0: 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1: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你像黄芪、人参呢，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包括呢，它的提神功益。
0: 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一定要早防早治，也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0: 喂，你好。
2: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哎，交流了，陈主任。
1: 哎，
2: 哎呀，谢谢你到我这
1: 里。不谢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汉口的。
1: 好，什么情况？
2: 我做活动啊。买两个疗程。后来最底的我又买了。这三个多月呢，我还有十来盒。
1: 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哪些方面有好转呢，婆婆？
2: 我现在就是睡眠好转。每天原来大便干燥，现在每天都有一次。
1: 哦，以前还有便秘，还有失眠的问题。
2: 哎，对，有时候想心思呢就睡不着了。现在不想都睡着了啊。
1: 想现在说睡马上就能睡。
2: 哎，瞌睡来了就要睡，看电视看了都不知道。现在不错啊，你陈主任。
1: 我跟你讲的。
2: 哎，
1: 这个睡眠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
2: 是的，
1: 一睡好了比吃什么补药都好。
2: 是的，谢谢你，我都每天听你的课呀。
1: 我的节目听不听懂啊，婆婆？
2: 听得懂啊，听得懂，讲得很好很好，听得很感动啊，你陈主任。
1: 我们的节目啊，听得都很真诚真实。
2: 真诚，还很真实啊，素质很高。
1: 对，很多人喜欢听我们的节目。
2: 哎，对，
1: 也是说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
1: 也是听到中老年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真实感受，是不是？
2: 对，
1: 真实的听了都过瘾。
2: 不错不错，反馈都不错呀，身体都现在都好了呀。
1: 对，这都是咱们老百姓的心声啊，是不是？
2: 对，
1: 哎，
2: 兄弟，我现在就是一个睡眠好了，一个排畅好了，心脏现在好了。虽然低，不像以前呢，没吃灵芝胶囊以前呢，我的胸老是闷的，还有那个就喘不过气来，就躺不下去啊，有时要坐起来，我吓得要死。
1: 你那个检查过没有？是不是冠心病呢？
2: 有冠心病呢，我是有冠心病。
1: 哦，就是因为你的冠心病引起的胸慌胸闷，是不是？
2: 胸闷，胸喘不过气来，我就说害怕心梗呐。
1: 那是的，你要是心梗呐，突发心梗呐，说走人都走人的。
2: 是的，我就很担心呐。后来吃了灵芝胶囊，就这个现象现在挺舒服的，心脏。怎么睡也可以，现在好了。我吃了你这个益寿灵芝胶囊，我现在很放心了。
1: 好，
2: 走路也不累了。原来我走不远了，走到那腿也疼，风湿疼，关节疼，现在不疼了。我走好远也不疼。
1: 你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2: 有两个关节疼啊，现在好啊，不疼了。
1: 现在不疼了？
2: 不疼了，吃点药啊，好的很多病了，精神蛮好，我讲话蛮精神蛮好啊。
1: 对，我听了你这个底气很足。
2: 对，谢谢，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德哟。
1: 哎呀，你
2: 恩惠哟。
1: 客气了，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2: 我都快70来岁了。
1: 啊，70来岁听不出来，听了你这个底气很足啊。
2: 哎，谢谢。
1: 你贵姓呢，婆婆？
2: 我姓肖，叫肖兰英。
1: 肖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2: 好，1367226942。
1: 好，肖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2: 好，谢谢啊。
1: 不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谢谢，
3: 也祝你健康，再见。
2: 好，谢谢你，陈主任。
0: 好，汉口的肖兰英，肖阿姨啊，特别打来电话向我们报喜。哎，阿姨呢，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睡眠啊、便秘啊、冠心病、心梗，还有这个关节疼，都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了。祝贺这位肖阿姨。好，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好，陈主任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陈家。
4: 我今年68岁，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在金山买回来吃了34天了。吃了反正有很大的好转，这个我是糖尿病，糖尿病我有19年了。
3: 哎呦，你这个病是不难了，老人家。
4: 是的，我眼睛呢，已经是因眼底出血了，这个模糊不清。
3: 那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呢，眼底视网膜出血了。
4: 是的，通过这个治疗呢，这个眼的这个光感呢有所好转，可以这个看大方向的都可以走一下了。
3: 哦，就是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视力提高了。
4: 对。准备坚持七下四，已经孙老师打电话，他跟我会五个疗程。
3: 好，这几天呢，灵芝益寿胶囊有优惠活动。
4: 是的。
3: 你这个糖尿病呢，19年，这个时间不短了，病史啊。
4: 就是时间长了，找不到吃了几多药了，可以用了几多钱，上了几多当。
3: 我跟你讲，
4: 上的屋里不敢买了，搞得没得法了，叫我的儿子可以买了。我说回来吃了试试看。确实有好转。我说的好，坚持吃。再一个，我的老伴那个他有这个冠心病。冠心病那个，我想叫他跟我一起吃。
3: 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效果了，让你老伴也要服灵芝益寿胶囊。
4: 对。
3: 你除了眼睛视力提高了，你现在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4: 这个血糖，早晨空腹血糖我临时测了2天了。都是在4.9啊，5.7。
3: 现在参检的血糖是4.9的5.7。
4: 是的。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糖是正常的了。
4: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呢，咱们那个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另外呢，咱们那个灵芝呀，上向的调节血糖，上向调节血压，这个效果好得很了，老人家。
4: 对。
3: 姐姐，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金山县。罗定镇。高里坡村。楼主，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陈本进。
3: 哦，那个电话留给我。
4: 15楼。7185。809。
3: 好。陈爹爹，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啊。
3: 好，不谢，再见。
4: 好，再见。
0: 好，祝贺这位金山罗店镇的陈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糖尿病啊恢复的比较好。血糖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餐前血糖5.7以下。祝贺这位陈爹爹。好，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人啊。
2: 陈真是。
3: 哎，你好。
2: 你好啊，我请问他的，我要这犯规还是。我听你节目的话，我以前我几年我都听到你的声音来的。我个腿子啊非常疼，那个磕一头子的，靠右侧的过的那个筋啊，扯的大腿的都蛮疼的，疼了蛮长时间都，开始你听了。我一听到是灵芝益寿新城陈主任，我听了我就听了几天，就买了3个疗程，我吃了1个月大约1盒子，之后的话呢，那个腿子的话呢就好了，就不疼了，睡得也不疼了，歇钱了，那睡的话动也不能动一下子，你像腿子屁股身边睡好啊，像移动一下子的话都不能移，都蛮疼的。好之后呢，起来之后呢，就早上起来也蛮好的，不疼了。我再来吃东西呢，起来呀，也觉得蛮舒服的哈，像找不到痛了。
3: 那是好现象啊。
2: 是的，我这之后呢，过了2天呢，我就我这几天几天都没有痛了，我说的好的哈。好了的，这个睡眠呢也蛮好的，睡得蛮好的现在。提前睡眠的话呢，
5: 总是睡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睡不住，有时哽咽就不能睡。
6: 哎呦，
5: 现在的话呢睡眠率都还是蛮好的。
6: 哦，
5: 蛮好的，到现在的话呢都基本上有两个疗程了。
6: 你多大年龄呢？
5: 我今年77了。
6: 你是哪里的呀？
5: 我是黄。

0: 失眠的，你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0: 不谢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好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2: 好，祝贺这位黄石的秦婆婆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自己的这个失眠啊、腿疼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他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石首市新场镇万家楼村石祖70岁的范开荣爹爹的家中。爹爹是一个空巢老人，老伴不在了，儿女又不在身边。他有高血压、脑萎缩、腿抽筋，还有前列腺炎、夜尿多、失眠、睡不好觉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爹爹还在忙什么呀？
4: 我现有就是。
3: 家里就你一个人呐？
4: 你都过去哪？
3: 多个人
4: 都去打工去了。
3: 都在哪里打工啊？
4: 在南京那边。
3: 啊。
4: 老伴今年十楼里走的。
3: 你多大年纪啊，爹爹？
4: 我70岁。
3: 您贵姓啊？
4: 我姓范，叫范开荣。
3: 家里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4: 我到哪里还经济条件呢？
3: 嗯，
4: 没得经济条件，就是去点那个养老金，就是一个月只800块钱呢。
3: 一个月800块钱呐、啊？
4: 嗯
3: 哦，相当于60岁以上的老人、是吧？
4: 哦，儿子不管闲事，这丫头给三分之有时候一年给他们大几百块钱。
3: 哦，您的身体怎么不好？是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4: 没有，就是那个高血压。
3: 高血压。
4: 高血压，原来那个脑部。有脑萎缩
3: 哟，还有脑萎缩啊。
4: 嗯，我现在等于说我欠了2年的。
3: 哦，你这个脑萎缩呀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4: 脑壳发热啊，再也是有时候疼啊、
3: 疼
4: 都后面的筋。
3: 哦，
4: 我原来这个血压都已经现在都平稳了。
3: 嗯，
4: 再是吃的药，这个腿子筋不抽的。
3: 哦，原来还有抽筋的情况是吧？
4: 抽筋呢。
3: 啊，
4: 再也是高血压啦，高血压一般都是167原来。
3: 原来167、啊，现在呢？
4: 现在正在吃这个了，还是123呢，120。
3: 123，低压呢？
4: 低压七八十，八十五那样子。
3: 哦，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
4: 嗯，我就是说我现在，我样样都好的，就是说今年不抽的，就是说意思就是呢，
3: 嗯，
4: 我就现在吃这个保健的，怕你中风，你说我一中风的，哪个来？
3: 对，没人照顾你啊。
4: 哎，对的，我就现在就是吃个保健量。
3: 哦，就特别怕中风哈。
4: 怕中风呢，一中风，要是到医院里，医院打起向我就弯，说的意思是不是？
3: 对，
4: 哎，
3: 一来用钱，二来需要家人来照顾，是吧？照顾你，你这
4: 孩子们他哪来管你好多闲事呢？
3: 是的，
4: 都是的，都是忙自己的财呀，忙那个事情。
3: 嗯，
4: 我就是防备得好，就说的意思，我就是好好的是得2年。
3: 你现在幸好这个血压现在给你平稳的比较好啊，中风就不担心了啊。
4: 我就是怕你中风，就是吃的药，我就是的、我的一老没断，对，就是
3: 一直都没有断是吧？
4: 吃保健量的，吃保健量。原来真的还夜尿多，现在夜尿等于说都少的。
3: 哦，原来夜尿还多，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4: 有时候真的能一个小时的嘛要起来一遍。
3: 我一个小时起来一遍，那一晚上要起来多少遍呢？
4: 啊，我起码得七八遍。
3: 七八遍，现在呢？
4: 现在呢，最多2遍。
3: 最多2遍。
4: 等于说前列腺就好多的。
3: 好多了啊。
4: 好多的。
3: 嗯，
4: 我到现在就是说我怕一个人在屋里怕中风的，
3: 对，
4: 怕来招呼我的。
3: 嗯，
4: 现在我就是这个药，我不想等。
3: 啊。
4: 我就现在说的，好就等于说健身，
3: 等
4: 于说的吃点保健量。
3: 哦，
4: 哎，
3: 脑萎缩呀，这个症状原来就是疼，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不疼的，
3: 不疼了。
4: 现在不疼的。
3: 还有原来腿抽筋的是吧？
4: 哎，那晚上啊，那硬是抽到硬是没办法了，看他这个是腿杆，那后头那个得干，我又怕、又怕把那个筋又蜷起了，是不是啊？
3: 啊、
4: 嗯，
3: 现在没这个抽筋的情况没有了，
4: 没得，现在没得，就是不抽筋的。
3: 啊，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4: 我睡眠原来一夜只睡得嘛过不2小时、
3: 哦、
4: 现在可以睡得6-7个小时。
3: 现在可以睡6-7个小时，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几个方面的改善啊，一个是高血压现在给你降下来并且很平稳是吧，脑萎缩原来头疼的啊现在不疼了是吧，还有一个是这个晚上睡眠不好啊，睡1-2个小时的
4: 现在可以睡得6-7个小时，
3: 现在可以睡6-7个小时，前列腺的问题这个晚上一个小时差不多就要起夜一次，现在一晚上起来个1-2次是吧，
4: 啊，
3: 还有一个腿抽筋的现在也不抽筋了是吧，
4: 不抽筋了、我自己照顾自己了，是的，他们有的我天天听的广告的，有的说哎呀我的病好的，我还去几个疗程呢，

0: 现在陈主任说要请两个疗程，买个送个疗程。我说你那个药还是要长期吃。我在旁边在说，我说你的，事实呢，你的他们那个病得了是了，你验证人之老的，你事实呢？
1: 对对对。
0: 你吃点保险呢，是不是呢？不是说我这个药不是说不好，是好。
1: 人一天一天的老，你可能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是
0: 是的
1: 吧？
0: 啊，你不说我这药不好了，说的意思是
1: 对
0: 的，
1: 对对。
0: 这个人的一年一年。他只有老化，
1: 对对，
0: 是不是？去保健量还是叫做可以的。
1: 对
0: 我
1: 对
0: 说的
1: 对，
0: 意思是不是？
1: 对你这个观点是对的
0: 我的
1: 啊。
0: 观点是肯定是对。我就是那么想的。我反正会那个收音机里面说的，你要钱干嘛去？你有个意思的，房子不是你的，车子不是你的，是不是？没得命了以后还有么子呢？
1: 对
0: 你
1: 对对，
0: 钱你还多些也不是你的，
1: 是是是，
0: 是不是啊？我现在我想听听，我一般你看我的那点穷。对别人他们跟我俩都是岁数一样的人，都我比他年龄光滑些。
1: 对，看到您的气色不错啊，70岁，哎，看到您的气色不错
0: 那有
1: 啊，
0: 的就是皮条条啊，年龄有那
1: 都
0: 是
1: 没
0: 穷
1: 有
0: 了皱
1: 都
0: 纹
1: 没有
0: 呐，
1: 光泽呀，是吧？你这
0: 咱也是
1: 脸上也是红润了的，
0: 减点身呐。
1: 所以你还是这种保健意识还是蛮强的啊，灵芝一手胶囊，你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是实话实说、
0: 实话
1: 实地
0: 实
1: 的走
0: 说，
1: 访的，是吧？
0: 那没得一个说假话话的，那我也不能说假话话了。我的病好的，我没得病的，我还说还有病呢。你说是不是的？
1: 对对，这个范爹爹，我们今天过来看你啊，也就是了解您实际的一些情况啊。您的这个地址是什么呀？
0: 石首啦，我不知
1: 石
0: 道，
1: 首，
0: 湖北石首啦，这个新场镇呐，
1: 新场镇，
0: 万家楼村，
1: 万家楼村啊，
0: 八九十的石组，
1: 八九十的十组啊。你电话是多少？
0: 我的是13277731442。
1: 好，那今天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0: 那实事求是，那我都谢谢的，说到是不合话说不出来的，
1: 对对
0: 说
1: 对，
0: 到是那个话说不出来的，是不是的？我现在我不该当你说，我现在儿子们都不在身边，我就等于说的吃点保健粮，就说要钱搞么子的，我就等于说我就少吃点么子别的那饮食，我就去就到你们那里买点药啊。
1: 好，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70岁的范开荣爹爹啊，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哈。
3: 对，
2: 你看他用灵芝益寿胶囊，自己的血压呀、这个腿抽筋呐、包括夜尿的情况都恢复得比较好。
3: 对，
2: 但是呢，他还是坚持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因为他说呀，怕中风。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农村很普遍哈。
3: 对对对，特别是空巢老人呐、一体多病的老人，所以范开荣爹爹啊，他也是很有智慧的老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以前高血压呀。167是不是啊？
2: 对，
3: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血压正常了，120多的，低压80多，是不是？
2: 对对，
3: 这个很好的。另外啊，像你刚才说的呀，前列腺呐、腿抽筋啊、失眠呐、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
3: 他说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长期的一个保健治疗，是不是？我觉得这样很好。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做个日常的保健，早两粒晚两粒，是吧？
2: 对。
3: 你像范爹爹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身体的各项指标啊，现在正常了，对不对？
2: 对。
3: 后期呢，灵芝益寿胶囊做个日常的保健，早两粒，晚两粒，健康长寿量，是不是？
2: 对对。
3: 让咱的血液血管都处于一个年轻化的一个状态。
2: 对。
3: 补充身体的元气，咱们呢，《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李岩。
2: 啊。
3: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哦，
3: 你元气走了呀，慢性疾病呢，它都远离你而去。
2: 对，
3: 连呐，你看到范爹爹啊，他脸色呀风光满面。
2: 对，
3: 就是气色好，是不是？另外呢，体质也比较好。
2: 对，
3: 他跟同龄人比起来呀，那就年轻多了。
2: 对对对，
3: 所以范爹爹呀非常有智慧。空巢老人跟身体啊调理的健健康康的，没灾没病的。所以这个钱呢。都是散得过来的。
2: 对对对，
3: 他说人不在了，这个钱再多的金银财富啊，都归于零了。
2: 对，
3: 所以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对，
3: 范爹爹现在身体好，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2: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3: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本身是高血压。脚手发麻。
3: 高血压，脚手发麻。
4: 但是还有前列腺炎尿急，但是还有这个原来以前的胸部啊， 他的胸毛其他人都会丧失。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啊，我在广播头的听到别个些这个病友啊给你汇报情况啊，我自己得到我的症状，
3: 嗯，
4: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3: 嗯，
4: 这个双脚双手发麻，从风里的这个前朝来的。
3: 对对对对，
4: 我就直接去买了两个疗程，他送了一个疗程，我去了以后我又买了两个疗程去了
3: 啊。
4: 我现在的病情呢，脚手发麻没得了，前列腺没得了。
3: 哦，现在脚手不麻木了，另外的他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尿急的问题也没有了。
4: 嗯，前列腺尿急没得了。
3: 好好好，
4: 原来医生小便来的时候你老治他的话，他解裤子的。
3: 哎呦，
4: 好几个人的活起的人呢，得到这问题嘛，妈心里好难受啊。
3: 那是的是的，你说那个尿到裤子里了多尴尬呀，是不是啊？咱这里头为什么那个尿急好呢，前列腺好呢？因为咱这里头啊有一味药叫淫羊藿，它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疾病来对方的，知道吧？
4: 我听到你讲课，我也听那些的。
3: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4: 我听广播听了很长时候。
3: 好，你听广播呀，你行动了，现在身体啊慢慢的啊恢复健康，是不是啊？
4: 我就想看你给我知道啊，现在的血压还需要怎么血压？
3: 好好好，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我的血压现在，我就自己的感觉啊，现在是很正常。现在我是早晨服三颗，
3: 嗯，
4: 晚上服三颗。
3: 可以可以，
4: 我就自己的感觉啊，现在是很正常，没距离很简单。我觉得我现在血压不很平稳。
3: 好，现在血压很平稳呐、啊，它就不会出现了中风啊、脑梗的问题，知道吧？好好好，你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啊？
4: 心脏的情况，胸闷气闷，我现在蛮好。原来走路啊的时间走长了以后啊，他的好像的这个气啊都跟不上来。
3: 嗯，
4: 现在基本这种情况都很好了。
3: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4: 我今年73了。
3: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73岁，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不像73岁的老人呐、不错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荆州市的。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曹新贵。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谢谢。
3: 好，不谢，好，再见。
2: 好，这位荆州的曹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他的这个高血压、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心脏不好、心慌胸闷，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脚手不麻了。前列腺的问题排尿正常了，心慌胸闷都没有了，祝贺这位曹爹爹。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 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

0: 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3: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3: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绪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5: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周。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断层夺金，王宗源、郑九元双元闪耀名古屋亚运会，湖北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徐慧妍、林彦君获得花样游泳双人项目金牌，这是湖北运动员获得的第13枚金牌。亚运会第8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开花，收获12枚金牌。亚运会今日看点，今天赛场将产生24枚金牌，其中有多少会被中国装入囊中呢？聊聊八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减肥和代谢的关系啊，它跟你吃的多不多、运动的多不多，好像多少都有点关联，但是又没有那么大的关联。那这个减肥和代谢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亚运会湖北夺金情况。北京时间9月26号，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跳水双人三米板决赛当中，中国组合湖北名将王宗源、郑九元以465.87分的绝对优势强势夺冠，领先亚军高达110.31分，为中国跳水队实现该项目亚运7连冠。
1: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国队派出王宗源、郑九元携手参赛，两个人同样发挥出色，最终以465.87分领先第二名日本队110.31分，毫无悬念地夺得该项目冠军。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实现7连冠，马来西亚队获得铜牌。
2: 其实我们整套动作可能感觉还是跳得还算不错的吧，因为前四跳确实还是比较满意的，可能在最后两人的动作上可能两个人的质量稍微还是有说欠缺吧，我觉得这场只能打个8分到8.5分这个水平。
3: 我觉得我们俩的双人的同步节奏是要比训练要好很多的，然后但是自己的个人动作细节吧还是抠得不够细。
0: 这场比赛我是和我父母一块看的啊，我觉得当时有个细节非常的有意思，在两个人最后一跳高质量的完成动作之后，镜头给到了一位穿黄衣服的别的国家的教练员啊，他耸肩双手摊开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我妈妈说这个教练肯定在说这肩怎么有办法比吗。没法比啊，高出亚军110多分，断层夺金啊，这个后来者确实很难追上。当天湖北省跳水队组织全体运动员教练员也集中收看了这场激动人心的决赛，当王宗源、郑九元最后一跳稳稳入水锁定胜局的那一刻，训练馆里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对于正在备战16运周期的湖北跳水小将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堂生动的冠军思政课。看着师兄们在国际赛场上披荆斩棘，湖北跳水队的年轻队员们备受鼓舞。湖北省跳水队队员邓甜甜在观赛之后难掩激动之情，他说看着他们在国际赛场上为国家争光，展现出自己非常优秀的水平，心里非常为他们自豪和高兴。他自己作为一名运动员，肯定也想能够站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为省添彩。他觉得两位师兄是他的一个目标，以后他也会以两位这个冠军为榜样，希望能够在训练当中更加刻苦，打磨技术，提升体能，争取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样作为湖北跳水队一员的史振宇，则从日常训练的角度分享了他的感受。他说能够跟他们两个曾经在一起训练，在一个队，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平常训练当中能够向他们学习到非常多的跳水的技术，所以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从王宗源的沉稳老练，到郑九元的锐气十足，再到邓甜甜、史振宇等新生代的奋起直追，湖北省体育局游泳跳水运动管理中心正展现出一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梯队力量。在16运周期的备战当中，我相信这种力量将感动化为行动，在每一次起跳、每一次入水中打磨技术、突破自我，让湖北跳水的底色更加鲜亮。我们再来看一看同属于游跳中心的另外一位运动员徐慧妍啊，她带来了湖北运动员的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13块金牌。昨天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花样游泳角逐了双人项目的金牌，湖北姑娘徐慧妍搭档林彦君以640.3576分为中国花游队摘得本届亚运会的首金，实现赛会6连冠，这也是徐慧妍的第一枚亚运会金牌。
4: 在昨天的双人技术自选中，林彦军、徐慧妍以出色的表现获得317.5108分，位列全场第一，与前一天的中国功夫风格有所不同。今天的双人自由自选，林彦军、徐慧妍演绎了主题水映敦煌，整套动作以水为镜，复刻莫高窟壁画的绝代风华，水波宛若飞天飘

0: 带漂浮流转，六串腿组合，无论是连接动作还是柔韧类动作，都展现得丝滑细腻。水波缓缓荡漾开来，丝路古韵也随之展现。最终，这套动作获得322.8468分。亚运会的双人项目由双人自由自选和双人技术自选得分相加，林彦君、徐慧妍的总成绩为640.3576分，力压日本组合38.8010分，摘得花游双人项目金牌。
1: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很特别，然后也会在这个特别的基础下面隐藏着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就比如说站在那边候场的时候还是有点不能平复的那一种。
2: 在亚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上，中国队曾经经历漫长的追赶。2006年多哈亚运会，蒋雯雯、蒋婷婷以微弱优势战胜日本名将，为中国花游夺得亚运会双人项目历史首金，打破了日本队在这一项目上的长期垄断。此后，中国队没有再让这枚金牌旁落。徐慧妍与林彦君的搭档是在2025年6月世界杯总决赛之前，两人搭档配合的。当时中国花游游泳教练组做出大胆的调整，让技术更为成熟的徐慧妍与林彦君全新配对。令人惊叹的是，这对训练仅3个星期的组合在西安奥体中心一举夺得了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经过一年的淬炼，两人的默契已经今非昔比。2026年5月世界杯西安站，他们以308.2983分再夺女子双人技术自选冠军。在随后的世界杯超级总决赛上，两人用同一套月影舞者成功卫冕，难度分、完成分和艺术表现分都是全场最高。英国队的主教练在赛后坦言，赛前清楚英国队可能只能争个奖牌吧，没想到这个差距有那么大啊。六月的收官日，他们又在双人自由自选决赛当中夺得金牌，为中国花游队在多伦多画上圆满句号。徐慧妍这个姑娘是2005年10月在武汉出生的，6岁在红山体育中心花样游泳班进行启蒙训练，11岁进入湖北省花样队，在省队一练就是7年，2023年底入选国家二线队，2024年正式踏入国家队的大门。真正让世界记住徐慧妍的，就是在2025年西安世界杯的总决赛上。当时还没有满20岁的他，以5金1铜的成绩成为赛事最大亮点。在新加坡游泳世锦赛女子单人技术自选赛的决赛现场，他是压轴出场，以272.9917分夺得中国花游在世锦赛该项目上的首枚金牌。赛后他说，上届世锦赛时我想的都是怎么完成动作，这一次我一跳进水中就感觉水中的世界是属于我的。2026年6月的世界杯超级总决赛，徐慧妍出战单人、双人、集体共5个项目，5战5胜包揽全部的金牌，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首位在同一届比赛当中拿下5个项目冠军的选手。世界泳联赛事的专栏记者评价他是入水姿态与水花控制达到毫厘级精度，将东方美学表现力与断层领先的难度动作融为一体。而主教练张晓欢更是称他为大主力。本届亚运会，21岁的徐慧妍还将参加集体项目，我们期待他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可以说，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蒋雯雯、蒋婷婷为中国花游夺得亚运会双人项目的历史首金，打破日本队的长期垄断，到今天，徐慧妍、林彦君把这枚金牌稳稳地留在中国队，整整20年，一代代花游人把追赶变成了统治。徐慧妍这枚金牌是传承，也是接力，我觉得更是

在乒乓球男子双打的决赛，中国队林诗栋、黄友正击败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和小种大登，夺得冠军。女单决赛，王曼昱以4-2战胜孙颖莎，获得冠军。跳水的赛场，陈艺文、陈佳站上了女子双人三米板的最高领奖台，杨浩、练俊杰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登顶，包揽当天跳水项目2枚金牌的同时，也帮助中国队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7连冠。在举重的赛场，举重女子77公斤级比赛，何仁秀6次试举5把成功，领先亚军选手12公斤，以总成绩258公斤获得冠军。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的决赛当中，中国组合徐慧妍、林彦君凭借技术自选与自由自选两套节目的出色发挥，以总分640.3576分摘得金牌，中国队实现该项目6连冠。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国队的孙思贝以93.80分获得金牌，队友孙佳琪摘得铜牌。滑板的赛场，15岁的小将朱阮玲获得女子街式赛的金牌，另外一位选手16岁的崔晨曦获得铜牌。蹦床项目决出2金，双子星卫冕冠军严浪宇、世界杯3连冠的得主王子赛为中国队包揽了男子蹦床的金银牌，邱征获得女子蹦床铜牌。另外，中国队在当晚的田径赛场收获颇丰，在男子110米栏决赛当中，陈元将以13秒15的成绩获得金牌，吴艳妮获得女子100米栏的铜牌。女子跳远比赛当中，黄莹莹以6.55米的成绩夺金，这是她本届亚运会的2枚奖牌。此前她已经获得了女子3级跳远的银牌。另外一位选手谭梦怡获得女子跳远的铜牌。女子标枪决赛，亚洲纪录保持者18岁的严子怡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46米，刷新亚运会纪录的同时，也收获金牌。另外，羽毛球项目迎来个单项1/4决赛，中国羽毛球队取得6战全胜的战绩。由于亚运会的羽毛球项目是不设3-4名决赛的，闯入4强的选手都将登上领奖台，所以国羽在本届亚运会的单项赛上已经锁定了6枚奖牌。中国男排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经过5局大战，以3-2险胜中国台北男排。田径女子、男子4x100米接力预赛，中国队都是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成功晋级今天晚上的决赛。那么今天9月28号，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4枚金牌。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湖北运动员的夺金点，在今天上午的10点，徐慧妍将继续参加花样游泳的集体项目，冲击金牌。在中午的12:30，王宗源将冲击跳水男子单人1米板的金牌。今天下午16点，涂毅将参加举重男子95公斤级，同样是有机会冲击金牌。在今天下午的18点，乒乓球女子双打，湖北运动员范舒涵将有机会冲击金牌。在晚上的21:04，田径项目上，朱俊颖将参加女子4x100米的接力，让我们期待和为湖北运动员加油。跳水的赛场产生2枚金牌，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王宗源将冲击男子1米板之外，林珊、龙一平将携手冲击女子1米板的冠军。花样游泳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力争将这一枚混合集体项目的冠军收入囊中。同样迎来收官日的还有乒乓球，最后2个悬念男单和女双的冠军将在今天出炉，王楚钦、林诗栋、蒯曼、王曼昱都将登场。射击的赛场，尚凯燕、肖佳蕊萱、姚千寻将出战女子25米手枪团体和个人赛。举重赛场，陈顺。

0: 男将参加男子85公斤级的角逐。今天的金牌大户当属田径项目，将产生10枚金牌，其中包括女子铁饼的双保险冯斌和姜志超。当晚最受关注的比赛还要属男女4x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将与各路好手一起争夺最后的冠军。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比如说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的画面，总感觉眼前像蒙着一层雾。还有比如说像经常干涩发痒，眼睛里觉得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也有这些症状的话，一定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记好：400-706-1900。眼贴是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这些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之后就有明显的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我们聊一聊减肥和代谢的关系。一提到减肥，无外乎就是六个字儿啊，管住嘴，迈开腿，这当然是真理了啊。但是即便真的是这样做了啊，可能结果还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种。体重秤不动，如果一恢复到正常吃饭呢，那反弹的比谁都快啊。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不是吃的少了，也不是练的多了，而也不是你不自律啊，是你把代谢给饿慢了。我们的身体是非常聪明的啊，它一旦觉得能量不够，就会启动省油模式，基础代谢下降，日常活动量不自觉的就会减少了。那这个饿激素呢，还会让你疯狂的馋高油高糖。这个馋啊，不是说你就会去吃，但是你就会不断的去想它，而且你越少吃呢，就越难掉秤。说一个扎心的事实啊，其实运动消耗只占一天总消耗的5%到10%，而像走路啊、通勤上班、做家务啊，包括日常出去遛狗啊、倒垃圾这些非运动的消耗，反而会占到你全天总消耗的15%到30%。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能够达到20%到30%，因为消化它本身就是需要耗能的。所以我们真正应该抓的是代谢杠杆，吃够不饿肚子，蛋白质一定要吃满，每周2到4次的力量训练，日常多动，睡够7到9个小时，以上都能做到，你的代谢一定能提高。减肥不是修仙啊，咱们可不能跟身体对着干。那我相信身边的很多朋友肯定踩过少吃多动的坑，那有没有越饿越不掉秤的呢？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的减肥经历吧，我们一起都来避避坑好不好？有一个不爱吃鱼的小猫，他说，我去年为了拍婚纱照，每天2顿水煮菜外加1小时跑步，前2周掉了5-6斤，第3周体重就完全不动了，而且整个人特别怕冷，晚上泡脚都暖不过来，头发也是大把大把的掉。后来就恢复正常吃饭了，1个月反弹7-8斤，比减肥还重。现在啊就知道了，原来是把代谢给饿熄火了。蒙古草原的风，他说，我是做设计工作的，每天基本上都是熬到凌晨1-2点钟才睡。白天呢就靠咖啡续命，一直觉得自己吃的不算多，可就是瘦不下来，而且太馋这个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品了，比如说像炸鸡啊、奶茶呀。上一周中秋节期间，我就试着11点钟放下手机啊，就上床睡觉，不管睡不睡得着，反正都眼睛闭着硬躺啊，就感觉这2天的精神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但是还是想问一问，如果像我这样因为工作的原因实在是没办法早睡，熬夜已经成为了常态，那有没有把这个睡眠不足对代谢伤害降到最低的方法呢？一定是有的啊，那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如果你也针对这种朋友这个朋友的这种现状有好妙招，或者是你踩过坑啊，也欢迎分享在玩运动家的评论区当中，咱们一起来避坑。看看时间，今天的玩运动家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听众朋友，
1: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

0: 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北京时间9: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科技助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全国蔬菜在田面积达1.08亿亩，市场供应充足。在黄冈溪水，一只老母鸡从卖原料转为卖产品、卖文化，这种转变会带来哪些效应？三农关注，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寻找答案。三秋看三农，我们来看机收减损，电力保供。实验室云阳区多部门联动护航水稻颗粒归仓。沃野流金开联忙，安陆市70,000亩水稻抢收正酣。襄阳黑猪入选省级资源库，六头种猪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一起聊聊田间地头的新变化。种了半辈子地，现在流行定制农业了。最近这个话题引发了种养户的关注。那么什么是定制农业呢？简单说，就是城里人提前下单，农民按需种养，不愁卖，价格还高。在您的家乡有这种模式吗？今天的互动时间，欢迎您来聊聊这个新话题。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6: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8: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秋粮占我国全年粮食产量的3/4，十一前后秋粮将会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通过推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融合，助力秋粮增产增收。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9: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湖北襄阳市被列为整建制推进市，大力推进粮田粮种融合，提升粮食单产水平。枣阳市东郊村种植户田启平今年改造完成的10亩高标准农田效果显现，再过一周水稻将集中收获。
10: 湖北襄阳枣阳市水稻种植户田启平：
11: 往年就在1200、1300的产量，今年全部改造成这个高标准农田，今年有望提升到1400。我们的水稻不仅产量高，而且这个米质特别优质，预计今年肯定要卖个好价钱。
9: 截至目前，湖北襄阳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70.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79.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54%。
10: 湖北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

0: 桂东。
1: 通过开展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我们选址适合于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的水稻新品种，通过肥水调控、雨涉防控、通防统治等一些的技术措施，使我们这个水稻亩产能够增产10%。
0: 在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考城镇50000亩花生田，应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的花生提质固氮绿色增产技术，可促进花生根系发育和植株生长，花生亩产可达到509公斤。
2: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花生种植户陈冰冰，
3: 每亩增产大概就是20%左右，这个效益就是300来块钱。
2: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武，
4: 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明显，同时提高了花生的品质。你看这花生果都很饱满，这个厂家主动来收购，实行订单农业，一斤给他加价1.5毛钱，那这样农民就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0: 今年农业农村部还推进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工程、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等项目，加快推广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不断挖掘释放大面积增产潜力。
2: 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李少坤，
5: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通过推广玉米的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能助力国家粮食的丰收、粮食的安全，能帮助农民增收。
6: 三农热搜榜，我们再来关注蔬菜。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8亿亩，九月中旬的产量达到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国庆等节日的消费需求。来听央视记者的探访。
7: 在湖南郴州市鄯上镇的蔬菜基地，一箱箱新鲜蔬菜从田间采摘下来后，第一时间进入分拣加工区。
2: 湖南省郴州市某蔬菜基地负责人李丽华，
8: 都是当日采收、当日配送，我们提前30天调整种植和采收计划，加大种植规模，供给数量从原来的日均1.5万斤提升至日均3万斤左右，主要供给以叶类蔬菜为主。
7: 眼下新疆辣椒主产区已进入收获高峰期，红艳艳的辣椒竖立在枝头，在新疆沙湾市大泉镇，大型采收机正在采收百亩朝天椒，田间一派繁忙景象。过去新疆大部分辣椒品种机械采收的破损率平均在30%左右，今年宜基收辣椒新品种博辣天椒二号迎来大面积推广，再加上配套的等距宽行种植模式，不仅方便机械作业，也适合密植增产。
2: 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学校，
9: 目前来看呢，这个破损率呢降到了5%以下，了结率呢也只有3%左右。这个品种呢，挂钩集中，在培养配套的种植技术，方便机械化作业，这个了结率和破损率都会明显的下降。
7: 农业农村部将强化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各地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等政策，保障菜篮子产品充足供应，价格基本稳定。
6: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黄冈溪水是全国知名的蛋鸡养殖大县，全国每100枚鸡蛋里就有1枚产自溪水。今年当地深挖中医药文化，用老母鸡做药膳鸡汤深加工，一只老母鸡正在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文化转变。来听湖北台记者刘谦、黄冈台记者陈欣的报道。
10: 上午9点，溪水县某鸡汤老店炉火烧得正旺，大厨把老母鸡切块焯水，煸炒入味，文火慢炖2个小时，再凭经验加入秘制中药材。黄冈溪水县鸡汤店大厨陈朝辉，
11: 我们在长江旁边这个地方湿气比较重，经常也搞一些那个药膳鸡汤啊，比如说枸杞啊、那个藏红花啦、川芎啊，这些都是触风触湿的，喝了身上筋骨就活了一下嘛。
10: 几公里外的溪水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同样的鸡汤已经实现工业化生产。在企业的智能化车间，工人按药食配比精准称重，真空灭菌，封装打包，一条产线1小时能出500罐鸡汤。湖北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邓念念，
12: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杀菌出来的葛根老鸡汤。药材的配比呢是经过科学台的研究的，严格按照工艺的标准化要求去做，生产出来的这个汤的效果很稳定。
10: 药膳鸡汤关键在药食同源，这家食品企业联合华中农业大学专家研发配比，不再依靠厨

0: 失经验随手抓取，产品品质更加稳定。结合黄冈特色中药材，开发出葛根、天麻、人参等20多款药食同源产品。投产以来，企业接到了3000多万的产品订单，订单排到了年底。老母鸡从论斤卖变成了论罐卖。湖北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聂星星，
1: 结合我们现在健康消费的这个理念，研发了这个根据五行来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药膳鸡汤系列，每一只鸡是提升了3到5倍的这个附加值的。
0: 鸡从哪里来？不到1公里外，这条年屠宰能力2000万只的老母鸡屠宰线已经投产，冷链车10分钟就能把排酸后的鲜鸡送到生产线。黄冈某养殖企业董事长徐卫兵，
2: 保证产品的鲜度，鸡汤深加工里面是个强强联手，对我们整个西水蛋鸡产业链的话呢，是有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0: 过去西水蛋鸡产业的最大特色是依托华中西水蛋品交易中心，影响全国约70%鸡蛋市场的行情。如今以药膳鸡汤项目投产为契机，肉鸡深加工的关键一环也被补上。黄冈西水县蛋鸡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亚运，
3: 将我们的老母鸡和中药材文化进行结合，从原来的简单的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文化进一步的延伸，提高我们的产业链的附加值。
4: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号。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水稻集中成熟、抢收保收的关键时期，十堰市云阳区农机供电等部门主动在秋收一线开展农机技术指导、机收减损测算和电力保供服务，护航秋收丰产丰收，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黄倩倩的报道。
6: 日前，在云阳区白三关镇侯园沟村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现场指导机手规范操作收割机，同时开展机收减损宣讲，实地测量田间收割损耗。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小龙：
7: 金秋全区投入联合收割机50余套，为保障秋收作业，区农机中心采取本地机手加外地机手联动模式，建立机手供需台账，联合公安、交通、气象、应急、石油、交投等单位组建秋收保障队伍，并深入田间开展机收减损监测，抢抓农时，保障粮食稳产丰产，颗粒归仓。
6: 粮食收上来，烘干是关键。粮食烘干设备稳定运行，离不开可靠电力支撑。在实验室鼎农盛业种植合作社、国网云县供电公司白桑供电所工作人员对烘干设备开展电压测试，仔细检查线路、配电箱，逐一排查用电安全隐患，保障烘干设备稳定运转，帮助农户解决收获后粮食晾晒难题，减少霉变损失。国网云县供电公司白桑供电所网格员柯大龙。
8: 我们在秋收期间保证人民安全用电，提前对沿线线路进行了排查，排查的同时我们也做到了24小时值班制度，做到随叫随到，发现问题我们就会及时响应，全力保障秋收可力立场。
6: 云阳区坚持农机电力多部门协同发力，靠前服务下沉一线，从田间收割到粮食烘干，打通秋收保障各个环节，紧盯农机调度、机收减损、电力保障等重点工作，多措并举保障秋粮顺利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4: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连日来，安陆市木子乡抢抓有利天气，全面开展水稻秋收作业，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来听安陆台记者金芊芊、徐婷的报道。
9: 在木子乡新桥村收割现场，多台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往返穿梭，割稻、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金黄的稻穗被卷入收割机，稻谷尽收囊中，粉碎后的秸秆均匀铺洒田间。
10: 安陆市木子乡人大专职副主席黄旭东：
11: 这两天天气不稳定，担心下雨延误收割，我们提前摸排各村成熟水稻地块，统筹调度了农机，抓住这个窗口期组织抢收，同时严格落实地查收割标准，从源头做好秸秆防控，既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也为秸秆综合利用化创造条件。
9: 为保障秋收质量，乡农机服务站靠前做好保障服务，为农机手提供机具检修、零配件补给、政策咨询等服务，做好农机调度、作业协调等后续保障工作，打通农机服务最后一公里。
10: 农机手钱小忠：
12: 提前帮我们检修调试机器，农机人员也在田里现场指导地查收割操作，遇到机器小毛病、技术疑问，随时都能找到人，让我们安心抢收，高标准完成作业。
9: 今年安陆市木子乡水稻种植总面积7万亩，优质稻占比97%，50亩以上种粮大户268户，平均亩产1300斤，总产45500吨。为应对抢收时间紧、任务重的压力，乡里提前统筹调配，共投入收割机200台，全力保障收割进度，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从六头种猪到带动全市30多家农户增收，从濒临绝迹到入选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库，襄阳黑猪走了整整20年。如今这份承载着老襄阳人记忆的老味道，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字招牌。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吴炳汉的报道。
13: 在南漳李庙镇高家庄村，襄阳万丰源生态农业公司经理王万斌正对着山林里的黑猪进行抽检。
14: 你看我们这个尿液插上之后，它没得混岗，说明了它这个主类还比较安全，它没吃添加剂，没得抗生素36。
13: 2014年，身有残疾的黄天云从网上看到王万斌的保种繁育基地，便买来几十头小黑猪散养。去年他靠养黑猪赚了近10万元，今年存栏量扩大到200多头。南漳县李庙镇高家庄村黑猪养殖户黄天云：
15: 这个品种刚好也是本地品种，我们小时候喂都是这种品种。我这儿肯定要喂200-300头吧。
13: 南漳县李庙镇高家庄村大学生村官李小伟：
16: 我们将推广黑猪养殖，让村民参与其中，实现在家门口增加收入。
13: 像黄天云这样的加盟户全市还有30多家。作为中级畜牧师，王万斌从2006年开始收集襄阳黑猪，2018年在襄州玉山镇建成保种繁育基地。每个季度他都会对加盟户的黑猪进行抽检，确保品种纯正、品质达标。襄阳万丰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王万斌：
17: 不是光叫种猪报道，而是我们叫它发扬光大。
13: 襄阳黑猪历史悠久，四五十年前几乎家家农户都养。这种本地品种吃粗食，不挑食，抗病力强，肉质细嫩鲜香。后来随着外国品种引进，黑猪渐渐少了。王万兵从最初的六头黑猪起步，到2008年发展到50多头。市民杨先生
17: 吃的这个襄阳这个黑猪肉非常香，有儿时的味道。
13: 2014年，襄阳黑猪和襄阳黑猪肉双双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如今，王万兵的保种基地种猪达220头，总存栏量3800多头。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去年总产值1800多万元，今年预计突破2200万元。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线上覆盖全国10几个省市。襄阳万丰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王万兵：
14: 他们这都叫泡山猪，因为他们是属于生态山羊的，在山上吃野草啊、树果子啊、昆虫啊。
13: 就在前不久，襄阳黑猪作为后备资源入选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库，纳入省级重点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体系。襄阳职业技术大学农学院教授杜俊成：
18: 它的意义就是保护地方品种资源嘛，就是把这些基因保存下来，有利于这个生物多样性。因为自然它是大自然赋予的这个优良基因。
4: 近年来，宜昌市夷陵区聚焦畜牧养殖户的极难筹盼，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农业保险服务创新，推出养殖业保险闪赔新模式，将传统理赔周期从8到10天压缩到最快20分钟赔付直达农户，用高效惠农服务为全区畜牧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来听夷陵台记者杨帆、王雪娇的报道。
19: 在宜昌市夷陵区鸭圈岭镇陈诚家庭农场，农场负责人陈培松亲身体验了线上理赔新服务。谈及理赔前后的变化，他感触颇深。陈培松：
20: 原来都是打电话给保险公司的报案，等到查勘人员上门查勘，赔个组织估计最少的话要隔半星期前才得到账。现在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在手机上面输入报案号了，报案了之后直接现场理赔，视频连线查勘，上门最快的话，我们20几分钟钱就已经到账，现在比原来快多了。
19: 这套闪赔依托平安爱农宝 APP 集成 GPS 定位、AI 影像识别、智能称重等数字化功能，养殖户只需在手机自助报案，上传影像资料，系统即可完成自动定损，全程线上无纸化办理，不用来回跑村镇部门开具纸质证明。闪赔模式的推行不仅方便农户，也减轻基层的工作负担。宜昌市夷陵区鸭圈岭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兽医师盛万红：
21: 以前的话，我们农户那个牲畜死亡以后，还要到村里开证明，还要在我们这里来开证明盖章。现在就可以在手机上，把那个 APP 把它弄好了之后，直接拍照，他们就可以在后台就可以看清楚，大大方便了农户。
19: 据了解，夷陵区持续落实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降费工作要求，目前全区开设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生猪、保险加期货4个险种。保费总规模约1000万元，财政补贴约750万元，惠及全区5000多个养殖场户。平安产险夷陵支公司试点的养殖险闪赔，依托 AI 技术重塑理赔流程，实现农户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理赔。宜昌市夷陵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区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柳万年：
22: 我们以承保机构鼓励他们创新服务模式，提高理赔效率，真正的让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今后呢，我们将与承保机构加强对接，再鼓励他们呢深化服务创新，扩大宣传面，让更多的养殖农户能够参与到承保政策中来，享受到更加高效便捷的保险服务。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聊聊城里人提前下单，农民按需种养，农产品不愁卖，价格还高，这种定制农业成为了种养圈的热门话题，不知道您的家乡有这种模式吗？我们来听听乡亲们的回复。网友稻农老周说，我们这边早就有稻田定制了，城里朋友提前认养稻田，按照要求生态种植，大米不愁销路，价格还高呢，种地心里安稳多了。连菜菜说，我家大棚做的是蔬菜定制，城里家庭提前下单，少用农药，客户的手机还能够看到蔬菜长势，现采现送，比拉到菜市场去卖还稳当不少呢。山茶哥说，我们茶园是试了定制，客户是认下茶树，我们按标准来管护，做成专属茶，订单是提前敲定的，不用四处跑市场推销茶叶了。新农小江说，今年我尝试的是稻虾定制种养，顾客提前预定稻米小龙虾，按照要求管护填块，这样的种养风险变小，好货也能卖出实在的好价格。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先拿订单再下地种养，定制农业让乡亲们不再担心农产品的销售难，打通了城乡餐桌和田间，让咱们荆楚好物产稳稳地变成了农户口袋的收入。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你是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热门新车 BMW 新世代限时城市首秀亮相武汉，限时优惠价27.98万元起，郭富城助阵第二代家庭旗舰逸境 X9 正式上市。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关于胎压的那些事儿。
6: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近日 ，BMW 新时代现实城市首秀亮相武汉。在此前的成都国际车展上呢，宝马集团携新时代家族双子星同台领衔，新时代 BMW X3 正式开启预订，并采用预订与上市同价的方式，全国统一价人民币26.99万元起。与此同时，智能时代的驾驶者智车，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第八代 BMW 3系新时代 BMW i3 迎来全面亮相，并将于明年的第一季度交付。两款重磅新车同台呈现啊，标志着由新时代技术集群驱动的宝马新一代车型正式落地。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瑞辰表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他的宝马。随着新时代 BMW iX3 开启预订，宝马在中国也迈入了发展的新阶段。新时代不仅是一款新车，更是宝马对智能电动时代豪华出行的重新定义。他们将百年工程积淀与中国智慧深度融合，在中国打造属于这个时代的宝马。创新塑造未来，选择源自信任，将把这份信任转化为更智能、更愉悦、更值得信赖的产品体验，为中国客户创造超越期待的长期价值。新时代 BMW X3 贯彻入门及高配的产品理念，将近40项高价值的配置全系标配，为中国消费者打造一步到位的豪华科技体验。其中数字天使光翼前脸，包含视频线全景显示在内的创新交互屏组等前瞻设计全系标配，全域800伏高压平台，驾控超级大脑及无感刹停功能等升维驾控科技全系标配，深度整合阿里大语言模型的 BMW AI 个人助理、 BMW AI 智慧组件等智舱个性化配置全系标配，前排通风主驾按摩、前后排座椅加热、哈曼卡顿高保真音响等豪华舒适配置全系标配。丰富多样化的配置让新时代 BMW X3 的三款车型主要聚焦在电池和续航差别，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选择，无论选择哪一款车型，前瞻科技与豪华的体验都不会缺席。在用户高度关注的智能驾驶辅助领域，新时代 BMW X3 更将总价值超20,000元的 BMW 智能驾驶辅助直接作为全系标配，让每位车主从第一天就可以享受到纯粹安心的电动驾乘乐趣。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海外版新时代 BMW iX3 在欧盟新车安全评鉴协会2026版最新测试中荣获最高五星安全评级。过去一年，新时代 BMW iX3 先后荣获了世界年度车和世界年度电动车双料大奖。在备受全球媒体及权威评测组织的高度评价之外，新时代 BMW iX3 欧洲市场的累计订单正在向着10万辆这一里程碑迈进。国产新时代 BMW X3 立足全球的宝马安全标准，集智能高效与纯粹驾驶乐趣于一身，更懂中国消费者的智能化与配置，必将获得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与青睐。

那作为宝马新时代家族的另一位重磅主角，新时代 BMW i3 全面亮相，并将于明年第一季度交付。新车精准契合年轻客户的审美偏好，推出了包含首次国产的曼岛绿，专为新时代车型打造的 勒卡斯泰莱兰和尤加利绿等九款车漆，尽显个性化表达。作为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新时代车型，新时代 BMW i3在保持舒展运动姿态的同时，通过更向后延展的车顶线条设计，巧妙地平衡动感轮廓与乘坐空间的需求。3005毫米的长轴距则将额外空间悉数赋予后排，完美兼顾纯粹操控与向上跃级的舒适体验。 搭配采用3银镀膜与 Low E 复合架结构的全景一体式防晒天幕，隔热率超 87.5%， 紫外线阻隔率达 99.9%， 打造通透开阔且冬暖夏凉的豪华座舱体验。 在智能体验方面，新时代 BMW i3 以中国 AI、 中国生态、中国体验为核心，打造用户爱用、常用、好用的超感智能座舱。依托中国版 BMW 新时代操作系统 X 构建的4大交互界面，围绕驾驶者视线打造创新视觉锥设计理念。其中向心中控采用 17.5度偏向驾驶员的设计， 并较 SAV 车型进一步向驾驶员旋转3度，将以驾驶者为中心的理念贯彻到每一个交互细节，实现手不离方向盘、眼不离路的直觉化交互体验，让数字科技真正服务于驾驶乐趣。 与此同时，宝马联合阿里巴巴深度开发专属AI引擎，并融合 DeepSeek 深度思考能力，全新的 BMW AI 个人助理带来了更自然连贯的拟人化语音交互与专属AI 智能体服务。

康欣推出的 BMW AI 智慧组件支持通过语音车内拍照或 My BMW App 上传图片，及时生成动画内容，在视频线全景显示上拓展个性化表达。宝马不仅将 AI 融入座舱，更将驾驶乐趣融入 AI 时代。新时代 BMW i3 创新引入驾趣指数功能，将宝马标志性的驾驶乐趣以数字化方式呈现，通过对转向、加速和制动等驾驶动作进行实时分析与可视化反馈，让每一次驾驶都成为人与车辆深度互动的过程，帮助驾驶者持续提升驾控技巧，让纯粹驾趣全面驶入新时代。作为率先开启预定的国产新时代车型，新时代 BMW X3 全系标配 BMW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覆盖城区及高速领航辅助等核心场景，预定客户可以享受尊享的这个初始权益。未来更多的全新宝马车型也将搭载这个系统，推动 BMW 智驾迈入油电同质的新时代。依托 BMW 与中国领先智驾科技企业 Momenta 的深度合作， BMW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采用 Momenta R7 强化学习与世界模型技术架构，基于这个超过150亿公里的中国道路数据进行深度的 AI 训练，实现从感知环境到理解环境的能力升级，专为中国复杂的交通场景深度定制。结合持续的 OTA 升级能力，系统的算法与软件将不断的迭代进化，实现越用越聪明、越开越顺手的进化体验。在智能交互层面，视频线的全景显示、向心中控、3D 抬头显示与纵幅运动方向盘无缝整合，协同呈现驾驶辅助状态、环境感知与车道及导航信息，让人机协同更加直观自然。那更重要的是，行业首创的 BMW 驾控超级大脑与 BMW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深度协作，通过协同制动、协同转向与协同加速控制，在复杂路况下带来更平顺、更精准、更具宝马驾驶质感的辅助体验，让智能驾驶辅助真正服务于纯粹的驾驶乐趣。智驾的终点依然是安全与信任。 BMW 拥有超过20年驾驶辅助技术研发与量产经验，并始终坚持安全为先的开发理念，通过可预测的系统行为与清晰的人车接管逻辑，让驾驶者在享受智能科技便利的同时，始终保持对车辆的充分掌控。在能效与纯电续航方面，新时代千里马阵容展现出行业标杆级的硬核实力。新时代 BMW X3 50L xDrive CLTC 工况续航里程达到了919公里，新时代 BMW i3 CLTC 工况续航里程超过了1000公里。 BMW 始终认为，真正优秀的纯电体验绝非仅停留在参数对叠的层面，而是要在消费者真正关心的续航、能耗表现、补能效率、极致安全、纯粹驾驶乐趣和长期可靠性之间实现完美的平衡。卓越能效与长续航表现的背后，源于新时代电驱系统对纯电体验的底层重构。这个系统通过新设计、新平台与新标准，获得了更强的系统能力。创新的车身电池一体化设计，将空间利用率与车身结构刚性推向极致，让电池真正成为车身结构的一部分。由此带来的高刚性车身与低重心，使卓越的乘坐舒适性与标志性的驾驶乐趣无需妥协。从电池电驱系统到热管理，新时代电驱系统全链路遵循宝马全球统一的测试、验证与质量检验标准，依托全域800伏高压架构，实现最高400千瓦的充电功率。同时 ，BMW 能量智控系统实现整车级的能量动态管理，智能精准调控电机、电气系统能量供给，赋予车辆极速补能体验与全场景下的高能效表现。在电驱架构与底层能力的全面重构之上，宝马更以不同的化学配方、相同的驾驶乐趣为核心理念，针对新时代 BMW X3 三款车型，推出了磷酸铁锂与高镍大圆柱的体系化多元电池策略，精准契合用户的差异化出行场景。面对日常高频通勤，宝马秉持人有我优的策略，将成熟的磷酸铁锂方案在续航、效率与成本之间做到极致平衡，依托严苛标准赋予其更高维度的安全与长期可靠性。而面向追求全面电动体验的用户，宝马推出中国市场首款量产9系高镍大圆。

集团还带来了涵盖高性能与主流豪华市场的多元阵容。2026年适逢 BMW M3 诞生40周年，值此里程碑时刻 ，BMW M3 40周年限量版正式上市，四门轿车版与旅行版在中国市场各限量发售20台，以极具收藏意义的仪式感献给高性能运动轿车的铁粉。换新升级的2027款 BMW X3 长轴距版也同步亮相，并将于9月开启交付，以更鲜明的运动设计、更舒适的豪华配置和更智能的语音交互体验，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此外，英伦个性品牌 MINI 也带来别具一格的潮流表达。自8月21号起，11款个性版 MINI 在潮流商圈举办城市车展，让城市街头成为更加自然有活力的大展台。以新时代车型为起点，新时代所代表的全新设计语言、电子电器架构与智能化生态将逐步延伸并赋能宝马全系产品，满足中国消费者多元化的豪华出行需求。通过硬核产品与前沿科技的扎实落地，宝马再次向中国市场展现了加速迈向电动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坚定决心。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为了积极响应全民的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呢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是最怕拖的，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限时10分钟啊！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记好了，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之后，我们继续的聚焦热门新车。9月24号，逸静 X9 在广州正式上市。作为东风与华为乾坤全站原生融合的第二代家庭旗舰，逸静 X9 共推出四款车型，限时权益价27.98万元起，同步推出三项基础权益与八大限时权益，综合权益价值至高10万元。现场，逸静 X9 全球代言人郭富城惊喜亮相，并揭晓逸静 X9 的价格权益。人大附中物理老师李永乐作为逸静 X9 的安全验证官，演员胡杏儿担任逸静 X9 的座舱体验官，分别带来逸静 X9 硬核安全实力和真实用车体验的精彩分享。逸静 X9 及旗舰智驾、旗舰舒享、旗舰空间、旗舰驾控、旗舰安全五大旗舰产品力于一身，树立家庭大六座 SUV 的全新价值标杆，开启中国家庭智慧出行的新境界。当下智能汽车赛道，多数品牌竞争停留在参数堆砌、硬件采购、功能拼接的表层，优势单一，无法长效沉淀。而逸静的核心差异化不在于单点配置更强，而在于拥有一套完整闭环可迭代的顶级造车体系。逸静的领先不是单一配置的侥幸领先，而是研发更严、制造更实、检测更细、服务更暖的全维度体系领先。逸静诞生于汽车央企东风与科技企业华为的战略双向奔赴，双方构建1:1深度绑定、长期共生、持续投入的合作模式，实现研、产、供、销、服全价值链深度共创。逸静 X9 正是这套全站原生共创体系落地的首个战略成果。华为3年倾力投入，总把最好最新的技术第一时间给到逸静。华为带来的不只是技术，更是把在 ICT 领域沉淀的 IPD 集成产品开发、 IPMS 集成产品营销与销售全套管理体系完整导入逸静，与东风的制造机电相互成就。目前双方已经启动新一代智能底盘等技术集群的联合开发。质量管控上，华为深度赋能23项整车验证标准与方法，多项指标达到行业第一梯队。双方联合搭建自动化测试实验室，通过测试前移与自动化压力测试，提前识别和控制风险，覆盖整车4000多个接口，累计压测超40万次。针对方坑、斜坡坑、飞坡等30多种典型路况，设计220多种不同场景，以远远超越行业标准的一整套管控体系，充分验证可靠性能与耐久品质。逸静汽车董事长汪俊军表示，东风和华为这套全站原生融合模式做到了行业最深入的共创，这一切都沉淀在逸静 X9 上，最好的华为在逸静。
1: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要特别感谢华为，把最好最新的东西第一时间给到逸静。鸿蒙座舱6由逸静 X9 首发，蝶语双联屏欧光版由逸静 X9 首发，哈摩蒙 AI 陪伴机器人由逸静 X9 首发， AMS 舱内多模态感知系统还是由逸静 X9 首发，华为乾坤最新最全的全站六大智能化解决方案逸静 X9 全部上车，诞生于汽车央企东风和科技企业华为的战略双向奔赴，研产供销服全价值链的深度共创，1:1的深度绑定，长期共生，持续投入的合作模式。逸静 X9 正是这套全站原生共创体系的首个战略成果。旗舰的智驾、旗舰的舒享、旗舰的安全、旗舰的空间，还有旗舰的驾控，一步到位。全站原生共创到底创造了什么？我们打造出了行业最高标准的全时空安全架构。

0: 天穹之盾，把主动安全、被动安全、电磁安全、营救安全，还有日常的座舱安全，拉通成一个完整的安全架构。跟大家透露一下，新一代的智能底盘等技术集群，我们和华为已经启动联合开发。华为的体系赋能，加上东风的制造底蕴，成就了逸境，让逸境 X9 刷新代际。首先，产品的开发标准上，就高不就低，谁的要求更高，我们就听谁的。逸境 X9 已经完成了等效用户使用里程798万公里的复杂工况道路测试，行业领先。车上的零部件那么多，怎么来保障每个零件都是高品质、高标准？会不会因为成本而妥协？逸境 X9 在软件和硬件上都是顶配。首先，华为乾坤全站智能解决方案全面上车。除了华为的智能部件外，逸境的核心供应商也都是行业顶尖，比如宁德时代、博世、采埃、宝钢、米其林等。我们与核心供应链的合作不是简单的采买，而是深度的共创。逸境 X9 顶尖之上，再上强度。华为更是把先进的质量管控体系带进了逸境。在整车的验证体系中，华为深度赋能了23项标准和方法，这些都是行业领先的标准。此外，我们还通过更严苛的智能整车下线测试，实现了高品质的交付。我们决定提供覆盖三电、空簧等关键核心部件的整车终身质保。逸境引入了华为渠道最高标准，严选最优秀的经销商合作伙伴，当中有很多城市豪华品牌的经销商。今年10月，逸境门店落地90座城市，服务将覆盖150座城市，布局了400个体验门店的触点，所有门店按照华为最高标准建设。
1: 逸境 X9 完整集成了华为乾坤六大智能化解决方案，华为乾坤智驾 ADS5、 鸿蒙座舱、赤兔平台、智能车载光、智能车云、惊奇通信全量搭载。同时，鸿蒙座舱6叠与双联屏柔光版、哈蒙蒙 AI 陪伴机器人、 AMS 舱内融合感知系统等均由逸境 X9 首发。华为最新最好的技术都在逸境 X9， 可以说消费者向往的顶级智能体验是一步到位。顶尖科技与硬核技术的加持，实现了逸境 X9 在产品力上的代际跨越。作为30万内唯一4G光大六座，逸境 X9 四大配置版型中有3款具备4G光科技。续航方面，逸境 X9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CLTC 纯电续航465公里，是纯电续航最长的增程9系。逸境 X9 配备了正负7度后轮转向、91%的高占比全铝底盘，更搭载双腔空气悬架与 EDC 减震器，在华为乾坤赤兔平台加持下，为消费者打造出百万级底盘调教质感和优越的驾乘感受。座舱层面，逸境 X9 首搭鸿蒙座舱6，配备全新一代 Mola 智能体与哈蒙蒙 AI 陪伴机器人，带来有温度的情感化交互体验。胡杏儿深度体验后给出了中肯的评价，她说逸境 X9 能干、细心、经得起多孩家庭日复一日的考验，是她心中最理想的带娃搭档。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盈旺公司 CEO 金玉志表示，逸境 X9 完整落地华为六大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同级领先，依托华为成熟 OTA 迭代体系，让车辆在全生命周期持续进化，常用常新，让智能技术从出行延伸至全生活场景。逸境 X9 搭载行业首个全时空安全架构天穹智盾，该架构把智驾安全、主动安全、被动安全、电池安全、营救安全以及日常座舱健康拉通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把整车风险放进一条从危险发生前延伸到事故发生后的时间轴，以及一条风险由远及近的空间轴上统一对待，实现事前预判、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全时空安全守护。不仅如此，逸境的硬核守护同样是行业顶尖水平。逸境 X9 的臂柱关键区域叠加2400兆帕超强钢加强结构，较行业主流提升20%，行业领先。那白车身高强钢加铝合金的占比高达到了

92.4%。 A 柱内嵌2300兆帕热气胀管梁，2300兆帕热成型双门环，2300兆帕车门侧防撞梁，均为行业顶尖水准，为消费者打造移动安全堡垒。这样的顶级安全实力也让逸劲 X9 成为行业首个通过了时速105公里超高速正面偏置碰撞测试的量产 SUV， 同时也是行业首个通关20吨集装箱垂直顶压测试的量产车。发布会现场，逸劲汽车品牌总经理曾清林与逸劲 X9 全球代言人郭富城公布了极富诚意的上市权益。逸劲 X9 推出三项基础权益与八大限时权益，综合权益价值至高100,000元。基于严苛的质量管理机制，逸劲 X9 提供覆盖三电、空气悬架等关键核心部件的整车终身质保，远超行业质保标准。在公证人员见证下，郭富城现场揭晓逸劲汽车阿根廷队近一球逸劲送一车幸运送车结果，八位幸运用户获得逸劲 X9 的一年免费使用权。渠道与服务方面，逸劲引入了华为渠道标准，全国百强经销商占比超60%。今年10月，逸劲门店将落地90座城市，服务覆盖150座城市，布局400个体验触点。全部门店按照华为终端最高标准建设，导入华为汇通服务标准，用车全程依托华为云雀平台语音提供在线指导，专属管家跟进需求，实时响应。充电方面，融合东风与华为生态。280万多的充电桩是一键直达，华为旗舰就看逸劲。站在家庭智慧出行的全新起点，逸劲 X9 以满配智能、硬核安全与全周期的服务，重新定义第二代家庭旗舰，为中国家庭带来超越期待的智慧出行体验。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10: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很期待车友到，我们一起来集中说一说关于胎压的一些事儿。啊，有朋友问啊，如果说车子停在外面啊，地面上被暴晒，轮胎会不会被晒爆掉？要不要在高温天气给轮胎稍微的放点气啊？我们就先说一说天热的时候胎压要不要下调呢？
1: 首先啊，天气再热，这胎压其实也是高不到哪里去的。暴晒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我给大家实测过了，45摄氏度左右，听起来也是有点烫的，对吧？那么参考理想气体分体积定律这个公式 ，PV 等于 NRT， 代入计算一下，轮胎被暴晒之后呢，胎压差不多会增加0.28。那么事实上呢，你在轮胎侧面看一下就可以了。轮胎的最大胎压大部分都是在3.58，甚至是往上。就算你这个车子跑了高速，轮胎更加热了，也离这个3.58的这个胎压是非常的远的。但是总有一些朋友会担心的嘛，这个胎压这么高，虽然是没有超过最大胎压，但万一路上压个坑，压一个石头，会不会瞬间胎压变高，导致它爆掉呢？其实这个胎压高反而是不容易爆胎的，这个可能和你想象中不太一样了啊，反直觉了。论文你看一下，有测试的，这胎压高和胎压低相比，轮胎接地各处所受压力分布啊，是反而更为均匀的，这压力集中现象是有所缓解的。说实话，就胎压高一点，压力是更容易均匀的分摊掉，反而不容易爆胎。那路上那些爆胎事故，其实大多数反而是胎压太低了，轮胎在滚动的那个时候啊，不断的在那边挤压变形，挤压变形，最后呢就是过热开裂爆掉。你比如说特斯拉官网它有讲的啊，胎压过低会在行驶中让轮胎过热，从而导致这个轮胎开裂分层，甚至是爆胎。所以说在夏天车子胎压高，没必要特意去放点气的，反而是冬天降温的那个时候啊，你要注意去补一点气。而且夏天胎压高个0.28，那还多少有点好处，比如说稍微省点油或者省点电。你胎压高了，它滚动阻力就低了嘛，那自然也就省了啊。那这篇论文也有测试的啊，测试轮胎的胎压从240千帕提高到260千帕之后呢，滚动阻力系数呢能降低4.4%到7.7%，那滚动阻力呢一般是占这个油耗的20%。所以说这个胎压高0.28，油耗差不多能降低1%，一年下来嘛，也就省了顿饭钱啊，比没有好，主要是心情的问题啊。但是如果你发现你这个车子有接下来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了，那可能就是胎压太高了，就要建议你放掉一点了啊。第一种呢，就是车子坐的明显颠了不少，坐的那个乘客都有意见了，胎压高了嘛，轮胎也会变得更加硬嘛，本身它吸收的一些细碎律动啊，现在就直接传递到车子里面来了啊。第二种呢，就是雨天你踩个刹车，感觉这个车子不太停得下来了，胎压高了，轮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相应的确实是会减少的。如果说本身轮胎性能一般，雨天呢都感觉刹不住了，那你放掉一点就放掉一点吧啊。那第三种的话呢，本身开的是电车，额定胎压就是很高的车型，天一热啊，轮胎呢真的会逼近这个最高胎压的。你比如说特斯拉的部分车型啊，建议胎压就是3.18了，夏天你再晒一晒，再跑个高速，胎压真有可能会把3.5给冲上去啊。那第四种呢，就是轮胎本身是要磨光掉了，快没什么花纹了，胎压又很高的话，那么接地花纹就更加的少了，地就更加的抓不住了。
0: 除此之外啊，还一直有声音在说胎压高一点能省油，不仅省钱还能跑得更快。那高胎压又真的等于低油耗吗？如果说轮胎一般只打2.58，为了省油能不能直接打到3.08啊？我们先说结论，在合适的限度内胎压稍微打高一点确实能省油，但是如果超过太多就会影响到安全。我们先来说一说胎压偏高为什么能省油，因为车子开起来啊，它是需要发动机消耗汽油获得动力，接着呢克服路面空气等产生的阻力，阻力越小，车子需要的动力相应就越少，自然就会更省油。那影响轮胎的滚动阻力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轮胎胎压、磨损程度、车辆载荷以及温度、车速、轮胎大小、花纹等等。所以呢，从理论上来说，轮胎的胎压越大还真是能更省油。瑞典的查尔摩斯工学院有过相关的研究啊，结果发现稳定状态下呢，轮胎所受的滚动阻力基本与胎压的倒数呈线性相关。简单解释就是说，在合理范围内，车子的速度和重量不变，胎压越高，轮胎所受滚动阻力就越小，车子的油耗自然也就越低。 啊，那就好比在摆弄一个玩具车，在沙发上往前推呀，都不一定滑得动，就算滑得动也要不了多远就停了。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光滑的桌子或者地板上推它，相对就能滑出去很远啊。真车和这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胎压多高合适，多高才省油，主要呢就是看轮胎的建议胎压。就比如说你轮胎的建议胎压标注的是 2.58， 但是实际只打了 2.0、 2.1， 那么这个时候离 2.5 还有一段距离，那么胎压越高就是能更省油的。但虽然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了省油，如果说把胎压打得过高就不值了，因为如果超过建议胎压，首先呢体验会下降，其次收益也不高。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车子的油耗和空气阻力、路面状况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有关。如果胎压过高，轮胎就会变得很硬，要是开车碰到坑坑洼洼的路，很快压过去就会有多余的震动，也就是感受到颠。而且除了轮胎的滚动阻力，空气阻力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美国宇航局做过一个试验啊，时速265公里的风可以把人吹得直接飞起来，像风筝一样，车子不说被吹飞，但是阻力也是实打实增加了很多。比如说时速30公里的时候，空气阻力仅仅约占油耗的20%，假如开到时速200公里，空气阻力对油耗的影响就会增加到85%。那么到这个时候，基本所有的油和动力都在解决空气阻力，而轮胎摩擦力，你胎压呀高一点低一点，对油耗的影响呢就很小了。那如果说我们抱着想省钱的想法，就是想把胎压打高一点，值不值得？如果说超过了最高胎压、最大胎压，那么和损失比起来，省的这点其实是不值得的。做过一个试验啊，结果表明，如果胎压超过建议胎压的25%，轮胎的寿命将缩短足足30%。假设建议胎压还是2.58，那么超过25%就是3.18左右。再结合美国能源部的节油数据，省了1.71%的油，油耗按百公里10个油来算，现在92号汽油8.多元啊，那么百公里也就省个1.4块钱，哪怕翻几倍也没有多少钱。而一条轮胎本来能用50000公里，胎压打得过高，用到35000公里就不行了，那这就算轮胎是200块钱也完全划不来。除此之外，安全问题也不能忽略，轮胎摩擦力变小，刹车距离会相应的变长，车子转弯操控也会变差，可能还会侧滑。所以胎压基本就按油箱盖上写的来，写多少打多少，稍微有一点波动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为了省钱，超过了合理范围，就会变得既不安全也不划算。如果

果本来是欠压，就是还没有到标准值，那么打足一点确实能省油，但是一旦打得太高，超过了这个标准线，最后算总账的话，可能就是不省的。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啊，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呢会特别的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真的不好，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
1: 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4: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呢，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2: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4: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2: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5: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2: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6: 我是王丽。
7: 我是孙玉龙。
8: 我是陈歌艺。
9: 我是张叉。
2: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储专栏。

欢迎来到今天的博爱荆楚小专栏。每周一，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荆楚小专栏，来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以及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本期的博爱荆楚，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致敬热血英雄，湖北举办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活动；麻城市红十字会开展2026年世界急救日暨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活动；100台 AED 落户宜昌城区；红安县42名医护工作者加入到造血干细胞捐献储备队伍中；双险同献生命种子，初心不负月圆时。以下是详细内容：丹桂飘香暖荆楚，热血传情续新生。湖北省纪念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咸宁启幕。活动以致敬热血英雄为主题，汇聚了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无偿献血爱心人士、红十字志愿者代表等120多人，共同见证温暖时刻。本次活动以热血大爱为标尺，集中介绍了一批可感可触、感人至深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无偿献血者和志愿者。从退役军人到青年学子，从公职人员到普通创业者，从捐血救人的捐献者，成年挽袖的献血者，再到幕后默默服务的志愿者，让每一份无私奉献都被看见、被尊重、被铭记。一个个鲜活的捐献故事打动全场。温情满满的代表分享环节，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无偿献血者、

红十字工作者代表，他们纷纷结合自身的经历，讲述了生命接力的温暖故事。他们用朴实的语言、真实的经历，破除大众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认知误区，让在场的观众真切地读懂了捐献背后的勇气与善意，大爱故事直抵人心。为让致敬更有温度，让善意更有传承，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温情致敬环节。咸宁市红十字会联合咸宁市文联开展了随缘书信暖征文活动，以笔墨寄深情，以书信暖人心，精选优质作品制成专属的感谢信，赠予现场造血干细胞捐献英雄。仪式环节结束之后，参与者在互动的协作当中，感悟同心守护接力生命的公益内核，进一步凝聚了公益的共识。本次活动由湖北省红十字会主办，咸宁市红十字会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湖北分库管理中心承办。根据了解，截至9月17号，湖北省累计招募了14.82万名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成功完成了85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本次的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活动，不仅是对热血英雄的礼赞和致敬，更是一次公益理念的广泛传播和爱心力量的凝聚动员。未来，湖北省红十字会系统将会持续号召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生命救助队伍，让人道大爱在荆楚大地温暖永续。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为了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切实提升公众应急救护能力，9月19号，麻城市红十字会联合多家单位在移民文化公园孝善楼广场共同举办了2026年全国科普月暨趣玩科普月嗨逛游园会科普游园会，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世界急救日及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通过现场的宣讲、闯关答题、发放资料等形式，把急救技能和三线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吸引了众多的市民驻足参与。活动当天，麻城市红十字会将急救知识宣传融入到科普游园会的现场，在科普体验区，红十字救护师资设立了宣讲点，围绕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等常用的急救技能进行了讲解的演示。志愿者利用模拟人演示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操作的要领，讲解了黄金4分钟的重要性，并邀请市民在安全指导下进行体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观看、学习，现场互动频繁。红十字志愿者还鼓励大家积极参与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持证施救更有底气，遇到突发情况要沉着冷静，及时拨打120，并在能力范围内科学施救，让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在游园会第二关综合科普的关卡当中，麻城市红十字会与麻城市妇联、团市委共同组织了科普竞答，内容涵盖了应急救护、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以及人体器官捐献、防灾避险等知识。红十字志愿者同步发放了应急救护三线知识宣传手册，设立了宣传展板，系统普及了捐献流程、健康要求等知识。9月19号正值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是红十字会以此为契机积极开展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宣传。红十字志愿者向市民讲解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意义、流程和健康要求，耐心解答了捐献是否影响健康等群众关心的问题，消除大家对捐献的误解。不少市民表示愿意进一步了解并支持这项挽救生命的事业。活动传递了捐献可再生的细胞、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的理念，营造了关爱生命、奉献社会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将红十字精神与科普游园会深度融合，让群众在轻松有趣的氛围当中学习了急救技能，了解了捐献知识，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下一步，麻城市红十字会将会持续开展多样化的公益宣传与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应急救护技能进社区、进家庭，鼓励更多的公众了解、支持并参与三线事业，共同守护生命健康，传递人道温暖。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由宜昌市红十字会联合宜昌市慈善总会、宜昌市卫健委等部门共同推动的100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在宜昌市城区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完成安装，为市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再添一道防线。AED 是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救命神器，这批 AED 设置在城区的广场、公园、大型的农贸市场、部分学校等区域。在 AED 配置的落地的过程当中，当地的红十字会立足职能，发挥优势，组织红十字救护师深入到各安装点位，广泛开展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实操培训，推动救命设备与救命技能同步到位。目前各点位正在加紧培训红十字初级救护员，确保设备旁有人懂急救，会操作敢施救，小设备大民生。下一步，宜昌市红十字会将会持续做好应急救护技能培训和知识普及工作，推动更多的群众学急救、会急救、敢急救，让救命神器真正的守护千家万户。

再来关注到近日黄冈市红十字会联合红安县红十字会走进红安县妇幼保健院，开展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入库志愿服务活动。为保障活动高效有序开展，当地的市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提前统筹部署，通过现场科普、答疑解惑、真实的案例分享等方式，全方位普及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科学知识、配型原理、捐献流程以及权益保障政策，逐一破除了大众对干细胞捐献的误解和偏见。相较于传统的采血登记方式，本次采用的是口腔黏膜拭子采样模式。红安县为全市是属于第一批的试点县，无需抽血，无需穿刺，仅用无菌的棉签侵蚀口腔黏膜，采其少量的细胞样本即可完成留存，成功注入到中华骨髓库，全程无痛，安全便捷，科学规范，轻量化，零负担，高安全的采集方式，既简化了登记流程，也打消了大家的认知顾虑。认真研读知情同意书，仔细填写个人的登记信息，规范完成口腔黏膜拭子采集，领取志愿捐献荣誉证书，每一个认真投入的身影都彰显着医者的责任与温柔。从治病救人的医者到守望新生的捐献志愿者，身份的叠加是初心的延续。此次共有42名医护人员成功登记入库，不仅有效扩充了红安县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储备力量，夯实了生命救助的保障基础，更以医护群体的示范带头作用，生动诠释了红十字人道精神，引领公益新风尚。下一步，红十字会将会持续深耕公益志愿服务，常态化地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科普宣传与登记服务，不断普及科学捐献理念，破除认知误区，动员更多的爱心人士主动加入到捐献队伍，让善意持续汇聚，用平凡人的温暖力量为更多患者点亮生命曙光。

国外金主，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9月24号中秋节前夕，我省定点采集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血细胞分离机缓缓运转，37岁的刘先生和32岁的刘先生同日捐献，分别救助华东、华北两名素为蒙面的血液病的患者，数小时后两代生命的种子会被送往千里之外。37岁的刘先生是武汉某电子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工程师，有14年的党龄。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参加了公益捐献，此后坚持无偿献血11次，累计4400毫升。2017年他在深圳华强北献血时留下了8毫升的血样，加入到中华骨髓库。他说，只要觉得能够救人就是好事。今年7月份，深圳市血液中心来电告知他与华东的一名患者初配成功。他说，在高中的时候约有

0: 患者远在华北，何时候他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正在等自己，他可能是孩子，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别人全部的依靠。他也怕过，可一想到如果自己不捐，那么对方可能会失去最后的机会，就没法转身。他说自己当过兵，知道什么叫需要的时候站出来，这一次不是命令，是良心。为了配合捐献，他把自己调整到战备的状态，不熬夜，清淡饮食，补蛋白，慢跑加力量训练。他说这是退伍后的一次站岗。采集当天，37岁的刘先生托工作人员转达祝福，说感谢患者选择了自己，祝他早日康复，未来可期，加油。他希望更多的人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多一个人了解就可能多一份希望。32岁的刘先生不愿把自己说成英雄，他说我只是刚好被需要，也刚好没后退。他说入库的只需要一份血样，配型成功呢就像大海捞针，可一旦配上，一次不躲就是别人一生一次的机会，别因为误解拒绝了解，你的一次伸手也许就是别人整个世界的天亮。根据了解，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极低，捐献并非抽骨髓，而是通过外周血采集，科学安全。两位刘先生同一天完成了捐献，一个用14年党龄诠释党员初心，一个用退伍军人的担当写下责任不脱。中秋月还没圆，两名患者或许还不知道捐献者叫什么，但以后某个普通的清晨，有人能够陪孩子长大，陪父母变老，和朋友吃顿热饭，而他的生命当中曾流过一位刘先生的血，那会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勋章之一。32岁的刘先生说道，两代生命的种子已经出发，两个家庭的中秋也因此多了一份团圆的光。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基础医生板块，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门诊量明显上升，专家提醒国庆假期出行需要警惕这四类皮肤刺客。冬年痛经原是不死的癌症找上门，同济医院为一名巴基斯坦的患者精准地铲除了病根。一位保洁阿姨手指僵了几个月，就医的时候发现肌腱已经断裂，医生拆东补西为她重建了手部的功能。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庆假期临近，不少人会计划出游聚会。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每逢长假，皮肤科门诊量会明显上升。蚊虫叮咬、皮肤过敏、日晒伤，还有皮肤感染，成为了假期最常见的皮肤困扰。对此，武汉亚新总医院皮肤科医学美容科医生何婷婷和医生特别提醒，在旅途当中需要警惕皮肤问题。首先的第一类刺客是秋后的蚊子猛于虎，要小心虫咬皮炎。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别以为入秋了之后就能够对蚊虫掉以轻心，现在依然是蚊虫、螨虫跳蚤繁殖活动的活跃期。如果说在阴暗潮湿的户外环境当中裸奔啊，很容易被叮咬引发虫咬皮炎，四肢上长出红色的疙瘩，痒到让人怀疑人生。更要警惕的是隐翅虫，这种小虫子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素，如果说不小心拍死或者是挤压在皮肤上，会引发严重的隐翅虫皮炎，导致皮肤出现片状的红斑、脓泡，甚至糜烂渗液，伴随火辣辣的刺痛感。那么在去户外的时候，尽量把自己裹成粽子，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啊，就是建议大家呢尽量的穿浅色的长袖长裤，裸露的皮肤呢要喷上驱蚊剂，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注意关好纱窗。那么在被咬之后啊，记得立刻用肥皂水冲洗，痒的时候也千万不要抓破了呢，容易感染留疤，可以涂一些炉甘石洗剂。如果说红肿比较严重，也可以用地奈德或者是丁酸氢化可的松鼠膏，实在痒的睡不着呢，也可以吃一片氯雷他定或者是西替利嗪。第二类刺客就是因为换季加上

0: 异地啊，皮肤有可能会水土不服。因为假期出行呢，从武汉的湿润气候突然，比如说去到了干燥的北方，或者是您去到了花草有一些花草繁多的景区，娇嫩的皮肤很容易闹情绪。秋燥加上环境的改变，皮肤容易缺水、脱屑、瘙痒。如果说是皮肤过敏的一些朋友呢，接触了不明的花粉，或者是吃了海鲜等发物，还有可能会引发全身的红斑、瘙痒等过敏的反应。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保湿是王道，随身可以携带一些保湿修复霜，给我们的皮肤穿上一层防护衣。一旦出现过敏，要立刻远离可疑的致敏物。如果是全身起红斑，赶紧要吃抗过敏药。那么如果是觉得自己喉咙发紧、呼吸困难、心慌胸闷，这个时候千万别犹豫，一定要立刻马上就近去医院就诊。第三大刺客就是秋天的太阳其实会骗人，防晒大家千万不要偷懒。因为秋季的紫外线啊，依然是强烈的，尤其是在海边、高原等紫外线折射率比较高的地方，长时间暴晒，分分钟呢，让您有可能会变成公关脸啊，引发日晒，甚至是日光性皮炎。所以大家不妨哈，要注意物理防晒加化学防晒双管齐下，比如说墨镜啊、防晒的口罩啊、太阳伞，一定要记得戴上，同时也可以涂抹这个SPF 30以上以及 PA 三个加的防晒霜。户外玩耍的时候记得呢，每两个小时补涂一次。晒伤后呢，第一步就是降温，用冷毛巾冷敷舒缓，严重的呢也可以涂一些烫伤膏或者是弱效的激素软膏，后期可以进行疯狂的补水保湿。那么最后一个刺客就是磕碰感染和酒店刺客、外伤真菌，大家一定要提防。因为出门在外，尤其是带孩子的家庭，磕磕碰碰在所难免，皮肤一旦破溃呢，细菌就会趁虚而入，会导致伤口红肿化脓。这个时候因为旅途劳累所导致的免疫力下降，加上呢人群聚集、手足口病、水痘等病毒也容易找上门。大家呢在酒店入住的时候，尽量自带一次性的毛巾、拖鞋等生活用品，避免交叉感染。去人多拥挤的地方不妨记得戴好口罩。游玩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如果是有小的伤口啊，用碘伏消涂，可以涂一点红霉素软膏。如果说伤口较深、出血多，或者是怀疑感染了病毒真菌，自己千万不要瞎折腾，赶紧去医院皮肤科挂个号看一看。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痛经十几年只能靠止痛药硬扛，病根呢却始终查不出来。这是巴基斯坦患者莉莉女士多年的真实经历。近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普通妇科汪文文副教授团队为她揪出了元凶，是双侧卵巢巧克力囊肿合并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并通过了微创手术根治病灶，让她彻底告别了止痛药。莉莉女士今年28岁，痛经呢已经持续多年，而且啊发作一次比一次厉害，严重影响到她的正常生活。在当地就医的时候，医生始终没有能够精准的查出深层的病因，只能开一些止痛药帮助她缓解症状。止痛复发再吃止痛药，她就这样在恶性的循环当中熬了很多年。为了彻底的治好这个病，他慕名来到武汉同济医院求医。王教授接诊之后，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判断，这不是普通的痛经，很可能是复杂的子宫内膜异位症。随后呢，团队也为他进行了细致的专科查体和针对性的影像学检查，最终确诊为双侧卵巢巧克力囊肿合并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那么所幸在9月18号的时候，团队为他实施了手术，术中呢发现和之前的猜测是一致的。术后在医护团队的精心护理下呢，他的困扰多年的痛经彻底消失了，而且已经开始了术后3个月的备孕计划。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保洁阿姨在长期劳作之后手指渐渐的无法屈伸，就诊的时候才发现她的食指和中指的四根肌腱发生了断裂，经过手术才保留了手部的功能。专家特别提醒到，手部肌腱的断裂可能没有明显的疼痛感，长期高强度的劳动者需要特别的警惕。这一位52岁的李女士，她是一名保洁师傅，日常的工作比较劳累，从几个月开始，她就感觉自己的左手的食指有些难以活动，在当地的诊所检查之后也没有明确病因。 后来呢，他来到了武汉市第四医院的长庆院区的骨科门诊，接受了系统的检查，显示他的左手指的食指和中指的四根肌腱都出现了断裂。那么根据他的病情呢，吴波和团队成员为他进行了肌腱重建手术。在术中，手术团队用患者受损后残留的两根浅屈肌作为移植的材料，对断裂的深屈肌进行了修补，最大限度的为他恢复和保留了手部的功能。专家表示，类似像他这样的伤情在临床上并不少见，相当于有一些患者并没有明确的手外伤的历史啊，那么通常只会感觉到手指无法屈伸，同时呢会因为前肌的肌肉萎缩而出现酸胀或者是疼痛。他所以专家特别提醒到长期从事高强度手工劳动的人群，如果说出现了手部指关节还有腕关节等活动异常等情况，要尽早就医，明确病因，并接受规范治疗。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2: 我是这路上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

0: 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秋天到来之后啊，天气逐渐转凉，空气干燥，皮肤水分脱失，是湿疹的好发季节。因为湿疹的发病原因其实是复杂多样的，它可以发生任何年龄的任何部位，所以大家在高发季节一定要小心的预防。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皮肤内衣科副主任医师汪亚丽带来的相关科普。汪亚丽，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皮肤内衣科副主任医师，武汉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学习进修，从事皮肤性病临床20多年，在皮肤病诊断和治疗方面经验丰富，多次发表专业论文和参加国内学术交流，擅长过敏性皮肤病、荨麻疹、皮炎、湿疹等皮肤附属器疾病、痤疮、酒糟鼻及红斑鳞屑性疾病、银屑病等。
2: 哪些季节比较容易复发湿疹？
3: 秋天的温度变化很大，空气容易忽冷忽热，它容易造成皮肤屏障的损伤，使皮肤的肌肤更加敏感，从而诱发各种皮肤病。我们大家应该在秋季来临的时候注意温度的变化，适时增减衣物，同时秋季的皮肤干燥造成了皮肤功能的减弱，出汗比较少，然后尤其是老年人，他的皮肤油脂分泌会减少，然后缺少保护膜，洗完澡以后呢就会造成皮肤瘙痒脱皮的表现，所以我们到秋季也要注意皮肤的保湿。然后秋季同时也增加了很多内因和外因，内部人体的内部因素是主要有些，比如说有些人有些慢性的消化系统的疾病，营养吸收不够好，平时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容易工作时精神压力紧张、失眠，还有过度疲劳、情绪变化比较大等等精神的因素改变，比如说不小心有伤口啊、感染病灶啊，同时患有其他的新陈代谢的障碍和内分泌的功能失调，都可以诱发或者加重湿疹。到了我们的外部的原因呢，那就更多了，比如我们饮食，其中我们在食物方面，海鲜、辛辣食品、酒特别要注意，平时在花粉和空气室内封闭的环境中尘螨也会比较增加，空气的变化，还有平时接触生活中接触各种化学物品、肥皂啊、洗涤剂等，它都是湿疹比较常见的诱发因素。我们除了秋季以外，春天也是湿疹高发的季节，主要原因是春天的过敏原也比较多，柳絮、花粉、微生物、昆虫还有各种动物都出来活动，宠物毛发，人们的户外活动也增加了，接触阳光中的紫外线机会会更多，同时气候也开始变得湿润，使得湿疹更容易复发。
2: 正是因为这么多的因素，所以导致很多湿疹的患者会感觉到反反复复啊，
3: 对，
2: 难以治愈的这样一种感官。那很多得过湿疹的患者可能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感觉到很痒哈。那除了像瘙痒之外，通常还会有哪些特征呢？
3: 我们从湿疹的名字来就可以知道，它除了渗出流水，然后它还有疹，既然有疹就是有皮疹，各种皮疹，比如红疹、红斑、丘疹、脓泡、水泡、黄色结痂都可以有，而且时间长了变成慢性以后，它还会有脱屑、皮肤的粗糙、增厚、苔藓样的改变、色素沉着等。所以湿疹总的来说它的临床表现是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湿疹都会有一定的区别。
2: 那具体我们湿疹分为哪几种类型呢？
3: 我们湿疹一般来说可以从临床表现、病程长短的特征分为三类：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慢性湿疹。急性湿疹它通常 发病于面部、耳朵、手脚等暴露部位，然后发病的时候一般会出现红斑，或者是周围伴有细小米粒状的丘疹、水泡、丘疱疹或者糜烂面渗出，同时有一定的聚集倾向，这时候患者就会非常瘙痒。然后如果病程经过一定的治疗控制住，或者未经治疗它病程自然发展到慢性，经过一段过程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亚急性的湿疹，皮肤仍然会有发红肿胀，但是渗出流水的状态会有进一步的缓解，皮损呢就会以小丘疹啊、鳞屑、黄色的结痂为主，或者是仅有丘疱疹、水泡、糜烂，患者仍然会感到非常剧烈的瘙痒。到了再经过一段时间，如果病人治疗不及时，或者是个体的因素它会反复的话，也会变成一种慢性湿疹。它的皮损表现主要是丘疹、鳞屑、表皮粗糙呈苔藓样的改变。
2: 那湿疹的发病它是不是在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发生呢？那不同年龄段它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啊是否会有所差异呢？
3: 湿疹的任何年龄都可以会造成发病，我们从婴幼儿到青少年、成年人甚至老人，它是都可以发病的。不同年龄的发病的湿疹它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我们婴儿的湿疹比较常见的就是新生儿头发上、头皮、面部会有一种油腻的黄斑、黄痂。然后呢有些家长可能会认为是孩子不干净大力的搓洗，其实这都不是正确的方法，它是孩子就是在出生以来先天带有的油脂的一种分泌物，正常的清洗它会逐渐的自行脱落，如果用力的搔抓或者强行的把它去除的话，容易造成新生儿的感染，因为新生儿的皮肤非常薄弱。同时我们在婴幼儿的湿疹中，比如两岁以内的，我们现在我国的那个有一种以湿疹为表现的特应性皮炎比较特殊的疾病，它的发病率也逐年的在升高。基本上的话特应性皮炎，但是它虽然说临床上它跟湿疹的表现是它的必备症状之一，但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的同一个疾病，因为它首先它有系统症状，比如哮喘，比如过敏性鼻炎、哮喘、过敏性结膜炎然后还有甚至有家族史，它的检查中也会找到一些特殊的指征，在这里我们就不赘叙了。
2: 那像湿疹除了会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比如说像瘙痒啊等等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之外，如果说我们长期得了湿疹没有去及时干预它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其他的危害呢？
3: 如果湿疹没有经过正规的治疗，会造成许多继发的感染，比如我们细菌感染。湿疹的话它表面的皮肤会人体正常的皮肤它是会有带有一定的正常寄生菌的，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发病的，但是在这种皮炎湿疹的病理情况下它就会造成皮肤的感染，比如常见的就是金葡萄菌的感染，这会让湿疹的病程变长而且不易好转，严重的病人他还会有化脓啊一些其他的。还有我们有些慢性的病灶，比如有些孩子啊或者是成人有中耳炎，它一个慢性的感染，或者有些卧床的病人有褥疮，有些就是耳鼻喉的，它有一种特殊的瘘管或者其他的一些伤口的那个，包括溃疡，它长期不断的它会分泌一些脓性的分泌物，然后造成周围皮肤的刺激，从而导致自身皮肤受到敏感而发病，导致一种特殊的传染性湿疹样皮炎。然后更常见的是真菌感染，因为有伤口以后皮肤的损伤，皮肤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然后真菌感染的机会就会加大我们就会伴发各种脚癣啊、骨癣啊、体表癣啊什么的。然后另外还有同时有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因为大面积的湿疹皮肤屏障功能损伤会导致疱疹性湿疹、手足口病、传染性软疣的病毒感染的风险增加。同时这些感染也会造成病人好了以后皮损造成色素沉着， 甚至有些疤痕体质的反复挠抓伤口会增加疤痕形成的风险。
2: 那通常湿疹在哪些情况的表现之下我们就要及时去医院去就诊了？
3: 如果湿疹出现大面积的红斑、丘疹水泡、流水、糜烂、渗液，后期出现苔藓样的皮损、皮肤干燥、皲裂，这种情况比较严重的之下，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因为它对个人的形象、生活、然后工作还有休息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去正规的医院就诊了。
2: 那通常我们在临床诊断湿疹的时候，咱们医生是凭肉眼来观察就可以判断呢，还是说我们也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来进一步的这个确诊呢？
3: 大部分的湿疹我们都可以是通过临床的医生的肉眼就可以判断的，但是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下完善检查，然后以和其他的疾病相鉴别，同时也判断湿疹的来源，湿疹的影响因素，比如我们血常规的，如果是有一种急性的湿疹，它大面积的红斑突然发病，我们这时候一定要查血常规，要看一下它的白细胞，然后 C 反应蛋白、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是否高。而且有一种慢性的大面积的湿疹，它长期反复发，我们也要看一下血常规中的嗜酸性粒细胞怎么样。同时如果一个患者他从出生一直到成年，或者是历经好多年，我们也是需要排除一下其他的像过敏原方面的检查，以保证病人的身体状态和保证医生的治疗效果。
2: 有时候也帮助我们这个鉴别和其他皮肤病的一个区别。
3: 对对对，
2: 再一个就是也能从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它这个湿疹发生的一些原因，
3: 对，
2: 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治疗也有很多的一些借鉴的意义哈。
3: 是的，
2: 那我们提到像皮肤病很多看起来都是比较相似，症状比较相似，像湿疹和我们常见的这个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3: 我们的湿疹的话，它的表现是多型性的，而癣的话呢，它一般是体表癣，它会有特殊的表现，比如它的红斑境界是比较清楚的，然后边缘呢会有中间会有皮屑，边缘是地图状，你会感到境界很分明，然后它皮损之外的皮肤基本上是正常的，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发病的温度的要求，比如反复发，每年夏天特别同一个部位反复发作，到了秋冬季病人不用药他甚至可以治愈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排除真菌，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做一下真菌的各种检查才能够更准确的确诊。癣的话是100%都会有传染性的，但是湿疹就是一般来说它传染性是没有的。
2: 除了这个癣之外呢，湿疹和这个接触性皮炎它是同一种病吗？
3: 它们两者是比较相似的，它都属于变态反应性的疾病，但是它在以往的医学观念和临床治疗中，我们也常常把它归于一类皮炎湿疹类的疾病，但是两者在病理上虽然有些相同之处，但也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一部分患者他最早的时候可能某个部位就是接触性皮炎，接触了某种物质以后过敏，他可能没有及时治疗或者治疗的不规则，然后变成了一个慢性的症状，它也可以表现出湿疹的表现，临床表现。但是呢，二者还是有个非常显著的区别，这就是它的鉴别上的区别。比如说我们的接触性皮炎病因很单一，脱离了接触物质以后它的病程能够迅速的好缓解，然后只要不再接触一般就不会复发，但是湿疹原因比较复杂，容易反复复发，病程也容易发展成慢性，所以接触性皮炎和湿疹不是完全相同的疾病。
2: 可以说这个特异性皮炎的表现应该是比较多，它可以是比较轻微的一个湿疹，它也可能是这个湿疹呢再加上一些过敏性鼻炎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是吧？
3: 对对，它是个系统性的疾病。特异性皮炎它皮肤只是它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整体的，它除了过敏哮喘以外，它可以血中的 IgE 也会升高，血中间的嗜酸性粒细胞也会高，然后一般来说过敏原检测中会阳性的比例非常高，特别是尘螨的病人会比较多见。
2: 因为其实很多的一些患者啊也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我长出现了这个湿疹，短期内它能不能够自己好，还是我们后期一定需要这个治疗来干预？
3: 我们有时候人体会出现因为各种因素的原因出现一些急性的小面积的湿疹，可能有时候通过人体自身的调节、休息、护肤用品的使用，它可以自行痊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到医院来。这个湿疹的话面积增大，然后呢症状变得复杂，就是皮损的形态比较多，然后瘙痒的程度难以忍受，影响生活和工作，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让医生看诊以后、面诊以后再使用药物。
2: 那目前咱们临床上针对湿疹的常规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
3: 一般来说的话，外用药，这个是我们皮肤科，糖皮质激素是我们皮肤科医生最常用的治疗皮炎湿疹类的疾病。严重的瘙痒啊，面积比较大的，同时我们会用到抗组胺的药物。糖皮质激素现在有很多种，比如说有一些轻度的低效的激素类的安全性的，比如说地赖德啊、丁酸氢化可利松乳膏啊，还有中强效的激素等等，比如抗山木米松啊、鲁米松等。具体的情况、具体的部位，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建议下使用，因为自行用激素它的安全性还是不太牢靠。在医生的使用下，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时长疗程它是非常安全的，这个请广大朋友们相信。
2: 就是糖皮质激素和抗组胺药是用的比较多的哈。
3: 对，
2: 抗组胺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防过敏的一些，像氯雷他定、西司敏这种药物，是吧？这就是我们一些大部分都是常规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法哈。那如果说我们在一些急性期啊，包括像亚急性期以及慢性期，它是不是使用的药物啊，包括剂型也是不一样的呢？
3: 对，我们在皮损，比如说急性湿疹，它肯定是红斑渗出，我们这时候可能就用的药物就必须要对症，然后用一些湿敷的药物对症处理，让它皮肤收敛，让它的渗液干燥，然后病情往好转。它到了亚急性的和慢性期间，我们多会以乳膏类的治疗，特别是肥厚型的湿疹，我们可能治疗的手段就会要多一点。常规的药物治疗的话，或者是时长不够，或者是疗效不够啊，它就会影响患者的治愈。
2: 那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通过了这样的一系列的治疗之后，能不能彻底的把湿疹给治愈？
3: 可以说彻底，也可以说不能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我们医生角度上，每一个患者他的每一次湿疹，只要患者和我们医患双方我们互相配合，他经过时间，可能这个时间不太确定，根据病人的情况有长有短，但是最终他一定会彻底好，这个在我们医生来说就是治愈了。但是病人的要求，我们常常听到的话是说，你医生，你能不能把这个病治好了，我以后不会发了，这种要求我们可能就做不到了。因为这就涉及到湿疹的发病的原因，它除了皮肤本身的表现以外，它有很多内因外因，比如说我们的接触的环境啊，生活的环境啊，接触的过敏物质啊，然后精神压力啊，身体状态啊，包括消化系统啊，内分泌啊，各种代谢，肝肾疾病啊，它可能都会影响到糖尿病，都会影响到我们患者的能否，一个是治疗的病程的长短，然后也可以影响到病程的复发。
2: 所以说这个引起反复发作的原因是比较多的。
3: 对，
2: 所以说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护理啊，包括预防湿疹也是非常关键的哈。那像我们通常想预防或者是护理湿疹，是不是像您刚才给听众的一些建议，就是保湿是特别重要的？
3: 对，保湿的话不光是湿疹病人需要预防，我们正常的人群也是需要的。因为每年的一年四季的话，可能保湿我们就夏季不太建议，秋冬季包括春季，如果你是湿疹病人，这个护理的话就是一年四季了。正常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比较侧重于秋冬季，因为这时候皮肤呢天气慢慢的就转凉了，人体的皮脂腺的分泌减少，皮肤自然会干燥，尤其是老年人群，他在秋冬季节的干燥会更明显更严重。
2: 比如说我们可以身上随身携带一些这个身体乳啊等等，只要是稍微感觉到干燥的就可以补充一下啊，这点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湿是大家护理的非常关键的一环哈，合理的使用相应的一些保湿剂，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些皮肤的一些屏障哈。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湿疹部位，比如说我们在出现了小水泡啊、糜烂等等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这个碰水呢？可不可以进行清洗呢？
3: 如果是很小面积的，我们正常的清洗是有必要的，因为正常的清洗它是不会导致感染的。如果有很深的大面积的流水， 然后大面积的糜烂，这时候就建议不能够局部碰水。
2: 其实也说到了很多患者哈，在预防和治疗湿疹方面的误区，就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要经常清洗可以保持皮肤的干净，可能有的人呢就是长时间不清洗，这两点是不是都存在着一些误区呢？
3: 对，就像我们的湿疹，我们有就是流水的湿疹，我们也有很干燥的湿疹，然后所以说皮肤的话这个度是要一定要适当的，包括我们的清洗方式啊，过勤的清洗也是不对的啊、比如说到了秋冬季，你油脂分泌减少了，然后有些老人他特别爱干净，他可能依然保持着每天洗澡的习惯，这时候他的这种过度清洗就会造成他的皮肤干燥加重。但是如果说有的老人他可能不太愿意清洗，比如说他长时间都不清洗，也会造成细菌啊，一些皮脂代谢的分泌物的堆积，从而诱发各种皮肤病。
2: 还有一些相应的不良习惯是不是也会导致一些湿疹的加重或者反复发作，比如说我们一旦出现了瘙痒的症状就去抓挠啊等等。就抓挠它可能会导致湿疹出现哪些情况呢？
3: 对，我们经过搔抓以后就会产生激发的一些损害，一些皮损，比如抓痕啦、比如破溃啊、比如红斑啦、丘疹啦，这些都可以导致皮肤病的出现。如果一旦觉得瘙痒，可以先常规的用下皮肤保湿的情况，初步改善几天，如果不能够缓解，那可能就需要药物的使用了。
2: 一定要避免过度抓挠，以免加重病情。
3: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一些问题，像前面你也提到了，像导致湿疹的反复发作的其中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这个饮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海鲜啊、肉类的等等一些发物，是不是包括像辣椒啊、大蒜，是不是也要尽量的避免这种刺激性的食物？
3: 在皮肤病发病的期间，这些我们是绝对要禁止的，包括酒精类的。然后在平时生活中，我们还是要根据季节适应各种季节的那个饮食。反正一直来说，油腻辛辣的东西长期的食用它是不太健康的，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影响，包括皮肤的损害，所以偶尔的吃一次是没关系的。
2: 好的，感谢汪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湿疹防治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3: 谢谢主持人。
1: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睫膜互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的眼贴，额外还送三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你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4: 在吗？
5: 在的，领导，您指示。
6: 儿子，在吗？
7: 在吗？
8: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6: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9: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 因为爱需要你在。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

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睡眠问题对健康的危害是潜移默化的，晚睡不仅导致白天困倦、容易疲乏等等问题，还会使人长期处在一个应激的状态，比如更加容易的冲动。缺觉影响大脑前额皮层，这个区域主要负责判断、冲动控制和注意力。睡眠不足的夫妻更容易动怒，发生摩擦和频繁的争吵，所以双方啊，睡眠不好是很大的问题。睡眠不足会导致难以形成的记忆，逻辑思维不清，孩子上学的人一定要注意保证睡眠的质量。睡不够影响瘦素和生长素等等激素，增加人们对食物的渴望，所以啊，没有睡好觉容易发胖，比如过劳肥可能就是有原因的。缺觉可能会导致走路不稳、肢体不协调、做事磕磕绊绊。 开车的时候啊，容易错过公路的路口，忘记转弯，或者做事注意力不集中，都可能和睡眠不足有关。缺觉的时候，人也更容易口齿不清，爱用陈词滥调，说话单调。阅读的时候，一句话往往要看或者是读两遍，是注意力无法集中和睡眠不足的表现。

0: 经常躺下之后5分钟之内就入睡，可能存在严重睡眠不足。睡眠对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成年人来说呢，在入睡的时间和睡眠时长方面有两个重要的底线，就是每天入睡时间不要晚于23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健康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一些研究，说到晚上23点到1点是睡觉的最关键的时期。晚睡不仅伤肝，还会增加各种慢性病的风险，甚至导致细胞突变、患癌和猝死风险也会增高。成年人入睡的时间底线不建议晚于23点，老年人最好晚上22点前就睡觉。然后睡眠的时长不要少于6小时。国际医学期刊《行为医学年鉴》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连续3天夜间睡眠少于6小时就足以导致身心健康大大的恶化，包括紧张、易怒等情绪和呼吸道、胃肠道不适等等躯体症状。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导演你好。
0: 好，您说。
2: 这个我是一个中风的这个患者，是2012年9月，不是3月9号中的风了，有了中风了，现在都有14年了。就是今年呢，从5月份开始啊，就开始这个头晕的，这个5月份呢搞了 CT 检查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搞药剂之后几次，但是这个药吃了之后，当时有用啊，我再吃那个药就没得用了。我这里想把我这吃的药啊，说的你听一下好不好？
0: 您说吧，快点。
2: 这个盐酸胚他的这个四丁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银杏的童子滴丸，第三个就是青脑颗粒，我这都是反复吃了之后啊，没得效啊，就是我就是求你帮我导一下，能跟我指导一下。
0: 这个就是已经说了无数遍的事情啊！您的这段话里面已经出现了几个，我在节目里面科普了无数次的问题。第一个，中风超过了6个月之后啊，中风超过了6个月之后的后遗症，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治的了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治的了。然后，你现在所吃到的一些药物。如果喜欢中医，应该是开中草药，而不是吃中成药。中成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已经是科普了无数次了。第三个，那个什么，不要打岔啊。第三个，那个什么什么，他听，这些药也都不是长期吃的，但是有些人没办法不吃，他就头昏头痛。吃了他就不头痛头昏，那么办呢？也没有办法啊！不要问我么办，没得办法。为什么呢？就是最关键的时候你不用药去把堵的地方，比如说你这个疼是脑梗引起来的这种堵，那么这种堵又没有科学有效的方法去解决，也就是它当初刚刚形成的时候，最弱的时候，你不把它清除掉，不把它疏通开，要么神经坏死，要么血管堵死，6个月之后它已经固化了， 你现在就只能缓解症状。那么缓解症状，这个药是目前比较先进的药物啊，目前比较先进的药物。也许你换一个治疗头痛的药可能有效，但是但凡长期吃止痛药缓解疼痛的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的，都是不能长期吃的。所以问都不用问我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不用问，本来就不能长期吃，因为它只是改善症状，有副作用。副作用有两种，一个就是吃了以后无效了，没有别的药物替代它了，就是它到顶了的药，你长期吃，吃习惯了，身体耐受了，没有更好的药再替代，以后再疼就没办法了，这是一个副作用。第二个副作用就是肝肾功能或者是胃肠黏膜会出血，要么就是肝肾功能影响，要么就是胃肠会出血，就是两大块的副作用。所以这是难事啊，这是难事，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啊，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的解决的事情啊。有一天不信，不信你就去同济医院或者协和医院看神经内科，你走一遭，你验证一下我说的话啊。就是我的节目快28年了，我该说的事情，我该科普的事情早就提前说了，科普过了，你没听到，你错过了，或者听到了就是不做，做不到，那没办法啊，没有后悔药吃啊，没有后悔药吃，对吧？你又摆出一堆的这种困难啊，我儿子姑娘不在身边呢，我出去看病不方便呢，我身边也没什么好医生好院呢，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啊，我们也不能说不是，问题是疾病人人平等，不是你有钱啊他就多搞你一下，你没钱啊他就网开一面，不是因为你弱哎他就同情你，你强哎他就跟你平起平坐，没有，谁都是一样的啊，谁都是一样的，你只要没有按照科学的治疗的方法去做，造成了后遗症，形成了一种固化的问题啊，我也只能是听听牢骚，没有更多话讲，没有更好的意见啊，没有更好的意见啊，这个都是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的，又不好听话的啊。好，那么现在是不是不治呢？也倒不是说不治，现在治，我也这个事情也讲了无数遍了，现在治是防止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中风，并不是治疗什么所谓的后遗症，因为后遗症是没有办法治疗的，超过了6个月。现在就是有基础性的问题，比如血脂血粘还是很高，血压还是不稳定等等等等的，这些容易造成第二次第三次中风的基础病，怎么该治还是要治，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你到底要干嘛，你现在所吃的这些药或者这些治疗方法，它主要是防止再次中风，说了3遍了，并不是说我再找个医生去治疗我的后遗症。往往我们很多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找医生的时候自己都裹不清楚你到底要干嘛啊，又怪医生效果不好，是哪个告诉你你现在是治疗，这个医生给你治疗是治疗后遗症的呀，一开始不是跟你说清楚是治疗你以后防止第二次第三次中风吗？是谁告诉你能够治疗后遗症的呢？本来就说清楚了的，跑到心内科的心脑血管的神经内科的医生那里去，或者康复科的医生那里去，就只是帮你缓解症状，没说能够治好啊，就治着治着就又不对劲了啊，治着治着他自己的初心，他一开始的想法就变了啊，就变了，然后就开始扯皮。我们科普的目的一个就是减少医患纠纷，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啊，医患纠纷往往就是对一些知识不对称，你自己没搞清楚，然后跑到医院去跟医生扯皮，再就是医生一开始跟你讲的你又不听，回去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就是自以为是的以为磨磨磨磨，结果又跑到医院去跟医生扯皮。你这些事情我都已经科普很久了，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啊，陈词滥调了，你看我说了多少年了， 吃中草药，不要吃。

0: 阳血，气行则血自行啊，淤堵的那个地方你推动了以后，血堵的那地方它就通了呀。你开个中成药，中成药它里面的配伍都是已经定死了的，你又不能增加里面的某个成分，比如说里面的水蛭啊，里面的红花，里面的丹参呢，你能增加吗？不能增加。你要把这个增加了，其他的药它跟着增加，它要你吃8颗，你要吃10颗，你同时把别的成分就多吃了，那就有危害啊，它解决不了问题啊，对不对？嗯，这个地方刚刚这个病情出院以后，人呢蛮有劲是吧？我们可以用点党参呢，甚至可以用点人参呢，给你补气呀，是吧？用点黄芪啊，补起来就有劲了，是吧？堵的地方给你推开，不就完了吗？那医生根据你的那个时候的身体状况来，啊，所以这种几年的，我跟你说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除了让你心里不舒服，能有什么呢？人不舒服就是在最后悔的时候，就是没想到当初不知道，我要当初知道该多好。哎，我当初知道不该走这条路的话，我就不会亏100万200万。我当初我知道这个孩子这么不听话，我当初不该把他生出来的，是不是？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吗？哪有那么多后悔药吃的？没有，哪有那么多的当初呢？你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不用知道那么多了，你就知道不要乱花钱。你现在的目的就是治疗。不要再第二次中风、第三次中风，然后你的那个西药已经到顶了，你在别的药可能也没有什么蛮好的作用，因为你长期吃，也没有到医院去换过药，因为你吃完了就直接到医院这个药店里去需要拿着医保卡去买，也没有到医院去换过药，不就这样吗？我27、8年天天在一线跟老百姓打交道，你们干那些什么事儿，我不清楚吗？是不是？怎么得的？怎么会形成这样？目前这样一个局面是怎么来的？我一清二楚啊，像破案一样。没有后悔药吃啊，没有后悔药吃。目前就只能这样啊，你也不要问我怎么办，我也不要麻烦，我只能替你发牢骚，没有什么话好讲。啊，我只是嘱咐一下，现在的目的，基础病一定要好好控制啊，基础病一定要好好控制，防止第二次中风和第三次中风。至于说后遗症，也没有什么好医生治疗。不要乱花钱，也不要相信网上的手机里面给你推送的那些胡乱的广告。还有作为子女献孝，献爱心，献孝心啊，你们也省点钱啊，别折腾了，没有用啊，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好不好？
1: 你帮我打印，你能不能推荐一下这个教室啊？
0: 没有推荐，不需要推荐，您在您附近看看有什么好的医院的神经内科，把你现在的基础病控制好，这个是不需要什么专家教授的。中风后遗症是没有什么推荐，没有推荐。那么至于说你现在如何控制好基础病，这也没有什么难的，不需要什么专家教授，就近看就行了，能不能懂？
1: 这还是这样子，吃中药噻，
0: 开中草药可能。如果你喜欢中医，开中草药可能会比你现在的中成药效果要好很多。
1: 啊，
0: 嗯，就这个好不好？
1: 找个好中医是吧？
0: 哎，你附近找一个中医医生就行了，因为你现在主要是解决基础病，不需要什么名医，好不好？
1: 主要是头昏了。
0: 嗯，好，已经说完了啊。他这个说了，这个头昏是因为他中风以后一直引起来的，那个师傅可能是堵了，堵死了。你如果在当初6个月之内你不把它疏通，十几年你还怎么解决？没办法解决啊，没办法解决，好吧？当然呢，是这样啊，有没有奇迹发生？我也不会跟你说这个事情是吧？让你没有希望，奇迹也是可能会发生的，哪怕是10万分之一、100万分之一，只要你抱着希望，那总有希望。问题是，我有的时候说了希望，很多人就去买一些广告的东西。他给你说的天花乱坠啊，吃我们的油，我们什么什么生物肽疗法啊，什么生物剂治什么细胞治疗什么的啊，用了以后啊就能够把你什么堵的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再搞一个几个人在那里当演员啊，活蹦乱跳的，哎呀告诉你啊，多亏了这个老专家给我开的这个药啊，哎呀我就吃了3个月啊，我这十几年的中风啊，我就从床上坐起来了，我怎么样的。哎，你要信就去信啊，我这已经说了无数次了，我都给你把路给你堵死了，你非要把那个安全门。

0: 给它推开，你非要往里面跳，那就是您自己的事情啊，那您自己看着办啊。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哎，包华老师你好啊。
0: 好，您说。
1: 哎，我有一个情况，我跟你反映一下，就是我之前是这个青光眼的，我造成了这个视神经的萎缩。我当时那个左眼睛呢，视野也变得很窄，然后当时视力下降的也很厉害，当时只有35%左右。后来就李老师啊，你就给我呢推荐了一下这个谢天志这个主任呢、啊、你让我去看，我看的效果就很不错，我现在看那个东西啊，我眼睛清楚多了，我视野也变得很宽，当时35%，现在已经开阔到了87%了，我这个视力我感觉是明显提升了不少的。然后呢，前两天我跑到这个省人民去复查，一查我的视力提高到0.8了。那个巧的是什么呢，我说我是吃中药提高的视力，他们直接就告诉我说，你是不是找同普医院的谢天志主任吃的中药啊。我当时就蛮惊讶，我说你怎么晓得了，他们那个医生就说，如果说吃中药有这个效果，那就只有同普医院的这个谢天志了。
0: 是的。
1: 所以我是万万没想到谢天志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么有名。
0: 在全国都有名。
1: 所以啊，我觉得方华老师推荐的非常精准啊，我是非常感谢你方华老师，我特意来。
0: 那你没有走什么弯路，可能是吧，没有什么花什么冤枉钱。
1: 是的。对对对。
0: 有的是在北京的什么门的什么中医院啊，被骗过多少万啊，在石家庄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看的广告跑的去，一个星期花了，被别人骗了3万多，最后又回到湖北，回到自己的本地找自己的医生看，也没花个几多少钱啊，没花几个钱，这个眼睛控制住了。哎，我说那也怎么办呢，你们总觉得外面的月亮圆一些呗，怎么说你又不听啊，觉得外面的好，因为外面的会告诉你啊，很肯定的话告诉你，哎呀，多少个疗程啊，能不能治好，怎么着的，有活上当受骗，回去找人家扯皮也扯不到，钱也拿不回来，你药都吃进去了，你怎么让别人退钱呢，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自己身边的好医生，这个全国有名的这个老中医专门看眼底病的，是吧，那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啊，包括水肿啊，劈裂啊，他只要能接诊，他只要接了，那你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他要不接你，不给你治，那就没辙，是吧？甚至我估计你在现场也看到，有些患者也没接啊，也不是每个人都给你们看呢、啊，是吧？有的患者也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是一个。还有要么呢，就是子女强烈反对吃中药，那有些患者那就没辙啊，那就没辙啊，是吧？像您这种自己能够。做主的，又能够解决问题的，又在第一时间能够找到这么好医生的，那当然有效果啊，当然就得到了这个比较好的康复啊，是不是啊？
1: 是的。好，所以说您推荐的非常精准。
0: 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好吗，这位听众？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没关系啊。好，我们请进的是4号久等的听众，恰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4号听众你好，请讲。4号听众请说话。
2: 没关系啊，好，我们请进的是
0: 4号听众，把收音机的声音要关掉了。4号听众，
3: 八王大姨啊，
0: 请说。
3: 八王大姨，那个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位泌尿科的这个专家，如果你有爱心团队的有更好，如果没有的话，帮忙在别个地方给我介绍一位，再联系方式。
0: 没有的话，哪来的联系方式呢？
3: 我说你爱心堂
0: 没有泌尿外科的医生啊？
3: 不是外科，泌尿科
0: 没有。
3: 你爱心堂的都没有，其他武汉市都没有吗？你给我帮个忙了。
0: 帮什么忙？没有就没有，是变出来吗？为什么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呢？贴脸问那个么意思呢？没有就没有啊。 那么您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3: 方面的，
0: 您目前是什么问题？
3: 我主要找他看吃什么药，我主要在外面买什么药，
0: 看什么病，是什么病？
3: 增生肥大。
0: 增生肥大，普通的医生就能开啊。前列腺增生，普通的医生就能开啊。常规药没有什么先进的药啊。
3: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那个好一点的药。
0: 你要吃什么药啊？
3: 我都没有啊，我都。
0: 你目前吃的什么药？您说一下。
3: 我没有吃，我现在想。
0: 你没有吃药，怎么就说医院没有好医生呢？前列腺增生，我告诉您，您在鄂州开的药和在同济医院开的药可能都是一样的。前列腺增生的药主要是改善症状，不能治愈前列腺增生。没有治愈前列腺增生的药，就是普通的让你排尿的药。而普通排尿的药，你们鄂州中心医院可以开的，或者葛店湖北中医院的院区也能开的，都是一样的。不需要找什么名医，别折腾，能不能听懂？
3: 好，我听懂了哈。下面再找你咨询一件事。
0: 好，您说。
3: 我是一个长期酗酒的。
0: 酗酒。
3: 酗酒，还是长期好酒的个人。
0: 嗯。
3: 我经常检查我的肝功能呐、B 超、彩超。
0: 嗯。
3: 我现在向你的提问一下，我。
0: 嗯。
3: 以前我做彩超，我总是盖了两三个月。再去做检查，这是再次我现在是向你提问，就是喝酒的头一天我不喝了，我做检查我不喝，第二天就检查是什么方面能够更有利，更能够察觉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0: 是这样啊，您如果是长期酗酒的话，那么做健康体检，我们最好是间隔一周。
3: 停酒一周。
0: 哎，最好是间隔一周，不能头一天停了，第二天就去做检查，那么你很多检查结果都是不准确的。明白了没有？
3: 以前都检查过，到处检查也不，以前都每年做过检查，我停了一两三个月，他妈的都说我是正常的，都说我好。
0: 如果您的如果您喝酒，就是说您停了两三个月再去做，那肯定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你头一天喝。头一天停了，那么第二天就去做，这个是不准确的。
3: 我相信你停一周，
0: 好，好，好。再换一句话说啊，如果你停了一天，才停一天，第二天去做检查，你的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那就说明你身体还蛮好，能不能听懂？
3: 好。我还向你说一次，我前次在医院的，在我鄂州医院中心医院的，他有一个医生呢、他说我开了一个这个标本呢、标本他是脂肪肝的标本去查的，
0: 就是你
3: 我以前查的肝功能呢、什么都是血清去查的，这是什么意思啊你？
0: 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是各是各的，各是各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别的这个什么问题。就是各是各的病，你明白了吗？
3: 我以前查
0: 好，这样跟你讲，就是血清它主要是查肝功能，脂肪肝它是 B 超就是你喝了酒不影响 B 超的结果。
3: 他送了标本也是写脂肪肝，送了
0: 你做了 B 超没有？
3: 抽血。
0: 您做了 B 超没有？
3: 没有，我是抽血查的。
0: 那可能不准确。
3: 这个医生他不懂，他不是这个医生，不是不懂，因为当时我挂号的时候，那挂号师傅说这是个专家，我是专家几十块二三十块，我说我这去做个检查，我不需要浪费那么多钱，我就说你该不他就把我盖上了一个什么内科的医生去，这个女医生，他是这么搞的，他叫我肝，我说我做个肝功能的检查，肝功能的检查。他说你检查什么？我说我还喝酒，他楼上就给我开了一个脂肪肝的这个标本，送去抽血检查的。
0: 是也没有错啊，就是按照脂肪肝的这个酒精性脂肪肝啊，这个全称叫酒精性脂肪肝，因为你爱喝酒，所以医生可以 怀疑您是酒精性脂肪肝，那么按照这个目标疾患去做相关的检查没有错，是对的。
3: 我有检查报告，我现在时间你也很忙，你也很辛苦。
0: 然后现在你念这个检查报告的目的是什么？刚才不是我们在纠结于您如果头一天喝了酒，你第二天就是头一天你才停，第二天你就去做检查，那么这个检查结果是不准确的，你念了没有意义。除非它是正常的，如果它是正常的，那就说明您身体很好。如果它不正常的，那不正常也很正常，是因为你刚刚停酒，那么这个检查结果就不应该正常。想过来没有？这个问题想过来没有？这个问题想过来没有？
3: 我跟你说的，我经常就是我天天没有，我深更半夜我都在听你的节目，12点以后。你很辛苦，我知道。你这个国庆节祝你们新家阖家欢乐，新年愉快啊！
0: 好，谢谢您。好，谢谢您。就有的时候这些，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想过来啊？有时候有点绕，有些概念有点绕啊。好，我们稍回来。
4: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好，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我们有一些概念一定要搞清楚啊，比如说健康体检。我们都知道体检之前就是比如说你要做细常规，那么你要空腹，早上不要吃东西，好，这个大家都懂了。但是你做体检之前你熬夜，你喝酒，你再吃某些药物，你如果不停的话，那么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检查结果。除非你医生已经告诉你你的降压药不要停，不要紧的，可以去检查。除非你的医生跟你说不要紧啊，那就没事。但凡啊，你比如说你要查血糖，你要查血压怎么怎么的，你的内分泌糖尿病的医生，你的心脑血管的医生，如果说你的药物没有影响，那就算了啊，听他的啊，不要听我的。我只能说一般的情况就是不能喝酒，不能熬夜啊，几天没睡觉跑去做体检，那你肝功能肯定不正常，到时候查出个不正常，把自己吓得要死，对吧？再就是你如果再吃某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到血清当中的指标，但如果你跟医生说，医生就知道，哦，你这个可能是药物引起来的，那就没事儿，懂了没有？啊，还有就是换句话说，你看那个人他平时酗酒，这也就是他有爱喝酒的习惯，那么爱喝酒的人他是容易得酒精性脂肪肝的。好，那么你因为你天天喝，那么你突然去做体检，你的酒一定要停7天以上啊，7天以上啊，越久越好。你说一个月两个月，那最好停一个月到两个月最好啊，7天以上你再去做，你这个检查结果才是准确的。如果你头一天才停，没有喝，你第二天就跑去做体检，好，这个情况就刚才绕脑子的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你长期喝酒，你检查的结果是正常的，那么就说明你的身体是很好的啊，那你说明你真的身体很好，底子很好。但如果你的检查结果不正常，这个说明不了问题，因为你才停了一天的酒，你不正常是很正常的，懂了没有？就是你这个检查结果你就要客观对待。如果是才停了酒，你的检查结果是正常的，那说明你身体很好。但是不正常，它就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就不该喝酒的，不该停一天的，你要停7天以上，这个检查结果就不准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长期喝酒可能造成你身体的各个方面的状况不太好，比如说肝功能不好，那也很正常，因为你长期在喝酒，懂了没有？哦， 好，再重新说了一遍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认知，你包括有些人在吃药可能你查出来你的肝功能不正常，因为你那个药可能对肝功能有影响，包括你在吃抗生素，你抗生素以后呢，你的白细胞、你的吞噬细胞、你的巨噬细胞、你的一些细胞学的一些检查可能不正常，偏低或者偏高，那就是因为你在吃消炎药，那这些都会有影响，这些都会有影响，大家要注意啊。好，六号听众你好，久等了，请说。
10: 啊，我问一下王大爷啊，我是帮我姐姐咨询。68岁女性，她是原发性的甲减，患了有个30年了，她长期吃的优甲乐，她就是现在体重有点胖，1.65米的个子，有130-140斤，看她能不能给她介绍一个可以让她吃点药，让她减瘦，变得瘦一点的这个专家，有没有推荐的医生？王大爷。
0: 好，我跟您讲一下啊。
10: 啊，
0: 现在听得见我说话吗？
10: 听得见。
0: 他现在这个问题属于内分泌科。
10: 啊，是内分泌科之类。
0: 哎，他现在这个问题属于内分泌科。好，你认真听，不要打岔。你认真听，不要打岔。
10: 好的。
0: 好，认真听，不要打岔。甲减是属于内分泌科的问题，你刚才说的很清楚。年龄、性别啊，以及它是原发性的，以及它一直要靠优甲乐，没有优甲乐，它这个指标它是不会正常的。你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患者很大可能性就是因为长期吃优甲乐，长期补甲状腺素，所以导致他的内分泌紊乱引起来的肥胖，啊，引起来的肥胖。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说呢，他这种肥胖减不下来啊。推荐专家是一码事，我很容易说，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你就是找医生，他这个肥胖也很难的减下来，因为你这个是原发性的甲减，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已经有依赖了，不能停的，根本就停不下来的，要终身吃的。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为某是说很可能就是减不下来呢，现在有很多先进的减肥的药物，现在有很多非常先进的减肥的针，什么什么什么肽，它就有一个问题，就在于甲状腺功能有问题的人他还不能打。你看你这全部都卡死了，你这个药又不能停，然后呢你本身就是甲状腺功能不好，那你这个药又不能用，明白了没有？所以我刚才我基本上就跟你讲了，就是即便是挂在嘴边上的医生我推荐给你，可能最后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你心里要有心理准备。比如协和医院内分泌科非常有名的陈露露教授啊，还有孙文教授啊，孔文教授都可以。哎，问题就在于呢，他这个病，他这个肥胖是因为这个病引起来了，而这个病呢又有些减肥的针他又不能用，就有点麻烦，好不好？可能最后就是没有一个好结果，也就是说你想减还减不下来，懂了吗？而这个药呢，你后面你这一辈子可能就不能停，就一直得吃啊，就一直得吃，好不好？
10: 能不能停？这个药不能停不？
0: 不能停啊！你刚才说了，你刚才说的很准确啊！你刚才说的很准，你说先天的甲减呢？
10: 原发性甲减那是原发性。
0: 对，这个甲状腺功能减低，他非得吃这个药，他不吃这个药，他不行，那人不行啊，依赖啊。
10: 但是他就是他现在我发现他就是有点焦虑啊，就是嘛，他说假如他以平常我给他控制饮食，他有时候不吃饭，有时候吃点水果，吃点苦瓜。他就生怕长十个担心长胖，他说我像那个无限制可以长下去的话，他说不定可能长了2公斤。不是，
0: 没事，刚才我已经跟你把专家教授推荐了，你让他到医院去以后呢，跟医生好好聊一聊啊。医生可能面对权威的专家，他可能心里就有数了，就不用胡思乱想了，好不好？反正我这只是一个引路人，没有电话。
10: 那说这个陈，
0: 没有电话，
10: 要网上。
0: 哎，网上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啊，一个是陈露露教授，一个是孔文教授，你看你挂哪个号好挂就挂哪个啊。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10: 啊，我问一下，成都是个女的吗？
0: 女的，
10: 叫什么？
0: 哎，对的。
10: 啊，是不是个男的，是吧？
0: 在网上预约挂号啊，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啊。嗯。
10: 哦，好。
0: 好，九号听众您好，请讲。
11: 哎，
0: 好，您说。
11: 小玉吗？
0: 好，是的，您说。嗯。
11: 我这个情况，这天是，我就是一双脚呀，它是麻木。
0: 嗯。
11: 这个起因呢，我就是这个。那个钉子，他把个脚挤了下子，他都开始都不舒服，开始我是破伤风，打破伤风，他都现在麻我的切好多中药，医生他就说你这个钉子挤了五关，现在就是一双脚他都麻，我现在想求你，问下子这个情况个。
0: 嗯，你现在说了两个事儿啊，就是一个就是腿麻，然后呢打破伤风的针啊，这个事情要分开来跟您讲一下啊，就是打破伤风的针，打破伤风的针一般的是，你是打的胳膊吧？还记不记得？
11: 打的胳膊。
0: 对，胳膊对不对？
11: 对。
0: 啊，是。好，是。
11: 胳膊。
0: 对，这是两个事儿啊，分开来跟您讲啊。你开始讲这个事儿，因为你这个腿麻，你是从打了这个针以后，然后就开始出现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1: 就是这个情况，我就他就是。
0: 你不打岔，我们分开来讲，你分开来讲，我跟你讲清楚，你实了，你就不打岔就完了。首先，你这个针是打完了以后，你才开始出现的腿麻，是不是的？你回答。
11: 是的。
0: 好，这个针打的是你的手，它不是打的腿。明白了没有？
11: 这个针它是打的桌吧？
0: 是的，他打的手，他不是打的腿，所以你的腿麻跟这个针是没有关系的，听不听得懂？
11: 哦，好。
0: 好，那么你这个麻呢，又是因为你这个是腿是扎了个钉子还是什么？刚才没有听得太明白。
11: 脚板。打了个钉子，
0: 对，你扎了个钉子，所以呢还是跟这个局部有关，你现在就不要再想那个药的事情了，再不要想那个针的事情了，就只想这个局部的这个问题，听懂了没有？
11: 哦，
0: 哎，就是说你这个脚板它被那个钉子扎了以后，它没有完全好，理解了吗？然后你现在的医生给你开的什么药？
11: 开的中药，我都是去。
0: 为么是奇呢？你这个药是要泡脚的。
11: 对，我每天现在是这样子，我每天我都弄的，有点的这个中药泡。
0: 哎，对的。好，看你抹是中药，跟我讲一下，开的什么中药泡脚，念给我听一下。
11: 这个中药的名称啊，我就不清楚。
0: 那不行，你打这个电话之前，这些都要准备好。首先，所有的每一节，因为你理解能力很差，我就是一点一点的跟你讲清楚。你现在今天这个电话，你就一节节的搞清楚了。首先，你就不要再怪那个针的问题了，听懂了没有？如果那个针打在你的脚上，那可能跟针有关，但那个针是打在你的手上的，跟你的脚没有关系。所以你现在麻，可能还是跟那个钉子扎了有关，那个钉子可能把足底筋膜或者软组织破坏了，你一直没有。一直没有养好，听懂了吗？那么没有养好，那么我抹完治呢？你口服药没问题，但是它不是主要靠口服药的，它是要局部敷药的。那么局部敷药你没有敷，你是泡脚，我刚才早就听到了。那么你泡脚，那么就看你用的什么药，你这个药如果配伍不当或者没到位，效果就不好，听懂了吗？
11: 我在听。
0: 哎，听懂了吧？就是说你现在没有跟我讲药，那没跟我讲药，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就没话讲了。现在就是你这个药配的怎么样，如果这个药配的不好，那就重新配药。你这个医生如果解决不了，你就换医生，听懂了吗？
11: 听懂了。
0: 哎，你是哪里人呢？你人在哪里？
11: 我就想之前这
0: 些。你人在哪里？
11: 电影那里看的，他就是说想找专家能不能去。
0: 你现在告诉我你人在哪里，是在武汉还是在孝感？听不懂吗？
11: 我寒川，我在寒川，小港的寒川。
0: 好，你在汉川，汉川有中医院去了没有？汉川中医院去了没有？
11: 我就是在中医院里点的，点了吃了十几副药呀，是吧？
0: 是泡的药，开了十几副吗？你是
11: 点的都是奇的药，我把那个奇的药。
0: 你不用给我念奇的药，我不听，我不听奇的药。你这个主要是泡药，泡的药，泡的。
11: 哦，
0: 哦，再搞懂，再搞懂了没有？再搞懂了没有？
11: 我的药，哎，医生他没有开这个泡的。
0: 那你要去找他，你要么就换个医生，你要么就换个医生。你这不是骨病，听懂了没有？你这不是骨病，你这是软组织的病，软组织的病要一般是开药泡就好了，不用吃的，吃到不了这里去，太远了。懂了没有？你肚子里面吃下去的药到这个脚底下，这很难的。
11: 哦，
0: 听懂了没有？
11: 真
0: 好，就这啊，再见啊，再见啊，不想说了，再见，好累啊，好不好？满姐那个事情仅说就没意思了，找医生换药啊，换药，换泡的药。这个药这副药不行，就换个开的药。如果你们当地不行，就到武汉来啊，武汉的什么武汉市中医院、湖北省中医院都有骨科、疼痛科，他们都能开的啊，都能开的，好不好？
11: 能不能？
0: 本来就很简单的事情啊，很简单的事情，这样波斯抽检的书都要是仅讲仅讲，浪费时间就蛮麻烦了啊。后面还很多听众在等，已经挂了几个了。十一号听众你好，
12: 哎，方华大爷你好，
0: 好，您说，嗯，
12: 我今天上午在我们从当地卫生院里看，我这最近半个月当中，他两个一个子宫吧。他儿两个子宫嘛，都两个手里手指头嘛。妈，我今天上午去看的，他给我开的这甲钴胺和这药，我跟你说，他是不能吃啊这药。
0: 你到底是脚趾头麻还是手指头麻？我没有听懂。
12: 我两个手指头嘛，有时间是两个嘛，有时间是一个手一个手的手。我以为谁叫，我以为谁叫压着。
0: 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听到了就行了，不要打岔了啊。好，首先回答你的问题，你说甲钴胺能不能吃？甲钴胺是一个营养神经的药，一般我们出现什么眼皮子在那跳啊，嘴角在那里抽啊，啊，然后面瘫啊，面神经麻痹啊，中风后遗症啊，手麻脚麻呀，都是可以吃的。因为这些问题可能别打岔，刚刚跟你说了就别打岔，认真听就完了啊。就是你这个麻那个麻都是神经系统造成的，那么你营养神经这个药吃是没有错的。首先回答你了。第二个
12: 还有一种药
0: 能不能吃和有没有效是两个事儿，懂了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理解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你有比如说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让我听方子，开那个中药的方子能不能吃，可以吃。你如果问我有没有效，那我就回答不了了啊，那我就回答不了了。首先你吃它可能会有效，因为它是正确的，就是这个方向这个组方没有错，懂了没有？就是你能吃，但是你不能问我它有没有效，那就看你运气了。哦，那就看你运气了，有可能有效，有可能没有效。好，他自己后面也知道他什么睡觉压着压怎么怎么的，可能临床症状会更加严重。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这个手麻可能跟颈椎病、跟肩周炎、跟肩袖炎、肩袖损伤等等有关。也就是说你的病因是什么呢？麻是个症状，什么事情造成我这个麻的呢？哎，那么我们就应该去解决它的麻的原因。哦，麻的原因，你不能就症状去治疗，那么就症状治疗很大可能性是没有效果的。啊，而且这个事情我也说了很多遍了啊，麻没有医生推荐。疼痛，疼的难受，有医生治疗，麻没有医生愿意去接诊的。因为麻这种情况是神经受损，一旦受损想把它养回来是很难的啊，是很难的。啊，我把这个不喜欢听的话呢放在最后说，因为说了以后很多人心里拔凉拔凉的啊，没得治啊，邦华老师说的没得治。是的呀，我得说实话呀，啊，我得说实话呀。那么你 不治的话，还有可能性就是越来越严重。那治什么呢？那就是你一定要把病因搞清楚。比如说，你如果有颈椎病，又有肩周炎，那么你就要吃治疗颈椎病方向、头颈方向的中草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醒脑开窍，都背熟了吧？好，还有你的肩周炎，可能还要配合小针刀、针灸、推拿、按摩啊，这些方法来治疗，它是个综合治疗，也就口服药加上外治法一起，哎，说不定就有好转。我们有些同志，他长期伏案工作、低头工作，对吧？他这个问题时间很长了。还有，我曾经也教给大家，掉头，怎么去掉头锻炼？就是你躺在床上，把这个头啊，慢慢的靠近床沿儿，一点点的啊，不要突然的一下掉下去了啊。有些人的这个骨质疏松，因为这是个女同志啊，严重骨质疏松，如果突然的往下一垂，可能人有点受不了啊。你就慢慢的把个头啊，一点点的移到床边儿。哎，要是觉得不舒服了，哎呀，赶紧往回缩回来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再往回掉，慢慢的掉，循序渐进的掉，慢慢的掉头。掉头这个呀，就属于我们医学上的牵引治疗，它是用你自己头部的重量，慢慢的把这个紧压的、变形的啊这些肩周啊，包括我们的颈椎这地方，慢慢的拉松。可能松了以后呢，这种压迫引起来的疼痛也好、麻木也好，甚至脑部供血不足也好，哎，会慢慢的改善。啊，但是时间不要长，以后慢慢掉舒服了以后呢，也不要超过10分钟，啊，就是时间太长了，那个脑部充血啊，长期充血，它是有风险的啊，它是有风险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每天有个对吧，一两分钟就可以了啊，时间不要掉得太长啊。我每一句话都是重点啊，时间也告诉你了，怎么掉、怎么把握都已经跟你说清楚了。你自己要是操作不当，那就别怪人了啊，别怪别人，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好，那有没有更加安全的方法呢？有，那就得花钱啊。比较安全的方法就是你叫你的子女啊，如果你自己会就没事啊，就是你在网上买一个颈托啊，就像别个那个脖子摔到了、扭到的那种人，把那个脖子不是撑起来了吗？叫颈托，颈子的颈叫颈托啊。你买一个把它自己托着，反正你不出门，在家里就没事啊，或者你不怕丑，你就把你脑袋顶着，顶一两个月啊，就这么撑一两个月。天气凉快了，你要顶着戴个颈托不要紧啊。天气热你戴的难受，你天气凉快了你戴个颈托没事的，就把你头撑一段时间啊，撑一段时间，时间有点长，可能要撑一两个月，你会慢慢的也会觉得人也轻松了，这个手麻的问题呀、头重的问题呀、颈子这些老是不舒服的问题呀，会有所缓解啊。这是花钱的办法，不花钱的就是你自己要慢慢的怎么掉颈子，刚才跟你说了。好，所有这些我只是告诉你怎么去弄，不保证有效果。又回到那句话，麻的问题不好治啊，麻的问题不好治，很大可能性是没有效果。但如果你坚持了，总有希望啊，说不定就有好转。配合你在吃的药啊，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甲骨丸那个药，甲骨丸这个药能最多吃多长时间呢？最多吃3个月啊，超过3个月就不要再吃了啊，吃时间长了没有意义。好，就你不要打断我，就是完整的听我说完这些话，再看你自己还有什么不理解的。
12: 我就是说他的还有一种药我没跟你说，你没时间没说，还有一种药是补肺的，肺来吸氧的气，补脚肺来吸补脚了，这两种药。
0: 那是个中成药，还是那句话，中成药你要是图简单你就去吃。我认为衡量一个中医医生的水平是开中草药的方子，不是开中成药。开中成药的医生都蛮水，好不好？
12: 嗯，好，我明天我再到中医院里做个可以做吃中药算了，好吧？
0: 哎，可以。再就是把我刚才教您的方法用一用，会有好转的，好吗？
12: 好，
0: 嗯，
12: 好。
0: 13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13: 好，是我的吗？
0: 嗯，您好，请说。
13: 啊，我今年那个77岁了。
0: 嗯，
13: 我那个左耳鸣已有15天了。我后来我看了两个部分，一个看了耳科， 看了耳科呢，他说我的耳鼻喉科，他说耳朵没问题，蛮好，又不疼又不痒又不发炎。后来我又看了一个老年内科，老年内科呢，那个医生跟我说呢，他说你查个血跟做一个 CT， 我血查的检查呢都蛮好，正常，就这个 CT 呢，所以脑和脑袋里面有很多那什么那个污染东西，怎么

0: 叫什么鸭脖子，这个那东西我也说不准呐、啊。后来他就给我开了一个安眠，开了一个药，那药叫安脑丸。这个安脑丸我也看了之后呢，那个药都看的那个都蛮好。后来我看里面成分呢，里面不怎么好，因为他说对那个肝部和肠部分和胃都不好。因为我这个肝不怎么好，因为肝以前在20年前就做过的血吸虫的，对肝的伤害很大，意思就是说不要吃那个对肝有伤害的药。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药究竟对肝有没有伤害，对肠子有没有伤害？因为我的肠子也是动了手术的，肠子哪里错了？这个肝的恢复，我已经去院有半年了，所以我听说的对肠道不好，我都蛮担心，就这个问题。对胃也不好，我好，那不要紧，我的胃蛮强大，蛮好。
1: 好，停下来了啊，就不用再说了，大致已经了解了。首先，在我节目当中不推荐的病种，耳鸣是首当其冲的啊，可以不停的在节目当中说啊，有些病种是不推荐的，耳鸣的问题、前列腺炎的问题啊、顽固性口腔溃疡的问题，对吧？你包括刚才麻的问题啊，这些问题我都是没有推荐的啊，没有推荐的。没有推荐就在于，就是说，你开的抹油，你还在那里担心它的副作用，它有没有效都是个打个问号，你还担心它的什么副作用？也许你忍受了它的副作用，你的耳鸣照样存在。哦，就是可能性啊，就是这种可能性啊。再就是说呢，安脑丸这个中成药，清热解毒、醒脑安神的，里面有朱砂，朱砂就是微量的汞，还有牛黄。如果肝脏功能不好，那确实最好是不要吃，那是有风险的。那么至于说肠道的问题，你要想想，安神它有不少的寒凉泻火的东西，那么寒凉泻火的东西是有可能对肠道有影响的，啊，是可能对肠道有影响的。按理来讲，医生开这个药之前，他要问一下患者具体的情况，就是患者的病史，他得知道。如果你没有跟医生说你的病史，然后医生开了这些药，那么你要是没吃的话，可以到医院去把这个药给他退掉，就这个，好不好？
0: 我现在已经吃了有
1: 哦，那至于说您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管了，您吃了，那这个药就不能退了。现在您怎么决定，那么就是您自己想清楚，好不好？
0: 现在还有一个事，我再跟你说
1: 啊，
0: 一
1: 没
0: 下。
1: 有时间了，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好，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啊，你好，你好，我是江夏区宝海人的，我其实是挺牛，我原来是高血压的。
9: 刘爹爹，你说你原来有高血压，血压是多少啊？
10: 180的100了。
9: 高压180，低压100，有什么症状啊？
10: 头昏脑胀啊，走路不稳呐。
9: 头昏脑胀，走路不稳。

0: 严重的大脑供血不足，管腔压力大了，爹爹，它不但是容易形成大脑供血不足，还容易引起心脏供血不足啊。时间久了影响到心脏，就容易出现高血压的并发症，高心病啊，就是我们说的冠心病啊。
1: 是的，我的病很多，然后什么前列腺呐、肾结石哦，那个胃哟都不好。
0: 肾结石，胃也不好，吃了多谷多宝液以后啊，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非常好，爹爹，恭喜你啊！你前列腺炎呢，当时什么症状啊？
1: 尿频尿急啊。
0: 尿频尿急，晚上起夜七八次、五六次，那严重影响到睡眠了呀。睡眠一不好，就会加速机体抵抗力低下呀。
1: 哎，腰酸背痛。
0: 腰酸背疼，这是肾结石导致的炎症反应啊。那你胃病当时在医院确诊的是什么病啊？
1: 浅表性胃炎。
0: 浅表性胃炎，什么症状？
1: 我起了头，喝血它也头，我的胃完全不能装食物了，我起的东西是头。
0: 吃饭吐，是喝水都吐。
1: 哎，
0: 那多谷多宝液一共吃了几箱啊？
1: 我起了七八箱了。
0: 吃了七八箱了。
1: 哎，
0: 现在您发生什么变化了？
1: 我什么病没得了，我高血压稳定了，130/80。
0: 高血压稳定了，高压130，低压80，非常好的血压。
1: 这个尿频尿急哟，就胃哟，肾结石，我什么事都好了，什么毛病没得了。
0: 就是晚上也不起夜了，肾结石导致炎症也消失了，胃也不吐了。
1: 我睡得早的话，得起来两次；睡得不早的话，起来一次子。我在期待活在了，什么事都好啊，都好都好，感谢立方救恩呐。
0: 吃的喝的什么都好，爹爹非常好，这说明你胃功能啊完全恢复了。我们老年朋友只要肠胃功能好，一切都会好。
1: 是啊，立方救恩呐，我咨询你个事情呐。
0: 好的，您请讲。
1: 我这个孙子有一岁半了，他的身体不好，体弱多病，他是早产的嘛。现在的他也吃了两箱了。
0: 那孩子吃了两箱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孩子发生什么变化了？
1: 他喜欢吸啊，我们举这个面条啊，就吸饭呐，他忙很吸，原来不吸。
0: 孩子想吃饭了，有胃口了，多好啊！那孩子身体强壮了，就不生病了。
1: 哎，他现在都开始走路了，原来他站都站不住。
0: 原来孩子站都站不住，现在孩子可以走路了，这说明你叫孩子吃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呀，非常正确。只有细胞营养充足了，新生细胞量多了，孩子才能茁壮成长啊。
1: 我的儿子昨天回来看到他的儿子，我的儿子笑死，真着。他的妈妈把那个瓶子一拿走，哎呦，他心都不得了啊，他喝熟了。
0: 是的，是的，咱们孩子们都喜欢喝咱复合手多谷多宝液，看见大人喝，他都要着喝，是这样的，因为谷的味道也好喝嘛。孩子不会表达，但是他知道喝了以后人舒服又精神，他都愿意去喝。
1: 是啊，是啊，是啊。
0: 爹爹呀，我都替你高兴，祝福你家庭幸福，健康的长寿。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再
0: 见。喂，你好，复合手健康三宝。
2: 我的爹爹的话，检查的胃糜烂，都的黏膜都发面积的糜烂，胃糜烂的肠子也烂了一点，在底下啊。
0: 你是说家里老大哥胃呀、黏膜大面积糜烂，肠子也烂了一点，需要用几箱多谷多宝液是吧？慢性疾病啊，调养也需要半年。至于服用量是根据身体情况的，像这样胃壁啊黏膜细胞大面积的糜烂，肠黏膜细胞也烂了一部分，说明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前六个月都要按照多谷多宝液一天两瓶去喝，复合手复合益生菌一天三袋去用，来加速它康复啊。
2: 哦，这半年我没有骂你们呀。
0: 你住在哪里啊？
2: 是汉南这里。
0: 汉南呢，我们有专卖店的，在老区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大药房。
2: 哦哦，那个我都晓得。
0: 那就是赶快用上，一定要告诉家里老大哥，吃完饭过半个小时以后啊，先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把复合益生菌喝了， 然后喝多谷多宝液，小口喝，慢慢咽。喝了以后啊，半个小时之内不喝水啊。这样呢，在多谷多宝液往下行的时候啊，碰见损伤的黏膜细胞，它会直接去修复，这样咱疾病啊就好得快一些。喝了半个小时以后啊，再正常饮水，早晚这样喝，中午啊再加喝一袋复合益生菌就行了。
2: 住院的去我吃好了，这药反复的，有两三个月了，有两三个月就我肠子没全那个洞。你好，我的有血检查还是胃有点干鼻呢，替我几个月吃不好，吃了不消化之后又不行的，又病得蛮狠。
0: 原来在医院住院治疗过，好了，现在又复发了，肠子也磨穿一个洞，现在已经吃了几个月的药，不但是没好，而且病情越来越重了。老大姐，你一定要记住，只要药不起作用的时候，一定是细胞出现了问题，严重的营养不良了，身体不强壮，没有抵抗力呀。慢性疾病只有养好的呀，不能依赖于药啊。现在老大哥还在出血，那多谷多宝液前一个星期你让他一天喝三瓶，等到不出血了再改为一天喝两瓶。
2: 哦，要消什么饭呢？
0: 老大哥他的问题太严重了呀，身体缺少营养时间久了呀，过半年以后身体完全康复了，可以减量一天喝一瓶，不让问题积累，就不会再成病啊。大姐您贵姓啊？
2: 我的姓李。
0: 李帆家门啊？
2: 啊，现在几千块钱的胃药，但还是不好。
0: 老大哥的病越来越重了，强化细胞营养支持是目前最好的一种康复方法，要重视这个方法啊。
2: 好好好，
0: 细胞有了营养支持，可以自我愈合伤口，胃壁、肠壁光滑了，这个病啊就完全康复了。等一号消息啊，李大姐，再见。
2: 好好好。
3: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4: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5: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今天继续播出食物的历史之荞麦花如雪，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1: 一书一世界，
3: 荞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独特地位，与农耕文明和文学艺术紧密相连。自古以来，荞麦不仅在诗歌中被描绘为美丽的荞麦花，还被视为灾荒年间的救命粮，展现了其实用价值和文化象征意义。历史上，白居易、温庭筠等诗人曾通过诗歌赞美荞麦。不同历史时期或地域的种植与食用情况，则显示了荞麦对中国乃至东亚饮食文化的影响。那么古人在寒衣节食荞麦面有什么特别之处？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介绍。
4: 中国的古人呢，非常的重视祭祖的活动，一年呢有几次大规模的祭祖的日子。你比如说正月初一要祭祖，农历的7月15要祭祖，清明节要祭祖，其中呢10月初一是冬季祭祖的日子。那么人们呢要到自己的这个宗庙里面，或者到这个祖先的这个坟茔面前去上供、烧纸、磕头啊，做一些这个仪式性的活动啊。因为这时候天变冷了，人们俗称就是我要给我的这个死去的先人送一些衣服，所以这个节日呢就被称为寒衣节。那么唐代的人为什么要在10月初一这天吃荞麦面呢？实际上是把新做的荞麦面作为祭品和贡品用来祭祖用的。因为这个时候啊，应该用新下来的粮食来祭祖，但是10月份啊，很多粮食都已经过了收获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应祭的粮食就是荞麦，所以人们呢就把荞麦磨成面粉，做成荞麦面献给自己的祖先。根据宋代陈元亮的《岁时广记》记载啊，宋代的时候呢，人们在10月初一这天呢，流行吃荞麦野鸡薄托。什么叫做荞麦野鸡薄托呢？实际上也是一种荞麦面。这个薄托啊，实际上是一种面食啊，这种面食很早就出现了。你比如在北魏这个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了薄托的做法。说薄托若如大指许2寸1段，着水盆中浸，以以手向盆旁若使极薄，皆急火逐沸，手煮非之光白可爱，亦自华美舒长。这里就记载了薄托的做法，我们就知道薄托是一种面食啊。它首先呢是人们和面揉面啊，这个若呢就是揉搓的意思啊，其实就是我们揉面，把这个面团揉好了之后呢，搓成拇指粗细的面段，2寸1段，先把它放在水里浸泡，然后呢再用手继续揉搓，把它这个2寸1段这个面段继续揉搓，让它变薄。总而言之吧，就是用手把这个荞麦面呢揉得极薄极薄的，然后呢沸水去煮，就是这个水开的滚水的时候下锅，那么面熟了之后捞出来不仅仅看上去非常好看，而且吃起来呢华美异常。什么叫做荞麦野鸡薄托呢？很可能是用野鸡汤来做这个汤底，用野鸡肉做这个辅料， 古代啊，有很多名人都喜欢吃这个钵钹。你比如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他呢就是一个钵钹的粉丝。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来描写自己喜欢吃钵钹的情景。他说：“一杯鸡钵钹，老子赴彭亨，坐拥茅烟日，山茶未用烹。”这个诗的名字呢叫做朝鸡食，鸡面甚美细作。朝就是早晨啊，早晨起来肚子饿了，那么他吃了一碗鸡面钵钹，感觉非常美啊，很舒服，心情很愉快。细作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以游戏的心情啊，游戏的方式写了一个大游诗，相当于是啊，你可以看到陆游的另外一面，可爱的一面。那么他说呢，我早上起来之后呢，我就吃了一碗鸡钵钹。什么叫做鸡钵钹呢？这个鸡实际上就是古人呢把一些这个收获的蔬菜包括一些水果把它剁碎放到坛子里面腌制起来，这样可以长期保质，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酸菜。我一看到这段描写啊，我就想起了我喜欢吃的那种老坛酸菜面啊，就是那个酸菜把它剁碎了以后放在酸菜坛子里腌制，腌制出来的那个就叫做鸡。就由此我们就知道，宋代的时候人们吃钵钹的时候也会把家里腌的这个酸菜啊做成卤子浇在这个面片上面。那么陆游说，我吃了一碗鸡钵钹啊，老子赴彭亨啊，我啊老子

0: 彭亨啊，肚子胀啊，啊，吃完以后呢，吃的走不动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心满意足，在这个茅檐底下坐下来，沏上一壶山泉水泡的茶，欣赏着这种自然的美景啊。陆游当然这个里面有这个戏仿啊、开玩笑的成分，但是由此可知，陆游是非常喜欢吃面食的，特别喜欢吃薄托这样一种面食。
1: 荞麦受到人们的喜爱与重视，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吃。那么荞麦这种粮食有什么优点呢？它在灾荒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荞麦这种粮食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生长期非常短，一般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从播种到收获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话呢，就是荞麦呢有一种救急的作用，而且呢，荞麦的播种呢一般是在7月份，就是在小麦收割过之后。过去呢，我们中国没有玉米，秋天的作物呢主要就是播种荞麦，这样的话在进入初冬时节就可以收获了。因为荞麦生长迅速，所以在这个遇到灾荒的年代，荞麦就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根据万历常州府志的记载，当时啊有一个叫做孙旦的官员，他到一个县去上任，结果到了之后，当地就发生了这个饥荒，当地的老百姓不仅仅把存粮吃完了，把留作第二年播种的种子都给吃了。眼看着要开始播种，但是老百姓的手里已经颗粒无收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把粮种发给老百姓，那么就会饿死人啊。那么这个县官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啊，非常爱民的县官，他就发动大家捐款啊，捐物去购买粮种。那么粮种即使买到了，也需要及时的播种，还需要快速的收获。那么这个时候呢，荞麦就成为当仁不让的选择。为了尽可能多的购买荞麦的麦种啊，这个官员甚至把自己的官帽官服都给当了啊，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这个荞麦种子，然后发给这些黎民，最终呢帮助这些饥民度过了这次粮食的危机。在中国的这个地方志中啊记载啊，就说当地发生了粮食危机，那么这个时候呢，经常有一些这个大官人、一些富户啊，他们呢会主动的把自己的这个种子、自己的粮食捐出来救济老百姓，而且他们首选的种子就是荞麦，因为他们知道荞麦的生长最迅速，只要在旱情或者这个水灾得到缓解之后，立刻补种荞麦，那么人们还能够赶上一季收获，使家里不至于颗粒无收。
1: 荞麦凭借其生长周期短、适应性强等特点，成为灾后补种的理想作物。然而，当灾难持续或补种时机过晚时，灾民常被迫在种子成熟前收割青苗充饥。尽管未成熟的荞麦苗营养有限，却能够为濒临绝境的人们提供维系生命的热量与纤维，成为名副其实的救命粮。那么历史上有哪些与荞麦苗有关的故事呢？
0: 这个荞麦不仅仅它的果实可以救荒，连这个未成熟的荞麦苗都可以临时的充当人的食物。在中国的这个地方府志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就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啊，华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霜冻啊，就导致啊很多这个农作物被冻死了啊，绝收。当地呢有一个叫做马汝怀的富户呢，他家里正好储存了大量的这个荞麦，他就立刻在这个霜冻过去之后，把自己所有的荞麦全部播种到地里面。当地人就很不理解，就问他说，你这个现在这个饥荒发生了，正是缺粮的时候啊，你把这些荞麦都播种播到地上，它需要3个月才能长熟啊，你这个缓不济急啊，你还不如把这些种子留着当粮食吃，还能救活几口人。这个马汝怀呢很有远见，他就说，活几口人不如活几家人啊，就是我只是救活几口人那太少，我要尽可能多的多救活一些人。那么怎么样救活呢？把这个荞麦播种之后，不等这个荞麦成熟就把它给割掉了，把这个荞麦苗做成这种食品，做成野菜食品，然后分发给这些穷人。果然有很多人因为得到了它的救济而没有导致全家饿死。关于荞麦苗能够救荒救命的这样一种记载呢，在这个古代的书中啊屡见不鲜啊。你比如明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周王朱素，他呢就编过一本《救荒本草》，这本书呢就是专门为了指导老百姓如何度过荒年而编写的。这个《救荒本草》里面就列举了很多种啊，在荒年没有粮食吃的时候，找什么东西可以

0: 冲击可以活命的植物，其中就专门记载了荞麦苗，说这个荞麦苗啊，危急的时刻也可以当粮食吃。朱肃啊，是朱元璋的儿子，贵为周王，封为周王，他的这个藩地呢就在河南的开封。那么这样一个皇亲贵胄啊，怎么会去想到要编一个救荒的书呢？这个和朱肃自己的经历有很深刻的关系。朱肃虽然是朱元璋的亲生儿子，但是呢，朱元璋儿子太多了啊，他不属于朱元璋选定的这个接班人。相反啊，他因为和这个燕王朱棣是同一母亲所生，而且哥俩的关系好，反倒受到了父亲的猜忌，所以朱肃的前半生呢非常的不顺利。比如在洪武22年的时候，朱元璋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他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发配云南，那么后来呢又把他从云南逮回来，关到南京的这个监狱里面。到朱元璋死之后呢，因为他跟哥哥朱棣关系好，继位的建文帝又猜忌他啊，认为他可能要跟朱棣一块谋反，再次把他给抓起来，又把他给流放到云南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历尽了人生的艰辛啊，尝到了黎民的苦难。所以说后来到这个朱棣啊发动靖难之役，最后是夺取了皇位之后呢，重新恢复了他的爵位。这个时候呢，他就在民间征集了一大批文人，要为老百姓编一部书，叫做《救荒本草》，指导这些老百姓在饥荒的年月可以活下去。可以说恰恰是因为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接触到了民间的疾苦，导致这个明朝的王爷啊愿意为老百姓请命，为民间找一条活路，有了这种爱民之心。所以这个周王朱肃啊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一代著名的政治家，但是呢他却因为编辑了这个救荒本草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植物学家和医学家。
1: 作为我国本土的粮食作物，荞麦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呢？它经历了怎样的传播路径？在宋代文臣曹勋眼中，荞麦又有着怎样的象征呢？
0: 荞麦是一种古老的粮食作物，它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一种粮食作物。那么距今发现最早的这个荞麦的这个颗粒遗存呢，是在西北地区啊，在陕西甘肃一带。也就是说中国的西北地区是荞麦的原发产地。但是由于荞麦有诸多的优点，特别是它耐旱，而且可以在高海拔地区种植，所以荞麦的这个引种啊，逐渐的由西部地区转移到了中国的北方，转移到了中原地区，进而到了江南地区。至少在宋代的时候，荞麦已经在华北平原上广泛的种植了。宋代有一个著名的文臣叫做曹勋，他曾经写过一首《过真定诗》，这首诗里面呢，他就描述他在华北平原上看到了大片的荞麦田。诗云：南北东西本一家，从来和硕富桑麻，早离阴翳忽如雪，脉脉一川荞麦花。这个曹勋他是这个北宋末年出生的人，他在宋徽宗年间呢考中了进士，入朝为官。这个人的经历啊非常有传奇色彩，就是他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以后不久，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就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就灭亡了啊。那么曹勋啊，就和所有的文武大臣一样，成了金军的俘虏，就与皇帝一起被押解往北方中都。那么就是在这个去中都的路上啊，因为曹勋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宋徽宗，而且呢，他对徽宗皇帝的这个知遇之恩呢，非常的感激。宋徽宗就趁人不备，偷偷地写了一封求救的诏书，然后趁人不注意交给这个曹勋，说：“我目标太大啊，我肯定是跑不了。但是你呢，因为你毕竟只是官员，你瞅个机会跑吧，跑回南方去搬兵，然后再打回来救我。”这个曹勋呢，就等于说奉了一代诏了，趁这个金兵不注意，从中都逃跑了，然后一路的南下，跑回了南宋。见到了南宋的皇帝赵构，宋高宗赵构，然后就把这个遗诏呈上，说：“你看，这个皇帝有令，命我们派兵去解救他。”这个宋高宗说：“你别开玩笑了， 现在我这个南宋政权自己还不稳固呢，我哪有能力去解救被俘的皇上啊？就想把这个事儿给搪塞开。结果曹勋就不干了，他说：“你要是不同意，我自己招募一支敢死队啊，我从海路沿海路北上，去把皇帝救出来。”这个曹勋呢，他压根儿没有弄明白赵构的心思啊。赵构为什么不愿意去解救宋徽宗？把宋徽宗救回来，宋徽宗是皇帝，那赵构是什么？啊，现在宋徽宗不回来，赵构正好称帝，对不对？那让他请一个皇帝回来，他才不愿意干呢，有能力他也不干。所以曹勋这么一说，就把赵构给惹恼了啊，就把他给罢黜了。这样的话，曹勋呢，在南宋的朝廷里面得不到重用，整整的坐了9年的冷板凳。时间到了绍兴11年，公元1141年，这个时候呢，宋徽宗已经去世了，宋金也议和了啊。这个时候呢，赵构呢，就想到说，既然宋徽宗已经去世了，我们得把他的尸体要回来啊。那么谁去要宋徽宗的尸体呢？问了一圈人，朝廷里面没有人敢去，都怕被金兵扣留。那么这个时候，赵构又想到了曹勋。重新启用曹勋，命令曹勋呢，以这个使者的身份去出使金国。曹勋还不错，到了金国朝廷上之后，这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很快的就说服了这个金国的这个当朝的皇帝，归还了这个宋徽宗的尸体。那么他就是在返回南宋的途中啊，因为他从中都出发，对吧？往南走，要经过这个真定，也就是正定。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满川的荞麦花。那么我们知道荞麦花是白颜色的，在中国古代为死人戴孝用的就是白色啊。实际上他这里描写的一川荞麦花是有所指的，那事实上就是说，因为他们路过的这个地方曾经都是宋朝的地盘，这些黎民百姓都是宋朝的臣民，那么他们看到连路边的庄稼都在为皇帝戴孝，实际上表达了曹勋对于宋徽宗的这样一种思念之情和一种感激之情、感恩之情。那么从这个曹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这样一种优秀的品质，那就是一诺千金。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到。你活着的时候，我没办法把你救出来，那么你死后，我也要带你回家。
1: 荞麦是如何从北方传到南方的？它在中国饮食文化历史当中有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彭恒礼教授的精彩解读。
0: 元代以后呢，荞麦的种植就逐渐的从华北地区到中原地区，进而跨过了江淮，到了江南地区。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戴表元曾经写过一首《四明山中石绝》的诗，诗云：“两颊棱棱额下分，更无傲处可藏云。”西风怕夺行人眼，荞麦满山铺锦云。四明山位于江浙地区，已经是江南地区了。那么在元代的时候啊，诗人已经看到江南地区的山上满山种满了荞麦，说明荞麦已经传播到了南方。诗人范成大他的诗也可为证。诗里面说：“采香径里木兰舟，脚蕊吹芳烂漫游，落日青山都好在，桑间荞麦满方舟。”那么范成大呢写的也是江南的景象啊，就是说他呢坐着一艘木兰舟啊，一艘小船儿，就摘荷花。那么就在这个南方的水乡啊，桑树种植的这个桑间，荞麦满方舟啊，在这个桑树中间居然都种满了荞麦，可见在宋末元初的时候，荞麦这种粮食作物早已经传播到了大江南北。荞麦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主食啊，那么在了唐宋时期呢，荞麦还一路向东传播到了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比如在朝鲜半岛，著名的朝鲜凉面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日本呢也是一个消费荞麦的大国，喜欢吃荞麦面。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啊，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在日本的江户啊这个地方，一个城市里面就有几千家荞麦面馆，而且日本人呢流行在除夕夜吃荞麦面，就像我们北方中国人正月初一吃饺子一样，成为日本民

0: 族的一种结石。很多华夏的食物在我们和周边国家周边文明的交织交易的过程中，逐渐的走出了国门，成为这个人类共同喜爱的一种美食。这也是华夏饮食文明为周边的文明、为东亚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项重要的贡献。
1: 玉米在中国经历了从边缘作物到餐桌主食的转变，自明朝引入以来，其高产、耐旱等特点显著影响了中国的农业格局和经济结构。玉米的普及有效缓解了明清时期的人口粮食压力，逐渐成为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此外，玉米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繁荣与丰收，是中国农耕文明与外来作物奇妙邂逅的见证。那么，玉米的传播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呢？我们继续来听彭恒礼教授讲述玉米背后的精彩故事。
0: 不同的粮食作物啊，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在我们文明的这个起源期，黍、稷啊这些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到了文明的这样一种成长期、成熟期的时候，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到了明清时期，中华文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的人口开始大幅度的增长。比如明朝末年的时候，中国只有1亿人口左右，但是到了清后期，中国的人口就达到了3至4亿。那么这种人口巨大的增长，这种文明的跨越是如何实现的呢？它和一种今天要讲的粮食作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粮食作物就是玉米。大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隆庆皇帝登基。那么登基以后呢，他颁布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就是要解除奉行了200多年的海禁政策，宣布从此东南沿海的中国居民可以出海经商，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关呢，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意味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原来的内敛保守转向了开放，大量的和海外进行贸易。隆庆皇帝他在位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是明代后期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至少完成了这么几件大事。第一呢，就是他结束了和北方蒙古的战争，达成了双方议和。其次呢，就是他锐意改革，启用了一批新锐锐意改革的官员，比如著名的张居正、高拱、徐阶等等，这些人都是在隆庆朝得到提拔重用的。第三呢，就是他宣布结束200年的海禁政策，从此中国人可以和海外自由贸易。那么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一开始要实行海禁政策呢？这和明初的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在明太祖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中，有一部分敌对的势力，比如苏州的张士诚啊、方国珍呢 他们都有大量的水军。那么在战败之后呢，一部分投降了，另一部分呢就流亡海外，在周边地区兴风作浪。那么为了断绝这些张士诚的残余势力对明朝的袭扰，所以当时呢明朝宣布了海禁。其次呢，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经过元末的这样一种农民战争长期的动荡之后呢，国家元气大伤，那么政府呢急需要通过提高税收政策获得足够的资金重建国家的政治经济。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垄断对外贸易。所以明初的海禁政策并不是说不允许海外贸易，是不允许民间与海外直接进行贸易，而是由官方垄断这个海外贸易。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这个海外贸易的这个高额的利润直接进入了国库。那么明朝政府呢，就用这笔钱来重建被战争打烂的国家。也正是这样一些考量，明朝初年的时候他们实行了海禁。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收听食物的历史系列节目，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1: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戴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的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说个心里话，老人丧偶后害怕孤独，这是否属于抑郁？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3: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4: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先从一个熟悉的场面聊起。饭桌上，孩子低头捧着手机打着游戏，父母一筷子敲过去说：“又打游戏，作业写完了吗？”收手机，拔网线，家里一提游戏俩字儿，就像点了炮仗。因打游戏和子女起冲突的父母如今非常常见，可因为打游戏和儿子成为战友的60岁老母亲，你见过吗？在广东梅州就有这么一位，她叫钟娟娟，今年60岁，网名六六的娟姨，年轻人喊她梅州枪奶。鼻梁上架着300度的老花镜，打了6年的反恐精英，攒下了8000多个小时的游戏时长。在2024年底，一场线上表演赛上，他一枪爆头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17岁天才选手，又一记空斋放倒另一位顶尖职业选手。网上呢有句话特别火：“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狙。”不过今天我们想讲的不是老太太打游戏真厉害这样的猎奇故事。在20年前，钟娟娟把游戏当成这个家的头号仇敌，掀过网吧门帘，把儿子从游戏里拽回家。20年后的今天，母子俩却成了并肩作战的队友。这8000小时的枪声里，藏着一段代际和解，也藏着一个女人退休之后重新找回自己的旅程。
5: 2002年的梅州街头，网吧像春天的野草，一夜之间从巷口冒出来。放学铃一响，成群的中学生凑上几块钱，钻进昏暗的小屋，烟雾、汗味、泡面味混在一起。一个读初二的少年戴着掉皮的耳机，正端着枪冲在最前面。塑料门帘被人一把掀开，他的后脖领猛地被揪住，回头是母亲，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他拽着他的胳膊一路拖回家。这样的拉锯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学时代。那时候钟娟娟认定了游戏是这个家的头号仇敌，没人想到20年后角色会彻底颠倒。2020年的春天，一家人困在家里。54岁的钟娟娟站在儿子身后，看着屏幕里飞快晃动的画面，忽然问了一句：“这东西怎么玩的？你教我动动鼠标。”从那天起，她一头扎了进去，走着走着撞墙，小小的台阶跨不过去，晕三地，晕到跑去洗手间干呕，洗把脸又坐回电脑前。儿子给路由器设了定时断网，凌晨一过 WiFi 被掐断。当年在网吧抓儿子回家的母亲，如今成了被儿子站在门口催着睡觉的人。曾经被视为家庭仇敌的游戏，被两代人重新拾起，母与子，旧与新，以一种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撞出了新的生机。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戴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
4: 故事的起点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闲话。做软件开发的儿子索德赋闲在家，天天关着门在卧室里打 CS。钟娟娟呢，进屋倒水，常常站在儿子身后看上一会儿。屏幕里的画面飞快晃动，她看不懂那些在街巷里奔跑开枪的小人，心里却生出一丝好奇。当年那个让儿子着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有一次，一局打完，索德摘下耳机揉眼睛，钟娟娟随口问，这东西怎么玩的？你教我动动这个鼠标。索德愣了一下，你真想学？钟娟娟回答，闲着也是闲着，你教我试试。在索德记忆里，这是母子俩多年来头一回像朋友一样说话。此前母亲出现在他游戏人生里的方式几乎只有一种，那就是抓他回家。索德玩 CS 玩了30来年了，一直想跟父母解释游戏并不是毒药，可是母亲的耳朵始终关着。想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得把时间往回拨20年。钟娟娟的前半生是在体力劳动里熬过来的，她生在梅州的小山村，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小学没念完就辍学了。两个儿子出生后，丈夫在乡镇学校教书，工资微薄，她靠着摆地摊卖衣服，又去商场当洗发水促销员。一天下来，脚踝肿得发亮，鞋都脱不下来。她把苦都归结为自己没文化，所以一遍遍叮嘱儿子好好念书，将来体体面面坐办公室。可孩子偏偏一头扎进了游戏。2002年前后，网吧开满了梅州的街巷，读初二的儿子索德跟着同学走了进去，在呛人的烟雾和嘈杂的喊声里找到了青春期最直接的快乐，而代价就是平凡晚归，成绩一路往下掉。钟娟娟心惊胆战，下了班来不及换工服，就骑着自行车沿街找网吧。她掀开厚重的塑料门帘，顺着一排排后脑勺辨认。索德记得，有一次他正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后颈突然被一个人一把揪住，回头是母亲。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他被一路拽了回家。类似的拉锯持续了整个中学时代，可母亲认定那些都是不想念书的借口。比起成绩，他更担心的是孩子的身体。小机房空气浑浊，半大孩子一坐几个钟头不吃饭不动弹，身体早晚会垮掉的。心理学上有句话说，父母对游戏的恐惧表面上是怕孩子学坏，骨子里是对失控的恐惧。孩子不再听自己的，不再沿着自己铺的路走，父母感受到的是被推开，被世界抛下。于是他们把焦虑拧成一股绳子，越拽越紧，而绳子那头的孩子只能越跑越远了。直到2020年，钟娟娟自己坐到电脑前，手是僵的，左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右手一抓鼠标，屏幕视角就甩到天上，想往前走，食指长按到旁边的键。索德从最基础的握姿教起， WASD 管前后左右， Shift 是管慢走，鼠标管方向和开枪。钟娟娟走着走着就撞墙，连个小台阶都迈不过去，玩了10几分钟，3D 眩晕都涌上来，一阵恶心。索德劝他，算了妈，你这个年纪玩不了这个。可是钟娟娟洗了把脸，又坐回电脑前说，我就不信我连走个步都学不会。索德被母亲手足无措的样子给逗得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心里又有点发酸。看着母亲认真起来，索德也开始认真当教练，把鼠标的灵敏度调到最低，减缓画面晃动，在常用的按键上贴上红色的标签纸，还找来一个塑料皮记事本，让他把按 B 买枪、准心放平一条一条地记下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教就教出了一个网瘾老太。做完家务，钟娟娟就往卧室里钻，一坐大半天，常常过了正午，锅还没有揭开，一家三口只能点外卖。老伴路过门口直摇头说，一把年纪了，怎么跟小孩一样着迷。到了晚上，老伴催着他睡觉，钟娟娟嘴上答应，手指还在键盘上敲着，不知不觉打到凌晨1点。实在没办法，索德给家里的路由器设定了断网时间，凌晨一过，信号被强行掐断。他笑着说，以前是妈妈到处抓着我打游戏，现在反倒成了我每天站在门口催她早点睡觉。从抓到催，这场角色的颠倒其实是母子关系重新校准的过程。 心理学里说，青春期之后，父母最艰难的一刻是承认孩子已经长成一个独立的人，拥有一个自己进不去的世界。钟君君用了20年补上了这一课，不是靠讲道理，而是坐进孩子的世界里，从看不懂开始学。另外，心理学上讲共同活动，再深的带起鸿沟，也怕两个人一起做一件具体的事情。对这对母子来说，这件事就是游戏。当母亲戴上老花镜的那一刻，她不再只是管游戏的妈妈，而是儿子的学生、队友、同路人。逆转的母子，这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也包括他们自己。
5: 凌晨的梅州，整座小城都睡了，最靠里的那间卧室还亮着灯，宽大的耳机下面压着半白的短发，鼻梁上的老花镜滑下一截，他也顾不上扶。屏幕里是灰色的三维空间，四周不断跳出白色小球，他握着鼠标一下一下甩过去，锁定激发。为了把僵硬的手腕练成肌肉记忆，这个连续打碎150个靶标的测试，他每天要反复打几十轮。最快的一次36秒打完，比年轻的儿子还快5秒。儿子的父亲也曾好奇上手，练了不到一周放弃了。半年过去，当年连路都走不直的阿姨开始在线上排位赛里爆点儿，带着客家口音的声音顺着麦克风传出去，路人队友以为是变声器恶作剧，公屏上直接敲字，小学生别来搞心态，赶紧退了去写作业。他很少生气，说到底还是实力不够，没有别的借口。看母亲每天泡在游戏里，索德提了个建议，反正你玩这么长时间，不如开个直播。2020年7月，钟娟娟在 B 站开播，2023年转到抖音，直播间同时在线上万人。一个当过育儿嫂的退休妇女，就这样一步步把自己打进了另一个江湖。谁能想到，她人生里最大的一场转折，是从闲着也是闲着这句闲话开始的。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带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
4: 先说说育儿嫂这三个字背后的日子。钟娟娟这一辈子几乎都是在伺候别人里过来的，伺候孩子，伺候家务，伺候生活。退休以后，她也试过像别的老人那样过日子，阳台侍弄几盆花，客厅电视从早开到晚，邻居拉着她去跳广场舞，她去了2回融不进去，她说聊来聊去好没意思。然后她坐进了那间卧室，从育儿嫂到游戏主播，中间隔着的是一台电脑、一副老花镜和8000多个小时。直播的日子呢，并不光鲜，摄像头只对着他的侧脸，不经简陋。上午打单机练枪，下午打天梯排位，爆点位时他拖着客家枪喊大残中门还有一个，身子随着准心甩动往右偏，脖子伸得老长。他一边收下击杀，一边慢条斯理地跟弹幕聊着中午吃了什么菜。因为嗓门亮，带着点辣条音，刚开始常有队友以为碰上了一个逃课的小孩，喊你怎么不去上学，把他给踢了。钟娟娟也不恼，反而在游戏间隙当起了大家长，提醒年轻人按时吃饭，劝大家多跟家里的老人说说话。他说，其实老人们也想知道你们天天在看什么玩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真正难熬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一个60岁的阿姨打出高水平，电竞圈里没出现过。有人说她开了透视自瞄外挂，有人咬定屏幕死角里藏着年轻的打手在代打，还有人传她是8级前攻数控机床的操作员。她哭笑不得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是8级前攻。还有人攻击说，带坏了社会风气，拿老人当赚钱工具。为了自证，儿子公布了他8000多个小时的游戏时长，但质疑没停，又架起了辅助机位俯拍母亲的双手。网友说，反光看不清楚屏幕，怀疑是录播，他干脆自学布光，反复调光。那段时间母子俩都非常难，钟娟娟整整一个星期几乎没睡，拉上窗帘，一个人坐在昏暗的卧室里对着黑屏发呆。他想过干脆不玩了，可转念又觉得不服气，为什么老年人认真做一件事就要被骂？做母亲的难道就一辈子只能围着锅台来转吗？这句不服气撑住了他。慢慢的，日子起了变化，索德索性辞了原来的工作，回家专职当幕后，硬件调试、推流切片、后台留言和商务全都归他。

0: 现在家庭地位最高了，生活也在悄悄地改变。以前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聊的无非是柴米油盐，现在饭桌上多了一道话题，职业选手的打法，新出的游戏，一家四口都会打游戏，偶尔还能切磋两把。直播间外，钟娟娟还是那个安静的老太太，门口种着三角梅、石榴花、茉莉和樱花，一年四季打理。她说，粉丝互动越多，我越有劲儿，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这段路值得咂摸。心理学上，退休常常被看作一道隐秘的坎，社会角色没了，能挣钱的、被需要的身份被剥掉了，很多老人在这种落差当中一点点缩进了沙发。钟娟娟没有，她给自己重新找了一个角色，一个能创造价值、能被看见的角色。直播间里有几万人看着她，她记住老粉丝的 ID， 弹幕读出来，她慢悠悠的接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比什么都养人。再加上经济上的独立，他不再手心向上，而是能撑起一个家的人。家庭权力的结构就这样悄悄地挪了位置。当一个女人重新感受到自己有用、被爱、被尊重，她的腰杆就直了。8000个小时，离10000小时定律还差了一小截儿，可她已经足够把不可能打成了可能。当然，母子俩也吵过架，排位赛的关键局，索德让她架点别扔道具，他端着枪冲了出去，瞬间被对手击倒，整盘局给崩了。摘下耳机，儿子埋怨他不听指挥，他一把推开鼠标说，我扔道具限制他怎么不行了，不要冲我大呼小叫的。半个小时后，索德端来一杯姜茶，打开回放，一帧帧的给他分析视野盲区。钟娟娟抿了口水，主动搭话，刚才我也是急躁了。从育儿嫂到游戏主播，再到撑起一个家的主力，钟娟娟说只是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可就是这些想做的事，让她在60岁这一年重新站直了腰板。
1: 2024年12月，一份表演赛名单在电竞圈掀起波澜。主办方请来了一支豪华阵容，三位来自 S 级战队 Spirit 的职业选手，其中包括17岁的俄罗斯天才 Dunk， 世界排名第一，被视作反应速度和枪法的巅峰。圈里甚至流传，全世界有机会打败 Dunk 的可能只有15个人。而名单的另一头是一个年近60旬、游戏龄才4年的老太太，舆论几乎一边倒，这主办方是拿老太博眼球。比赛当天，钟娟娟端着 AK47 卡在掩体后面，门缝里一道身影快速晃过，留给人类反应的时间只有0.几秒。她没有迟疑，右手食指稳稳抠下扳机，枪响人倒。同一个回合，另一位顶尖选手 SHEL 在空中跳起晃动身位，他稍挪几步，一记空摘又把他打了下来。几天后，主办方放出了第一视角的慢放录像，逐帧分析之后，原本等着看笑话的年轻人彻底不说话了，弹幕里梗图满天飞，你可能真的打不过我，奶人老了，看什么都是子弹时间，还有那句传遍全网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狙。一个60岁的老太太一枪爆头了世界第一，她火了，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一枪的背后是8000多个小时里无数个输掉的夜晚。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带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
0: 比赛那天，钟娟娟自己是什么感觉？她说，打之前就想，他们是职业选手，我一定要冷静、认真、谨慎地跟他们打，打完反而没什么感觉，过几天就忘记了。事实上，那场录像主办方隔了5个多月才放出来，逐帧分析之后，年轻人才惊觉，这位年近60旬的老太太打出了不输职业选手的一枪。这一枪改变了很多事情，采访、活动邀约蜂拥而至。57岁之前从没出过广东省的钟娟娟，第一次坐上飞机，飞到北京、上海、成都，去看那些只在电视里见过的摩天大楼。她看什么都新鲜，说像一场梦一样。有年轻人在后台私信倾诉烦恼，他坐在床头用手写输入法一个字一个字的回复，但从不厌烦。他说和他们聊天感觉自己变年轻了。但一开始钟娟娟其实很拧巴，突然成了网红，她没什么安全感， 不敢跟老家里的亲戚提

自己在打游戏，更不敢说自己成了主播，怕他们觉得自己在吹牛，更怕别人指指点点，说一个快60岁的老太太不务正业，没有个老人该有的样子。直到有一次去菜市场买菜，一个中年人拿着手机突然停在他的面前，惊讶地喊：娟姨，我在抖音上刷到过你打比赛了。钟娟娟先是愣在原地，紧接着心里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说的骄傲。那一刻她明白了，这件事儿值得骄傲。在直播间里，她总叫别人年轻人，这一回轮到她被这个世界认出来了，她也慢慢地读懂了游戏。钟娟娟说，很多父母不理解一款游戏为什么能让孩子那么痴迷，可她在游戏里泡了几年之后懂了。她说，很多时候孩子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出口，于是亲手在游戏中塑造了另一个自己。他觉得只要不过度沉迷，这份热爱就应该被尊重，而且他也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人觉得老年人就该带孙子跳广场舞，但钟娟娟觉得，我打游戏既动脑子又练手速，不比发呆强多了吗？只要你敢坐下来学，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后来有粉丝闯进了直播间问，这么大年纪还玩游戏吗？还没等娟姨开口，弹幕已经把她护住了。年纪大就不能打吗？60岁正是拼的年纪。娟姨看着屏幕哈哈大笑，重复着那句话，对，60岁正是拼的年纪。这不是一句鸡汤，数据在印证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的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电子竞技用户超过 4.95 亿人，其中银发玩家已经突破2000万。钟娟娟在成都见过一支平均年龄65岁的银龄战队，她的家乡广东2026年将举办首届电竞月超，她说自己特别想去现场感受一下气氛。4亿多玩家里，60岁还能一枪爆头世界冠军的老太太，恐怕只有钟娟娟一个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是幸运的，千万人里5000万分之1的那种幸运。可这份幸运并不是上天掉的，它来自8000多个小时的枯燥练习，来自我就不信我学不会的倔劲儿，也来自一个女人的前半生。她吃过苦，熬过夜，被人看清过，却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自己。最后要聊一聊一个细节，钟娟娟小时候，村子附近有一处高高的河坝，那是她童年里最开阔的地方。夏天，她最爱爬到坝顶，顺着陡峭的草坡飞快地滑下来，风猛烈地灌进衣服里，就像在飞一样。那是贫瘠年代里她为数不多的快乐。几十年之后，这种感觉在游戏里复苏了。在原神的虚拟大陆上，钟娟娟最喜欢做的不是打怪升级，而是操控角色从山崖上一跃而下，张开风之翼滑翔。她说那种感觉特别好，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又变回了当年那个敢从河坝上不管不顾滑下来的小女孩。山风很大，迎面吹了过来，整个人轻快的像要飞了起来。毕竟河坝一直都在，风也一直都在，只要你愿意再跑一次。也许您不打游戏，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一件让自己眼里有光的事儿，可能是唱戏、种花、钓鱼，也可以是60岁那年坐进儿子的游戏世界里。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把人的一生分成了8个阶段，到了晚年，人面对的任务叫做自我整合。回看自己走过的路，是觉得这辈子值了，还是觉得这辈子白过了？往往呢，中间只差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对于钟娟娟来说，这点东西是游戏，又不只是游戏。它是一扇门，让她重新走进儿子的世界；是一面镜子，让她照见年轻时那个敢冲敢闯的自己；是一张船票，载着一个在厨房里忙活大半辈子的女人去往更远的地方。他60岁了，戴着老花镜打游戏，有人觉得这是猎奇，他却觉得这只是一个人在漫长的家庭生活之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重新成为自己。如果您的家里也有一个说不通的孩子，或者一个闲不住的老人，不妨想想钟娟娟。和解有时候不需要讲大道理，只需要你愿意在某个下午搬一把椅子，坐在他的世界旁，问上一句，这个

好玩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戴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个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回自己的河坝以及属于自己的风之翼。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有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带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太空是回不去了，他说啊，事实证明任何一件事儿能坚持做10000个小时就能成为行家里手。书名他说，本质上不论是什么样的年纪，都要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Five 他说，我看过这个阿姨的视频，经常能刷到，还是在想是不是我老了成老太太了啊，也

0: 会是他这样，看他的视频没有颓废的感觉，反而有了一种我也快成长成老太太，怎么才能够有他那股劲儿的感觉，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这样的人。EVCR 他说啊，游戏不是教育失责的背锅侠，但是现在孩子现实没有社交，只能靠互联网社交，也不是家长的错。00后、10后是生活在互联网的一代，只要控制住时间不过度就没事了。好的，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老人丧偶后害怕孤独，这是否属于抑郁？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感觉父母不再为我兜底之后，幸福感明显下降，该怎么办呢？
2: 每天工作都对工资不满，觉得付出太多，收益太低，而且看不到未来的发展空间。大学兼职时一天赚70-80块也心甘情愿，主要是当时干个2-3天就结束了。现在却会计算时薪，渴望更高收入，还会担心存款能支撑多久，也清楚生活成本不高不低，只要工作一停就会焦虑未来的收益和风险。可我又舍不得放弃这份工作，觉得自己无论是存款还是能力都还没准备好。一方面觉得生活毫无幸福感，另一方面对婚姻也很悲观，认为当下仍是男权社会，女性因生理结构差异导致资源获取能力受限，却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科技进步能完善养老保障，降低养老风险。同时我又想提升当下的生活满意度。
0: 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仔细阅读了您的留言，逐渐了解了您所描述的内心感受。比如对于当前工作状态感受到了不满，认为自己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这份工作似乎每天都在消耗着您的精力和热情，却没能为您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这种停滞感让您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回想大学时期，即便兼职一天只能赚70-80元也是甘之如饴的，那是因为当时所处的角色和情境完全不同了。那份工作只是短期的临时的体验，既没有长期的压力负担，也无需为遥远的未来做过多考量，心态自然轻松。如今您自己已经变得更加成熟，肩负着规划未来10几年甚至更长远的人生的责任，面对现实压力也随之显著增加，那么内心渴望改变，想要辞职却又缺乏立刻离开的底气，同时又不甘心就这样安于现状，这种矛盾心理让人渐渐陷入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恶性循环之中。而目前呢，对于婚姻关系保持着悲观的态度，或许正是因为您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变数，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防御机制，希望啊依靠自己独立生活，不敢轻易将人生与希望还有幸福完全寄托在他人身上。那么老师是想对你这样说的，其实是可以尝试允许自己不必狂热地热爱工作的，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只需要专注于完成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避免过度的精神内耗和自我苛责。同时呢，也不必急于立刻做出辞职的决定，那么可以事先为自己铺设一条缓冲的道路，比如有计划的储蓄资金，学习新的技能，持续的充实和提升自己，逐步积累随时可以离开的资本与勇气。 要记住，幸福并不总是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它呢往往就藏匿在琐碎的日常当中，那就是享受一顿美味佳肴，给自己放天假，好好休息，感到疲惫的时候就买上一份小礼品，或者是喝一杯喜欢的奶茶，学会用这些小确幸来安抚和取悦自己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幸福呢，本就由这些细微的瞬间拼接而成，我们无需等待拥有足够的财富之后才能够去追寻它。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海外毕业一年只能够打零工，一闭眼就焦虑失眠，又该怎么办呢？
3: 我在海外毕业一年了，始终没找到专业对口的正式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身边的同学也大多是类似情况，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平衡，可父母总催我找正式工作，还帮我联系国内的机会，我很感激他们的心意，却忍不住感到抗拒和压力。不想接受帮助，是因为我怕父母的介入会完全抹杀我的努力成果，怕被指责什么都没做，全靠父母，更怕从此背上还不清的人情债，未来要为还债牺牲自己的可能性。而且就算接受帮助，进入职场后要是关系不硬，还是得看别人脸色，至少现在打零工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心里踏实些。可另一方面，我又有点想接受帮助，毕竟我还是喜欢本专业的工作，担心职业空窗期太长会被行业淘汰，而且一年没找到正式工作的压力已经快让我撑不住了，几乎每次失眠都发生在和父母联系之后，还会伴随恶心的感觉，实在受不了了。我想留在海外工作，或者至少不在出生地工作，是因为我想和父母保持一点距离，给自己时间建立自信，至少确认我有能力靠自己挣钱活下去，也想弄清楚我留在国外到底是因为害怕主体性被剥夺，还是真的喜欢这里的环境或职业。我总觉得自己做事情都是出于恐惧而非真心热爱，但同时我又觉得耗不起了，社会不会等我，我不想打一辈子零工，最近只要一闭眼这些问题就涌上来，根本睡不着，我急需一个答案让自己安心，可找到答案又需要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是可以放弃和牺牲的，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的回复。从表面上来看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似乎仅仅是关于工作的选择的矛盾与纠结，但是实际上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渴望自主掌控个人的人生方向与担忧永远无法摆脱父母掌控之间深层的心理冲突。那么最核心的恐慌是在于害怕自己无法真正的按照内心意愿来生活，无法成为真实的自我。那么这位朋友提到的自己常常因为畏惧和压力而行动，并非是发自内心的，比如说每次和父母通电话之后呢，夜晚总是辗转难眠，在内心的认知框架里，接受父母的任何帮助似乎都等同于签下了一份无形的契约，意味着未来将一辈子受制于父母的意愿，丧失独立自主的可能性。那么这位朋友仿佛觉得一旦接受了帮助，就必须用整个人生去偿还他们的付出，而这种可能永远的失去自主性的前提，正是这位朋友最深的恐惧来源。那么你感到自己必须为父母的养育之恩和额外的付出来买单，需要独自承担他们为你找工作所付出的一切代价，正是因为这种无比沉重的责任与压力，让你陷入焦虑的持续的影响当中，甚至严重影响到睡眠和日常心境。那么或许你在国外迟迟未能找到与所学专业匹配的理想工作，部分原因真正的是在于那种啊，一旦回国就可能陷入父母控制的强烈恐惧里，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不受干涉，维持一种自主的错觉，你才选择暂时留在国外，以打零工的方式拖延和逃避父母可能的影响。同时看到身边有许多留学生的处境非常类似，而这种大家都差不多的这种对比，也能让你的内心获得暂时的平衡与安慰。然而年龄带来的紧迫感始终是存在的，你深知随着时间推移，就业机会可能会减少，所学专业知识长期不用也容易生疏和荒废，内心渴望拥有一份稳定且有发展的事业，来真正的撑起自我的价值感和主体感。那显然啊，长期从事零散工作并非是可持续的人生规划，它更像是一种为了短暂躲避父母影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那么这位朋友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终究需要在回国寻找正式工作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之间做出明确选择，而最近情绪焦虑在加剧，正是因为毕业已满一年却仍未找到稳定工作，在国外面临切实的经济和生存压力，同时也害怕被快速发展的行业所淘汰，错过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即使考虑回国这条路径呢，业内心依然充满了顾虑，比如说如果完全依靠自己来找工作，可能因为没有过硬的背景而不得不处处看人脸色，受制于领导，如果接受了父母的帮忙安排工作，又会担心陷入父母的掌控，似乎怎么选都难以摆脱那种被人支配的无力感。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也并非是你愿意长期从事的状态啊，这几个选项眼下看起来似乎都无法真正契合自己真实的需求。所以在这儿啊，我们得明白，人生并没有任何一个选择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面对当下的困境，或许你可以将问题啊尝试着进行分解，区分轻重缓急，哪些是眼下必须要立马应付，关乎生存底线的，哪些是可以容许逐步来解决，属于发展层面的。比如如果现阶段找不到工作，就可能面临生活的基本的无法保障这样的窘境，那么当务之急便是先想方设法获得一份能够带来收入的工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通过父母介绍还是自己去应聘，首要目标是解决生存需求，对不对？待生活稳定，压力稍缓之后，再从容地去应对和思考那些关于长远发展、人际关系和情感复杂的深层次的担忧。至于如何偿还父母的人情，如何处理复杂的职场关系这类的问题，其实呢，都是可以在人生进程当中逐步解决、灵活调整的。接受一次父母的帮助，并不等同于你签下了卖身契，永远无法挣脱。即便啊，父母偶尔提及他们的付出，那么也是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来保持自我边界的前提之下，以及你自己的节奏和形式去表达感恩与回馈的，而不是必须要通过事事都顺从、牺牲自主权来抵偿的。同时呢，如果工作不满意，其实未来可以调整岗位，转换职业方向。人际关系若是遇到挫折，那可以通过沟通、学习与反馈来改善，这些都是个人成长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挑战和修炼。即便是在国外打零工，例如从事服务行业，同样也需要遵守工作规范，听从合理的工作安排，努力满足顾客需求。在任何环境当中为他人工作，其实本质都是相通的，那就是除了付出劳动与技能，也要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互动，在协作与磨合当中逐渐成长。那么现在呢，要试着将这些挑战视为成长的必修课了，而并非是对于自我的威胁，同时更多的看见并信任自己内在的力量，那么你会在这个应对与适应的过程当中逐步的积累经验，培养能力，变得更加有底气。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无法接受母亲的习惯性的反驳该怎么办呢？
2: 35岁女儿目前已育有宝宝，因母亲帮忙带娃常共同生活，但自儿时起就与母亲难以沟通，她几乎会在我每句话后先反驳，再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她的观点与我完全一致，仍要先反驳，有时不等我说完就打断并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在涉及我的安全或基本需求时，他也不顾我的诉求，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还擅长软对抗，不发火，不直接反对，却反复唠叨直到我妥协，比如盛夏最热时也不让开窗。通过学习我明白，这背后是他渴望被看见，想证明自己，以及他的焦虑和在意的事，但事无巨细的小事都要反复沟通，有时还无果，还是会让我情绪崩溃。他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排序，我无法完全放任他按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他的要求做，连先搁置一下都不允许，这让我常常崩溃。另外，父亲习惯否定我，爱人是直男也常难以沟通，我知道自己有被看见、被重视、被认可的需求，却不知如何满足，也不知如何与母亲平静相处，希望老师指点，感激不尽。
0: 同样也是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 首先呢，通过这样的描述能够感受到这位网友内心的痛苦、委屈和愤怒、难过还有一些无奈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关于母亲的行为，这位网友已经做了一些观察和探索了，比如说通过学习知道母亲是希望需求被看见，想要证明自己，还有她的焦虑和在意的事情。母亲年纪越大，言行越容易受到潜意识的驱动，改变她会非常困难。如果她自己都没有觉察，不想改变，大概率呢会一直维持现状。他习惯向外求，那就是当外界无法满足他需求的时候，就会陷入循环，直到获得想要的回应，或者是感受到了安全，能够掌控外界为止。再比如，这位网友形容啊，他做事，也就是母亲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的来排序。那么，作为孩子，无法完全的任由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照他的要求来做，连先搁这一下都不允许啊。这样的一些表述，或许源自于母亲内在的无序感。母亲在努力建立秩序感，却可能困在幼儿时期的规则敏感时期，那就是儿时想主动安排做事的顺序，追求事物的完整性，却未被父母或者是养育者所允许，导致这个需求一直没能够被满足，只能通过重复类似行为来弥补。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或许我们觉得无关紧要，但对他而言是维持内在秩序的关键。他要求按照自己的顺序和想法做事，本质上其实啊，就是在寻求安全和掌控感。所以我们分析了一通，大概率改变母亲非常困难。那么你或许在理性上理解他的行为，但是内心还是有所抵触的，那就是一旦产生对抗心理，就更加难以影响和改变他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来看看作为当事人孩子啊，这个母亲的孩子自己的感受。在习惯反驳母亲、习惯否定的父亲的身边长大，你自然而然会渴望被认可、接纳和肯定的。这种渴望的背后，你也可能会复制他们的互动模式，也就是期待你的父母非常认同你，却习惯了去反驳你的父母。不过，作为子女，你比他们多了一份觉察，这是非常大的优势。有了这份觉察，那么你就可以先从改变自己开始了。比如，你期待母亲允许、接纳、认同你，但现实当中她习惯了反驳，这个时候你可以暂停一下，先给自己允许、接纳与认同，这是在重新养育内在小孩，逐步走出原生家庭的互动模式。在与父母相处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委屈、难过、愤怒和无奈的时候，不妨先停下脚步，给自己一点空间，去看见情绪背后隐藏的真实需求，这便是内观自我的开始，而并非向外索取答案。这种内观会让你更加懂得自己的情绪，也更加清晰自己的需求，从而与情绪达成和解，逐渐变得很包容与接纳。而这份内在的成长终究会外化到与父母的相处当中，你对自己越容纳和包容，对于父母也会容纳和包容，这种无形的影响会放下他们的防御，在爱与理解当中自在地做自己，活出真实的模样。比如当母亲再次习惯性地反驳你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来吵架，首先要做的是暂停反应，将他的情绪与他的本人来分开。那一刻，他或许会回到内在小孩的模式，他的情绪并非是针对你的，而是内在创伤被触发了。这样，你就不容易被他的情绪所裹挟，能够更加沉着冷静地看待当下的他，真正的与他的情绪划清界限。其次呢，你可以试着说出你母亲的情绪，帮他觉察到自己的状态，避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做出自动化的反应，这也能够让他更加冷静地处理情绪。最后呢，要试着说出母亲的需求，并且学着去满足，这能够帮助他回归理智，也能让他内在获得成长。当然啊，做到这些的前提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就是你自己先得成长起来，当你的内在得到满足，才有能力给予他人。所以你需要先让自己成长，先与自己的情绪和解，不被母亲所影响，多给自己一些认同、包容、理解和支持，这便是你人生的功课。这条路或许并不容易，但是生活中的点滴痛苦都是提醒，它让你不断内观，不断成长，每次冲突，每次痛苦，其实都是成长的契机。后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老人丧偶之后因为害怕孤独而依赖儿子，这是否属于抑郁，该如何应对？
4: 老年人丧偶后害怕孤独， 暂时搬至小儿子家居住，对儿子十分依赖。儿媳认为老人没病，只是做这种理解对吗？老人的情况是否属于抑郁症状？
0: 非常简短的一段的提问描述啊，我们的老师这样回复的，虽然不确定这位提问者与老人的关系，但能够感受到对于老人的关心与这种疼爱。对于老人而言啊，相伴数十年的或者是数几十年的老伴突然离世，无疑就是巨大的丧失。若老人未能及时疏导因为老伴离开而产生

0: 生的极度悲伤、难过、抑郁与低落，这些情绪很有可能会演变为心理创伤。因此呢，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对老人至关重要。无论年龄大小，至亲的离世都会带来沉重的情感冲击的。 我们应该允许并接纳老人在老伴离开之后出现的一些异常行为，这些反应与他所经历的丧失事件是相互适应的。家人若能够给予更多的陪伴与安慰，将帮助老人啊更快地走出创伤。反之，老人可能会因为无法及时的疏散情绪，陷入持续的抑郁，甚至影响身体的健康。多给予老人陪伴，理解与关怀，是家人力所能及且对老人最关键的支持。所以现在老人并不能确认他是否是抑郁，只能说他现在在一种啊特殊的状态当中，要耐心的观察，及时的陪伴，耐心的呵护，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烦恼和疑惑。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 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 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
2: 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 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 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 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 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 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

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内容十分丰富，首先为大家梳理近期重点养老政策与行业动态，随后呢，分享咱们老年天地的几位主持人实地探访武汉市武昌区团结社区悦善养老院的见闻，我们来听一听失能老人在享受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之后的真实生活故事。九月是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聚焦这一疾病，教大家分辨正常衰老健忘与病理信号，聊一聊科学干预方法，同时分享实用的居家照护陪护沟通技巧，帮助家属更好的照护患病长辈。好，欢迎您往下收听。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好，一起来了解一组最新的养老资讯。九月二十三号下午，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主办、湖北省老年大学承办的全省离退休干部“夕阳如歌享天伦，微霞满天映支点”主题文艺展演在省老年大学天鹅湖礼堂举行。展演现场暖意融融，掌声不断，来自全省各地的离退休老同志登台献艺，用音诗画、舞蹈、朗诵、戏曲等节目展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赤诚情怀，彰显了凝心聚力、共建支点的引领风采。九月二十一号，由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主办的2026中华孝亲敬老文化传承创新大会在福建省三明市举行。大会以“孝亲敬老见于行，礼润重阳暖万家”为主题，旨在传承与创新中华孝亲敬老优秀文化，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民政部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会长蒋伟出席大会并致辞。会议指出，要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责任感、使命感，深耕厚植新时代孝亲敬老之理，彰显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鲜明特色，务实推进新时代孝亲敬老之行，传承弘扬创新发展中华孝亲敬老文化，汇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磅礴力量。九月二十二号，民政部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等，或者是以签到转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金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提示如下。第一是，民政部从未设立或者是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没有推出任何类似产品或者是相关的 APP。 第二是，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第三是，已经参与或者是可能造成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的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第四是，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者是拨打96110咨询举报。日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全国敬老月活动。通知明确，2026全国敬老月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活动时间为2026年10月1号到31号。活动内容包括 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老年人，加强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科技支撑，建设安全宜居适老环境，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将孝亲敬老纳入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融入民俗文化活动，增强全社会接纳尊重帮助老年人的关爱意识等等。近日由湖北省民政厅等五部门主办的第二届荆楚迎邻书香志享阅读活动在武汉太康之家楚园举行。本次分享会以领读者朗诵、好书分享、赠送图书、主题讲座等形式将书香送进养老社区。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开放大学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教师、老年阅读爱好者代表出席活动，读诗、赠书、聊人生，把书香送进养老社区。近日，宜昌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联合开展市直单位新退休干部集中纪律教育。宜昌市直单位2025年以来新退休干部代表、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纪检委员等150多人参加。会议强调，广大退休干部要坚守政治本色，持续强化理论和党纪学习，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常态化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要严守纪律底线，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主动接受组织监督，严以律己，严管家人，涵养家风，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要调适身心状态，回归家庭，回归健康，回归生活。2026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9月29号至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同期举办2026年湖北省敬老月暨养老服务消费季主题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本届展会融合国内首个官方惠民养老供应链平台安养链的优势，覆盖银发经济首发专区、湖北省养老银发产业集中展示区、大健康、康复辅具、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银发消费及国际专区等8大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稍微轻松一下，来听这首由阎维文演唱的经典老歌《黄杨扁担》。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从2026年1月1号开始，武汉市全面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800元的政策。9月22号，我和咱们老年天地的另外两位主持人林月、李曼一起来到武汉市武昌区团结社区的悦善养老院采访。养老院负责人韦艳辉告诉我们说，他们院里现在一共有57位老人，其中55位现在已经每个月都可以享受800块钱的补贴了。年过80的汪玉钗老人说，已经住在这里8年了，今年可以享受每月800元的费用减免政策，全家人都很开心。而今年68岁的陈玉荣介绍说，中风偏瘫以后，先是在家里躺了1年，都是老伴儿在照顾，但是老伴儿逐渐力不从心了。今年4月住进养老院以后，不光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康复得很快，而且每月800块钱的消费服务补贴，也让并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减轻了不小的经济压力。一起来听一下当时的采访录音。
1: 吴院长从事这个养老工作多少年？
2: 实际上以前我不是做这个的，我和我的几个合伙人呢，是有一对养老这个行业有一个情结。
1: 有一个情结，能不能说一下？
2: 这种情结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父母都不在了，然后我的几个朋友他的父母也不在，所以说我们就突然一下子就想起要做这个事业。然后实际上我们最初的想法，也就是想就是帮助一些这个有老人的家属减轻一些负担。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养老院的时候，说实在话，我们主要也就是想把这个把老人照顾好，让他们的家属放心。院说实在话，建院的第3年，我们就被评为了三星级养老院。
1: 那是什么？建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我们是2017年。
1: 2017年。
2: 2017年建院，2021年我们就被评为3星级，当时是武昌区唯一一家3星级。哎，我们反正是这样想啊，我们很简单，我们只是想把我们的这一份事给做好，哎，想让我们的老人。

0: 人在我们院里能够安度他的晚年，就是在走到他人生最尽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地方还能够很快乐。所以我们这里每天的活动是很多的，上午一个活动，下午一个活动，上午主要是健身，下午就是娱乐。
1: 我刚才在那个院里边转了一下，有几个老人，他给我们反映出来的就是精神各方面都挺好的，就跟您聊了一样，你没有把这儿当作一种非常沉重的一份工作，而老人没有在说，哎，我客居在养老院里边，都没有这种感觉，这种松弛感是不是你们所追求的所谓的这种？
0: 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之前所有的服务员，我们是不让他穿那个工作服的，就穿家居服，就让他感觉到就是没有这种距离感。而且我们在建院初期，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床，就是我们的床虽然是这个功能床，但是我们做的颜色绝对是家居的颜色。你看我们买的桌子包括床都是这种家居的颜色，为什么？让老人有家的感觉。而且我们做的还是实木的，医院的就是那种塑料的蓝色的都统一的，人家一进去就有一种哎，就是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我们没有让他有这种，像我们院里一定不要让他去到了一个机构的那种感觉，我们是一定要让他进门就有家的感觉。然后我们你看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对护理员的管理，对老人的管理，我们全方位的就是贴近生活，让他时时刻刻能够感觉到这种温暖，哎，让他有这种爱的感觉。
1: 我们的服务是有标准，高规格的，同时呢，但是我们在有很多细节上是人性化的，不要让老人觉得我这是在养老院，就像在家里那样松弛，对不对？前面我们了解到这个院里边，现在55位已经享受了这个800块钱的消费服务补贴，申请的这个流程这一块现在觉得怎么样？
0: 申请流程很简单，其实现在民政通他们就直接在民政通上把老人的信息给输入进去，输入进去以后，然后民政通你只要是经过第三方评估达到了中度这个失能以上的，就很快就出来了。
1: 有的老人或者是家属啊，如果说希望得到这样一些这个评估啊，看自己能否享受等等，他们会觉得这事儿有点复杂，您这么一说啊，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简单多了。
0: 哎，非常简单，可能他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外面的家属他不了解情况，可能他就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在准备的资料这个上面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所以他会觉得很复杂。到我们院里来，我们院里院方只要一直就是指导一下子，他就很快，非常快，就可能就几分钟的时间，你可能就这个事情就完成。
1: 好，我们要现在去的是汪奶奶的房间，对不对？你好，你好，汪奶奶今年高寿？
2: 80。
1: 80了。状态不错，
2: 状态不错
1: 啊，在这儿这个住了多久了？
2: 住了8年，
1: 住了8年了。建院之初您就进来了，还是怎么着？
2: 一开始我就进来了。
1: 您在这个入住这个养老院之前是在家里边养老，对不对？是那会儿是自己照顾自己的。
2: 病了到院里出来就到院来了。
1: 哦，您是从医院里边出来就直接入住的养老院了。孩子们什么情况？
2: 在武汉。
1: 现在都没有退休，还在上班呢。
2: 都在上班。上班。
1: 到这儿来了以后，这个8年来住的怎么样？
2: 住的好得很呐。
1: 住的好得很。
2: 哎，
1: 您知道现在一个月您要交给院方大概是多少钱吗？
2: 4000多。
1: 对您来说，或者对您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负担重吗？
2: 两个儿子交。
1: 两个孩子交。
2: 两个孩子。
1: 您自己有退休金吗？
2: 没有。
1: 您原来是农村？
2: 农村。
1: 哦，农村。
2: 哎，农村。
1: 您原来黄冈，两个儿子都在武汉。
2: 一个在天津。
1: 一个在天津。
2: 哎。
1: 一个在武汉。
2: 哎。
1: 到这儿来了以后，每个月几千块钱都是两个儿子在负担。
2: 哎。
1: 实际上，关于多少钱啊，您不用操心，挺幸福的。您听说过现在啊，从2026年起，每个月这个您的养老费啊，其中有800块钱是由国家出，知道这事儿吗？
2: 是的，是，我知道。
1: 知道，
2: 我知道。
1: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感觉怎么样？
2: 感觉美呀，
1: 美呀！
2: 感谢党啊！
1: 有没有跟孩子说，哎，可以少交800块钱到养老院了？
2: 孩子知道。
1: 孩子知道啊，
2: 哎，
1: 现在您这儿住的是两人间，对不对？另外一个老人呢？
2: 那是我的老伴儿啊。
1: 哦，您老伴儿是吧？那您这和老伴儿在这同时可以享受每人800块钱呀？
2: 那伴儿现在没有了，现在还是一个人。
1: 老伴儿在家里是吧？有时候过来，有时候在家里。哇，这样啊？
2: 哎，
1: 还可以挺灵活。您是需要这个？服务员来照顾的，对吧？
2: 哎，是的。
1: 老伴儿能够自理。
2: 哎，
1: 他有时候在这过来住几天，
2: 哎，
1: 有时候又回家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挺好的。
2: 是的，是的。
1: 您是不是在？

0: 您的全名叫
1: 汪玉钗
0: 啊，今年是整八十对吗？
2: 对，下半年八十。
3: 对。
1: 哦，这是给您的这个提供的午餐来了。您好好吃饭吧。
2: 啊。
1: 好。哇，今天午餐是土豆丝、冬瓜肉丸子汤。
2: 是。
0: 这还合您的口味，对不对？
2: 对。
0: 可以啊。
2: 对。
0: 好嘞，谢谢您，慢慢吃。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哟。我们对养老院的印象就是好多住在养老院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我看您好年轻来着。哇，状态很好。
4: 68岁。
1: 哇，
4: 请坐。
1: 我简单跟您聊两句可以吗？到这儿住了几年了？
4: 我今年4月份来的。
1: 四月份来当时什么情况？就说入住养老院。
4: 我是那个脑梗半边瘫痪右侧。
1: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4: 我有4年了。
1: 4年了。中风以后是在医院里边呢还是在家里？
4: 在医院那个做康复去了1年，然后到家里又老公照顾了我1年，我的病情呢就越来越重，老公都照顾掐不住了，就把我送到这里来。送到这里来之后呢，这里呢管理都还蛮好，有井井有条，计划我们康复啊、锻炼啊、什么那个拉手呢，这脚啊什么都
1: 就康复器械。
4: 哎，对对对，康复器械。
1: 我很想知道一下啊，就是今年入住养老院之前，您说您在家里边搞了好长时间，老公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力所不能及了，对不对？当时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4: 在家里躺着，卧床不起，在那上厕所很困难，在家里就颤颤叠叠的，老公扶着我，搀扶着，在洗澡要人洗。在的他一二三餐要顾，他要去买菜的时候呢又担心我摔跤，那没办法。
1: 您今年68岁，老伴儿今年是多少岁？
4: 同年，就把我送到这里来。送到这里来他放心呐，是不是啊？
1: 其实就是在照顾您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他觉得还行，但随着时间一长啊，他可能在体力啊精力各方面，毕竟也是68岁的老人了。
4: 对对对对对。上街买菜对我不负，放心不下，怕我摔跤，干脆送到这里来解放他嘛，是不是啊？
1: 能不能问一下陈阿姨原来从事什么工作？
4: 我是营销员。
1: 哪方面的？
4: 商业部门。
1: 商业部门营销员。
4: 营销员。
1: 老公呢？
4: 老公是也是服务行业，那个副食品商店也是商业部门。
1: 我想问一下，当初到养老机构来的时候啊，有没有考虑过我的退休工资在养老院里边够不够，自己要贴多少，有没有考虑过经济压力？
4: 有啊，我只3000大的块钱，那个享受国家的那个优惠券的待遇。
1: 到这儿来了以后，
4: 老公还贴补
1: 啊。您倒是已经知道有这个政策入住进来的呢，还是到这儿来了以后才知道？
4: 不知道，到这里来才有
1: 啊。
4: 我们那个领导跟我办的。
1: 是您原来单位的领导是吧？
4: 这里的、
1: 到这里的领导，
4: 这是国家有了个政策，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1: 原来这个是您的退休工资是3000多，到这一个月交给养老院是多少钱啊？
4: 我的3000加国家的补助4000，这里刚刚好4000才住得起这个养老院。
1: 也就是你不需要再额外提这个花钱了，您的退休费加上这个800块钱的消费补贴
4: 还不够，我还要吃药啊。
1: 啊，对对对，
4: 还要吃药，还有费用啊，都是我老公贴2000之类的补助。
1: 您看啊，如果说您不到这儿来，在家里边老伴照顾您，哪天他如果身体不是很好，或者说需要借助于外力，需要孩子，需要单独去找一个人来帮忙，比如说当护工啊，做家政，那会儿就麻烦了，
4: 搞不起，
1: 搞不起。
4: 是的，那我的孩子也不放，也不好工作，是不是啊？我把我送到这里来，就是，老公也好解放他，我花钱嘛，就是解放了他，孩子也有工作又安心，他好我也好，在这里来的好放心的。
1: 我看您今天状态特别好，我其实想象不出您在入住养老机构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会儿我觉得面色呀、精神状态呀、活动这个情况可能都没有现在好。
4: 没有现在这么好，来的时候要人搀扶上，然后呢来的时候护工，我躺着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嘛，我在家里也不能自理，是吧？护工的招呼了蛮到位，有求
1: 您是有求必应。
4: 必应，对对对，我就是要说这个，有求必应。我有什么难事啊，就向护工反映，护工向领导请示。比如说吧， 我

0: 得病了，这回就是尿血，我就住院了在外面治疗了2天，打针嘛，是吧？然后呢，回到这里来的，那个领导呢，就跟那个护工就通知陈玉红要回啊，那种10点了，我回来的时候，我的护工几个护工，2遍家那个迎接我，我好温暖呐，好感动啊。我觉得这里真的是像回到家里一样的，真的。但领导呢就蛮到位，管理方面对他们卫生方面呢，照料我们呢很到位，就是我们真的感觉到蛮温暖。吃喝有人伺候，什么事都不做，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教我们学文化呢，搞那个活动呢，开动我们的脑筋呢，怕我们老年痴呆嘛，是吧？那每天做早操，什么那个有那个康复那个寝室吧，那个房间，我们锻炼呐、扯手啊、运动啊，还教我们知识呀、下午也搞好多那个有意义的活动，好多青年小孩在我们引导我们搞娱乐活动，
1: 就是志愿者啊。
0: 哎，对对，我们好开心呐、真是。
1: 您现在每天要做的这个康复有哪些？我看您现在这个行动各方面挺好的。
0: 哦，不行，
1: 不行，你现在基本上能站立或者怎么着，上厕所。坐便器。
0: 他们跟我道要说的话，又一下子都忘了。
1: 但是我觉得到这儿来了以后，您的状态会比原来好很多，
0: 很多，
1: 会越来越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好。
0: 要起来慢一点。
1: 哦，可以啊，可以，可以。原来在家
0: 可以
1: 里，
0: 走两步，
1: 原来
0: 走
1: 在
0: 过
1: 家里
0: 去。
1: 边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0: 哎，这老公要把我扶着上厕所。
1: 哇，
0: 现在我在这里上厕所，护工跟我到，
1: 现在
0: 反
1: 好
0: 正
1: 多了。
0: 忙完善，那个服务蛮到位。
1: 好好养着，在这儿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介绍了，从2026年1月1号开始，武汉市全面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800元的政策。其实不光是武汉，全省各地都是如此。申请流程很简单，通过民政通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自主申请。根据提示，从填写资料到指定机构进行评估，到最后的申请补贴、享受服务，很方便。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朋友，可以委托自己的亲属或者请社区、村镇干部协助完成。当然，也可以跟各个地方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电话号码可以通过各个地方的114查号台进行查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就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就能够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需要8.8，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需要8.8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每年九月是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月，而每年的9月21日也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不少老年朋友经常会出现记性变差、忘事多的情况，自己或者说家人常常以为这只是年纪大了，是正常的衰老现象，容易忽视背后潜藏的风险。那么如何区分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5: 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人数众多，目前大约有983万人。阿尔茨海默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是年龄，在8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当中，患病率可高达20%-30%。此外呢，女性的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持续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总数仍呈上升趋势，这个家庭和社会照护带来巨大负担。我们来听一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的介绍。
9: 我们通常来说是要求患者和照料者一起来，每三个月来进行认知评价，看看病情的变化，调整治疗方案。照料者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管理患者吃药，因为我们的患者记忆力明显的下降了，所以呢他记不住吃药，或者吃完之后再吃，或者吃错了。我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在家里，他自己吃药，他的胰岛素就打了好几遍，打胰岛素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就没有形成记忆，所以直到他到医院就诊是低血糖昏迷。所以照料者来管理患者的治疗服药，这是特别重要的。在这个阶段营造安全的环境，比如说患者经常忘关火，那你要安这个烟雾报警器呀，还有自动断电的水壶，做好安全环境的建设，不要等出事情了再去做。那么还有这个阶段就是要调整沟通的形式，不要说你错了，你不要这么做，那经常就是要替换说，哎，是的，好的，这种正向鼓励的话语来跟患者进行沟通，还有给情感的支持。比如说这个阶段患者会担心啊，有些患者可能在记忆力还保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担心，哎，我将来会怎么样啊，我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他就会有焦虑和抑郁。所以这时候多多给情感的支持安抚啊，说啊没关系，有我在，我们一起面对。所以我想这个对患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鼓舞。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或早或晚可能都会进入到中重度阶段，这个阶段呢其实就很现实了，它也不可避免。就这个阶段我们确实不能再用抗 A 贝塔抗体这一类药物了，因为已经错过了那个时机。但是呢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能做的，我们必须要做的其实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首先呢就是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对于有精神行为症状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来说呢可以说是基石，特别是患者严重的精神行为症状特别困扰了照料者整个家庭，那么这个时候呢更安全更有效的非药物治疗，它的作用甚至不亚于药物。比如说这个患者突然尖叫了，出现了攻击行为，我们首先要找原因，是因为便秘导致疼痛的吗？还是声音太喧闹了？还是照护的方式不太得当？或者他有未被满足的需求，比如说渴了、饿了、想上厕所等等。所以这时候我们不能强行压制啊，我们要找到原因，解决原因，那这个呢是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其实在患者出现了精神行为症状的时候，沟通交流的技巧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要用良好的沟通技巧，不要去批评、指责、抱怨、争论啊，争对错。这个时候呢我们交流的，比如说语速要慢一下，语气比较平静，句子要简单一点，然后用更多的非语言的这样的方法，比如说微笑呀、拥抱呀、抚摸呀等等，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环境的调整，比如说让环境安静，光线柔和，哎，看到这个环境是他熟悉的环境，摆放他熟悉的东西。

0: 啊，那么还有就是有这个感应灯啊，有安全锁，让他不会跌倒，不会走失。那另外呢，就是一些感官的治疗，比如说放放音乐呀，给他一个小玩偶，他非常喜欢，或者有好闻味道的那个精油等等，这些感官的治疗也都非常的重要。
1: 刚才其实您提到了啊一些需要注意的，那其实通过您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和家属互动的长期的观察啊，对于照护者来说呢，有哪些不仅仅是要注意的，有哪些还是需要避免的呢？
0: 涉及到家属在照护病人当中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患者出现了精神行为的异常的症状，一定要跟他讲道理，一定要去纠正，要分出个你对我错的。其实这样的结果呢，让患者和家属都非常的痛苦。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患者说我想回家，其实呢那个时候他就在自己的家，所以他女儿可能就会本能的说你就在家里呀。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呢？这个患者脑内已经受到了病理的打击，那么于他而言，那个当下他认为的那个现实就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家属往往会挑战患者的现实，他去纠正他，就相当于去否认他的感知，那么患者就不理解，甚至觉得被羞辱。所以这个时候患者可能焦虑呀、恐惧呀，甚至出现了攻击的行为，就是精神行为症状变得更加的明显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我们可以进入他的世界，连接他的感情，不是去一味的纠正啊。你可以说好呀，一会儿我们一起回家，你现在看看窗台上的这盆花有多漂亮。所以这样做的话呢，就是他的情感得到了认同，就是想家。另外呢，我们用看花这个事情转移了他的注意力，所以绕开了存在的事实的问题，所以患者呢也得到了情感的支持啊，而不是家属的对抗。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用逻辑来讲道理，不是用情感的陪伴啊。比如说这个患者说哎呀，电视里的那个人要出来，他要害我。那家属跟患者的儿子就会说哦，电视里的人不是真人，他不会出来，他不会害你。那这个为什么会发生呢？其实也是跟 AD 的病理蛋白，它损伤到逻辑推理的脑区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听不懂道理了。所以你跟他讲道理呢，其实他是不能够理解的，他也有一种就是被否定啊，觉得儿子不耐烦啊，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用这种逻辑的这样的劝说去和一个完全失去了逻辑能力的人去进行交流，这个是毫无意义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肯定，用肯定来代替责备。比如说哦，我知道你害怕，不过我跟你在一起，你放心吧。然后去抚摸一下他啊，握握他的手啊，或者也可以用转移的方式。哎，你看窗台上，看到一个小鸟飞过来，你看看有多可爱呀。所以这个也就转移了他的注意力。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当患者的症状功能还没有很差的时候，照料者会剥夺他尚存的能力，就是过度保护。那么他觉得说，哎呀，他可能能力差了，可能做不好，那我就大包大揽回答所有的问题，做所有的事情。亲人嘛，出于爱和关心哈，但是呢，这样做的话，会很快的导致他功能的衰退。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在安全的范围内调节环境，给他创造机会，鼓励他去尽可能的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啊，我们用防滑板，给他一个夹出手柄的勺子，然后把食物切成小块，让他自己去吃。只要他能吃，也许他吃的那个场景很糟糕，弄了一桌子都是饭菜，但是呢他只要吃，这个过程就是锻炼的过程。所以呢，过程其实比结果是重要的。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尊严和参与感，延缓认知衰退。
2: 专家介绍说，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与遗传、生活方式及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系。目前临床上对其确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明确，而且缺乏能够彻底治愈的药物。治疗主要是以延缓认知功能衰退和改善精神行为。

0: 没症状为主。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是简单的老糊涂了，它会一点点的抹去记忆，影响认知能力，不仅困扰着患病老人，也给整个家庭的照护带来压力。在深圳，刚刚50出头的杨华早早的就退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如今杨华每天带着母亲去上课，所谓的上课实际上就是跟社区里的同样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友一起互动交流。而像杨华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一些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症状的老年人也来到这里进行认知训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妈，哎，看着，哎，我们今天下午去参加活动好不好？要不要去见老朋友？
2: 陪伴患病母亲的这些年，杨华已经逐渐熟悉了怎么和妈妈相处。每个星期他都会带着妈妈来到蔚蓝海岸社区见一群可爱的老友记。
3: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4: 上坡喽！
3: 哎呀，杨阿姨、杨叔叔，好久不见你们，
5: 大家好。
6: 我母亲其实是2016年开始就有阿尔茨海默症状，然后真正的到2017年正式确诊的。确诊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的症状是非常的不好，就是人呢、啊、很焦虑啊，然后呢也很暴躁，性格大变。他每天在不断的跟你纠缠一个问题。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刚开始我不懂，那个日子我就是每天都在经历那种，就很痛苦，给我们家庭的生活也造成了巨大的一种冲击。
2: 为了全身心照顾母亲，杨华放弃了事业，开始自学专业的照护知识，想要真正的理解母亲。
3: 哎呀，我们到了。
6: 我看到一本书上曾经讲，他说其实每一个阿尔茨海默老人，你去分析他行为背后的原因，不是去改变他的方法，让你自己去理解适应之后，用一种方法你去面对他，接纳他。
7: 他刚开始的时候不受影响，后来随着这个病情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啊，就生活完全打乱了，会随时都可以发脾气，有时候会摔东西。
8: 确诊就是中度阿尔茨海默，现在我们是空巢老人，没小孩在身边，所以只有我来陪着他。
7: 我们这个家我什么都做不了，都靠他做饭啊，做这，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很苦恼，也很痛苦。他负担太重，小孩又不在身边，
8: 他也很痛苦，他也想体谅我，因为我也90了。我伺候他也是坚持。
7: 95了，我35年的。
9: 35年刚好啊，就是95了。
10: 随着老人家这种年老，很多像我这个年龄的退休之后，可能优先的就是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这个责任了。因为我自己的公公也是阿尔茨海默老人，就是我们都很有很多这种切身的感触。
6: 亲生护理之后，生活当中就没有那么混乱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可以把探索出来的一些好的经验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分享给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这种的。所以后面我们社区里一直在做助老的项目嘛，所以我跟赵老师是发起人。
11: 在我们的蔚蓝海岸社区，其实像杨华姐母亲包括杨华姐这样的家庭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社区60岁以上的这个老龄人口大概是有4200人，占总人口比例的大概是21%，大概50%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都是空巢老人。那有87%的这种照护者都是60岁以上的长者，而且他的照护时长都是超过了12小时的。家属会有这样的痛点，一方面是觉得我很担心我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困难的时候都没有人可以去说一说或者去请教一下。那2024-2025年我们就打造了一个阿尔茨海默家庭互助项目，就是传统的养老服务已经没有办法覆盖专业化的照护能力和专业化的需求。那像我们也是对外联动了养老服务机构，那也是组织了大概40余场的这种认知训练啊、健脑操啊、色彩疗愈的这些课程。我们还组建了4支各具专长的志愿服务队，比如说应急处理的培训、专业照护的培训，还有这种就是沟通技巧的培训。我们有8名这个受助人，除了他们变成了志愿者以外，他们还成为了我们这个助老队里的骨干力量，大家有什么事情都可以互相来搭把手。
6: 我们这一批志愿者有8个参加了训练营，拿到了专业证书。你像我在我自己的小区里面就有几个1对1的帮扶，那每个月都会去探访。像有个阿姨，他叔叔 病了，后来去世了，然后他一个人在家里。后来我就每天我说阿姨，我带我妈妈下来散步了，你也下来吧。然后我带着几个四个老人一块儿去游了一下那个天桥。走完之后，你知道那阿姨说了一句什么话吗？她最后说，小杨，谢谢你带我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么长时间来走的最远的地方。他们家的叔叔啊是我们的帮扶对象，但最终我们真正帮扶的就是这个家属。
2: 杨华也在这个过程中从一个患者的家属变成一位老人家们熟知的杨老师。
12: 六七八二三四，你就一只手打就可以了啊。超远，
13: 因为他有十几年的老年痴呆嘛，他原来在家里边啊想唱歌唱不了，所以这边啊很活跃，所以他一来以后啊唱起歌来啊很高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唱这个歌。每一次我把这个照片发给他们看，他们说是太幸福了。
8: 大夫说了，你多参加一些个社会活动，对他的治疗一个是有好处，还有一个叫喘息服务，南直隶区给的，每年有几十个小时的喘息服务，就是替我来陪伴他们，就是这样的。说现在也挺好，
14: 特开心。尤其是有时候星期五因为天气不好不来了，我感到非常遗憾。中秋节、国庆节、春节演出我总有份啊，我要上台演节目的，大家一起在一起活动活动，这也是属于社交吧。
6: 就想老人很期待愿意做，那我们就想把这个事情能坚持就坚持下去。也有过就是想把妈妈送回去，但后面我是觉得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不是妈妈离不开我，是我跟妈妈之间的这种情感这种链接，我放不了手了。妈妈你喜欢我吧，亲一个，来亲一个，我爱你，我爱你，我什么都爱你，是我的好妈妈。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暖心故事。那这些年我曾经采访过好几位阿尔茨海默病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患者家属，其实照顾阿尔茨海默病老人核心是耐心陪伴，安全优先，顺应老人认知变化，不强行纠正。首先呢，要做好居家安全防护，我们要收好刀具、药品以及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房门最好是加装简易提醒装置，防止老人独自走失。另外就是给老人随身佩戴信息卡，卡上要写上姓名、家属的联系电话等等。我们的居家环境尽量的要固定布局，少随意变动家具的位置，要降低老人迷路和磕碰的风险。再就是沟通要讲究方式，老人记忆衰退，容易重复问话，情绪也不稳定，咱们就不要争辩指责，要多温和回应，多用短句子慢语速跟老人交流，可以借助老照片、老歌唤起他的美好回忆，多肯定、多鼓励，减少老人的挫败感。生活照料方面，尽量的维持规律作息，固定吃饭、休息、活动的时间，饮食呢要清淡均衡，保证饮水，鼓励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比如说叠衣服啊、给花草浇花啊，保留自理能力，不要事事包办。同时呢，照顾者本人也要自我调节。我们都知道，长期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我们的压力是巨大的。咱们自己要学会适当轮休，及时的向社区、向亲友求助，避免身心耗竭。定期陪同老人复诊，遵医嘱用药，做好认知筛查，早识别，科学照护，才能更好的守护老人。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频繁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 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

肩颈背都能用的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一缕黄梅香穿越数十年风雨，几段经典韵承载几代人情怀。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以经典咏传《黄梅寄情》为主题，聚焦黄梅戏中八段跨越时光的传世名段。它们呢，既有烟火温情，也有侠骨柔情；既有欢喜相伴，也有相思绵长。黄梅戏以其清新婉转的唱腔，贴近生活的故事，成为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一抹亮色。这些耳熟能详的名段，正是情怀的载体，经典的见证，一开口啊，便惊艳了时光。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沉浸式的感受这份独属于黄梅戏的温婉与灵动，在悠扬的曲调中读懂黄梅戏的深情与传承。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经典名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一段呢，可谓是黄梅戏的入门级的经典了，承载了无数人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董永呢，与七仙女结为夫妻，共赴家园时的喜悦与期盼，被婉转的唱腔啊演绎得淋漓尽致。简单质朴的唱词里，满是岁月静好的温柔。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的演绎最为经典，他是将黄梅戏推向全国的一代宗师，黄梅戏严派艺术的创立者。他以甜美圆润的嗓音，将七仙女的灵动娇憨展现得活灵活现，成为了几代人的听觉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段治愈人心的经典旋律。

真的是太动人了，每一句唱腔呢都藏着欢喜，每一个调子都裹着温情。那么听完了《天仙配》里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呀，我们再来听听严凤英演唱的《小辞殿》。来来，这一段呢是黄梅戏宗师严凤英的代表性唱段之一，源自传统剧目《小辞殿》。该段呢以细腻婉转的唱腔，真切动人的情感著称，讲述了女主角柳凤英在客店当中送别情人的复杂心绪。严凤英呢运用圆润清亮的嗓音，在来来来的重复呼唤当中，层层递进地演绎出女子既含深情挽留，又带着哀怨无奈的矛盾心理。他巧妙地融合民歌的韵味与戏曲的程式，吐字清新如素，音色衰而不伤啊，尤其呢是擅长通过气息控制和装饰音来展现人物内心的波澜，将民间女子的真挚情感升华至艺术高度。这一唱段呢集中体现了严凤英深情并茂的表演美学，成为黄梅戏女腔艺术的经典范本，至今呢传唱不衰。我们一起来听。

一曲唱罢，暖意长存。如果说我们刚才听到的《天仙配》和《小辞殿》呢，讲述的是神仙与凡人的浪漫，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名段便聚焦于人间的悲欢离合，它就是黄梅戏《女驸马》当中的唱段。冯素珍呢，为救未婚夫李兆廷啊，女扮男装赴京赶考。这一段唱词呢，既展现了他的果敢与聪慧，又藏着他的忐忑与坚定，唱腔铿锵有力，将人物的心境刻画得入木三分，是女驸马当中最具辨识度的名段之一。咦，大家猜到没有，我们是要放的哪一段呢？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程程啊，他的演绎是极具感染力，他以情代声啊，精准地传递出了冯素珍的坚韧与果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冯素珍的侠骨柔情。

0: 我喜从我来，
1: 来着来着，哈，来着。
0: 哎哎，实话无头无脑，到底是哪个他来了？
1: 哎哎，你说还有哪个啥？还不就是你那日盼夜盼，哎，朝思暮想的河南李公子来了。

0: 你活不下楼去会会李公子，
1: 你去呀。

你请李公子春宫快去。哎哎，春宫你要快去。

那我们刚才呢一起欣赏到的是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程程为我们演唱的女驸马当中的两个唱段，一个呢是春风送暖到襄阳，另外一个啊就是谁料皇榜中状元。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带来下半段的四段传世名段，解锁更多黄梅雅韵与藏在调曲里的深情。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中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4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6: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呀，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啦。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的手里了，晚上您就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5: 一杯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继续我们经典咏传黄梅寄情的黄梅戏经典名段赏析之旅。上半段呢，我们领略了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韵味啊，读懂了藏在曲调里的浪漫与果敢。下半段呢，我们将带来另外四段传世名段，既有悲欢离合的惆怅，也有坚守初心的温情，继续在旋律当中品读黄梅戏的传承与深情。首先呢，我们要走进黄梅戏《牛郎织女》，聆听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么一段。织女下凡邂逅牛郎，感受人间的烟火温情，这段唱腔婉转悠扬，满是织女对人间生活的热爱与眷恋，曲调细腻柔和，将少女的懵懂与欢喜啊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牛郎织女当中的经典传世之作。该选段呢，原版是由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演绎的，作为他生前参演的最后一部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的经典唱段，他以字正腔圆的唱腔，将织女的欣喜与眷恋诠释得入木三分，成为不可超越的经典版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份人间温情。

一曲唱尽人间欢乐。那刚刚我们听到的黄梅戏《牛郎织女》啊，是其中的一段。到底人间欢乐多啊？这每一个调子呢，都藏着对生活的热爱。那接下来呢，我们要

欣赏黄梅戏《孟姜女》其中的一个选段。孟姜女千里寻夫，梦中呢与丈夫相会，那唱腔凄婉缠绵，将孟姜女的思念与悲苦刻画得入木三分，字字泣血，句句含情，让人听之动容。那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的杨俊演绎的版本呢，是极具感染力的，用细腻婉转的唱腔诉尽了孟姜女的相思之苦。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思念。

0: 儿子，不好了，差官在打门，方公子快藏起来吧。
1: 这完了，你快逃出窗外，躲到竹林里去。快，范郎，
2: 快！范吉良在哪里？孟老汉，有人看见范吉良从莲花池躲进你家后园里来了，倘若藏匿不报，满门抄斩。
3: 什么？
4: 差官大人，休得难为他们。
0: 公子，
2: 带走。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孟姜女孟蕙这一段呢，它的这个曲调是非常凄婉的，诉尽了相思之苦啊。这便是黄梅戏的感染力，能够轻易的触动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带来黄梅戏打猪草当中的对花。想必大家非常的耳熟能详啊，对这一段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了。这一段呢，充满乡土气息的名段呢，讲述了农村少年少女打猪草时的欢乐场景，唱词活泼俏皮，唱腔明快灵动，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展现了黄梅戏贴近生活的特点。严凤英老师呢，也曾经演绎过这段名段啊，他演唱呢是兼具了乡土气息与灵动的质感，还原了少年少女的这个纯真浪漫。那么他的唱段呢，也是最经典的一段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乡土乐趣吧。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黄梅戏《打猪草对花》一段，这一段呢，活泼俏皮的曲调啊，瞬间是拉满了欢乐的氛围，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黄梅戏的另外一种魅力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呢也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还有很多好听的黄梅戏的唱段，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再来为大家来安排。那今天呢，欣赏了七段经典啊，七份深情。今天的经典咏传黄梅寄情主题黄梅戏名段赏析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黄梅戏的经典从来都是不止于旋律的，更在于它承载的情感与记忆，藏着中国人对于美好爱情、幸福生活的向往，也藏着对悲欢离合的共情。这便是经典咏传黄梅寄情的真谛。愿今天的这几段经典的旋律能够让大家邂逅黄梅戏的雅韵，在婉转的唱腔当中触摸传承的温度，在戏曲的留白当中啊，安放一份心底的平和与欢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呢，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喜，
1: 我是彭清莲，
2: 我是朱世慧，
3: 我是杨俊，
4: 我是江峰，
5: 我是李春华，
6: 我是张辉。
7: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李兰平，
3: 我是王丽，
8: 我是黄梅戏演员程程，请大家多多支持慧文说戏栏目。
9: 听众朋友，
1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1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1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1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1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3到25度，中东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6: 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2到26度，最低气温15到2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5: 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公募开启秋季布局窗口，权威人士解读 A 股秋波行情，投资者该如何把握。
6: 国庆长假在即，旅游市场出境游、境内长线游热度攀升，业内人士整理出最新旅行保险攻略。
5: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午后震荡调整，创业板指跌超4%，沪指跌超1%，深成指跌超3%。截止到收盘，沪指跌1.67%，报3823.62点；深成指跌3.44%，报12858.75点；创指跌4.53%，报3139.82点。
5: 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4500只。盘面上呢，汽车、整车、猪肉、风电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元件、F5G 概念、CPU 概念跌幅

0: 居前。
1: 那今天大盘的下跌趋势非常明显，是否是新一轮调整的开始？底部又在哪里？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邢星的分析。
2: 好的，主持人，主要还是来自于情绪的这个影响啊，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海外的这个指数呢是表现不太佳啊，特别是像贵金属的啊这个品种是连续的下跌。那么 A 股市场呢也是因为这个在八月份左右的这个啊反弹当中呢是力度还不够啊，特别是在年线附近啊4000点附近啊这个上涨的动能呢并不是特别的突出。来按道理来讲是在啊就金九银十啊，那么九月份呢应该是有个反弹的，那么还是取决于这个像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啊。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债的这个大幅的这个啊这个向上的这个波动啊，也影响了这些啊市场的情绪啊。另外来看呢，就是 A 股在目前的啊运行中啊，由于这个能量的这个啊处于一个啊不间断的这种啊缩量这种态势，而且我们注意到今天的盘口啊，两市在半天的交易才1.1万亿，那如果按照全天的这种测算，可能也是在1.7万亿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水准。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大盘呢就是难以啊快速的这种向上的这种反弹啊。当然说现在来看呢，在连续的4年阴当中啊，那么加上啊这个市场的风险快速的释放啊，那么对于极热效应啊，特别是一些啊这个调仓换股的资金囤楼的啊，这一批的这个力量的话，可能还有啊一定的这个缓解的作用，也就意味着呢啊经过啊充分的这种下跌之后，那么大盘呢理论上下跌的空间啊或是在3800点这个边上啊应该有一定的止跌的迹象。当然主持人也提到啊是否啊要这个向下运行到7月份的这个啊3741点这个附近啊，我个人认为呢，那么由于市场的啊在这个啊相对啊消息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这个承压的这个环境当中，那么指数也明显的向下的呢啊有一定的回调的空间了，那就是意味着这个啊这个能量啊就空方的能量在集中性释放之后，我们觉得呢它下跌的空间啊理论上应该很小。
0: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呢，信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期建信基金、华宝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多家公募机构举办秋季策略会或中期客户交流会，基金经理围绕权益市场走势、科技赛道、固收策略等话题展开探讨。
0: 而综合券商研报来看呢，市场普遍认为部分悲观预期已经得到了定价，那 A 股迎来了阶段性的修复机会，但全面趋势性的上行仍需要多重条件共振，结构性机会集中于高景气 AI 产业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分析报道。
4: 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表示，结合上市公司财报表现，全年 A 股非金融企业盈利预期已上调，随着传统经济增速改善与 AI 产业高速增长，盈利增速中枢有望持续回升。同时有机构人士提示，四季度可布局科技与高端制造，捕捉估值修复机会，并警惕美债市场流动性波动引发的连锁反应。和讯投资顾问李发亮表示，公募秋季策略会释放的信号整体乐观，但不激进。
5: 三季报迎来业绩验证期，投资呢从题材炒作回归盈利兑现 ，AI 产业主线延续，投资重心转向算力、光通信、先进封装等订单落地的这些细分领域。国内的流动性维持宽松，政策持续托底，但内需修复节奏存在变数。海外美联储政策、美债利率、地缘因素构成的外部约束。那么机构较多的采用杠铃式配置，兼顾高景气成长与红利防御的这么一个板块为主。
4: 建信基金有基金经理认为，科技股投资已从2023年、2024年估值驱动的主题投资阶段，进入2025年、2026年订单与业绩的持续验证阶段，市场分歧逐步加大。华宝基金有基金经理则表示，在当前高波动环境中，业绩是风险资产能否抵御估值波动的核心支撑。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科技投资的阶段已经切换，市场分歧也随之放大。
2: 秋季呢是投资转向业绩兑现导向，那市场更看重订单、现金流、商业化落地的效果，单纯概念标的的估值呢是持续被压缩，同时板块筹码是拥挤度呢是明显的消化，那性价比

0: 这个细分上，硬件端呢是优先看好存储、先进封装等量价验证环节，应用侧呢是优选已有降本增效的效果的企业，断侧呢是智能硬件 AI agent。
1: 而针对投资者接下来的投资策略，银河证券提出了科技加政策加红利的配置框架，那具体有哪些建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科技方向布局半导体、先进封装、光通信、 AI 算力，政策端围绕六张网布局电网、储能、建材与工程机械，同时将金融、公用事业、煤炭等红利资产作为底仓，对冲海外风险。行星认为四季度更适合构建均衡组合，而非压住单一方向。
0: 科技方面呢， AI 的主线仍在在等待呢三季报业绩的验证，那硬件与应用呢是均衡看待，规避高拥挤的纯题材标的，像消费方面呢是燃油全面的大的行情，那聚焦政策收益、需求边际改善的细分，以阿尔法机会为主。那周期方面，重点关注财政实务工作量落地带动的是中油制造，那资源品受油价海外扰动，以波段布局为主，那不宜盲目的追高。
2: 多家公募在秋季策略会上对权益市场整体偏乐观，但在配置上普遍强调是结构性行情而非全面行情，建议 AI 主线搭配红利资产应对短期波动。李发亮表示，机构给出的是组合配置方案，落实到个人操作层面，参与方式与风险承受能力的匹配度才是最容易出现偏差的环节。
3: 建议分批定投参与，赛道上呢，跌到基金布局的业绩确定性较强的这种 AI 细分，搭配政策利好，这也就是所谓的政策链，红利资产均衡分散。那么风险承受力较低的呢，投资者可以做股债搭配。那么需要重点警惕的四类风险，那么一个就是三季报部分题材股业绩兑现不足带来的回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假期海外事件带来的跌幅波动，第三个，国内内需复苏不及预期。那么秋季属于布局窗口，不等于单边牛市，勿将短期反弹当作一个趋势反转。

0: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充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7: 今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刚刚过完中秋假期，那紧接着呢，国庆长假又要来了。从各大平台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境内长线游、出境游的热度一路攀升。
8: 那出门旅游当然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但是一些偶发意外也时有发生，比如说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甚至突发疾病等等。
7: 那如何把各类不确定性的风险损失降到最低？于是出门前我们先备一份旅游保险，也正被越来越多人写进行程清单。
8: 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旅游保险产品，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怎样配置才能做到投入最小而利益最大化呢？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9: 目前市场上的旅游保险产品十分丰富，保障范围各不相同，有专门为旅游景点可能发生的意外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专门针对旅途中乘坐交通工具风险提供保障的险种，有从旅游开始到结束提供全程保险保障的险种，还有各种旅游附加保险。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介绍，灵活的短期旅游险，也就是短易险，已经成为目前市场的主流。这类产品支持按实际出行天数投保，消费者可以提前在线上选购，还可以根据自身出行需求自由组合保障责任。
10: 比如说你要坐飞机，那里面它就包括航运险责任，如果坐火车，那就有火车旅行的责任，还有轮船，还有路上的自驾，需要什么样的保障呢？它都有什么样的保险产品相对应，这种产品常年在保险公司的网站上卖。
9: 价格方面，记者采访发现，根据保障额度、保障期限、保障内容不同，旅游保险产品的价格从十多元到上千元不等。一般来说，保险责任越多，保障时间越长，保费也就越贵。保险业研究专家金石财策总经理邓伟建议，境内长线旅游险可以按需增加紧急救援、航班延误、行李丢失等保障责任，适配新疆、西藏等地跨省份长线出行。出境旅游保险则包含意外、境外医疗、医疗转运、行程取消、证件丢失盗抢等多重保障。部分国家还对入境保险设置强制保额要求，消费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出行场景挑选合适的保险。
7: 专业人士还提醒消费者特别注意的是，前往高原峻险峻的山路这样的一些环境复杂的地方旅行，要确认产品保障地区是否包含目的地，因为有部分产品呢会对于高海拔地区做除外。

0: 出境游人生地不熟，海外医疗成本又比较高昂，旅游保险的作用更加凸显。王国军说，选择带有全球紧急援助服务的境外旅游保险至关重要。旅行途中，无论是意外受伤、身体生病，甚至行李物品丢失，都可以拨打电话求助。
1: 有的国家呢，要求你到他的国家去旅游，要有当地的保险。如果是没有这样强制性的要求的话，那就买国内的保险。查询保险公司的网站，甚至可以打电话去问保险公司，然后去买。当然也可以找这个身边的保险代理人，他们对出境游，尤其是一些跟旅行社有关系的这种保险代理人，还是非常懂行的。那根据他们的建议去购买相应的境外游保险产品。
0: 邓伟也提醒，紧急救援、转运服务并非所有产品都自带，对于医疗条件有限的目的地，这两项服务尤为重要，千万不要以为所有产品都自带救援责任。此外，海外医疗支付还应该关注是否可以由保险公司直付医疗费用。
2: 因为海外它的医疗费用很贵的，你也可以自己先付，但付完了以后呢，你再来做理赔的话呢，相对会比较麻烦。如果你有一些它的海外直付，你就可以方便比较多，可以免去很多理赔的繁琐吧。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当地时间26号，美国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据该公司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人工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公司网站还有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
5: OpenAI 方面还表示，只有在确认新增安全防护措施到位之后才会恢复训练。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正在研发中的大模型除了私自绕过防火墙获取美国相关单位的机密信息后，还试图通过编造数据以掩盖自己的行为。
3: 云听财经，
4: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商务部最新消息，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需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5: 昨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
4: 据中国石油最新消息，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他还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4: 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消息，连接沙拉油田与拉维耶炼油厂以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之后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
3: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武汉位列中秋假期十大热门旅游城市，有门店每天排号超100桌，等翻台要1.5个小时。
4: 湖北省博物馆文物再登国家名片，青花瓷原特种邮票昨天首发，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3: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3: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4: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百 G 流量 ，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3: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4: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4G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3: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4: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百万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2: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体育路，从神龙大道到东风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卓刀圈南路，从洛榆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第五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
5: 现在那个购物中心的周边的这个道路呢，还是相对比较畅通的，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6: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武汉的中秋文旅热度。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武汉的文旅热度持续走高。
5: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武汉呢是位列中秋热门旅游城市 Top 10。中秋假期呢，本地景区门票预定的热度呢是同比增长17%。那去哪儿数据呢也显示，从酒店预定来看，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汉口江滩跻身全国 Top 10热门商圈。
6: 中秋节当天，武昌古城斗鸡营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客流量突破了5.8万人次。夜幕之下，街区灯火璀璨，古韵与新潮交织。除了国乐演出之外，露天话剧《黄鹤楼下1988》、汉服巡游、非遗体验轮番登场，游客漫步青石板路，赏明月、品美食、看展演，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5: 街区内的网红餐饮呢，一个火锅店是从9月25号起到10月7号，每天晚上的8点都推出了国风仙乐表演，有新宋式的美学氛围，也确实都拉满。而火锅的负责人介绍说，中秋期间呢，门店每天的排号超100桌，游客等待翻台的时长大概有1.5小时。
6: 中秋假期，本地和周边游预订占比近60%，本地景区门票的预订热度也同比增长了17%。城市灯会、古镇巡游、文博展馆等项目比较受欢迎，具备文化属性可深度游逛的景区表现更为突出。比如今年多地新增了古建剧本游、手作市集等项目，节俗的氛围正转化为可体验、可留住的度假产品，带动本地客群消费提升。
5: 县域小城呢也是继续的受热捧，还有香蕉民宿成为了中秋周边住宿的高频选择。中秋节期间呢，同城旅行的乡村民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26%，其中亲子家庭订单占比达69%。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的热门县域小城 Top 10的 包括呢有平潭、淳安、安吉、婺源、平遥、建水、阳朔、荔波、一线和仙居。
6: 演出活动也进一步放大了城市微度假的吸引力，白天逛景点，晚上看演出，带动场馆周边高品质酒店、地铁沿线住宿和本地景区门票等消费同步增长。数据显示，中秋期间全国一二线城市地标演出场馆周边5公里内酒店的预订热度同比提升37%。
5: 在这之前呢，大家都在说请三休十三的这样的一个拼价模式，那也带动了长线旅游需求提前释放。中秋由此呢，成为了今年以来跨省游和出境游热度最高的小长假。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1200公里以上的长线机票预订热度呢是较端午增长了30%以上，而国内方向集中流向了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甘肃等秋色带，而跨境方向呢则是以欧洲还有中亚和东南亚热度领先。
6: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荆楚大地节庆活动丰富多彩，市民游客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欢度佳节，金秋文旅消费热潮涌动。我们来听湖北台的综合报道。
7: 中秋假期，襄阳唐城推出日有实景大戏，夜有光影盛景全时段体验。实景马战《六骏传奇》首演，搭配巨型圆月打卡装置，与夜游演绎《大唐以梦》，一张门票可3日游玩，吸引大量外地游客。重庆游客周小佳：
8: 襄阳相当霸道，唐城非常巴适。
7: 孝感方特旅游区星河烟花大会震撼上演，全新升级的时空奇遇花车巡游缓缓起航，流光花车、摇曳鱼灯与巡游方阵沿路穿行， NPC 与游客互动打卡。景区还打造4大时空主题区，百场特色演绎全天候轮番上演，营业时间延长至12小时，让游客从白天畅玩到夜晚。游客秦巧：
9: 我们从早上一直到玩到晚上，各种项目啊，还有演出啊、花车巡游啊都体验了，一家人都玩得很开心。
7: 黄石华新1907文化公园科技馆正式开馆，百年水泥厂旧址变身工业加科幻潮玩空间，游客戴上 VR 眼镜，沉浸式体验闯关游戏、矿洞探险和航天飞行，3天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游客陈女士：
10: 很好玩，里面东西很刺激，工作人员也会给你安全措施都做好嘛。
7: 黄石华新1907文化公园 So Real 科技馆市场营销负责人陈平阳：
11: 能给大家带来的其实是我们整个黄石包括整个湖北工业加上科幻的风格的新内容体验。
7: 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集中推出3大新体验场景，国内规模领先的新一代沉浸式2栖爬行动物馆里，龟类、蛇类等奇异物种近在眼前。猛兽谷里，游客投喂黑熊、棕熊、非洲狮、狼群。毛球乐园里，孩子们可以观察、轻轻抚摸动物幼体。假期园区还连续推出烟花秀，叠加国际大马戏、花车大巡游，从白天到夜晚，全天候畅玩。游客龙广成：
12: 我们是从武汉过来了，它里面物种特别丰富，科普做的也特别好，感觉不虚此行。
7: 夜幕下，2026仙桃渡湖场 BA 顺河杯篮球赛火热开赛。作为湖北首个县域场 BA 品牌赛事，为期1个多月的比赛吸引红景光电、六合天伦等10余家企业近200名一线工人参与。仙桃渡氏牧业篮球队选手尹硕：
13: 那现场的氛围很好，然后观众也很热情，把平时的水平打出来。
7: 这个假期，一票惠湖北、乐享湖北消费券有奖发票持续落地，星山高铁票根优惠、云梦一票双景、神农架景区联票5折等带动假日消费升级，为湖北金秋文旅市场注入满满活力。
5: 假期吃什么？高颜值漂亮饭也成为了中秋餐饮的顶流。接下来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在武汉各大商圈的探访。
7: 上菜了，不急着吃，先摆个盘，然后拍照发朋友圈，一边看点赞，一边享用美食。这家火锅店里，温暖的灯光，园林风的装潢，让用餐的过程充满氛围感。在社交媒体上，这类主打年轻化、高颜值的漂亮饭，正成为年轻人的消费新宠。武汉市民王女士。
14: 然后我也觉得他们家摆盘啊都很好看，它让我开心，得到一种快乐，一种满足感。
7: 中秋期间，漂亮饭持续走红，线上抖音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145.3亿次，线下武汉商圈门店等位常常40桌起步。不过，要想留住年轻人，颜值是敲门砖，口味才是硬实力。这家火锅店上新茨菇、樱桃、小黄瓜等秋季山野食材，主打一个新鲜。三出山联合创始人饶莹。
15: 菜单跟着四季走，深入产地，应季而生，空间上坚持一店一员，年轻人会觉得这个品牌懂我。
7: 节假日出来吃饭，不仅要好吃，还得好玩。一些漂亮饭门店带来了全新业态。这家水煎肉店升级吃法，店外设置试吃台，搭配文创伴手礼，把吃饭变成沉浸式休闲体验。妈倩创意水煎肉店长李耀旭。
16: 从中研究一种新创的吃法，能不能把煎肉还有涮肉结合在一起？高峰期的时候是整场排了100多桌。
7: 眼下武汉金秋消费季餐饮消费券同步发放，9月24号起，美团、抖音、大众点评上线券包，满100减20至满500减100，还能叠加有奖发票，满100元开具发票即可抽奖。政策加码，平台助力，让热度飙升的漂亮饭再添一把火，持续引领餐饮消费新风潮。
6: 中秋节已经过去了，不过您家的月饼吃完了吗？月饼是中秋佳节的传统食品，但是月饼的保质期您注意过吗？月饼的保质期通常是在30到90天左右。
5: 其实每年呢，在中秋节过去之后呢，大家都会问这过期的月饼会去哪儿呢？其实除了销毁之外呢，过期的月饼呢还会进行这种饲料化的应用，就是过期月饼的回收价呢大概是800块一吨。我们也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7: 对于那些已经过期的月饼，有关部门会按照相关制度统一回收，并进行染色、毁形等销毁措施。还有一些剩余月饼可能会卖给相关企业做成动物饲料，部分饲料厂会将月饼加工处理后作为原料添加到动物饲料中。此外，不同馅料的月饼回收价格也不一样，五仁月饼的回收价格高一些，约1000元每吨，果馅、豆沙等其他口味的月饼价格低一些，约800元每吨。工作人员称，五仁月饼里含有大量瓜子、花生等坚果，营养成分高，馅料干。
6: 中秋节过去了，国庆节马上就到了，各地的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昨天正式完工，并与市民见面。
5: 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览盛景，十处芳华里藏着哪些巧思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8: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9: 15种花卉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 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2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8: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19: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销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6: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昨天，青花瓷园特种邮票首发仪式在湖北省博物馆举行。这套邮票的正式发行，标志着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第11次登上了国家名片，在方寸之间展现国宝级珍品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对于进一步擦亮湖北文博名片，讲好湖北故事，推动原青花文化传承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5: 此次发行的青花瓷园特种邮票全套共5枚，其中第5枚邮票图案甄选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原青花四爱图梅瓶。这件国宝级的文物呢，是于2006年出土于湖北钟祥明代引进王朱栋夫妇的合葬墓，是元代青花瓷中的传世精品，素有陶瓷中的熊猫的美誉，极具历史艺术和收藏价值。
6: 该梅瓶承袭了元代经典储酒器制式，整体小口封尖，剑腹圈足，线条凝练古朴，器型沉稳端庄，大气雅致。器物的腹部开设了4组海棠形开光，分别会刻了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梅鹤4则千古文人典故。
5: 目前文物原件正在湖北省博物馆北馆3楼经除陶雅瓷韵江夏馆藏历代陶瓷展常态化展出，供市民游客近距离的品鉴千年瓷韵。此次邮票首发是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第11次登上国家名片，也是原青花四爱图梅瓶第2次亮相特种邮票。方寸青蓝之间，定格荆楚文脉底蕴，让千年湖北文物活起来、传开来，为传统文化活化传播、荆楚文化对外赋能注入了全新活力。
6: 活动现场，荆楚印象主题邮局同步推出10大镇馆之宝系列文物纪念图章，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虎座鸟架鼓等一众人气馆藏，吸引了不少热衷盖章打卡的观众驻足体验。 活版压印明信片、有声明信片等个性化文创定制服务也备受青睐。观众在赏游观展之余，以手作打卡的方式留住荆楚文化的记忆。
5: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0: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9月27号晚，国潮换非遗，民歌润荆楚。2026年湖北省非遗国潮购物月暨全省民歌展演活动在新山县昭君广场正式启幕。来自省内外的16支民歌精英团队同台献艺。当晚，2026年湖北省非遗国潮购物月正式拉开帷幕。同步开启的国潮换新非遗市集，荟萃全省数十项代表性非遗项目与特色国潮文创产品。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亲临现场开展技艺活态展示，推介售卖非遗特色好物，市民游客可沉浸式逛游市集参与体验。据介绍，9月22号至10月22号非遗国潮购物月期间，全省各地充分依托重点景区、特色街区、商业商圈等载体，同步铺开系列非遗国潮主题活动。
21: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随手拍荆州，就有机会瓜分1000多份文创好礼。今日我在荆州向祖国告白，2026中秋国庆文旅打卡季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全国自媒体博主、本地市民、外地游客及广大网友均可在抖音、小红书参加话题挑战，赢取大奖。截至目前，我在荆州向祖国告白、一城楚韵万千祝福两个话题总播放量达到800万。本次打卡季串联荆州全市中秋国庆文旅活动，围绕视听玩游购打造5大主题系列活动，全市500余场文旅活动，中心城区300余场特色活动，覆盖白天黑夜，连通城乡景区，为游客和市民带来层次丰富的假日体验。目前荆州文旅已在7大热门景区、特色街区设置我在荆州向祖国告白主题打卡点，大家可前往现场留影，拍摄的内容也可参与全民随手拍活动，角逐大奖。
22: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27号，记者了解到，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中，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全国赏秋指南，黄冈市罗田县入选。据了解，全国赏秋适宜观赏区域仅涵盖19个省份、25个市县。罗田凭借漫山红叶的绝美秋色，从全国众多赏秋目的地中脱颖而出。
7: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为进一步优化假日出行服务，激活节日文旅消费活力，今年国庆期间，十月五当山特区将实施公交免费惠民政策，让市民游客出行更便捷、更舒心。活动期间，所有免费线路无需刷卡投币，市民及外地游客可直接乘车。
23: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打造永不落幕的丰收节，9月25号至10月7号，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东郊村举办月圆地乡礼赞国庆农产品展销系列活动。展销活动融合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非遗展演、文艺汇演、金融服务及工会促消费等多元形式。
24: 我是黄石台记者王丽亚。9月24日，武阳高速阳新服务区至金铜湾景区互通通道正式揭牌投用。今后来往丝城在服务区修整后，直接经通道就能进入景区，真正实现停车即入园。这是阳新探索高速服务区加旅游景区模式的创新尝试，把高速过境车流转化为文旅消费客流。
6: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09928。400100992八。
5: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
6: 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 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5: 这里是新网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记者调查，三大运营商全面暂停零元购机，是何原因？
6: 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哈伊高铁填补多项技术空白。
5: 美国总统称，美伊或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宝丰路高架，从长青路高架到月湖桥北向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杨桥湖大道，从金融大街到光谷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卓刀泉南路，从洛玉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
2: 再来看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和武商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当中说产品亲测有效，但是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不是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产生真实的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呢？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4: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5: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4: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6: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7: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
6: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7: 对。
6: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7: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4: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8: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4: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2: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现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5: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 啊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它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它是不能免除的。
4: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9: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4: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3: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在案例展示当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
10: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11: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10: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11: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10: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12: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在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呢，有不少的消费者都遇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这样的宣传，看似呢是办套餐就能够白拿手机，实际上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的话费里啊包含了还款金额。那长期以来，这一类的分类业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
2: 有消息称，9月24号开始，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了，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的业务。零元购机为什么在此时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又该怎么办？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调查。
3: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4: 他如果说这么详细，我根本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样的东西还要我贷款3年，征信记录上还留一条，没有必要啊。
3: 3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5: 办理宽带，然后送手机，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如果当时他跟我讲明白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办了，我可以不要那个手机啊。
3: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分36期。
6: 1500多块钱，我说还搞个36期的分期，我说没必要吧，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3: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7: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8: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复开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9: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是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办不了。
10: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9: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3: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
1: 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在电信市场迈入 3G 时代的初期，智能手机刚刚爆发普及，为了争夺用户，运营商曾广泛采取过传统的预存话费送手机模式。
11: 当时就是 3G 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 运营商就是能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是让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3: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服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11: 在银行财报里头，终端这一块呢，基本上都是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因为我是为了卖电信服务嘛，不是卖你终端的，我不是为了卖你手机或者卖你啥的。但是现在运营商发展新用户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而且三大运营商也认识到了。四大运营商今年已经明显已经是很弱的一个指标了，那你正好有个这种的合规问题，那运营商自然也就不做了。
3: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三大运营商之所以全面暂停该业务，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这套模式早已沦为了典型的负资产，在经济账上得不偿失，在法律和声誉层面更是风险重重。
12: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营运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且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厅会通过夸大宣传来促销该业务，很多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后发现和预期相差很远，比如分期支付额外的利息费用非常高，这就使得该业务成为营运商的负资产，卖出去了会影响消费者口碑，卖不出去就要担心虚假宣传引发合规处罚，得不偿失。
3: 潘和林介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正在持续收缩，同时携号转网政策的常态化实施也从根本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12: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受众主要是老年人，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3: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13: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开通的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了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空白，为我国乃至世界高寒地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我们来听报道。
14: 哈伊高铁线路纵贯高纬度高寒核心地带，全年温差超过70摄氏度，沿线分布14处，总长5.8公里的

0: 这也是世界首个解决高寒地区高铁站房覆水软土地基冻海防控的技术方案。
1: 后期通过智能设备持续监测，监测数据分析证实路基工后沉降符合质量标准，工程质量合格。
0: 哈伊高铁铁力呼兰河铁路特大桥全长19384.05米，四次跨越运营繁忙的绥加铁路。建设团队先后攻克营业线施工、高寒转体、寒区抗冰、表层冻土开挖、低温制梁五大技术难题。
2: 项目团队利用无人机遥测技术、三维模拟技术，实现三次在铁路封锁天窗点内完成超200吨单品钢箱梁架设任务，将安装误差严控在5毫米以内。连续梁转体施工过程中，利用北斗卫星精准定位控制转体，高效解决了高寒地区施工周期短的不利因素，保证施工工期全面推进。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的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4: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3: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3: 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法国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介绍，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拉代27号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该党将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在国民联盟历史上是首次。
6: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恩施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南部、宜昌、江汉平原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3到27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7到19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1: 明天到后天恩施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十堰、神农架、宜昌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2到26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0: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天，局地有阵雨，22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阵雨，22到25度，偏北风2级转3级，阵风4到5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0: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 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 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

0: 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4: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3: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5: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6: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6: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6: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9: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6: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6: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闫玲，主播子文、婉莹。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0: 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1: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知农知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4: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 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5: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6: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1: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7: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8: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9: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10: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1: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1: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下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 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能人才的实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2: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1: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体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体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3: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1: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莹莹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江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

0: 记忆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科技助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全国蔬菜在田面积达1.08亿亩，市场供应充足。在黄冈溪水，一只老母鸡从卖原料转为卖产品、卖文化，这种转变会带来哪些效应？三农关注，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寻找答案。三秋看三农，我们来看鸡收减损，电力保供。实验室云阳区多部门联动护航水稻颗粒归仓。沃野流经开联忙，安陆市70000亩水稻抢收正酣。襄阳黑猪入选省级资源库，6头种猪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一起聊聊田间地头的新变化。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2: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秋粮占我国全年粮食产量的3/4。十一前后，秋粮将会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通过推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融合，助力秋粮增产增收。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6: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湖北襄阳市被列为整建制推进市，大力推进粮田粮种融合，提升粮食单产水平。枣阳市东郊村种植户田启平今年改造完成的10亩高标准农田效果显现，再过一周水稻将集中收获。
7: 湖北襄阳枣阳市水稻种植户田启平，
8: 往年就在1200、1300的产量，今年全部改造成这个高标准农田，今年有望提升到1400。我们的水稻不仅产量高，而且这个米质特别优质，预计今年肯定要卖个好价钱。
6: 截至目前，湖北襄阳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70.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79.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54%。
7: 湖北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郭桂东，
9: 通过开展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我们选址适合于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的水稻新品种，通过肥水调控、雨色防控、通风通治等一些的技术措施，使我们这个水稻亩产能够增产10%。
6: 在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考城镇50000亩花生田，应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的花生提质固氮绿色增产技术，可促进花生根系发育和植株生长，花生亩产可达到509公斤。
7: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花生种植户陈冰冰，
10: 每亩增产大概就是20%左右，这个效益就是300来块钱。
7: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武，
10: 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明显，同时提高了花生的品质。你看这花生果都很饱满。厂家主动来收购，实行订单农业，一斤给他加价1.5毛，那这样农民就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6: 今年农业农村部还推进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工程、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等项目，加快推广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不断挖掘释放大面积增产潜力。
7: 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李少坤：
11: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通过推广玉米的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能助力国家粮食的丰收、粮食的安全，能帮助农民增收。
6: 三农热搜榜，我们再来关注蔬菜。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8亿亩，9月中旬的产量达到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国庆等节日的消费需求。来听央视记者的探访。
12: 在湖南郴州市澳上镇的蔬菜基地，一箱箱新鲜蔬菜从田间采摘下来后，第一时间进入分拣加工区。
7: 湖南省郴州市某蔬菜基地负责人李丽华：
13: 都是当日采收、当日配送，我们提前30天调整种植和采收计划，加大种植规模，供给数量从原来的日均1.5万斤提升至日均3万斤左右，主要供给以业内蔬菜为主。
12: 眼下新疆辣椒主产区已进入收获高峰期，红艳艳的辣椒竖立在枝头，在新疆沙湾市大泉镇，大型采收机正在采收百亩朝天椒，田间一派繁忙景象。过去新疆大部分辣椒品种机械采收的破损率平均在30%左右，今年宜基收辣椒新品种博辣天椒2号迎来大面积推广，再加上配套的等距宽行种植模式，不仅方便机械作业，也适合密植增产。
7: 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学校：
14: 目前来看呢，这个破损率呢降到了5%以下，了解率呢也只有3%左右。这个品种呢，挂钩集中，在培养配套的种植技术，方便机械化作业，这个了解率和破损率都会明显的下降。
12: 农业农村部将强化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各地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等政策，保障菜篮子产品充足供应，价格基本稳定。
6: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黄冈溪水是全国知名的蛋鸡养殖大县，全国每100枚鸡蛋里就有1枚产自溪水。今年当地深挖中医药文化，用老母鸡做药膳鸡汤深加工，一只老母鸡正在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文化转变。来听湖北台记者刘谦、黄冈台记者陈鑫的报道。
15: 上午9点，溪水县某鸡汤老店炉火烧得正旺，大厨把老母鸡切块焯水煸炒入味，文火慢炖2个小时，再凭经验加入秘制中药材。黄冈溪水县鸡汤店大厨陈朝辉：
16: 我们在长江旁边这个地方湿气比较重，经常也搞一些那个药膳鸡汤啊，比如说枸杞啊、那藏红花啦、川芎啊，这些都是祛风祛湿的，喝了身上筋骨就活了一下嘛。
15: 几公里外的溪水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同样的鸡汤已经实现工业化生产。在企业的智能化车间，工人按药食配比精准称重、真空灭菌、封装打包，一条产线1小时能出500罐鸡汤。湖北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邓念念：
17: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杀菌出来的葛根老鸡汤，药材的配比呢是经过科学团队研究的，严格按照工艺的标准化要求去做，生产出来的这个汤的效果很稳定。
15: 药膳鸡汤关键在药食同源，这家食品企业联合华中农业大学专家研发配比，不再依靠厨师经验随手抓取，产品品质更加稳定。结合黄冈特色中药材，开发出葛根、天麻、人参等20多款药食同源产品。投产以来，企业接到了3000多万的产品订单，订单排到了年底。老母鸡从论斤卖变成了论罐卖。湖北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聂星星：
18: 结合我们现在健康消费的这个理念，研发了这个根据五行来做这个药食同源的药膳鸡汤系列，每一只鸡是提升了3到5倍的这个附加值的。
15: 鸡从哪里来？ 不到一公里外，这条年屠宰能力2000万只的老母鸡屠宰线已经投产，冷链车10分钟就能把排酸后的鲜鸡送到生产线。黄冈某养殖企业董事长徐卫兵：
19: 保证产品的鲜度，鸡汤深加工里面是个强强联手，对我们整个西水淡季产业链的话呢，是有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15: 过去

0: 溪水蛋鸡产业的最大特色是依托华中溪水蛋品交易中心，影响全国约七成鸡蛋市场的行情。如今以药膳鸡汤项目投产为契机，肉鸡深加工的关键一环也被补上。黄冈溪水县蛋鸡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亚运：
1: 将我们的老母鸡和中药材文化进行结合，从原来的简单的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文化进一步的延伸，提高我们的产业链的附加值。
2: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看三农。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水稻集中成熟、抢收保收的关键时期，十堰市云阳区农机供电等部门主动在秋收一线开展农机技术指导、机收减损测算和电力保供服务，护航秋收丰产丰收，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黄倩倩的报道。
3: 日前，在云阳区白桑关镇侯园沟村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现场指导机手规范操作收割机，同时开展机收减损宣讲，实地测量田间收割损耗。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小龙：
4: 金秋全区投入联合收割机50余套，为保障秋收作业，区农机中心采取本地机手加外地机手联动模式，建立机手供需台账，联合公安、交通、气象、应急、石油、交投等单位组建秋收保障队伍，并深入田间开展机收减损监测，抢抓农时，保障粮食稳产丰产，颗粒归仓。
3: 粮食收上来，烘干是关键。粮食烘干设备稳定运行，离不开可靠电力支撑。在十堰市鼎农盛业种植合作社、国网云县供电公司白桑供电所工作人员对烘干设备开展电压测试，仔细检查线路、配电箱，逐一排查用电安全隐患，保障烘干设备稳定运转，帮助农户解决收获后粮食晾晒难题，减少霉变损失。国网云县供电公司白桑供电所网格员柯大龙：
5: 我们在秋收期间保证人民安全用电，提前对沿线线路进行了排查，排查的同时我们也做到了24小时值班制度，做到随叫随到，发现问题我们就会及时响应，全力保障秋收颗粒归仓。
3: 云阳区坚持农机、电力多部门协同发力，靠前服务，下沉一线，从田间收割到粮食烘干，打通秋收保障各个环节，紧盯农机调度、机收减损、电力保障等重点工作，多措并举，保障秋粮顺利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连日来安陆市木子乡抢抓有利天气，全面开展水稻秋收作业，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来听安陆台记者金芊芊、徐婷的报道。
6: 在木子乡新桥村收割现场，多台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往返穿梭，割稻、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金黄的稻穗被卷入收割机稻谷净收囊中，粉碎后的秸秆均匀铺洒田间。
7: 安陆市木子乡人大专职副主席黄旭东：
8: 这两天天气不稳定，担心下雨延误收割，我们提前摸排各村成熟水稻地块，统筹调度了农机，抓住这个窗口期组织抢收，同时严格落实地查收割标准，从源头做好秸秆防控，既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也为秸秆综合利用化创造条件。
6: 为保障秋收质量，乡农机服务站靠前做好保障服务，为农机手提供机具检修、零配件补给、政策咨询等服务，做好农机调度、作业协调等后续保障工作，打通农机服务最后一公里。
7: 农机手钱小忠：
9: 提前帮我们检修调试机器，农机人员也在田里现场指导地查收割操作，遇到机器小毛病、这个技术疑问，随时都能找到人，让我们安心抢收，高标准完成作业。
6: 今年安陆市木子乡水稻种植总面积7万亩，优质稻占比97%，50亩以上种粮大户268户，平均亩产1300斤，总产45500吨， 为应对抢收时间紧、任务重的压力，乡里提前统筹调配，共投入收割机200台，全力保障收割进度，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从六头种猪到带动全市30多家农户增收，从濒临绝迹到入选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库，襄阳黑猪走了整整20年。如今，这份承载着老襄阳人记忆的老味道，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字招牌。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吴炳汉的报道。
10: 在南漳李庙镇高家庄村，襄阳万丰源生态农业公司经理王万斌正对着山林里的黑猪进行抽检。
11: 你看，我们这个鸟液插上之后，它没得混岗，说明了它这个猪类还比较安全。它没吃添加剂，没得抗生素36。
10: 2014年，身有残疾的黄天云从网上看到王万斌的保种繁育基地，便买来几十头小黑猪散养。去年他靠养黑猪赚了近10万元，今年存栏量扩大到200多头。南漳县李庙镇高家庄村黑猪养殖户黄天云：
12: 这个品种刚好也是本地品种，我们小时候喂都是这种品种。没那地，我这儿肯定要喂200-300头吧。
10: 南漳县李庙镇高家庄村大学生村官李小伟：
13: 我们将推广黑猪养殖，让村民参与其中，实现在家门口增加收入。
10: 像黄天云这样的加盟户，全市还有30多家。作为中级畜牧师，王万斌从2006年开始收集襄阳黑猪，2018年在襄州玉山镇建成保种繁育基地。每个季度，他都会对加盟户的黑猪进行抽检，确保品种纯正、品质达标。襄阳万丰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王万斌：
11: 不是光叫种保的，而是我们叫它发扬光大。
10: 襄阳黑猪历史悠久，40-50年前几乎家家农户都养。这种本地品种吃粗食，不挑食，抗病力强，肉质细嫩鲜香。后来随着外国品种引进，黑猪渐渐少了。王万斌从最初的6头黑猪起步，到2008年发展到50多头。市民杨先生：
14: 吃了这个襄阳这个黑猪肉非常香，有儿时的味道。
10: 2014年，襄阳黑猪和襄阳黑猪肉双双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如今，王万斌的保种基地种猪达220头，总存栏量3800多头。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去年总产值1800多万元，今年预计突破2200万元。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线上覆盖全国10几个省市。襄阳万丰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王万斌：
11: 他们这都叫泡山猪，就因为他们是属于生态山羊的，在山上吃野草啊、树果子啊、昆虫啊。
10: 就在前不久，襄阳黑猪作为后备资源入选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库，纳入省级重点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体系。襄阳职业技术大学农学院教授杜俊成：
15: 它的意义就是保护地方品种资源嘛，就是把这些基因保存下来，有利于这个生物多样性，因为自然它是大自然赋予的这个优良基因。
0: 近年来，宜昌市夷陵区聚焦畜牧养殖户的极难筹盼，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农业保险服务创新，推出养殖业保险闪赔新模式，将传统理赔周期从8到10天压缩到最快20分钟赔付直达农户，用高效惠农服务为全区畜牧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来听夷陵台记者杨帆、王雪娇的报道。
16: 在宜昌市夷陵区鸭雀岭镇陈诚家庭农场，农场负责人陈培松亲身体验了线上理赔新服务。谈及理赔前后的变化，他感触颇深。陈培松：
17: 原来都是打电话给保险公司的保安，等到查勘人员上门查勘，赔个桌子估计最少的话要隔8星期前才得到账。现在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在手机上面输入保安号了，保安了之后直接现场理赔，视频连线查勘，上门最快的话我们20几分钟钱就给已经到账，现在比原来快多了。
16: 这套闪赔依托平安爱农宝 APP 集成 GPS 定位， AI 影像识别、智能称重等数字化功能。养殖户只需在手机自助报案、上传影像资料，系统即可完成自动定损，全程线上无纸化办理，不用来回跑村镇部门开具纸质。

0: 日证明，闪培模式的推行不仅方便农户，也减轻基层的工作负担。宜昌市夷陵区鸭雀岭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兽医师盛万红：
1: 以前的话，我们农户那个牲畜死亡以后，还要到城里开证明，还要在我们这里来开证明盖章。现在就可以在手机上把那个 APP 把它弄好了之后直接拍照，他们就可以在后台就可以看清楚，大大方便了农户。
0: 据了解，夷陵区持续落实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降费工作要求，目前全区开设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生猪保险加期货四个险种，保费总规模约1000万元，财政补贴约750万元，惠及全区5000多个养殖场户。平安产险夷陵支公司试点的养殖险闪培，依托 AI 技术重塑理赔流程，实现农户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理赔。宜昌市夷陵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区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柳万年：
2: 我们以承保机构鼓励他们创新服务模式，提高理赔效率，真正的让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今后呢，我们将与承保机构加强对接，再鼓励他们呢深化服务创新，扩大宣传面，让更多的养殖农户能够参与到承保政策中来，享受到更加高效便捷的保险服务。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你是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随着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双节超大型的优惠活动的不断深入，那么活动呢，截止到10月8号啊。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踊跃，特别是伴随着国庆节的即将到来，每天要求送货、要求邮寄的电话是络绎不绝啊！这里我还是提醒朋友们，打完电话，把您的相关的地址告诉给我们接电话的老师，然后呢，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因为送货的或者是快递给您送到以后，会通过电话跟您联系。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随时接听电话，及时的接收货物。那么我们活动呢是非常火爆的啊，尤其我们的系列产品深受大家的喜爱。另外呢，我现在也发现啊，很多朋友们都是套餐组合的购买，有的朋友可能本身用的是活力资源宝，现在呢也在选择元黄金组合应用。还有的朋友呢，直接同时购买元黄金加上活力资源宝，或者是在组合应用轻松固力健，所以希望大家呢也把这个机会呢要把握住。另外呢，我今天要还是强调一下，秋天到了以后啊，很多老人家会面临一个问题，叫气阴亏虚的这样一个特点。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炎热的夏天呢，很多老人家大量出汗。汗属于我们人体的津液，津液是能够运载我们的气的，大量出汗也就意味着耗伤我们的正气。那么到了秋天以后，津液不足了，会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甚至呢严重的会虚火上炎。那么气一旦亏虚了，人就会表现出疲乏无力，身体浑身的酸软啊，说话啦，思维啦，运转啊，运动啊，都感觉力不从心，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气阴亏虚。那么在这样一个身体状况下，我们的元黄金它的气阴同补的作用啊非常关键。大家都知道，元黄金三维黄金组合既有滋阴补阴的圣品铁皮石斛，还有培补真元之气的不燥补品西洋参，另外呢还有大补人体元气的黄芪。所以这三维黄金组合的科学应用啊，既能够培补您的正气，让您的气虚的问题得到解决，又能够生津养阴润燥，让您的阴虚所引起的虚火上炎、口干舌燥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康复。这就是气阴同补。那么气足了，津液旺盛了，人体的动力恢复了，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劲了，精神饱满了，同时呢，人的身体又能得到滋养，口不干舌不燥，皮肤也润滑，大便也畅通，睡眠也更加的安稳。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啊，如果您是气阴亏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感受一下元黄金。那么11呢马上就到了啊，11长假我们的活动呢截止到10月8号，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赶紧行动。喂，你好，老人家。
6: 唐主任，你辛苦了。
5: 哎呦，您客气啊。您好。
6: 我在吃那个我也自认不是好多，我说话你没问他说话也说不好啊。我的手打的了，是好多年零几年的那个的嘛。
5: 嗯。
6: 我一直听收音机，我住院住了几天院都在听收音机。好，我回来出院我都在医生啊。
5: 好，
6: 一早找到。

0: 在那个北山坡那个对面，他后来我就在那买了几盒那个精神谷的电奶。第二回就是和一资源宝都买，一样买了一盒嘛，接着买。到现在主要年有6年了咯。
1: 就您当时主要是什么？是手摔的，是以后用的？
0: 以后我就是说，将来是一滴都滚感冒，我用的感冒。
1: 哦。
0: 你感冒了都皮都滚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啊，一滴都10年，一滴都10年。
1: 嗯。
0: 10点半钟睡，到晚上1点钟就醒了。哎呦。
1: 哦。
0: 我的车买了，一样买2盒嘛。好，慢慢都接了，一直在吃到现在。
1: 嗯。
0: 效果蛮好。
1: 效果蛮好。
0: 长期呢，我说实话，我不说假话。
1: 对，就要实事求是嘛。
0: 哎，没文化的都说实话。
1: 那现在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0: 哎，现在睡眠可以了。
1: 啊，睡眠好了。
0: 饭量也可以。
1: 哦，饭量也好，就消化力也好了。
0: 对对。
1: 嗯。
0: 一定是便秘啊，现在的这个便秘啊都可以了。
1: 哦。
0: 哎呀，原来我好喜欢感冒哦，一搞我不感冒，一搞我都咳。
1: 一感冒就咳嗽啊。
0: 咳嗽都痰多噻，这个人都看了，自己都看了全部卫生啊。
1: 那是，老是咳痰呐，那真是很难受。
0: 哎呦，那真的长寿人，一天天还都买的千里眼呢。
1: 等于说又去参加活动了。
0: 就经常参加啊，我一买就是一盒那个精神谷的碱呐，是喝的资源吧，就是那么一样买一盒。我个人嘛，也不影响那个，我也不影响啊。我们家里的儿们都在边，我个人在屋里噻。
1: 哦，全新的千里眼现在在用吗？
0: 在用，我前天都在买，又买了2盒噻。
1: 单独又买了？
0: 我就是单独买，有时候也是有还是买2盒，它有那个。
1: 是的，是的，活动期间呢都有优惠。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85了。
1: 85了。哦，那不错啊。
0: 85了。
1: 现在眼睛贴了全新千里眼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0: 我的眼睛呢，原来那个体的那些子血丝啊，白蛮多的。
1: 哦。
0: 后来他就喜欢掉泪噻。
1: 流泪。
0: 我原来是做手术白内障，做手术你把那个东西拿下来，晓得吗？
1: 您现在这个眼睛怎么样呢？
0: 现在眼睛可以啊。
1: 可以。
0: 有清亮。不管什么都跟什么精神谷里碱呐、活的资源宝啊、泡脚的，我都得搞。
1: 行，我祝贺您啊！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身体维护的也非常好。那您呢？坚持用。您贵姓呢？
0: 我姓谭。
1: 现在每天还能够出去活动活动吧？
0: 哦，那我经常在外头打拳。
1: 哦，打拳锻炼。
0: 我的，
1: 那这样您呢？好好用。
0: 行，我长期用。
1: 哎，长期用，保重，再见啊！
0: 好，谢谢，好，
1: 再见。
0: 谢谢你，好。
1: 喂，您好，老林江。
2: 啊，潘经理，你好。
1: 哎呀，您好。
2: 我的腰椎滑脱了。
1: 嗯。
2: 在寒天去检查，他要开刀，我的嘛，开刀。
1: 嗯。
2: 我的因为先看两回到底他们这下子摘开了不行。
1: 哦。
2: 这下子接着检筋血液、五腑血液回来切嘛，切好。
1: 哦，吃了个中药。
2: 那我爹爹他这下要采取措施去接。
1: 啊，
2: 你活的这样高啊，精神谷里碱。
1: 哦，爹爹跟你说，
2: 要一年多了，像这个精神谷里碱呢，就不疼。
1: 哦，已经不疼了。
2: 腰也不疼，你胯子那年这个胯子看年的，那个3、4月间它有点肿，这个腰胯子。
1: 哦。
2: 它肿了些儿子呢，我的这腰到精神谷里碱两样都得吃，几天呢它又不肿了。
1: 就是腿也不肿了。
2: 现在有走丝，它也不肿。我们有现在有栽地菜地里。
1: 哦，那就还能够种菜。
2: 哎，要我们丝瓜又要藤子在栽菜它噻。
1: 哦，那是。您老原来腰椎滑脱的时候，当时人是怎么个症状啊？怎么不舒服了？
2: 这个腰撑不起来的疼。
1: 哦，直不起来疼。
2: 有骨质增生。现在骨质增生没了，我就去看看我究竟是模样啊，在人民医院去拍片，一拍他的腰椎滑脱，要动手术，手术的让我的儿子商量，我的儿子不同意。
1: 您刚说原来还做过2次手术吗？是哪里做过2次手术啊？
2: 原来是子宫脱垂的，看房子啊。
1: 哦。
2: 这原来年轻的时候结扎的。
1: 哦，哈哈，那就是原来这个妇科方面做过手术。
2: 哎。
1: 这还是对您的元气啊有消耗，元气消耗了，肾气就亏虚了，所以腰椎就出问题了。 再加上长期的劳累啊，腰椎就容易导致滑脱啦、变形啦，所以腰就直不起来。疼，
2: 哎、
1: 那您疼的时候，那不路都走不了了。
2: 走已经在院子要坐到，
1: 完全走不了了嘛。现在走路怎么样呢？
2: 天气好些，每回到地当头子去做事。
1: 行，能做事是好，但是呢，您还是悠着点，别做累了。
2: 哎，
1: 您是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0岁的满了，
1: 七十一的翻哦，近七十一了。等于说用的是我们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两个产品。
2: 哎哎。
1: 哦，那除了这个腰椎以外，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原来
2: 其他的别的病我还没得。
1: 好，那就一定好好巩固啊。
2: 两年都骑，这都算这骑啊，疼好些。原先胯子抻筋，现在胯子不抻筋。
1: 也不抽筋了，
2: 哎，
1: 然后呢，晚上睡觉都还行着。
2: 哎呀，睡觉睡得着呢啊，
1: 睡得着啊。
2: 这一天是倒的床上睡着了，这中午还歇哈子，中午一天到压不过就在屋里睡，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就祝贺领导啊，
2: 嗯，
1: 好，领导自己保重好，坚持用。
2: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那好，那好，那好。我跟你说啊，我为什么去那边个活力健保呢？我以前就是骑林子，我骑林子骑了两年，但是呢，效果不理想。但是我经常听收音机，我看到你的讲课，讲的非常全面，那我就改变了。
1: 哦，就是
3: 首先就骑这个活力健保。
1: 活力健保，
3: 我们暂时也不说，我说就我的病情，好吧？
1: 对对对，就讲您自己的情况。
3: 我以前的病情呢，又是高血压，又是腰疼，
1: 腰疼，
3: 又是胃病。腰疼就胃病，这是主要的。
1: 哦，这是两个大病。
3: 但是还有一个次要的呢。但是不严重，就是个前列腺。
1: 哦，那就是小便。
3: 前列腺一夜的3回到4回。
1: 哦，有点偏多。
3: 有点偏多，有点偏多。但是通过那个活力资源宝，我吃了一年。我们身体不每年都要搞一次检查吗？
1: 对。
3: 搞一次检查呢，就检查出来了。那个医生是说那有好多年纪了，我说我中间有78，
1: 就是问您，
3: 你这70蛮好啊。
1: 哦，是吧？
3: 但是你就看不到78，他说你血压可以，你血压中间是1/4的85。
1: 哦，血压正常，
3: 还可以
1: 啊，血压正常。
3: 嗯，行行行，再就是血脂、血糖，都合格，都没问题。
1: 那就很好啊，就是没有三高，血压、血脂、血糖。
3: 对对对，没有三高。
1: 您刚才说原来是有高血压的，是吧？
3: 人家高血压18。
1: 哦，那。
3: 人生脑瓜老是昏的，
1: 那是
3: 是啊，他晕的晕的晕的，老是昏的。现在这不过真的回补啊，将近半年的时间才得下降。
1: 就说坚持坚持用了，那就差不多2个浮沉。
3: 这2个浮沉。对对，我这个改变的方式，我以吃活力治疗已经吃了2年，我今年就是买的原黄金跟活力宝加了一起。
1: 哦，活力滋养宝、原黄金。
3: 检查时间，我的心脏有点小毛病，问题不大。我们的虹口的唐主任说，你换种药，你把这个原黄金呢，来压力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我就听他的。我中国人吃的确实是，我中国人有79了，我身体确实好得很。
1: 你刚才说的两个大问题，一个腰椎，一个胃病，怎么样了？
3: 哎，这个胃病，胃病已经改善了，我食欲增加了啦。
1: 哦，
3: 那我骑的时间就是我肚子不胀了，
1: 哦，那就好啊。
3: 吃饭的时候我想吃饭呢，
1: 想吃，
3: 我重要，我还吃两碗饭，
1: 想吃能吃。
3: 对对对，
1: 那很好，那很好啊，就怕不想吃，就怕吃了胀。
3: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是说以前没去活力资源宝的时间，我这个大便呢一脑不好，一起不得，然后气昏气容易就拉，脑不正常，脑拉稀。这有药控制，药控制，但是一控药控制一期的，但是好点好点的，再一药拉，
1: 哦，有了，那就控制不了嘛，
3: 这样是坏精神的。
1: 哦，是的，
3: 人生老是没精神。
1: 对，
3: 把这个活力宝一期啊，确实哎省了很多，确实感谢感谢。
1: 您这说起来收获还是不少，几个问题。几个问题基本上
3: 我全靠忘记了，这确实是个大病。我都搞得我起的了，
1: 对，
3: 是不拿的了，把什么东西给起的呢？
1: 前列腺的情况怎么样呢？小便多的情况？
3: 前列腺现在是大好转，一次是两次。
1: 哦，那也减了差不多一半了。
3: 啊，罗师弟，我还有个好消息。我的走路啊，走路我跟人家来走，我这个脚本子啊，平常跟他并啊快些。
1: 哦，那就是有劲的嘛。
3: 这是有劲，
1: 有劲您才走得轻松嘛。
3: 但是呢，我住的一楼，但是我楼的看，每一天上下每天爬搞嘛活，都非常之轻松。
1: 可以，您都已经将近80岁的人了。
3: 对对对，
1: 那不错，那不错啊。
3: 我跟人家打比啊，我确实跟他们两个，那确实要好得多。有个80岁的人呢，
1: 是的，是的，
3: 现在经济还出拐棍去了。
1: 对，那是很多。那您这用我们活力资源宝，包括原黄金，这前后到现在有多长时间呢？
3: 今年3年了。
1: 哦，今年是第三个年头。
3: 啊，我前年去那个银子去2年了。
1: 那就不说了，那就不说了。
3: 是是。
1: 关键呢，还是一句话啊，我总觉得咱们老年人的问题很多，但是呢，一定要抓源头，抓重点。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滋养骨髓呀，非常关键。像您的这个年纪摆在这里啊，老年人最主要的问题，其实说简单点就是正气亏虚，再加上身体衰老越来越快，导致很多问题啊自我不能解决了。所以我们抓住源头，把骨髓养好了，您的正气足了，身体自我的修复能力得到提升了，那您的刚才说的胃啊肠道的问题啊一好，能吃想吃，而且又能消化，又能正常的排泄，所以您整个的精气神呢、自然就恢复了，再加上气血循环一通，血压正常了，人也就更轻松了嘛。
3: 是是是，
1: 哎，这个非常好啊。反正我相信这个路子对了，您自己就有信心坚持走下去，好好用就行了。
3: 我每天我在坚持去啊。坚持。我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这个阿姆说他们都常在外县。
1: 哦。
3: 他们妈妈回来直接，他说：“爸爸，你骑摩托。”我说我说去换了去嘛吧，那去。这气色呢比较好多的。
1: 哦，您看他们都看得出来啊。
3: 对，他回去看得出来。
1: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3: 我说我把这东西看。
1: 嗯。
3: 啊，我就把这个活力宝给远黄金给他看，他还总是不相信。他说你呢，去你那有受骗了。我说你，我这起的、活的、睡的、我住的，
1: 对，
3: 这有不好。
1: 这是事实摆在眼前，是吧？
3: 事实的。咱们说不气质好，气质好，我就有气质就好。
1: 对，当然他们也是有他们的道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担心父母，就像您刚开始用别的产品也不对路，
3: 对，
1: 也算是走了一点弯路。
3: 他们就知道我不是那个情况，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油呀就混杂太多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对不对？但是呢，搞的钱不容易。
1: 对，
3: 不是说其实我们要他们钱，政府是要搞的钱。
1: 哦，那还真不容易。但是确实您自己这个路子对了，他们也看得出来。
3: 看这个，说这个，看着。
1: 行行行。老人家，您贵姓呢？
3: 我姓张。
1: 姓张，是您等于说是洪湖风口的是吧？
3: 对，我是洪湖戴家场镇。
1: 哦，戴家场镇就到我们风口那边方便。
3: 我到风口有30里，好几百车的时
1: 候。那行那行。今天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里啊。确实听到您的交流，我感到特别高兴。高兴在于什么呢？您自己的选择很正确，再一个呢，您确确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用了这么将近3年，能够解决这么多问题，这是实打实的收获。
3: 我的同事都说我，他说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就是养的这么成灰，我放进去就了。身体上那么好的事了吗？那没抖的。我说我没抖，我说你们怕是死上没抖的。他就某的情况啊。
1: 是的，
3: 我爸就说啊，那他们个人条件好一点，他们都是退休工。确实是好，那我准备你们个人去买去。
1: 可以可以，反正实事求是嘛，实话实说。
3: 就是实事。这就是事实嘛。
1: 对对对对对对，行。那张姐姐，谢谢您啊，您自己也保重好。然后呢，我们双节的活动呢，您应该也知道啊，就是需要的话跟大家一起去参加活动。
3: 活动我就去台或者台常州那里买来的。
1: 哦，您已经参加了是吧？
3: 对，参加。
1: 哦，您自己参加了。哦，那好了好，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3: 啊，好，谢谢谢谢。
1: 好了好了，您保重啊。
3: 啊，谢谢了啊，
1: 再见啊。
3: 好，再见。
4: 请风口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10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你好，韩主任，你好。
1: 欢迎你啊，你好。
5: 我这个报告一个好消息啊。
1: 哦，是我们的受益者啊。
5: 是啊，我这今天才买了个原黄金的气啊，我的这个浑身这个瘙痒的大有改善了。
1: 您是说皮肤瘙痒，浑身都痒？
5: 是啊。
1: 哦，那给我们具体讲一讲，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啊？有多长时间呢？
5: 这个时间就很长时间了，几十年的时间了。
1: 哎呦，那您这几十年可难受啊，浑身都痒，那不经常抓了，呵呵，是不是啊？
5: 是呀，吸这个棉花精呢，它特别吸啊，这死活的话，这抓也好抓，那这稍这现在都不是痒了，都稍一点点。
1: 哦，就说圆黄金吃了十瓶两个浮尘，现在这个痒基本上就好了。
5: 哎，
1: 这个要祝贺您啊。
5: 再一个，这个痔疮也好转了。
1: 什么问题啊？
5: 痔疮，我
1: 痔疮，痔疮是怎么了？原来有便秘吗？

0: 水皮石斛啊，是滋阴肾品啊，滋阴养阴生津润燥，对这个老年人皮肤的燥热瘙痒啊，效果确实非常好。
1: 在这个民间也蛮好啊，我在这期啊，这个过年以后，这个腰椎大也不发疼了。
0: 轻松固力健，原来腰椎有问题啊？
1: 原来腰椎有问题，那就是腰有时就，隔离时腰里疼的不得了，那睡了以后啊，那个早晨起床也特别腰也疼，
0: 就是勾腰勾长的疼，早上起床腰也疼。那您这原来检查过吗？腰椎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1: 那是腰间盘突出啊，检查的。
0: 哦，难怪了，您看这腰椎这盘突出啊，就是我们讲腰椎还是有变形了。变形以后，所以腰啊就撑不起来。
1: 我其实这个现在是在有没有活动啊？
0: 现在双节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
1: 双节活动那个年黄金啊，在这个这优惠怎么样？
0: 优惠是这样，就是我们活动期间呢，大家选择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除了赠送原黄金或者活力资源宝，另外呢还有轻松固力健。如果您要是买10瓶或者10瓶以上呢，还有千里眼。就是我最近反复强调，也就是大家参加活动买10瓶以上，我们3款产品您就同时都有了。像您刚刚说的轻松固力健呢，您本身骨关节不好，参加活动就能够好好的巩固了。
1: 是啊，
0: 你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潜江的。
0: 啊，潜江。可以，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去潜江专营店参加活动。
1: 我新料的，我在买那个紫元黄金。
0: 好的，廖爹爹，祝您更加健康啊。好，再见啊。
2: 请潜江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10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为潜江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潜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啊，
0: 你好，你好啊，用过原黄金没有？
3: 用了快到8-9个月的时间，两个人嘞，都是两口子，我的还是一个糖尿病，血压有点挺高啊，腰间劳损，主要是腰间劳损。现在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好像没吃药呀。
0: 哦，那好啊。
3: 稳定的，老是保持5.8、5.5.多，他这个腰基本上跟打头很有好感，打头哎，就是那是感觉头哎疼嘞，没有办法。现在基本上能动啊，能走啊，基本上不大问题。
0: 原来腰疼的想站啊或者想坐啊都很困难，是不是？
3: 一般从家头上就是手脚。
0: 好，活动自如了，是不是？
3: 现在过来那走路啊都没大问题。
0: 好好好，
3: 人的都可能正常没有问题。
0: 就气色也好了。不是，不错不错不错啊。您刚才说的那个是您老伴是吧？就糖尿病啊，腰肌劳损啊，都是老伴的问题。服用8-9个月，现在基本都解决了啊。
3: 基本上稳定了。
0: 稳定了。那现在还在服用吧？
3: 现在还在服用。
0: 还在服用。这次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3: 参加了
0: 啊。行，那就好，那就好。好好用。
3: 好。
0: 您贵姓呢？
3: 我姓陈。
0: 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金山平坝的。
0: 好，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3: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踊跃参与活动。到10月8号就结束了。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好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签名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4: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

0: 十例。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元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2: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洪湖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3: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北京时间20: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7: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6: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

0: 母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1: 小心，我来帮你。
2: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3: 风雪时与您同行，
4: 坎坷时相伴左右，
3: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4: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5: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那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爱心驿站。
3: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来分享由追梦新时代广播艺术团制作的自立自强微型广播剧《无翅也飞翔》。微型广播剧《无翅也飞翔》取材于真实励志故事，聚焦残疾人自立自强主题。剧中的主人公刘小健先天失去双臂，命运的重击早早的降临，但是他没有向苦难低头，依靠顽强毅力，他练习用双脚，用脚完成生活琐事，读书学习，克服旁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母亲、老师和乡亲的陪伴扶持下，他不断突破自我，成了一名青年画家。全剧以声音塑造人物，情感朴实动人，没有华丽的特效，却生动诠释无翅亦可飞翔，展现残疾人不屈不挠的生命力量，传递自强不息、感恩回馈社会的精神，也带给听众温暖和鼓舞。我记得我听到这个无翅也飞翔的时候，是记得他只有一只脚。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部微型广播剧《无翅也飞翔》。

自立自强微型广播剧《无翅也飞翔》，由追梦新时代广播艺术团荣誉出品，编剧兼导演许波银，剧务陈威、沈听、耿新奎、刘仁燕、龙艺文，后期制作曾楚。

0: 小倩，不要跑得太远。
1: 咦，抓在手里的线怎么拉不动了？哦，原来风筝被电线挂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奶奶家门前有青竹竿。
2: 就在刘小健用青竹竿挑到风筝的一刹那，
3: 不好了不好了，快来人呐，小孩触电了。

0: 旧式的门前。
1: 你们两位是刘小贱的父母吧？孩子的命可以保住，但要截去双臂和左腿。
2: 医生，求求你，求求你，求求我们的孩子，
3: 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孩子。
2: 他才十二岁，
3: 如果只剩下一条腿，他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啊？
2: 一条腿，他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1: 很理解你们做父母的心情，真的很遗憾，我们已经尽力了。
0: 不知过了多久，刘小贱慢慢转醒过来，睁开双眼，看见妈妈爸爸红肿着眼睛围在两边，周围全是白色。
4: 爸爸，这是哪里啊？妈妈，我好害怕，我想回家。
5: 孩子，不怕，有爸爸妈妈陪着你呢。
0: 截肢后的刘小贱变成了一个新兴人类，他的吃喝拉撒行绝对不能自理，加上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和无处不在同情怜悯的目光，在刘小贱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伤，似乎命运注定了他是一个废人。
5: 儿子，我们来看看电视，解解闷儿。
6: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残疾女青年李娟的故事。李娟在很小的时候因事故失去了双臂，但是她身残志坚，她自立自强。大家请看，她正在用脚灵巧地洗脸、刷牙、梳头、做家务、打电话。

0: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奇人，我也能和这个姐姐一样坚强吗？
1: 儿子，只要坚持练习，你也一定能行。
2: 爸爸妈妈那温暖坚定的目光，给了刘小健无穷的力量。他开始谨慎地用一只右脚夹着筷子练习吃饭，夹着笔练习写字。

0: 这位大姐，请问这是刘小娟的家吗？
1: 啊，是的，我就是刘小娟的妈妈。请问你们是？
0: 哦，我叫邓玲，这位是我们残联的陈宝平主任，我们是来看刘小娟同学的。
2: 嫂子，我们给小娟带来了一辆电动轮椅。
1: 谢谢，谢谢残联领导的关心。
2: 嫂子，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刘小娟，来，过来试试。
1: 小娟，快叫陈叔叔、邓阿姨。
3: 陈叔叔，邓阿姨。
2: 哎
0: 哎，
4: 陈主任和邓玲一起上前把刘小健扶上了轮椅。邓玲细心地指导刘小健如何使用电动轮椅。
2: 嫂子，这小健上学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
1: 别提了，联系了好几个学校，领导表示像小健这样重度残疾的孩子，学校解决不了。
2: 哦，我知道了。
4: 陈主任转过。

0: 我头。
1: 小健，你想不想上学？
0: 刘小健眼中闪动着泪花。
1: 想上学，叔叔啊，就来帮你想办法。高校长，你好。
2: 是宝平啊，你这老同学，别嚣张嚣张的，有什么事儿直接说。
1: 高鹏，我有个对接帮扶的残疾孩子，想要上学。哎，你们学校可不可以帮助解决一下？
2: 是那个刘小健吧？
1: 是的，就是他。
2: 他的父母曾经来找过我，哎，主要是这个孩子的残疾程度啊特别重，有些困难呢我们确实解决不了，比如上下楼梯、吃饭、课间上厕所等等。
1: 那老同学，如何才能解决他这样的问题呢？
2: 最起码要有家长全程陪护。
0: 说到这儿，陈宝平主任抬头看了一眼王兰，
3: 没问题，我可以去。
1: 老同学，刘小健的妈妈可以陪护。
2: 那好吧，让他们明天上午到学校来办理入学手续。
1: 好，谢谢老同学，回头呀，我请你喝酒。
2: 大家都是在做好事儿，喝酒就免了吧。
0: 作为刘小健这样重残的学生，要在学习上取得成绩，所历经的艰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好在有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们时时给予的关心和帮助，这让刘小健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4: 同学们，学期快要结束了，今天我们要把这份三好学生的奖状发给刘小健同学。他通过努力学习，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让我们一起来祝贺他。
5: 我就站在舞台中间，
6: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7: 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0: 放暑假的第二天，
8: 喂，你好，我是残联的陈宝平啊。
3: 啊，陈主任您好。
8: 嫂子，你好，暑假开始了，哎，你对小健的过好暑假有什么打算吗？
3: 小健他爸在外打工，我们娘俩在家能有什么打算呀？
8: 啊，我是说呀，小健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可以利用暑假学一项技能。
3: 啊，孩子小时候啊最爱画画，可现在……
8: 嫂子你放心，小健能用脚夹着笔写字，做作业就能用脚夹着笔画画。
3: 啊，这倒是可以试试，但画画的学费肯定很高。
8: 啊，是这样的，我们市文化馆啊利用暑假开办了青少年兴趣培训班，其中啊就有画画，如果你们愿意，我就安排邓林到文化馆对接，你明天啊就带着小健直接去报名，学费我们残联来帮助解决。
3: 太好了，谢谢陈主任，谢谢残联。
8: 哎呦，不用谢，我们残联啊就是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娘家人。
3: 小健，小健，我们明天可以到文化馆去学画画了。
6: 妈妈，这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刚才残联那个陈宝平叔叔帮忙联系的。儿子，我们这回真的遇到好人了。
0: 刘小健点点头，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寒来暑往，刘小健慢慢长大，以优异的成绩从通城大学毕业，荣获大学生自强之星称号。 与此同时，刘晓健的绘画水平突飞。

0: 飞猛进，成了远近闻名的青年画家。
1: 今天是我们的毕业典礼，刘晓健同学，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你提个要求，现场为大家写一句话，以激励你的学弟学妹们，好吗？
2: 衷心感谢校长以及全校的老师同学给我的帮助与鼓励。
0: 只见他夹毛笔在脚，泼墨挥毫，在纸上写下五个大字，
1: 无翅也飞翔。好。

少年刘小贱由陈子毅扮演，成年刘小贱由王道明扮演，刘小贱的妈妈由卓玛扮演，刘小贱的爸爸由向忠宝扮演，邻居王奶奶由小雪扮演，手术室医生由龙一文扮演，残联陈主任由冯君阳扮演，邓玲由陈威扮演，小学校长由许波银扮演，班主任由刘仁燕扮演，电视台播音员由唐小颖扮演，大学校长由耿星奎扮演，解说魏静。

好的，刚才听到了这个微信广播剧无翅也飞翔告诉我们，无论身体怎样的残障，只要心怀梦想，总有一天付出努力，一定会向梦想的彼岸到达的地方，一定能很快到，至少会朝那个目标越来越近，对吗？所以每个人一定要心怀梦想。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是一位视障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板胡独奏大七板。大七板是一首经典的板胡独奏曲，它由何冰根据河南板头曲小调大七板改编而成的。原曲是河南曲剧开场之前用这个坠胡演奏的闹台曲，风格呢热烈欢快，充满了乡土气息。全曲由引子和四个段落组成，运用了切分节奏、混合节拍等手法，旋律明快，高潮跌宕。那么既有粗犷泼辣的气势，又有诙谐风趣的段落，整体呢短小精悍，一气呵成。板胡的特有的刚劲音色让这首曲子啊听起来特别有劲儿，也很接地气。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好的，有一首原创的公益歌曲，名字叫《我看见我飞翔》，这是一首充满励志色彩和人文关怀的原创公益歌，由金生水和牛魔王组合共同演唱。这个作品呢，以真实感人的故事为蓝本，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实际上呢，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山东省日照市两名残障少年牛龙华和王月的真实经历。两位少年虽然身体存在障碍，但是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们组成了牛魔王组合，通过音乐表达内心世界。词曲作者何爱东、许纯在了解他们的励志故事之后，就主动进行公益创作，并且呢，结合当时杭州亚残运会的背景旨在弘扬残疾人自立自强的拼搏精神，以及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支持。来，我们分享一下这首牛龙华、王月的歌曲《我看见我飞翔》。
1: 妈妈，小鱼能游到大海吗？
2: 能啊。
1: 蝈蝈能听声吗？
2: 能啊。
1: 我为什么不能啊？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故西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张启和金学增在一块吃饭喝酒的时候，张启就给金学增提个醒，说是这天晚上宋师爷已经到大牢里去了。金学增是胸有成竹，说张启啊，你放心，咱们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下功夫，争取让这两个年轻人把嘴调过来。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去了荆州大牢了。
2: 嗨，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得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这功夫就听有人喊，罪犯李狗陈大毛已经押到了荆州税关。张启，今天我唱主角，你当配角。两位官人整理了一下衣袍，就来到了荆州税关的大堂之上。
1: 金学增做好了之后，他吩咐一声，把陈大毛李狗带进来。不大功夫，就看李狗和陈大毛在税关官差的押解之下来到了大堂。当李狗和陈大毛来到荆州税关大堂的时候，一看这大堂之上坐着这位官员，长得非常精神，两眼非常有神，年龄也不大。这位官员一定是那个金学增金大人了。这时候你看荆州税关的税差喊了一声，你们见金大人快跪下。可是金学增马上站起来了，行了，他们两个身体有伤，用不着跪了，快来人找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心里边画个魂，哎呦，这位大官好，不让我们下跪，还给我们找椅子。不大功夫，荆州税关的税差就搬来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就坐下了。金学增来到他们跟前，你们两个是不是欠朝廷的税金呢？金大人，我们两个确实欠朝廷的税银。既然你们欠税，那么我们税关的人管你们要税，这件事儿是应该要还是不应该要？我说金大人，是应该要。对呀，你们应该理解税关的官差，看来你们两个也确实吃了不少苦。来人呐，马上把红商药拿来。一个小税差
2: 赶紧把红烧药拿来了。金大人上前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亲自给他们又上了上红烧药。这李狗和陈大毛当时就受了很多感动。我说，金大人，您是不是要治我们罪呀？你们犯罪应该治你们罪，作为你们两个年轻人可千万不能跟官府斗啊，好汉不和官府斗。另外老百姓有一句话说是穷死不做贼，是屈死不告状。一提起做贼这件事儿，你看那大屈当时脸就红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个陈大毛就有小偷小摸这毛病。其实金学增早就了解这一点，故意这么点他一句。我说，你们两个好像刚才喝了酒，这衙门里的牢房也管你们酒喝啊？是朋友弄点小菜弄了点酒，我们两个喝了一点。金学增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不往下多问。哎呀，这衙门里的人也有好官也有坏官，要是碰到好官你们就享点福，要是碰到坏官你们就遭点罪。他俩在心里就琢磨上了，这位官人也是个四品大官，他怎么不向着官说话呢？他怎么提起这官还有坏人呢？你看那官都是官官相护啊，今儿个可怪了啊，这位金大人跟我们两个观点一样。我说，金大人，这好官坏官您怎么看呢？好官就得为老百姓多做点好事，要是坏官就是经常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金学增给他们讲到这儿，就问了一下这个大屈。我说，大毛啊，我说这些你们能听得进去吗？金大人听进去了。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手脚不得干净，跟古代年间那个时迁古上早差不多呀？金大人，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穷，我是被逼的，没办法，多长出一只手。大毛啊，街坊邻居给你起个外号叫大屈，就是说你哪儿都拱。你不光手脚不老实，你嘴也不老实。我听说你给税官的这些差役还编了一首顺口溜。哎呀，金大人，那可不是我编的，那是荆州城老百姓编的。不过你原来编的不得切合实际，我再给你改两句，你应该这么说：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金扛枷锁，手提铁链，当今横行一群坏蛋，阔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吹胡子瞪眼，稍一反抗把牢底坐穿。好，金学增这一念完，把大屈乐的都快蹦起来了。哎呀，我说，金大人，那官员都是官官相护，您怎么打自己的嘴巴呢？再说这功夫，那李狗他心里边可加着侥幸，他要防着金学增。哎呀，这个朝中的四品大员他要耍什么鬼点子，又想在我们身上使点阴谋诡计。这时候金学增已经看出来了，李狗心里边增加了猜疑。我说，李狗啊，你说心里话，你恨不恨这个段生？恨。陈大毛啊，你恨不恨这个段生？我也恨。你们恨他，你们能不能原谅他呢？这两个欠税的小伙子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儿。哎，这个金大人让我们恨他还让我们原谅他，这什么意思？看来你们真的
1: 就不肯原谅他。来人呐，把段生给我找来。段生这功夫没敢回家，一直在自己的厅房等着。一听说金学曾叫他，他马上就过来了。段生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当街抓的？
3: 是，老爷。
1: 这功夫你再看段生，早晨那股劲儿早没了。段生，这两个人你是抓对了还是抓错了？
2: 老爷，抓错了，错了，
1: 错了，快赔礼。段生回答得很不情愿，但是既然老爷让他赔礼，还得赔呀。两位老弟，今天早晨的事儿，我对不起二位了。这两个小伙子一看段生真的赔了礼，这自古以来，当官的不管做错做对，没有给小民赔礼的，这简直是破天荒了。日头打西边出来了。金大人，你们这位段大人是真心实意的给我们赔不是？
3: 那当然了，
1: 段大人是诚心诚意给你们赔礼呀。那他抓我们真的抓错了？
2: 是抓错了，
1: 你们确实欠税，但是欠税也不该当街就抓你们。那既然错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我们走啊？
3: 那当然了。
1: 哎呀，这个大屈可乐坏了。金大人，那我们哥俩现在就走。
3: 走吧。
1: 这大屈感觉到我今儿个是不是在做梦啊。
2: 等他冷不丁缓过神来，
1: 他抓起了李狗，快走，离开这衙门。他俩转身就往出走，没想到刚走到门口，金学曾喊了一声：“请慢。”这两个小子把头转回来了。金大人，您不是真心放我们？
2: 我是真心放你们，不过你们空手而归，那怎么行啊？来来来，坐一会儿。
1: 说话之间，金学曾从自己兜里边掏出了20两银子，是10两一份，用纸包着。我说李狗啊，这10两银子今天送给你，另外这10两银子是送给这个三只手骨上走陈大毛的。这两个人互相之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边更没底了。今天怎么这么多怪事儿呢？我们当街和税官的人打起来了，人家把我们抓进大牢，到大牢里边又有人请我们喝酒，喝完了酒还帮我们写状纸打官司，没想到把我们带到税关，税关的人放我们，这还不算，还给我们拿出钱。这天底下怎么这么多好事都让我们俩摊上了？金大人，您放我们走就不错了，您怎么还给我们钱呢？
2: 是啊，我跟你们讲一讲这个道理。
1: 段大人说你们两个人抗税，说错也错，是说对也对，因为你们两家毕竟都是欠税户，我们税官的人几次去找你们收钱也收不上来，可以说是无功而返。当然了，你们两家也有一定的实情，本官也都打听明白了。李狗家是5亩田，要完成10亩的税，不仅仅是税，还要有徭役，这都是不合理的。再说你这个陈大毛家里边，爷爷都死了9年了，你和你父亲还要替你爷爷交降班税，逼得你和你父亲陈八开四处躲这笔税钱。有的时候你实在没办法，还动了3只手维持生活， 朝中这种征税的方法真是天下的笑话。可是税官的责任就是征税，税赋征不上来，我们头上乌纱帽就戴不成了。我问你们恨不恨段生，你们说恨，你们说的是心里话，但是你们也得替段生考虑考虑。段生也是出于无奈，有苦难言。我到衙门的第三天，段生就跟我这个堂官诉苦。他说做一个税官简直太难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认得的都是大官，你去收税，人家大官给你捎个话，你就不敢去享受了。小门小户的还没钱，你想朝廷用钱就靠税收，可是大户惹不起，小户抽不来，你说这个段生他难不难？这两个小伙子听完咔吧咔吧眼睛，是这么回事儿，段生这名税官也够难的了。就像你们两家的税到底应不应该收，收得罪你们，不收又对不起朝廷，天下所有的税官也包括我金学增在内，宁可得罪百姓也不能得罪朝廷啊。这两种官得罪七的都是好官，还有一种官是上欺朝廷下欺百姓，这种官才是脏官狗官。可是段生呢，既不是脏官也不是狗官，我金学增在官场也待了几年了，这一辈子反对的就是脏官狗官。但是我们身为朝廷的命官，应当遵守朝廷的纲纪，田赋税也好，降班银税也好，都是朝廷立的大法，这税法轻而易举不能改，要是改那太难了，所以我们的税收还得照法去收。我知道你们两家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把家底儿都卖了也还不了这笔债呀，所以我今天考虑到你们俩的实情，特意把我自己的私银送给你们还税钱。金学增的这一番话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呀。这两个人当时是深受感动。再说李狗把拿到手的银子又放在桌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银子我不能要。
4: 为什么不要啊？
1: 如果村里人知道了，我怎么回答这件事儿？段生他不知道李狗今天为什么不肯收银子。
2: 我说这个李狗啊，你放心，我们金大人的银子可是干净钱，绝不是贪污的。紧接着段生就跟这两个小伙子讲出了这20两银子的来历。这天下午，金学增知道李狗和陈大毛两人的家里实际情况，就想帮助帮助他们俩，可是兜里边确实是一分钱没有。就在他发愁的时候，无意之间看到自己墙上的一幅字画，这幅字画是南宋高宗年间的，这可是金学增的传家宝，因为他喜爱字画，走到哪儿把他带到哪儿。今天他看到这幅字画想起来了，我这幅字画能卖俩钱儿，可是拿到当铺，当铺这些人是乘人之危，死活就给20两银子。金学增他急等着用钱，最后一看，得了，这么地吧，20两就20两。所以20两银子就把这幅名人的字画给当出去了。当李狗和陈大毛听完这20两银子的来历，当时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再说这个大屈，他本来想把银子拿走，别说你给的，就是你一眼照顾不到，他
1: 他都敢揣走，因为他有个三只手的毛病。可是今天听完这些实情，也确实受到了感动。他和李狗当时就给金雪增扑腾一下跪那儿了。金大人，

0: 大堂去告吗？能，一定能。
1: 金大人，说实在的，我们不能留在这儿了，这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应该马上回家。要不明天我们家里的人就得拿着宋师爷写那状纸去大堂击鼓告状啊。那好吧，你们赶快回去吧。陈大毛和李狗站起来撒腿就往家走，可是刚迈出税官衙门大门口，金学增又喊了一声：慢，
2: 大人，还有什么事儿？
1: 你们两个明天照样可以去衙门呢。
2: 金大人，您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再去那不得天打五雷轰吗？
1: 不去告状也可以去州衙。
0: 我们去干什么呢？
1: 嗨，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可以联络很多的乡亲，给知府送一件礼物，紧接着金学增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了个主意。这两个人一听当时可乐坏了，行，金大人是个好主意，我们就这么办。说完话，两个人拿起银子抬腿就往家里奔。刚走出几步，金学增又把那个大蛆给叫住了。我说，大毛，来，我还有点事儿。金学增就把陈大毛给留下了。陈大毛一听说金大人找他还有事，大人，你还有什么事儿？大毛啊，我可听说你有一身好功夫。
3: 哎呀，金大人，您可别笑话我了，我就是三只手的功夫，用你们的话说，那叫骨上找的功夫。
1: 大毛，你认不认我这个金学增是朋友？
2: 金大人，我认。
1: 你指定要交我这个朋友？
2: 交定了。
1: 好，那既然是朋友，我就得求你办一件事儿，要用一用你这骨上早的功夫。
2: 金学增说完，用手做出一个偷的动作。
0: 金大人，您把话讲明白。
1: 嗨，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忙？
1: 给我顺手牵一只羊。
0: 金大人，你让我帮你偷东西。
1: 金学增在那点了点头，但是点头的同时显得是非常严肃，一点不像开玩笑。
2: 大人，你说让我偷什么？
1: 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儿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
2: 大毛啊，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儿都重要啊。
0: 哎，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
1: 要想知道金学增让古上早大毛去偷点什么东西，咱们下回书再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探讨健康话题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方法和好的产品，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朋友能够从中受益。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在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是
3: 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个走向问题。另外在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当中啊，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前沿的一些治疗方法告诉大家。

0: 比较有效的一些药物啊，推荐给大家。
1: 是的，让大家都能够少走弯路。
0: 对对对，
1: 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品，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0: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药物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在《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1: 是，
0: 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这个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灵芝啊，它可以扶正固本，延年益寿。
1: 对，
0: 对于我们失眠多梦反应的效果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另外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呢、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1: 对，
0: 灵芝呀，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体质差的病人呢、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灵芝啊作用很广泛。
1: 对，
0: 咱们这里边还有桑寄生、银羊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另外还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这对于我们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的、气虚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另外呢，丹参三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活血化瘀，通经活络，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是，
0: 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好处呢也比较多。
1: 是，
0: 李安呐、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帮助到很多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
1: 是啊，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
0: 有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有很多新朋友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了解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能省钱获得健康，也在积极地参加购买。
1: 对，这就对了啊，选择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品质好，口碑好，这样咱们身体好了，家庭幸福了，生活才会更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也是帮助大家节省这个治疗的费用。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啊交给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0: 好，接下来请接电话。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2: 啊，陈主任好，陈主任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交流那个，我听了你的那个讲座啊。
0: 啊。
2: 太太是给买一个。
0: 啊。
2: 你的讲座讲得蛮好。
0: 好好好，讲得好就好，关键是有没有帮助到你啊？
2: 有帮助，帮助了不少啊。
0: 帮助了不少，好，那就好。你是什么情况啊？帮助了你？
2: 我是高血压。冠心病。
0: 高血压、冠心病。
2: 在身上疼，再就是夜尿多。睡眠不好，晚上浑身都湿的。
0: 哎呦，
2: 现在高血压稳定了，也120/3呐，70几，蛮稳定的。以前有个高180、170。
0: 哦，原来这个高气压高到170、180，那高了，知道吧？
2: 是是，我说现在还蛮满意的。
0: 那是的，是的，血压正常的肯定满意。
2: 再就是那个睡眠现在好多了。
0: 睡眠一个晚上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啊？
2: 现在能睡个15个小时。
0: 哦，现在一个晚上睡15个小时，你多大年龄？
2: 我73呢。
0: 对于73岁的老人呢、晚上睡15个小时啊，也是正常的呀。
2: 是是。我现在满足了，以前呢睡了过把小时，有时一夜都睡不着。
0: 哦，原来睡过把小时，有时候整夜都睡不着觉。
2: 是是。
0: 你这个严重的失眠呢、对你这个高血压影响是特别大的，知道吧？
2: 是是。
0: 你睡不好啊，心神不交，你这个血压越来越高，知道吧？
2: 是是。
0: 现在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是吧？120/70多，是不是啊？
2: 是是。再还有老伴呢，我跟着老伴两年都在去
0: 啊，
2: 买10个疗程，
0: 哦，买十个疗程，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服，是不是啊？
2: 嗯嗯，现在先开始买五个疗程，后来买的又买五个疗程。
0: 好好好，一次买五个疗程，一个呢能得到优惠，最关键的呀是你们老人家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来获得健康，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我就说的。我这就是这个肩膀呢，肩膀的头子那、这个疼也疼了好久的，我浑身疼了都好了。
0: 现在那个浑身疼痛现在都好了？
2: 疼啊、身上的疼痛都好了。
0: 哈，
2: 那个药我还是蛮满意。
0: 灵芝益寿胶囊你对它也比较满意是不是啊？
2: 是是，好得很。
0: 你现在高血压跟那个失眠呢、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冠心病情况怎么样啊？恢复的？
2: 我现在好得很。
0: 现在这个冠心病好得很。
2: 是是，他现在完全不像那么慌乱跳的
0: 哦，
2: 现在蛮平稳的。
0: 现在那个心慌啊、心跳啊，蛮平稳，也不像以前那个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
2: 是是，
0: 好好好，不错不错。现在你恢复的比较好，老伴儿情况怎么样啊？现在身体？
2: 老伴的时候血压也平稳了。
0: 哦，老伴儿的高血压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是是，好得很。心脏也很蛮好的
0: 哦，老伴儿也有冠心病，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是是，现在好得很。
0: 我听你们口音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沙市的。
0: 哦，荆州沙市的朋友。
2: 是荆州沙市的。
0: 你叫什么呀、啊，婆婆？
2: 我叫温广玉。
0: 你个电话留给我，温婆婆。
2: 152756015。
0: 好，温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陈主任。
1: 好，荆州沙市73岁的温婆婆呀，说灵芝益寿胶囊很满意，和老伴俩都在服用，现在呀血压非常平稳，高压123，低压70，现在晚上睡眠呀也很好。另外呢，原来的冠心病，说现在呀这个心跳的也非常平稳。好，也祝贺温婆婆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主
0: 任。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的血压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睡眠也可以。
0: 哦，你的血压跟血糖现在都降下来了。
3: 哦，对对对。
0: 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呢？
3: 哎，对对，也高血压、糖尿病。
0: 哦，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爹爹？
3: 一百高血压160几，
0: 我高血压160多。
3: 嗯，
0: 哪里血压有点高啊？
3: 是的，现在降了。
0: 现在血压是多少？查了没有？降了？
3: 高压是110。
0: 高压110，低压呢？
3: 低压78。
0: 哦，低压78。
3: 嗯，
0: 那你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爹爹。
3: 是的。
0: 哦，那不错不错。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
3: 血糖降下来了，这边呢是17点了，18点了。
0: 原来血糖高到17、18餐前。
3: 嗯，
0: 现在血糖是多少？
3: 对，血糖是6.70几的，9的也可以。
0: 哦，对对对对对，餐前6点，这个都很正常了啊。
3: 嗯，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今年71。
0: 已经71岁。
3: 嗯，
0: 那你现在血压血糖都比较好啊，爹爹。
3: 嗯，是的是。
0: 好好好，
3: 我是听了你讲座我买的，我打电话去买的。
0: 哦，你就是听了我的健康广播呀、啊、就打电话买到的。
3: 对对，我是肯定倒是听的。
0: 好好好，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3: 听懂。
0: 好好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们是仙桃，湖北仙桃，正常的。
0: 仙桃是正常镇。
3: 正常镇。
0: 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满意啊，很满意。
0: 很满意。
3: 就是别人很满意啊。
0: 就是说你服的好，也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哎，对对对，
0: 也在做义务的宣传员。
3: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啊，爹爹？
3: 我叫郑德德的。
0: 你个电话留给我，郑爹爹。
3: 啊，我报你啊，幺七零，0707，5531。
0: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了，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可以，谢谢你，辛苦了啊。
0: 哎，好好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谢谢咱们这个产品。
0: 你是福国林子一手胶囊啊，来谢谢的。
2: 我已经在你们这个公司里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啊，
2: 第一次买了五个疗程，第二次又买了五个疗程。
0: 是哪些方面帮助了你啊，婆婆？
2: 我那个血压高是属于高危人群吧？
0: 那是的。
2: 啊，我在医院里住了几次院，也冲锋了两回。
0: 嗯。
2: 通过咱们那个林子一手胶囊以后呢，有那个关节炎。
0: 嗯。
2: 有腰椎骨质增生。
0: 嗯。
2: 好，后来那个脚腕子这哈，就是那个螺丝骨那个旁边。就疼了有好几年，走那个一公里路呢都要歇上十会儿。
0: 哦，
2: 好，听到你的广播以后呢，我就买了那个林子一手胶囊。
0: 啊，
2: 我那个脚现在好了，我也会跳舞了。
0: 哦，现在那个脚关节不疼痛了，还能跳舞。
2: 哎，对，我现在在跳舞、玩船啊，我都会搞。
0: 这是个好消息啊！
2: 啊，真是个好消息。我开始没喝那个林子一手胶囊以前，我配了好多好多的药酒，每次一次药酒都是接近千把块钱。
0: 嗯，
2: 我们儿子姑娘们都有出息的，他们都给我钱。
0: 嗯，
2: 好，我听到你广播以后，我就买这个您这一手胶囊，我就买回来喝。好，回来喝了以后，那个酒丸子好了，好了，连血压高，这医院就检查几次都是高危人群。
0: 哦，
2: 好，医生说，他说那你要千万要注意，要啊，天天吃那个峨眉沙滩胶囊吧。
0: 啊
2: 啊，吃了有好几年吧，血压一直不稳定。
0: 哎，你这个在医院里查的血压是多少啊？
2: 最高冲的地方是220吧。
0: 220多危险呐！
2: 啊，我是脚手已经瘫痪，已经瘫软一下子的。好，我的子女们就把我弄到我出生卫生间给一看，医生说，他说你千万要注意，这样不好的，他说以后会出危险的。
0: 那是的，你220啊，要缺陷有的是脑梗，有的缺陷脑溢血的，有的根本就没法治疗，知道吧？
2: 对，有几次在一场检查那个核磁共振的时候，说是脑梗死吧。
0: 那是的，是的，
2: 我总觉得还是没有效。好，听到你广播，以后呢，我就买这个林子一手胶囊呢，喝了，现在血压也稳定了。
0: 血压是多少？查了没有？
2: 现在查了，最高是120/80吧。
0: 你这个血压120/80，这个是非常好的血压呀，婆婆。
2: 对，是也比较正常的吧。
0: 对对对，很正常啊。
2: 谢谢你们啊，我查出来有血糖高，最高爬到是6.几。
0: 哎呦。
2: 好，医生就说叫我少吃糖。好，我孩子们一定买的零食回来都含糖。好，那还是每次都检查都是9.几。空腹都是9.几，
0: 那高了。
2: 吃了这个药以后呢，现在很好了。
0: 现在产检的血糖是多少？查了没有？
2: 现在查了，最高6.几吧。
0: 对于产检6点多，这个血糖都属于正常的血糖值，知道吧，老人家？
2: 哎，对。
0: 这个林子一手胶囊啊，一个是糖尿病，第二个是血糖高，现在指标啊都正常，这个比较好，因为咱这个灵芝一手胶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知道吧？
2: 对，
0: 你这个指标这是来不了半点虚假的，老人家。
2: 是是，谢谢你们
0: 啊。客气了，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2: 今年70岁的。
0: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在宜昌市咸宁区涂城乡安石溪村。
0: 你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2: 我叫傅连翠。
0: 好，
2: 我的孩子们都是有地位的人。
0: 哦，子女都有出息是不是啊？
2: 对，他们自己都蛮过得都蛮好。
0: 好，子女自己条件好是不是啊？咱们做了为老人的啊，给身体照顾好不出问题，也是帮子女啊省钱了赚钱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谢谢你们啊。我也是个独居老人，在家生病没办法。
0: 你也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老伴呢？
2: 老伴早走了，走了10几年了。
0: 哦，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婆婆。
2: 所以我就是一直重视自己，我自己能够少吃少穿，我把钱拿来再买你们这个药。
0: 不错不错，老人家电话记不记得呀？
2: 我的电话是138-7252。
0: 嗯，7252。
2: 4050。
0: 好， 老人家今天就叫到这里，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4: 啊，高兴高兴，谢谢你了。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老人家你保重身体啊。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这位宜昌70岁的傅阿姨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儿已经不在了，自己呢又是一身的慢性病，血糖高，血压高，还有骨关节的问题，关节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等等等等。今天听到傅阿姨啊也打来了报喜电话，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糖血压都恢复得比较好，脚关节也不疼了，说现在呀还能够去跳跳舞。好，傅阿姨照顾好自己。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川麻河镇73岁的陈桂婷陈爹爹，脑积水压迫了神经，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介绍。
5: 爹爹您贵姓啊？
6: 我姓陈的，陈桂婷。
5: 多大年纪啊？
6: 73岁。
5: 看你精神现在还不错啊。
6: 好呢，这些给我写好。我的手艺对你算是老听等的。
5: 啊啊啊。对你的还帮助还是很大的是吧？
6: 那好呢，这个又好。我走很多弯路，搞得因病致贫。
5: 因病致贫。
6: 哎，五六年了，看到他这个病。
5: 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6: 脑积水。
5: 脑积水啊。
6: 压迫神经。哎。
5: 哦。
6: 哎。
5: 这发病的这五六年的时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
6: 难过喽，那不能想长，就靠我的老伴呢。跟我妇女招呼，
5: 都是婆婆来招呼你的，你都是下不了床的是吧？
6: 哎，下不了床，那非常非常遭罪。
5: 嗯嗯，哎，那我现在看你还是不错呀，现在还能够自己走一走。
6: 哎，现在不错，现在很可以
5: 啊，
6: 不要棍子都可以走个10米远。
5: 哦哦，
6: 这个又好，就是那个手艺人的有个老同志家里，一成人不是拿的母的这样的好药，我们治病。
5: 嗯嗯，
6: 我看到我几年自个走一段路
5: 啊，
6: 全是笑。这一段时间能够不然，
5: 嗯嗯，
6: 买那药水啊都不顶用。
5: 难怪您说是因病致贫啊，花了多少钱呢？大家算一算这几年的时间，
6: 连住院呢得验诊的钱花2-3万，
5: 2-3万块钱啊，两三万对咱们农村的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一个数目了啊，
6: 一笔很大钱的。
5: 嗯嗯，您的这个脑积水啊，让您这个行动不便，除此之外还对你有哪些影响啊？
6: 身体呢？有一生病，有耳鸣，多年了
5: 啊，
6: 就心椎骨质增生，腰椎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疼，就是腿啊，一个膝盖啊，都不然犯。
5: 哦，
6: 一生病了，引起一生病，我也没想到提到这好的药，这么好的药呢，把人改变过来了，这是没想到的，因为走那么多弯路没得消，那是。改善的时候最好的就是现在我原来是不能走的呢，现在我不出拐杖可以走个10多米了。
5: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您可以自己走啊，
6: 能看到。这个药我听到患者的反馈呢，那反馈效果好，我一听到我听嗓音嘛，我说写好，是因为我服这个药。我叫我的老伴呢是到汉川去买，买这个药写了半个月左右，这人子有好转。
5: 哦，半个月就有好转了，
6: 半个月就
5: 有
6: 改善，腿走路啊，稳定了。
5: 稳定些，就感觉腿有劲儿一些是吧？
6: 腿有劲些。
5: 到现在为止，您服了多长时间了呀？
6: 现在23天，今天
5: 是23天。
6: 对，23天。
5: 哦，那服的时间还不长，但是这个见到的效果很明显是吧？
6: 效果明显，这么好的效果，我非常高兴的。
5: 是婆婆去买的是吧？
6: 对，婆婆去买的，因为我不能走的呢。
5: 那婆婆还是很支持您这个用一些药啊。
6: 对。
5: 她没有说，哎呀，你都用了这么多药了，花了家里这么多钱，还埋怨你，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6: 头里有埋怨。那我呢？我得相信我。我说我这个药，我说我停了几天了。我说这个药我信得过。我说该些的患者反馈说好啊，还这个药需要转变了啊。他说那都是假的，都是活子。我说不是假的，那是都活子，不是都是活子。我说这是真的。我说我觉得我听得非常清楚，听得过瘾。我想跟我的婆婆解释这个问题。
5: 啊，婆婆还是希望你好，但是呢，又怕这个钱又花了冤枉钱，是吧？
6: 我好了嘛，对她也还是免得磨蹭身的噻。
5: 是的，是的。
6: 听那些患者的反馈啊，我就特别听得舒服。我就不要棍子，我把棍子拿打走。有些人都不服的走，他那是软的，那软的睡在床上爬都爬不起来嘛。现在怎么能够改变计划？我说我需要好药的。 写好药改变的。
5: 现在能够看到您出去走一走，还是觉得很奇怪，是吧？
6: 哎，可能是他写都是我都是我的村里的人呢，都很关心什么的。
5: 哦，我相信他们看到您的这种变化，一定也是特别的高兴啊。
6: 都高兴了，都写不过了，因为我这个人呢，很善良的一个人，他都喜欢我。
5: 哦，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6: 汉川市麻河镇，东岗村东岗桥头。
5: 爹爹，您的这个电话您记得住吗？
6: 记得住呢，13047453999。
5: 你的记性还是挺不错的啊。
6: 现在恢复了呢，原来找不到了。现在恢复的好，现在这个药效好，年纪有些大了嘛呢，能走四，还是农村人还是走四，那是能走四就好了。
5: 还是想帮婆婆做点事情是吧？
6: 对，还是是，因为我会木工，做的看还是做好在那，做木工他会干先生呢。
5: 会木匠是吧？
6: 会木匠，哎。
5: 您现在就是二老在这里住？
6: 哎，儿子们都就是打工一下，我们就是空巢老人呢。
7: 要媳妇有没有找人呐？
1: 陈主任，
0: 哎，
1: 听到了这位陈桂婷陈爹爹啊，他的脑积水压迫了神经，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哎，现在呀、啊、也能够走一走，生活能够自理了，还是挺高兴的啊。
0: 对对对，能听到陈爹爹呀、啊、那种爽朗的笑声啊，抑制不住的高兴。
1: 是啊，
0: 来给我们分享啊。他的一个健康历程是不是啊？
1: 是对，
0: 听到老人家呀，现在生活能自理，自己呢能走一走路，是不是啊？
1: 嗯，
0: 老伴儿现在不需要照顾他，
1: 嗯，
0: 老人家以后啊还有很多想法，
1: 对对对，
0: 自己能做做农活
1: 啊，
0: 并且呢还做做他这个木工，
1: 是啊，
0: 为家庭呢、啊、减轻一些负担，
1: 嗯，
0: 老人家呀又看到啊生活的希望，
1: 没错。另外陈爹爹啊，他现在这个耳鸣啊骨病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0: 是的是的，老人家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就改变了以后的生活现状。
1: 嗯，
0: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听到陈爹爹啊那种恢复的一个健康历程啊，我相信大家跟我们心情是一样的。
1: 嗯，
0: 为陈爹爹啊感觉到高兴。
1: 对，
0: 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你像陈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希望也能帮助到你。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那活动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受益。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喂，
8: 哎，
0: 哎，我是陈主任呐。
8: 啊，
0: 我是陈主任呐，咱们可以交流了。
8: 好好好好好，我病情我还是听那个胶囊还是有效。
0: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有效果？
8: 有效果，有效果。
0: 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
8: 我心房在的低血压蛮低，我是40额头达到60-70，我40-50，低血压就好了。
0: 哦，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低血压恢复的比较好。
8: 哎哎，达到了60多来了，可以的。
0: 哦，原来是低压是40多是吧？
8: 50到40，现在达到60低压。
0: 哦，原来你的低血压是40-50。
8: 哎哎哎。
0: 现在低血压是60多，
8: 接近60多了。
0: 哦，那现在你这个低血压现在是正常的？
8: 正常了，能这一周子像那也要一昏，在这脑壳像昏上脑子一昏，像那像做风那样的。
0: 哦，那是的，低血压它也会造成中风，知道吧？
8: 低血压是做风是的。
0: 低血压一个是头昏，第二个呢也能造成中风，知道吧？
8: 有效有效，你呀，感谢感谢你。
0: 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来反馈好消息，是不是啊？
8: 哎哎哎，
0: 你现在低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的问题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8: 我心脏呢？
0: 你心脏是怎么不好啊，婆婆？
8: 心脏有的总是像那样晃的，是像那样走路的蹦蹦起就好的。
0: 哦，心脏有点晃啊，蹦一蹦的，就是心跳过快，是不是啊？
8: 心跳过快，哎哎，是的。
0: 现在这个情况恢复的也比较好。
8: 恢复了，但睡觉又睡不好，就睡觉又强些，睡不好总是像不好过，脑壳子里。
0: 哦，原来这个夜晚睡眠不好是不是？
8: 睡觉也不好。
0: 现在夜晚睡眠情况怎么样？
8: 现头好了。
0: 哈，那就是说你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反应的比较好。
8: 好好好，你看这个办得好，给我们就群众我们人民都搞得好，你看这个那个。
0: 好，
8: 谢谢你啊。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8: 我今年79。
0: 已经快奔八的老人了。
8: 哎呀，俺这80岁，每年80岁就是79了。
0: 好，明年就80岁，咱们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往100岁来努力啊。
8: 哎，好好好。
0: 你贵姓啊，婆婆？
8: 我姓胡，胡耀珍。
0: 住在哪里啊，婆婆？听你口音。
8: 张湾镇的。
0: 张湾镇那不就蔡甸区吗？
8: 哎，还是属于蔡甸。
0: 哦，你属于蔡甸区。
8: 哎，张湾镇秀光。
0: 哦，你属于蔡甸区张湾镇。
8: 哎，
0: 修光村，
8: 是的，哎，
0: 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8: 好，谢谢你啊，陈主任，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8: 谢谢你啊。
1: 好，我们蔡甸张湾镇79岁的胡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她的低血压有明显的恢复，头不昏了，晚上睡眠呀、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胡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9: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9: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9: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9: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9: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9: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9: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53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9: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张启和金学增在一块吃饭喝酒的时候，张启就给金学增提个醒，说是这天晚上宋师爷已经到大牢里去了。金学增是胸有成竹，说张启啊，你放心，咱们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下功夫，争取让这两个年轻人把嘴调过来。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去了荆州大牢了。嗨，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得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这功夫就听有人喊，罪犯李狗陈大毛已经押到了荆州税关。张启，今天我唱主角，你当配角。两位官人整理了一下衣袍，就来到了荆州税关的大堂之上。金学增做好了之后，他吩咐一声，把陈大毛、李狗带进来。不大功夫，就看李狗和陈大毛在税关官差的押解之下来到了大堂。当李狗和陈大毛来到荆州税关大堂的时候，一看这大堂之上坐着这位官员，长得非常精神，两眼非常有神，年龄也不大。这位官员一定是那个金学增金大人了。这时候你看荆州税关的税差喊了一声，你们见金大人快跪下。可是金学增马上站起来了，行了，他们两个身体有伤，用不着跪了，快来人找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心里边画个魂，哎呦，这位大官好，不让我们下跪还给我们找椅子。不大功夫，荆州税关的税差就搬来两把椅子，李狗和陈大毛就坐下了。金学增来到他们跟前，你们两个是不是欠朝廷的税金呢？金大人，我们两个确实欠朝廷的税银。既然你们欠税，那么我们税关的人管你们要税这件事儿，是应该要还是不应该要？我说金大人，是应该要。对呀，你们应该理解税关的官差，看来你们两个也确实吃了不少苦。来人呐，马上把 把红烧药拿来。一个小睡差赶紧把红烧药拿来了，金大人上前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亲自给他们又上了上红烧药。这李狗和陈大毛当时就受了很多感动。我说金大人，您是不是要治我们罪呀？你们犯罪应该治你们罪，作为你们两个年轻人可千万不能跟官府斗啊，好汉不和官府斗。另外老百姓有一句话说是穷死不做贼，是屈死不告状。一提起做贼这件事儿，你看那大屈当时脸就红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个陈大毛就有小偷小摸这毛病。其实金学增早就了解这一点，故意这么点他一句。我说你们两个好像刚才喝了酒，这衙门里的牢房也管你们酒喝啊？是朋友弄点小菜弄了点酒，我们两个喝了一点。金学增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不往下多问。哎呀，这衙门里的人也有好官也有坏官，要是碰到好官你们就享点福，要是碰到坏官你们就遭点罪。他俩在心里就琢磨上了，这位官人也是个四品大官，他怎么不向着官说话呢？他怎么提起这官还有坏人呢？你看那官都是官官相护啊，今儿个可怪了啊，这位金大人跟我们两个观点一样。我说金大人，这好官坏官您怎么看呢？好官就得为老百姓多做点好事，要是坏官就是经常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金学增给他们讲到这儿，就问了一下这个大屈。我说大毛啊，我说这些你们能听得进去吗？金大人听进去了。我再问问你，你是不是手脚不得干净，跟古代年间那个时迁古上早差不多呀？金大人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穷，我是被逼的，没办法多长出一只手。大毛啊，街坊邻居给你起个外号叫大屈，就是说你哪儿都拱。你不光手脚不老实，你嘴也不老实。我听说你给税官的这些差役还编了一首顺口溜。哎呀金大人，那可不是我编的，那是荆州城老百姓编的。不过你原来编的不得结合实际，我再给你改两句，你应该这么说：税官税官催命的判官，金扛枷锁手提铁链，当今横行一群坏蛋，阔老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吹胡子瞪眼，稍一反抗把牢底坐穿。好，金学增这一念完把大屈乐的都快蹦起来了。哎呀，我说金大人，那官员都是官官相护，您怎么打自己的嘴巴呢？再说这功夫，那李狗他心里边可加着小心，他要防着金学增。哎呀，这个朝中的四品大员他要耍什么鬼点子，又想在我们身上使点阴谋诡计。这时候金学增已经看出来了，李狗心里边增加了猜疑。我说李狗啊，你说心里话，你恨不恨这个段生？恨。陈大毛啊，你恨不恨这个段生？我也恨。你们恨他，你们能不能原谅他呢？这两个欠税的小伙子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哎，这个金大人让我们恨他还让我们原谅他，这什么意思？ 看来你们真的就不肯原谅他。来人呐，把段生给我找来。段生这功夫没敢回家，一直在自己的厅旁等着。一听说金学增叫他，他马上就过来了。段生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当街抓的？
9: 是，老爷。
8: 这功夫你再看段生，早晨那股劲儿早没了。段生，这两个人你是抓对了还是抓错了？
9: 老爷，抓错了，错了，
8: 错了快赔礼。段生回答得很不情愿，但是既然老爷让他赔礼，还得赔呀。两位老弟，

0: 今天早晨的事儿，我对不起二位了。这两个小伙子一看段生真的赔了礼，这自古以来，当官的不管做错做对，没有给小民赔礼的，这简直是破天荒了。日头打西边出来了。金大人，你们这位段大人是真心实意的给我们赔不是？那当然了，段大人是诚心诚意给你们赔礼呀。那他抓我们真的抓错了？是抓错了，你们确实欠税，但是欠税也不该当街就抓你们。那既然错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我们走啊？那当然了。哎呀，这个大曲可乐坏了。金大人，那我们哥俩现在就走，走吧。这大曲感觉到，我今儿个是不是在做梦啊？
1: 等他冷不丁缓过神来，他抓起了李狗，
0: 快走，离开这衙门。他俩转身就往出走，没想到刚走到门口，金学增喊了一声：“请慢。”这两个小子把头转回来了。金大人，您不是真心放我们？
1: 我是真心放你们，不过你们空手而归那怎么行啊？来来来，坐一会儿。书画之间，金学增从自己兜里边掏出了20两银子，是10两一份，用纸包着。我说李狗啊，这10两银子今天送给你，另外这10两银子是送给这个三只手鼓上走陈大毛的。
0: 这两个人互相之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边更没底了。今天怎么这么多怪事儿呢？我们当街和税官的人打起来了，人家把我们抓进大牢，到大牢里边又有人请我们喝酒，喝完了酒还帮我们写状纸打官司，没想到把我们带到税官，税官的人放我们，这还不算，还给我们拿出钱。这天底下怎么这么多好事都让我们俩摊上了？金大人，您放我们走就不错了，您怎么还给我们钱呢？
1: 是啊，我跟你们讲一讲这个道理。段大人说你们两人抗税，说错也错，是说对也对，因为你们两家毕竟都是欠税户，我们税官的人几次去找你们收钱也收不上来，可以说是无功而返。当然了，你们两家也有一定的实情，本官也都打听明白了。李狗家是5亩田要完成10亩的税，不仅仅是税，还要有徭役，这都是不合理的。再说你这个陈大毛家里边，爷爷都死了9年了，你和你父亲还要替你爷爷交降班税，逼得你和你父亲陈八开四处躲这笔税钱。有的时候你实在没办法，还动了3只手维持生活。朝中这种征税的方法真是天下的笑话。可是税官的责任就是征税，税赋征不上来，我们头上乌纱帽就戴不成了。我问你们恨不恨段生，你们说恨，你们说的是心里话，但是你们也得替段生考虑考虑。段生也是出于无奈，有苦难言。我到衙门的第3天，段生就跟我这个堂官诉苦，他说做一个税官简直太难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认得的都是大官，你去收税，人家大官给你捎个话，你就不敢去强收了。小门小户的还没钱，你想朝廷用钱
0: 就靠税收，可是大户惹不起，小户收不来。你说这个段生他难不难？这两个小伙子听完，咔吧咔吧眼睛，是这么回事儿。段生这名税官也够难的了。就像你们两家的税，到底应不应该收？收得罪你们，不收又对不起朝廷。天下所有的税官，也包括我金学增在内，宁可得罪百姓，也不能得罪朝廷啊。这两种官，得罪妻的都是好官，还有一种官是上欺朝廷，下欺百姓，这种官才是脏官狗官。可是段生呢，既不是脏官，也不是狗官。我金学增在官场也待了几年了，这一辈子反对的就是脏官狗官。但是我们身为朝廷的命官，应当遵守朝廷的纲纪，田赋税也好，降班银税也好，都是朝廷立的大法，这税法轻而易举，不能改，要是改那太难了。所以我们的税收还得照法去收。我知道你们两家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把家底儿都卖了也还不了这笔债呀。所以我今天考虑到你们俩的实情，特意把我自己的私银送给你们还税钱。金学增的这一番话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呀。这两个人当时是深受感动。再说李狗把拿到手的银子又放在桌上了。我说金大人，这银子我不能要。
1: 为什么不要啊？
0: 如果村里人知道了，我怎么回答这件事儿？段生他不知道李狗今天为什么不肯收银子。我说这个李狗啊，你放心，我们金大人的银子可是干净钱，绝不是贪污的。紧接着段生就跟这两个小伙子讲出了这20两银子的来历。这天下午，金学增知道李狗和陈大毛两人的家里实际情况，就想帮助帮助他们俩，可是兜里边确实是一分钱没有。就在他发愁的时候，无意之间看到自己墙上的一幅字画。这幅字画是南宋高宗年间的，这可是金学增的传家宝，因为他喜爱字画，走到哪儿把他带到哪儿。今天他看到这幅字画想起来了，我这幅字画能卖俩钱儿，可是拿到当铺，当铺这些人是乘人之危，死活就给20两银子。金学增他急等着用钱，最后一看，得了，这么地吧，20两就20两。所以20两银子就把这幅名人的字画给当出去了。当李狗和陈大毛听完这20两银子的来历，当时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再说这个大屈，他本来想把银子拿走，别说你给的，就是你一眼照顾不到，他都敢揣走，因为他有个三只手的毛病。可是今天听完这些实情，也确实受到了感动，他和李狗当时就给金学增扑腾一下跪那儿了。金大人，我们两个不是人呐，我们两个有罪，快起来快起来，你们两个有什么罪呀？金学增说完话把他们俩就扶起来了。金大人，天理良心，我们真的有罪。紧接着他们两个就把宋师爷已经写好状纸这件事儿跟金学增讲了一遍。其实这件事儿金学增早就知道，但是他假装不知道。那么宋师爷把状子 能拿到你们家里呗，让你们家里人明天到大堂去告吗？能，一定能。金大人，说实在的，我们不能。

0: 什么事？
1: 你们两个明天照样可以去衙门呢。金大人，您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再去，那不得天打五雷轰吗？不去告状，也可以去州衙。我们去干什么呢？
2: 嗨，
1: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可以联络很多的乡亲，给知府送一件礼物。紧接着，金学增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了个主意。这两个人一听，当时可乐坏了。行，金大人是个好主意，我们就这么办。说完话，两个人拿起银子，抬腿就往家里奔。刚走出几步，金学增又把那个大蛆给叫住了。我说："大毛，来，我还有点事儿。"金学增就把陈大毛给留下了。陈大毛一听说金大人找他还有事，大人，你还有什么事儿？大毛啊，我可听说你有一身好功夫。哎呀，金大人，您可别笑话我了，我就是三只手的功夫，用你们的话说，那叫骨上找的功夫。大毛，你认不认我这个金学增是朋友？金大人，我认。你指定要交我这个朋友，交定了。好，那既然是朋友，我就得求你办一件事儿，要用一用你这骨上早的功夫。金学增说完，用手做出一个偷的动作。金大人，您把话讲明白。
2: 嗨，
1: 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忙？
1: 给我顺手牵一只羊。
2: 金大人，你让我帮你偷东西。
1: 金学增在那点了点头，但是点头的同时显得是非常严肃，一点不像开玩笑。
2: 大人，你说，让我偷什么？
1: 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儿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
2: 大毛啊，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儿都重要啊！哎，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要想知道金学增让谷尚早大毛去偷点什么东西，咱们下回书再说。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菊花园》，请听第二集。
4: 金鸡岭上的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这一晃2年过去了。菊花的柑橘示范园是实实在在的长起来，呵，这树看成行，是横看成排，郁郁葱葱地覆盖了好几个小山丘啊。这来参观学习的人呐，是你走我来，就像赶集一样热闹。
5: 菊花啊，
6: 呀，八姑来了、
5: 啊、你这片园子长得可真好啊，没想到你这个细皮嫩肉的靓女还能吃得住这份辛苦。哎呦，
6: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只要是我喜欢的事业，再苦我也不怕。
5: 哎，我家阿民说呀，他就喜欢你这性格。我说菊花啊，现在呀你这柑橘园已经做成了，该找个时间和我们家阿民喝茶见见面了。
6: 哎呀八姑，你看我现在多忙啊。
5: 哎呦，阿民也忙啊。前些日子啊，市里要搞一个玉器精品大赛，阿民雕了一个什么雪中送炭，把港台和东南亚的老板呐、哎呦，都看傻了。电台呀还有个女记者来采访他呢。哎，长得蛮亮的一个姑娘啊。哎呀，你说啊，阿民这不是成了名人了吗？
6: 对对对，名人了，名人好，好极了。嗯，哎，老爸，嗯，有10多天没下雨了、啊、我到张技术员那儿去一趟，问问怎么回事啊。哎，
7: 那还能问出个什么来啊。哎，八姑啊，哎，你说啊，以前这孩子吧腿脚可懒了，怎么撵都不动窝，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在家都坐不住。
8: 那也不能总在家闷着呀，就不怕你女儿闷出病来？再说了、嗯、我不是还要忙柑橘园的事儿吗？大姑拜拜。
5: 哎哎，菊花菊花，哎呀，这姑娘。
6: 张技术员，哎呦，这么有雅兴，弹起吉他来了。
9: 哦，随便玩玩的，坐吧。有事儿吗？
6: 啊，我是看这些天一直没下雨了，就过来问问。其实问你也没什么用，你也不是龙王爷呀。
9: 啊，不好意思啊。
6: 嗯，哎呀，你这个科技指导站弄得还挺雅致的。琴棋书画一样不缺。怎么心事重重啊？
9: 菊花，你是女孩子，懂得女孩子的心理，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6: 分析什么？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那个女朋友又催你回去，攻势太猛，你招架不住了吧？说吧，别不好意思，你的事迹我早就知道，用不着瞒我。
9: 那我就不瞒你了。 我是有个女朋友叫阿珍，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这个吉他还是毕业的时候她送给我的。毕业以后她去了一家跨国公司，我考上了研究生。我想从书本到书本都是别人的东西，不如先到这儿来工作两年，有了实践经验再读研也不迟。可是阿珍不高兴，她让我马上就回福建。当时我已经接受了来金鸡岭做科技指导的任务，那不能变卦的。可她来到总站跟我又吵又闹，闹得满城风雨。后来我们的关系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到现在已经好长时间不给我来电话了。
6: 啊呀，要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
9: 啊，怎么回事？
6: 我跟你讲，不怕女孩子跟你一哭二闹三上吊，就怕她不理不睬不回话。
9: 为什么？
6: 因为她的身边可能出状况了呗。
9: 啊，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他们公司有个年轻的副老总一直对他有意思。
6: 呀，那他一定是乘虚而入了。
9: 不，阿珍他不能，他跟我说过这辈子就是我了。我们还对天盟誓，海枯石烂天长地久，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6: 好了好了，好肉麻了。要我说呀，趁着现在不太忙，你赶快回去看看，好好安慰安慰。哎呀，要是因为我们柑橘园放跑了你的那只鸟，我们金鸡岭柑橘园的

0: 全体农民可赔不起啊。
1: 那我就回去一趟。谢谢你啊，菊花。
0: 哎呀，别这么说，张技术员，你这么信得过我，我还要谢谢你呢。哟，哎，是不是他来电话了？快接，快接呀！
1: 哦，喂，阿珍吧，你怎么？高站长？什么？什么地方？好，我马上就到。
0: 不是你的心上人？
1: 是黄龙病，刚发现征兆。
0: 哟，那金鸡岭呢？
1: 嗯，金鸡岭的树苗全都来自无病害苗圃，应该不会有问题。菊花，我现在就去病发区，你也赶快回去，告诉大家，要密切观察果木状况，发现异常马上报告。
0: 哎，哎呀，黄龙病。
2: 人们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金鸡岭柑橘园里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征兆。树梢发黄，新叶不能转绿。这消息传出啊，橘农们个个是忧心忡忡啊。这菊花的示范园里啊，挤满了前来询问的柑橘人。
3: 这怎么
4: 小母，
5: 小母呢？
6: 哎，小母在那儿看看橘树呢。哎，小母啊！哎呀，哎，小母呀，你看看这树叶，这是不是黄龙病啊？
3: 对呀，
7: 是不是啊？
3: 我说是吧？他还不信。
6: 哎呀，那不是不信，是不敢信。那年呢，临县南山村的柑橘，不就是让黄龙病给毁了吗？几百亩啊！
7: 是啊，没错，他说是真的呀。
8: 哎，那个张技术员不是说这个树苗是无病害的吗？
3: 哎，祥伯呀，这到底是不是黄龙病？哎，祥伯，您倒是说句话
8: 呀！
6: 祥伯，你说句话，
8: 说句话呀！
9: 哎呀，我看有点像
8: 啊，有点像，
7: 是的呀。
9: 这不过也有点不像。
6: 这哎呀，你是不是啊？
9: 反正我也拿不准。哎呀，村长，
10: 小伙，
7: 村长
10: 阿新，你们可来了。
7: 张
10: 长
7: 官，
10: 这一大早啊，我就和阿新到菊园里仔细巡查了一遍。哎，阿新，你把情况跟大伙说说。
3: 哎，快说说，快说说。
1: 香伯，嗯，各位乡亲们，大家听我说，我们金鸡岭的柑橘树苗都是从无病害种苗基地拿来的。
9: 哦，
1: 从树叶的症状看呢，我觉得可能不是黄龙病
7: 啊。
3: 那是什么病啊？那到底是什么病啊？
1: 大家别着急，听我说。我刚才和村长在菊园检查过了，有的发病特征虽然和黄龙病很相像，可是这叶面受害的纹路又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不排除啊是一种新出现的变异性病虫害的可能。
7: 变异性？
3: 那可怎么办呢？
1: 我采集了一些样本，回去做一下分析。
3: 哎，这得分析到什么时候啊？
6: 就是啊，要是橘树都死了才研究出来，那就晚了。
3: 那哪行啊？
7: 家长，
3: 快
7: 想想办法！
3: 想想办法！
7: 想
3: 想
7: 说什么话呀？
10: 香伯，哎，各位乡亲，各位乡亲们，请大家相信，张技术员呢会尽早拿出解决方案的。大家，大家别围着了啊！你看，
6: 什么时候啊？
10: 你看，把他急得一头汗。
3: 我们家
10: 他比我们还着急，
3: 村长，
10: 这
3: 比我们着急
10: 啊！好了好了啊！回去吧，
1: 香伯，菊花呢？
9: 他拿着树叶的样本去市里找你去了，也该回来了。
1: 我给他打个电话。
9: 嗯，
1: 这怎么没信号？这可怎么办？香伯，这情况紧急，我得马上回市里科技总站。你转告菊花，有事儿打我手机，我先走了。
9: 哎哎哎哎！这事一有眉目，马上告诉我们啊！
1: 知道了。
9: 哎哎，你可得早点回来。
1: 哎。
2: 阿新走了都三四天了，一直没有露面，手机也不开。菊花想啊，这个大眼镜一定是躲在市里的柑橘科技总站，专心致志地研究病虫害呢。也就安心等待，不去打扰。可是柑橘园果

0: 是日渐蔓延。祥伯火烧火燎的成天催着菊花去找张技术呀，这菊花呢也开始焦急起来了。于是啊，他决定去找这个大眼镜问个究竟。当然了，也应该带上点水果，代表金鸡岭的菊农慰劳慰劳人家。
1: 哎啊，给我称两斤香蕉。
2: 哎，好的。
1: 啊，这些也一样来一点的。
2: 哎，好好好。
1: 就装满这个篮子吧。
2: 好嘞。
3: 菊花。
1: 哟，阿玉。
3: 嗯。
1: 哎，你毕业了吧？
3: 嗯。
1: 哎呀，你这骑摩托跨相机的模样，可真成大记者了。
3: 哪比得上你这个女庄园主啊。哎，我听说金鸡岭的柑橘树闹病虫害了，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你的柑橘怎么样了？
1: 哎，也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啊。哎，你看我这急的嘴里都起大泡了。
3: 哎，这个时候那个眼镜怎么还有空回福建老家呢？
1: 啊，他回福建了？
3: 对呀。
1: 不会吧。
3: 所以才奇怪嘛。刚才我去技术总站采访病虫害的事，听总站的人说张在新两天前就回家了。那天有人听到张在新女朋友来电话，好像还说什么买房子啊结婚什么的。张在新接完电话一直挺沉闷的，后来有人看见他和站长说了什么，就连夜赶回福建去了。
1: 他真的走了？
3: 哎，你快接着找他吧，柑橘树闹病虫害可是大事。哎，你多保重啊，有事打电话。拜拜。
1: 喂，是柑橘技术推广服务总站吧？请问张在新在吗？真的回福建了？哦，他的手机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啊。你们也联系不上？好，谢谢。张在新，你竟敢临阵脱逃！你
0: 太阳落到金鸡岭的山顶上，菊花惆怅地回到了自己的柑橘园。望着山坡上那些日渐枯黄的橘子树，想着老爸和乡亲们那焦急的神情，菊花的心啊，都要碎了。
4: 菊花，找到张技术员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我根本就看不着他，你让我说什么？
4: 那他去哪儿了？
1: 你问我，我问谁呀？
4: 我明白了，他准是知道这虫子治不了了，怕担责任溜了。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嘛。啊，当初我说了多少回呀，这金鸡岭不是种柑橘的地方，你就是不信我偏信他。我种了几十年的柑橘，在你眼里还不如他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仔。菊花他妈，我对不起你，我怎么就那么糊涂，没留下那十亩柑橘园呢？我现在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给孩子留下，还背上一身的债啊。十亩，那可是十亩的宝地啊。现在可好。
1: 老爸，对不起。
4: 是我对不起你妈，是我对不起你妈妈。
1: 老爸，你别哭啊。 我妈要是知道你是为了我，她不会怪你的，不会的。是我不好，是我看错了人。张在心呢，张在心，我真是瞎了眼，怎么会这么相信你呀、啊？真是活该，活该！你等着，只要你敢再来我的柑橘园，我非一脚把你踹扁了不可！等着吧你。
5: 祥伯，菊花。
1: 谁呀、啊？
5: 是我，阿欣。
1: 张在心，天还没亮呢，你来干什么？你还敢回来？
5: 我刚回来。怎么了？连我在路上打给你的电话，你都不听。
1: 鸡吃放光虫，你心知肚明。你还回来干什么？你女朋友又不在这儿。你走吧。走啊。
5: 我是来说金鸡岭病虫害的事儿。跟我的女朋友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有关系啊？就是有，就是有。
5: 你。我不跟你说了，你把祥伯叫进来，我跟祥伯说。
1: 我爸还没睡醒呢，别进去吵醒他。有话就在这儿跟我说。
5: 那好吧，你听着，金鸡岭上发生的虫害确实不是黄龙病，是一种新侵入的螨虫。你看这口袋里是我从福建农科院拿回来的农药，是专治这种螨虫的。这些瓶子里的虫子叫捕食螨，是专吃这种病害螨的新螨虫。它吃完了病害螨以后，就吃柑橘树上的露水和地上杂草的花粉，不会伤害柑橘树。虫害刚露苗头的就用这种捕食螨，虫害严重的就用我带来的这种新研制的农药。
1: 金鸡岭有上千亩柑橘树，就你这点东西。
5: 哎呀，我不是怕你们着急吗？又要走夜路，只能先带来这么多，在你的果园里给大家做个示范。后天一早就会有专车把大批的捕食螨和这种新农药送到。
1: 你这么肯定？
5: 对，因为我已经一次性把钱交齐给了福建农科院。
1: 多少钱？
5: 总共是10万多元。
1: 你说的是真话？
5: 嗯。
1: 你跟我说过你连10000都拿不出来的，怎么？
5: 唉，到现在还是拿不出来。这10万多元是我妈预备给我结婚买房子的首付款。
1: 啊，
5: 现在用不着了。哼，用不着了。
1: 哎，到底怎么回事儿？你说呀。坑坑哧哧的急死人了。
5: 这次金鸡岭出现病虫害，别看我跟你们说的轻松，其实我也急坏了。这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第一次要独立完成的任务，我要是失败了，一是对不起你们对我的信任，我也会恨我自己一辈子的。那天总站紧急召集的专家分析会，研究了许多对付这种病虫害的方法，也找不出最有效的救治方案。当时我有点迷茫了，十分着急。金鸡岭这地方真的不能种柑橘？可是我又不甘心，在网上查了一夜，我发现福建山区有个地方刚刚发生过这种虫害，他们用捕食螨治虫的方法解决了问题。我就拿着在金鸡岭采集的标本连夜回福建了。
1: 哦，那你怎么没告诉我们呢？
5: 请原谅，我当时急着赶到福建联系治虫的事儿，后来到了那边的山坳里又不通手机信号，联系不上你呀。
1: 是这样啊。

0: 我还以为是因为你的女朋友。
1: 哎呀，拜托，不提的好不好？我们彻底分手了。
0: 怎么回事？
1: 我从山里回来，顺路去了他家一趟，本想跟他谈谈这件事儿，可没想到我刚一说把买房子的10万块钱交了农药款，哎，他马上就把我赶出来了。
0: 啊！
1: 接着他就打电话告诉我，他决定了周末要和那个公司的副总一起出国度假。
0: 啊！
1: 4年就这么完了。他说过要和我过一辈子的呀，我们曾经对天盟誓的，在天愿做比翼鸟。
0: 行了，你想开点吧。他呀，早就存心不想跟你好了，要不4年都等了，几天就等不了。10万块钱也不是没了，这才不是真正的理由呢。别伤心了。
1: 你不懂，你不懂。
0: 别哭了。
1: 俊华，他做人不能这样子的呀。
0: 没错，可是人也不能总在眼泪里活着。
1: 俊华，你的话我明白，可我就是……
0: 来，先坐下吧。谁没点伤心的事儿啊？记得我第一天进校门的时候，看到别的孩子都是妈妈领着，我就伤心地哭了，哭得好伤心呐、啊！可是后来，我慢慢的就不哭了，慢慢的，我懂得，哭是没有用的。高中毕业，我差了3分没考上大学，我没掉一滴眼泪，拿着行李就去了深圳。在我最孤注无援的时候，我也没掉过一滴泪。那个时候，我最想的就是我的妈妈。
2: 哎呀，你看，我说这些干什么呀？来，我给你唱首歌吧。这是我小时候妈妈经常唱给我听的。

0: 你唱得真好。
1: 呀，天亮了。
0: 对不起，刚才让你见笑了。好吧，快通知乡亲们，都过来，看我做灭虫示范。
1: 现在，
0: 嗯。
1: 你走了一夜的山路，还是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哪敢呢？救灾如救火，快去找人吧。
1: 阿欣，
0: 啊？
1: 阿欣，你这个人挺好的，可就是爱哭鼻子。
0: 其实我这人不爱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嘛。可见了你，在，
1: 阿欣，以后我不叫你张技术员了，我就叫你。
0: 快去喊人吧！
1: 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戴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的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说个心里话，老人丧偶后害怕

0: 孤独，这是否属于抑郁？解忧早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心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先从一个熟悉的场面聊起。饭桌上，孩子低头捧着手机打着游戏，父母一筷子敲过去说，又打游戏，作业写完了吗？收手机，拔网线，家里一提游戏俩字儿，就像点了炮仗。因打游戏和子女起冲突的父母如今非常常见，可因为打游戏和儿子成为战友的60岁老母亲，你见过吗？在广东梅州就有这么一位，她叫钟娟娟，今年60岁，网名六六的娟姨，年轻人喊她梅州枪奶。鼻梁上架着300度的老花镜，打了6年的反恐精英，攒下了8000多个小时的游戏时长。在2024年底，一场线上表演赛上，他一枪爆头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17岁天才选手，又一记空斋放倒另一位顶尖职业选手。网上呢有句话特别火，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居。不过今天我们想讲的不是老太太打游戏真厉害这样的猎奇故事。在20年前，钟娟娟把游戏当成这个家的头号仇敌，掀过网吧门帘，把儿子从游戏里拽回家。20年后的今天，母子俩却成了并肩作战的队友。这8000小时的枪声里，藏着一段代际和解，也藏着一个女人退休之后重新找回自己的旅程。
2: 2002年的梅州街头，网吧像春天的野草，一夜之间从巷口冒出来。放学铃一响，成群的中学生凑上几块钱，钻进昏暗的小屋。烟雾、汗味、泡面味混在一起，一个读初二的少年戴着掉皮的耳机，正端着枪冲在最前面。塑料门帘被人一把掀开，他的后脖领猛地被揪住，回头是母亲，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他拽着他的胳膊一路拖回家。这样的拉锯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学时代。那时候钟娟娟认定了游戏是这个家的头号仇敌，没人想到20年后角色会彻底颠倒。2020年的春天，一家人困在家里，54岁的钟娟娟站在儿子身后，看着屏幕里飞快晃动的画面，忽然问了一句，这东西怎么玩的？你教我动动鼠标。从那天起，她一头扎了进去，走着走着撞墙，小小的台阶跨不过去，晕三地，晕到跑去洗手间干呕，洗把脸又坐回电脑前。儿子给路由器设了定时断网，凌晨一过 WiFi 被掐断。当年在网吧抓儿子回家的母亲，如今成了被儿子站在门口催着睡觉的人。曾经被视为家庭仇敌的游戏，被两代人重新拾起，母与子，旧与新，以一种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撞出了新的生机。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戴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
0: 故事的起点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闲话，做软件开发的儿子所得赋闲在家，天天关着门在卧室里打 CS。 钟娟娟呢，进屋倒水，常常站在儿子身后看上一会儿，屏幕里的画面飞快晃动，她看不懂那些在街巷里奔跑开枪的小人，心里却生出一丝好奇，当年那个让儿子着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有一次一局打完，索德摘下耳机揉眼睛，钟娟娟随口问，这东西怎么玩的？你教我动动这个鼠标。索德愣了一下，你真想学？钟娟娟回答，闲着也是闲着，你教我试试。在索德记忆里，这是母子俩多年来头一回像朋友一样说话。此前母亲出现在他游戏人生里的方式几乎只有一种，那就是抓他回家。索德玩 CS 玩了30来年了，一直想跟父母解释游戏并不是毒药，可是母亲的耳朵始终关着。想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得把时间往回拨20年。钟娟娟的前半生是在体力劳动里熬过来的， 他生在梅州的小山村，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小学没念完就辍学了。两个儿子出生后，丈夫在乡镇学校教书，工资微薄，他靠着摆地摊卖衣服，又去商场当洗发水促销员，一天下来脚踝肿得发亮，鞋都脱不下来。他把苦都归结为自己没文化，所以一遍遍叮嘱儿子好好念书，将来体体面面做办公室。可孩子偏偏一头扎进了游戏。2002年前后，网吧开满了梅州的街巷，读初二的儿子索德跟着同学走了进去，在呛人的烟雾和嘈杂的喊声里找到了青春期最直接的快乐，而代价就是频繁晚归，成绩一路往下掉。钟娟娟心惊胆战，下了班来不及换工服，就骑着自行车沿街找网吧。她掀开厚重的塑料门帘，顺着一排排后脑勺辨认。索德记得有一次，他正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后颈突然被一个人一把揪住，回头是母亲，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他被一路拽了回家。类似的拉锯持续了整个中学时代，可母亲认定那些都是不想念书的借口。比起成绩，他更担心的是孩子的身体。小机房空气浑浊，半大孩子一坐几个钟头不吃饭不动弹，身体早晚会垮掉的。心理学上有句话说，父母对游戏的恐惧，表面上是怕孩子学坏，骨子里是对失控的恐惧。孩子不再听自己的，不再沿着自己铺的路走，父母感受到的是被推开，被世界抛下。于是他们把焦虑拧成一股绳子，越拽越紧，而绳子那头的孩子只能越跑越远了。直到2020年，钟娟娟自己坐到电脑前，手是僵的，左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右手一抓鼠标，屏幕视角就甩到天上，想往前走，食指长按到旁边的键。索德从最基础的卧姿教起，WASD 管前后左右， Shift 是管慢走，鼠标管方向和开枪。钟娟娟走着走着就撞墙，连个小台阶都迈不过去，玩了十几分钟，3D 眩晕都涌上来，一阵恶心。索德劝她，算了妈，你这个年纪玩不了这个。可是钟娟娟洗了把脸，又坐回电脑前说，我就不信我连走个步都学不会。索德被母亲手足无措的样子给逗得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心里又有点发酸。看着母亲认真起来，索德也开始认真当教练，把鼠标的灵敏度调到最低，减缓画面晃动，在常用的按键上贴上红色的标签纸，还找来一个塑料皮记事本，让他把按 B 买枪、准心放平一条一条地记下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教就教出了一个网瘾老太。做完家务，钟娟娟就往卧室里钻，一坐大半天，常常过了正午锅还没有揭开，一家三口只能点外卖。老伴路过门口直摇头说，一把年纪了，怎么跟小孩一样着迷。到了晚上，老伴催着她睡觉，钟娟娟嘴上答应，手指还在键盘上敲着，不知不觉打到凌晨一点。实在没办法，索德给家里的路由器设定了断网时间，凌晨一过，信号被强行掐断。他笑着说，以前是妈妈到处抓着我打游戏，现在反倒成了我每天站在门口催他早点睡觉。从抓到催，这场角色的颠倒其实是母子关系重新校准的过程。心理学里说，青春期之后，父母最艰难的一刻是承认孩子已经长成一个独立的人，拥有一个自己进不去的世界。钟娟娟用了20年补上了这一课，不是靠讲道理，而是坐进孩子的世界里，从看不懂开始学。另外，心理学上讲共同活动，再深的带起鸿沟，也怕两个人一起做一件具体的事情。对这对母子来说，这件事就是游戏。当母亲戴上老花镜的那一刻，她不再只是管游戏的妈妈，而是儿子的学生队友同路人。逆转的母子，这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也包括他们自己。
2: 凌晨的梅州，整座小城都睡了，最靠里的那间卧室还亮着灯，宽大的耳机下面压着半白的短发，鼻梁上的老花镜滑下一截，他也顾不上扶。屏幕里是灰色的三维空间，四周不断跳出白色小球，他握着鼠标一下一下甩过去，锁定激发， 为了把僵硬的手腕练成肌肉记忆，这个连续打碎150个靶标的测试，他每天要反复打几十轮。最快的一次，36秒打完，比年轻的儿子还快5秒。

0: 儿子的父亲也曾好奇上手，练了不到一周放弃了。半年过去，当年连路都走不直的阿姨开始在线上排位赛里爆点儿，带着客家口音的声音顺着麦克风传出去，路人队友以为是变声器恶作剧，公屏上直接敲字，小学生别来搞心态，赶紧退了去写作业。他很少生气，说到底还是实力不够，没有别的借口。 看母亲每天泡在游戏里，所得提了个建议，反正你玩这么长时间，不如开个直播。 2020年7月， 钟娟娟在 B 站开播， 2023年转到抖音，直播间同时在线上万人。一个当过育儿嫂的退休妇女就这样一步步把自己打进了另一个江湖。谁能想到她人生里最大的一场转折是从闲着也是闲着这句闲话开始的。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
1: 带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先说说育儿嫂这三个字背后的日子。钟娟娟这一辈子几乎都是在伺候别人里过来的，伺候孩子，伺候家务，伺候生活。退休以后，她也试过像别的老人那样过日子，阳台侍弄几盆花，客厅电视从早开到晚。 邻居拉着他去跳广场舞，他去了两回，融不进去。他说：“聊来聊去好没意思。”然后他坐进了那间卧室，从育儿嫂到游戏主播，中间隔着的是一台电脑、一副老花镜和8000多个小时。直播的日子呢，并不光鲜，摄像头只对着他的侧脸，不经简陋。上午打单机练枪，下午打天梯排位。
2: 爆点喂食，他拖着客家枪喊：“大残，中门还有一个！”身子随着准心甩动往右偏，脖子伸得老长。他一边收下击杀，一边慢条斯理地跟弹幕聊着中午吃了什么菜。因为嗓门亮，带着点辣条音，刚开始常有队友以为碰上了一个逃课的小孩，喊：“你怎么不去上学？把他给踢了！”钟娟娟也不恼，反而在游戏间隙当起了大家长。 提醒年轻人按时吃饭，劝大家多跟家里的老人说说话。他说：“其实老人们也想知道你们天天在看什么、玩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真正难熬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一个60岁的阿姨打出高水平，电竞圈里没出现过。有人说她开了透视，自瞄外挂；有人咬定屏幕死角里藏着年轻的打手在代打。 还有人传他是8级钳工、数控机床的操作员，他哭笑不得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是8级钳工。”还有人攻击说带坏了社会风气，拿老人当赚钱工具。为了自证，儿子公布了他8000多个小时的游戏时长，但质疑没停，又架起了辅助机位俯拍母亲的双手。网友说：“反光看不清楚屏幕，怀疑是录播，他干脆自学布光，反复调光。” 那段时间母子俩都非常难，钟娟娟整整一个星期几乎没睡，拉上窗帘，一个人坐在昏暗的卧室里，对着黑屏发呆。她想过干脆不玩了，可转念又觉得不服气，为什么老年人认真做一件事就要被骂？做母亲的难道就一辈子只能围着锁台赖转吗？这句不服气撑住了她，慢慢的日子起了变化，锁得索性辞了原来的工作，回家专职当幕后。 硬件调试推流切片，后台留言和商务全都归他。他还给直播间装了文字转语音程序，让弹幕能够直接读出来。母亲被击杀进入观战状态，他就做了一个"嘎了"观战中的小牌子，让他举着，免得新观众说一眼假。2025年，钟娟娟有了自己的电竞房，配上了专业设备，直播成了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一家四口宽裕了不少。 有报道说，2025年他的收入已经是打游戏前的10倍，成了全家收入最高的人，从家庭主妇变成了家庭主力。儿子所得打趣地说：“他现在家庭地位最高了，生活也在悄悄地改变。以前一家人坐在一块聊得无非是柴米油盐，现在饭桌上多了一道话题。” 职业选手的打法，新出的游戏，一家四口都会打游戏，偶尔还能切磋两把。直播间外，钟娟娟还是那个安静的老太太，门口种着三角梅、石榴花、茉莉和樱花，一年四季打理。她说：“粉丝互动越多，我越有劲儿，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这段路值得咂摸。心理学上，退休常常被看作一道隐秘的坎。 社会角色没了，能挣钱的、被需要的身份被剥掉了。很多老人在这种落差当中一点点缩进了沙发。钟娟娟没有，她给自己重新找了一个角色，一个能创造价值、能被看见的角色。直播间里有几万人看着她，她记住老粉丝的 ID， 弹幕读出来，她慢悠悠地接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比什么都养人。再加上经济上的独立，她不再手心向上，而是能撑起一个家的人。家庭权力的结构就这样悄悄地挪了位置。当一个女人重新感受到自己有用、被爱、被尊重，她的腰杆就直了。8000个小时，离10000小时定律还差了一小截儿，可她已经足够把不可能打成了可能。当然，母子俩也吵过架，排位赛的关键局，索德让她架点别扔道具，她端着枪冲了出去，瞬间被对手击倒，整盘局给崩了。摘下耳机，儿子埋怨他不听指挥，他一把推开鼠标说，我扔道具限制他怎么不行了，不要冲我大呼小叫的。半个小时后，索德端来一杯姜茶，打开回放，一针针地给他分析视野盲区。钟娟娟抿了口水，主动搭话，刚才我也是急躁了。从育儿嫂到游戏主播，再到撑起一个家的主力，钟娟娟说只是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可就是这些想做的事，让她在60岁这一年重新站直了腰板。
0: 2024年12月，一份表演赛名单在电竞圈掀起波澜。主办方请来了一支豪华阵容，3位来自 S 级战队 Spirit 的职业选手，其中包括17岁的俄罗斯天才 Donk， 世界排名第一，被视作反应速度和枪法的巅峰。圈里甚至流传，全世界有机会打败 Dunk 的可能只有15个人。而名单的另一头是一个年近60旬、游戏龄才4年的老太太。舆论几乎一边倒，这主办方是拿老太博眼球。比赛当天，钟娟娟端着 AK47 卡在掩体后面，门缝里一道身影快速晃过，留给人类反应的时间只有0.几秒。她没有迟疑，右手食指稳稳抠下扳机，枪响人倒。同一个回合，另一位顶尖选手 SHEL 在空中跳起晃动身位，他稍挪几步，一记空摘又把他打了下来。几天后，主办方放出了第一视角的慢放录像，逐帧分析之后，原本等着看笑话的年轻人彻底不说话了。弹幕里梗图满天飞，你可能真的打不过我，乃人老了，看什么都是子弹时间，还有那句传遍全网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狙。一个60岁的老太太一枪爆头了世界第一，她火了，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一枪的背后是8000多个小时里无数个输掉的夜晚。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带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
2: 比赛那天，钟娟娟自己是什么感觉？她说，打之前就想，他们是职业选手，我一定要冷静、认真、谨慎地跟他们打。打完反而没什么感觉，过几天就忘记了。事实上，那场录像主办方隔了5个多月才放出来。逐帧分析之后，年轻人才惊觉，这位年近60旬的老太太打出了不输职业选手的一枪。这一枪改变了很多事情，采访、活动邀约蜂拥而至。57岁之前从没出过广东省的钟娟娟，第一次坐上飞机，飞到北京、上海、成都，去看那些只在电视里见过的摩天大楼。她看什么都新鲜，说像一场梦一样。有年轻人在后台私信倾诉烦恼，她坐在床头，用手写输入法一个字一个字的回复，但从不厌烦。她说，和他们聊天，感觉自己变年轻了。但一开始，钟娟娟其实很拧巴，突然成了网红，她没什么安全感，不敢跟老家里的亲戚提自己在打游戏，更不敢说自己成了主播，怕他们觉得自己在吹牛，更怕别人指指点点，说一个快60岁的老太太不务正业，没有个老人该有的样子。直到有一次去菜市场买菜，一个中年人拿着手机突然停在她的面前，惊讶地喊，娟姨，我在抖音上刷到过你打比赛了。钟娟娟先是愣在原地，紧接着心里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说的骄傲。那一刻她明白了，这件事儿值得骄傲。在直播间里，她总叫别人年轻人，这一回轮到她 对这个世界

不比发呆强多了吗？只要你敢坐下来学，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后来有粉丝闯进了直播间问，这么大年纪还玩游戏吗？还没等娟姨开口，弹幕已经把她护住了。年纪大就不能打吗？60岁正是拼的年纪。娟姨看着屏幕哈哈大笑，重复着那句话，对，60岁正是拼的年纪。这不是一句鸡汤，数据在印证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的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电子竞技用户超过 4.95 亿人，其中银发玩家已经突破2000万。钟娟娟在成都见过一支平均年龄65岁的银龄战队，她的家乡广东2026年将举办首届电竞月超，她说自己特别想去现场感受一下气氛。4亿多玩家里，60岁还能一枪爆头世界冠军的老太太，恐怕只有钟娟娟一个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是幸运的，千万人里5000万分之1的那种幸运。可这份幸运并不是上天掉的，它来自8000多个小时的枯燥练习，来自我就不信我学不会的倔劲儿，也来自一个女人的前半生。她吃过苦，熬过夜，被人看清过，却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自己。最后要聊一聊一个细节，钟娟娟小时候村子附近有一处高高的河坝，那是她童年里最开阔的地方。夏天她最爱爬到坝顶，顺着陡峭的草坡飞快地滑下来，风猛烈地灌进衣服里，就像在飞一样，那是贫瘠年代里她为数不多的快乐。几十年之后，这种感觉在游戏里复苏了。在原神的虚拟大陆上，钟娟娟最喜欢做的不是打怪升级，而是操控角色从山崖上一跃而下，张开风之翼滑翔。她说那种感觉特别好，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又变回了当年那个敢从河坝上不管不顾滑下来的小女孩。山风很大，迎面吹了过来，整个人轻快的像要飞了起来。毕竟河坝一直都在，风也一直都在，只要你愿意再跑一次。也许您不打游戏，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一件让自己眼里有光的事儿，可能是唱戏、种花、钓鱼，也可以是60岁那年坐进儿子的游戏世界里。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把人的一生分成了8个阶段，到了晚年，人面对的任务叫做自我整合。回看自己走过的路，是觉得这辈子值了，还是觉得这辈子白过了？往往呢，中间只差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对于钟娟娟来说，这点东西是游戏，又不只是游戏。它是一扇门，让她重新走进儿子的世界；是一面镜子，让她照见年轻时那个敢冲敢闯的自己。是一张船票，载着一个在厨房里忙活大半辈子的女人去往更远的地方。她60岁了，戴着老花镜打游戏，有人觉得这是猎奇，她却觉得这只是一个人在漫长的家庭生活之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重新成为自己。如果您的家里也有一个说不通的孩子，或者一个闲不住的老人，不妨想想钟娟娟。和解有时候不需要讲大道理，只需要你愿意在某个下午搬一把椅子，坐在他的世界旁，问上一句，这个好玩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戴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个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回自己的河坝，以及属于自己的风之翼。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带着老花镜打游戏，在8000小时枪声里与儿子成为战友，并找回曾经的自己。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太空是回不去了，他说啊，事实证明任何一件事儿能坚持做10000个小时就能成为行家里手。书名他说，本质上不论是什么样的年纪，都要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Five 他说，我看过这个阿姨的视频，经常能刷到，还是在想是不是我老了成老太太了啊，也会是她这样，看他的视频没有颓废的感觉，反而有了一种我也快成长成老太太，怎么才能够有他那股劲儿的感觉，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他这样的人。 EVCR 他说啊，游戏不是教育失责的背锅侠，但是现在孩子现实没有社交，只能靠互联网社交，也不是家长的错。00后、10后是生活在互联网的一代，只要控制住时间不过度就没事了。

0: 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老人丧偶后害怕孤独，这是否属于抑郁？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 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FM上 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来看看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感觉父母不再为我兜底之后，幸福感明显下降， 该怎么办呢？每天工作都对工资不满，觉得付出太多，收益太低，而且看不到未来的发展空间。大学兼职时一天赚七八十块也心甘情愿，主要是当时干个两三天就结束了。现在却会计算时薪，渴望更高收入，还会担心存款能支撑多久。也清楚生活成本不高不低，只要工作一停，就会焦虑未来的收益和风险。 可我又舍不得放弃这份工作，觉得自己无论是存款还是能力都还没准备好，一方面觉得生活毫无幸福感，另一方面对婚姻也很悲观，认为当下仍是男权社会，女性因生理结构差异导致资源获取能力受限，却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科技进步能完善养老保障，降低养老风险，同时我又想提升当下的生活满意度。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仔细阅读了您的留言，逐渐了解了您所描述的内心感受，比如对于当前工作状态感受到了不满，认为自己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这份工作似乎每天都在消耗着您的精力和热情，却没能为您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这种停滞感让您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 应有的回报。我想大学时期即便兼职一天只能赚七八十元也是甘之如饴的，那是因为当时所处的角色和情境完全不同了，那份工作只是短期的临时的体验，既没有长期的压力负担，也无需为遥远的未来做过多考量，心态自然轻松。 如今您自己已经变得更加成熟，肩负着规划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远的人生的责任，面对现实压力也随之显著增加，那么内心渴望改变，想要辞职却又缺乏立刻离开的底气，同时又不甘心就这样安于现状，这种矛盾心理让人渐渐陷入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恶性循环之中。 而目前呢，对于婚姻关系保持着悲观的态度，或许正是因为您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可能存在的风险与变数，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防御机制，希望啊依靠自己独立生活，不敢轻易将人生与希望还有幸福完全寄托在他人身上。那么老师是想对你这样说的，其实是可以尝试允许自己不必狂热地热爱工作的， 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只需要专注于完成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避免过度的精神内耗和自我苛责。同时呢，也不必急于立刻做出辞职的决定，那么可以事先为自己铺设一条缓冲的道路，比如有计划地储蓄资金，学习新的技能，持续地充实和提升自己，逐步积累随时可以离开的资本与勇气。 要记住，幸福并不总是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它呢往往就藏匿在琐碎的日常当中，那就是享受一顿美味佳肴，给自己放天假，好好休息，感到疲惫的时候就买上一份小礼品，或者是喝一杯喜欢的奶茶，学会用这些小确幸来安抚和取悦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真正的幸福呢，本就由这些细微的瞬间拼接而成。我们无需等待拥有足够的财富之后才能够去追寻它。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海外毕业一年只能够打零工，一闭眼就焦虑失眠，又该怎么办呢？
1: 我在海外毕业一年了，始终没找到专业对口的正式工作，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身边的同学也大多是类似情况，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平衡。 父母总催我找正式工作，还帮我联系国内的机会，我很感激他们的心意，却忍不住感到抗拒和压力。不想接受帮助，是因为我怕父母的介入会完全抹杀我的努力成果，怕被指责什么都没做，全靠父母，更怕从此背上还不清的人情债，未来要为还债牺牲自己的可能性。而且就算接受帮助，进入职场后要是关系不硬，还是得看别人脸色。至少现在打零工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心里踏实些。可另一方面，我又有点想接受帮助，毕竟我还是喜欢本专业的工作，担心职业空窗期太长会被行业淘汰，而且一年没找到正式工作的压力已经快让我撑不住了。几乎每次失眠都发生在和父母联系之后，还会伴随恶心的感觉，实在受不了了。我想留在海外工作，或者至少不在出生地工作，是因为我想和父母保持一点距离，给自己时间建立自信，至少确认我有能力靠自己挣钱活下去，也想弄清楚我留在国外到底是因为害怕主体性被剥夺，还是真的喜欢这里的环境或职业。我总觉得自己做事情都是出于恐惧而非真心热爱，但同时我又觉得耗不起了，社会不会等我，我不想打一辈子零工。最近只要一闭眼，这些问题就涌上来，根本睡不着。我急需一个答案让自己安心，可找到答案又需要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是可以放弃和牺牲的，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的回复。从表面上来看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似乎仅仅是关于工作的选择的矛盾与纠结，但是实际上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渴望自主掌控个人的人生方向与担忧永远无法摆脱父母掌控之间深层的心理冲突。那么最核心的恐慌是在于害怕自己无法真正的按照内心意愿来生活，无法成为真实的自我。那么这位朋友提到的自己常常因为畏惧和压力而行动，并非是发自内心的。比如说每次和父母通电话之后呢，夜晚总是辗转难眠，在内心的认知框架里，接受父母的任何帮助似乎都等同于签下了一份无形的契约，意味着未来将一辈子受制于父母的意愿，丧失独立自主的可能性。那么这位朋友仿佛觉得一旦接受了帮助，就必须用整个人生去偿还他们的付出，而这种可能永远的失去自主性的前提，正是这位朋友最深的恐惧来源。那么你感到自己必须为父母的养育之恩和额外的付出来买单，需要独自承担他们为你找工作所付出的一切代价。正是因为这种无比沉重的责任与压力，让你陷入焦虑的持续的影响当中，甚至严重影响到睡眠和日常心境。那么或许你在国外迟迟未能找到与所学专业匹配的理想工作，部分原因真正的是在于那种啊，一旦回国就可能陷入父母控制的强烈恐惧里。为了在心理上保护自己不受干涉，维持一种自主的错觉，你才选择暂时留在国外，以打零工的方式拖延和逃避父母可能的影响。同时看到身边有许多留学生的处境非常类似，而这种大家都差不多的这种对比，也能让你的内心获得暂时的平衡与安慰。然而年龄带来的紧迫感始终是存在的，你深知随着时间推移，就业机会可能会减少，所学专业知识长期不用也容易生疏和荒废，内心渴望拥有一份稳定且有发展的事业，来真正的撑起自我的价值感和主体感。那显然啊，长期从事零散工作并非是可持续的人生规划，它更像是一种为了短暂躲避父母影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那么这位朋友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终究需要在回国寻找正式工作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之间做出明确选择，而最近情绪焦虑在加剧，正是因为毕业已满一年却仍未找到稳定工作，在国外面临切实的经济和生存压力，同时也害怕被快速发展的行业所淘汰，错过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即使考虑回国这条路径呢，内心依然充满了顾虑。比如说如果完全依靠自己来找工作，可能因为没有过硬的背景而不得不处处看人脸色，受制于领导。如果接受了父母的帮忙安排工作，又会担心陷入父母的掌控，似乎怎么选都难以摆脱那种被人支配的无力感。而继续在国外打零工也并非是你愿意长期从事的状态啊，这几个选项眼下看起来似乎都无法真正契合自己真实的需求。所以在这儿啊，我们得明白 人生并没有任何一个选择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面对当下的困难

0: 境，或许你可以将问题啊尝试着进行分解，区分轻重缓急，哪些是眼下必须要立马应付，关乎生存底线的，哪些是可以容许逐步来解决，属于发展层面的。比如如果现阶段找不到工作，就可能面临生活的基本的无法保障这样的窘境，那么当务之急便是先想方设法获得一份能够带来收入的工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通过父母介绍还是自己去应聘，首要目标是解决生存需求，对不对？待生活稳定，压力稍缓之后，再从容地去应对和思考那些关于长远发展、人际关系和情感复杂的深层次的担忧。至于如何偿还父母的人情，如何处理复杂的职场关系这类的问题，其实呢，都是可以在人生进程当中逐步解决、灵活调整的。接受一次父母的帮助，并不等同于你签下了卖身契，永远无法挣脱。即便啊，父母偶尔提及他们的付出，那么也是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来保持自我边界的前提之下，以及你自己的节奏和形式去表达感恩与回馈的，而不是必须要通过事事都顺从、牺牲自主权来抵偿的。同时呢，如果工作不满意，其实未来可以调整岗位，转换职业方向。人际关系若是遇到挫折，那可以通过沟通、学习与反馈来改善，这些都是个人成长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挑战和修炼。即便是在国外打零工，例如从事服务行业，同样也需要遵守工作规范，听从合理的工作安排，努力满足顾客需求。在任何环境当中为他人工作，其实本质都是相通的，那就是除了付出劳动与技能，也要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互动，在协作与磨合当中逐渐成长。那么现在呢，要试着将这些挑战视为成长的必修课了，而并非是对于自我的威胁，同时更多的看见并信任自己内在的力量，那么你会在这个应对与适应的过程当中逐步的积累经验，培养能力，变得更加有底气。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无法接受母亲的习惯性的反驳，该怎么办呢？
1: 35岁女儿目前已育有宝宝，也母亲帮忙带娃，常共同生活，但自儿时起就与母亲难以沟通。她几乎会在我每句话后先反驳，再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她的观点与我完全一致，仍要先反驳。有时不等我说完，就打断并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在涉及我的安全或基本需求时，他也不顾我的诉求，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还擅长软对抗，不发火，不直接反对，却反复唠叨，直到我妥协。比如盛夏最热时也不让开窗。通过学习，我明白，这背后是他渴望被看见，想证明自己，以及他的焦虑和在意的事。但事无巨细的小事都要反复沟通，有时还无果，还是会让我情绪崩溃。他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排序，我无法完全放任他按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他的要求做，连先搁置一下都不允许，这让我常常崩溃。另外，父亲习惯否定我，爱人是直男也常难以沟通。我知道自己有被看见、被重视、被认可的需求，却不知如何满足，也不知如何与母亲平静相处，希望老师指点，感激不尽。
0: 同样也是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首先呢，通过这样的描述能够感受到这位网友内心的痛苦、委屈和愤怒、难过，还有一些无奈啊。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关于母亲的行为，这位网友已经做了一些观察和探索了。比如说，通过学习知道母亲是希望需求被看见，想要证明自己，还有她的焦虑和在意的事情。母亲年纪越大，言行越容易受到潜意识的驱动，改变她会非常困难。如果她自己都没有觉察，不想改变，大概率呢会一直维持现状。她习惯向外求，那就是当外界无法满足她需求的时候，就会陷入循环，直到获得想要的回应，或者是感受到了安全，能够掌控外界为止。 再比如这位网友形容啊，他做事也就是母亲做事没有重点，常把不重要的事错误的来排序，那么作为孩子无法完全的任由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有时又极其固执，必须立刻按照他的要求来做，连先搁这一下都不允许啊。这样的一些表述或许源自于母亲内在的无趣感，母亲在努力

0: 以建立秩序感，却可能困在幼儿时期的规则敏感时期，那就是儿时想主动安排做事的顺序，追求事物的完整性，却未被父母或者是养育者所允许，导致这个需求一直没能够被满足，只能通过重复类似行为来弥补。在他看来，重要的事情或许我们觉得无关紧要，但对他而言是维持内在秩序的关键。他要求按照自己的顺序和想法做事，本质上其实啊就是在寻求安全和掌控感。所以我们分析了一通，大概率改变母亲非常困难。那么你或许在理性上理解他的行为，但是内心还是有所抵触的，那就是一旦产生对抗心理，就更加难以影响和改变他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来看看作为当事人孩子啊，这个母亲的孩子自己的感受。在习惯反驳母亲、习惯否定的父亲的身边长大，你自然而然会渴望被认可、接纳和肯定的。这种渴望的背后，你也可能会复制他们的互动模式，也就是期待你的父母非常认同你，却习惯了去反驳你的父母。不过作为子女，你比他们多了一份觉察，这是非常大的优势。有了这份觉察，那么你就可以先从改变自己开始了。比如你期待母亲允许、接纳、认同你，但现实当中她习惯了反驳，这个时候你可以暂停一下，先给自己允许、接纳与认同，这是在重新养育内在小孩，逐步走出原生家庭的互动模式。在与父母相处的时候，当你感觉到委屈、难过、愤怒和无奈的时候，不妨先停下脚步，给自己一点空间，去看见情绪背后隐藏的真实需求，这便是内观自我的开始，而并非向外索取答案。这种内观会让你更加懂得自己的情绪，也更加清晰自己的需求，从而与情绪达成和解，逐渐变得很包容与接纳。而这份内在的成长终究会外化到与父母的相处当中，你对自己越容纳和包容，对于父母也会容纳和包容，这种无形的影响会放下他们的防御，在爱与理解当中自在地做自己，活出真实的模样。比如当母亲再次习惯性地反驳你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来吵架，首先要做的是暂停反应，将他的情绪与他的本人来分开。那一刻他或许会回到内在小孩的模式，他的情绪并非是针对你的，而是内在创伤被触发了，这样你就不容易被他的情绪所裹挟，能够更加沉着冷静地看待当下的他，真正的与他的情绪划清界限。其次呢，你可以试着说出你母亲的情绪，帮他觉察到自己的状态，避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做出自动化的反应，这也能够让他更加冷静地处理情绪。最后呢，要试着说出母亲的需求，并且学着去满足，这能够帮助他回归理智，也能让他内在获得成长。当然啊，做到这些的前提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就是你自己先得成长起来，当你的内在得到满足，才有能力给予他人。所以你需要先让自己成长，先与自己的情绪和解，不被母亲所影响，多给自己一些认同、包容、理解和支持，这便是你人生的功课。这条路或许并不容易，但是生活中的点滴痛苦都是提醒，它让你不断内观，不断成长，每次冲突，每次痛苦，其实都是成长的契机。后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老人丧偶之后因为害怕孤独而依赖儿子，这是否属于抑郁，该如何应对？
1: 老年人丧偶后害怕孤独，暂时搬至小儿子家居住，对儿子十分依赖，儿媳认为老人没病，只是做这种理解对吗？老人的情况是否属于抑郁症状？
0: 非常简短的一段的提问描述啊，我们的老师这样回复的，虽然不确定这位提问者与老人的关系，但能够感受到对于老人的关心与这种疼爱。对于老人而言啊，相伴数十年的或者是数几十年的老伴突然离世，无疑就是巨大的丧失。若老人未能及时疏导因为老伴离开而产生的极度悲伤、难过、抑郁与低落，这些情绪很有可能会演变为心理创伤。因此呢，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对老人至关重要，无论年龄大小，至亲的离世都会带来沉重的情感冲击的。我们应该允许并接纳老人在老伴离开之后出现的一些异常行为，这些反应与他所经历的丧失事件是相互适应的。家人若能够给予更多的陪伴与安慰，将帮助老人啊更快地走出创伤。 反之，老人可能会因为无法及时的疏散情绪，陷入持续的抑郁，甚至影响身体的健康。多给予老人陪伴、理解与关怀，是家人力所能及且对老人最关键的支持。所以现在老人并不能确认他是否是抑郁，只能说他现在在一种啊特殊的状态当中，要耐心的观察，及时的陪伴，耐心的呵护，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烦恼和疑惑。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4: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得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 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让我们更多得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获得健康的金钥匙，从而开启健康的人生。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嗯，
3: 每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呀，都是关于慢性疾病如何防如何治。
2: 对，
3: 李岩呐，在我们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占比是非常大的。
2: 嗯，
3: 另外啊，危及生命最大的，比如说像我们脑出血，
2: 嗯，
3: 这个病呢、发病的快，轻者呢致残，
2: 嗯，
3: 重者呀危及生命。
2: 对对，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脑出血的一些相关话题。
2: 好。
3: 脑出血啊，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脑部疾病。
2: 嗯，
3: 脑出血的早期啊，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2: 嗯，
3: 我们大多数幸存者当中，
2: 嗯，
3: 很多都是一些运动障碍。
2: 哦，
3: 比如说像我们半边脚手啊不能动的
2: 啊、
3: 有的偏瘫在床的，
2: 对对，
3: 脚手没有劲儿的，
2: 嗯，
3: 或者行动困难的，
2: 嗯。
3: 这个是最为常见的，
2: 肢体功能受到影响了哈。
3: 对对对。

0: 大脑的运动神经出现问题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大脑的语言神经也出现问题了。
1: 哦，
0: 像有的严重的说不出话来的，
1: 嗯，
0: 有的脑出血的病人说句话呀含糊不清的，
1: 嗯，
0: 口齿不清晰的，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脑出血这个疾病呢、啊、非常可怕。
1: 嗯，
0: 在我们临床数据当中啊，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持续升高的
1: 啊、哦、
0: 还有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血糖控制不好的，
1: 嗯，
0: 像这样的人群呢、啊、都是高危人群。
1: 哦，
0: 李安呐
1: 啊
0: 在我们临床数据当中，男性比女性脑出血的人群占比的肌瘦要大一些。
1: 哦，
0: 并且容易发生的人群是在50岁到70多岁之间。
1: 嗯，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0: 对对对，大家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嗯，
0: 还有我们脑出血表现的症状啊
1: 啊
0: 都是头疼。
1: 嗯，
0: 随着颅内压的升高啊，整个头整个脑壳啊都是疼的。
1: 嗯，
0: 所以出现脑出血的情况，第一时间要到医院救急保命。
1: 嗯，
0: 这个时候啊非常关键。
1: 对对，
0: 当我们危险期过了啊，那个中医中药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林志一寿胶囊，
1: 嗯，
0: 它是个大种方的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
1: 嗯，
0: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
0: 像我们林志一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1: 嗯，
0: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另外我们脑出血的病人肢体功能出现障碍，包括语言功能出现问题，
1: 嗯，
0: 大脑的神经受损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那个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脑出血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呢，咱这个肢体功能呢、啊、慢慢就恢复了。
1: 对，
0: 脚手有劲了，灵活了，能下床走路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语言功能神经修复了，咱这个说话呀语言清晰了，
1: 嗯，
0: 能正常的交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脑出血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另外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说得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说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慢性疾病呢都会远离我们。
1: 对，
0: 还有伤气生阴阳火，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
1: 嗯，
0: 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所以啊，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药品，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是洪湖的，今年77岁了。
0: 啊。
2: 我是2014年中了风。
0: 2014年都中风了？
2: 对。
0: 中风严不严重啊？
2: 当时还是很严重。
0: 嗯，
2: 因为我治疗及时啊，现在基本上能自理。
0: 你当初是不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啊？
2: 那一般都是这种情况了。
0: 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有很多高血压中风了，有的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走人的呀。
2: 对对对，
0: 现在你这个中风啊，生活能自理。
2: 这样，原先呢，我没听到这个。
0: 嗯。
2: 3个月前，我听到这个节目以后啊。
0: 嗯。
2: 我就听，大概听了1个礼拜。
0: 嗯。
2: 我就买了。
0: 嗯。
2: 我现在已经3个疗程吃完了。
0: 嗯。
2: 原先呢，就是医了头昏。
0: 嗯。
2: 头发昏呐。
0: 头昏。
2: 再一个腿没得劲。
0: 腿没劲儿，头昏。
2: 对。
0: 你这个头昏呐，还属于血压高的问题。另外呢，这个腿没劲儿呢，它是你中风的问题，知道吧？
2: 对。
0: 中风的后遗症，他就脚手啊没有劲儿，有时候啊不灵活、哎，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我服了1个半月的时候都不行。
0: 嗯，
2: 1个半月以后，有感觉了。
0: 哦，效果慢慢出来了。
2: 哎，反正我原先呢没吃这个药之前呢，
0: 嗯，
2: 大概不能到5天就头晕一次，坐着晕了。
0: 哎呦，
2: 晕了大概得个半个小时。
0: 哎呦，
2: 到40分钟。
0: 嗯，
2: 但是隔几天又有这个情况。
0: 啊、
2: 嗯，但是我吃了这以后，这吃了3个月了，一次都没发。
0: 哦，吃了几个月，这个你、头再没昏过了？
2: 没有，这3个月都没有。
0: 你这个头不晕呐、啊？大脑的供血好了、嗯，另外呢，
2: 对，
0: 血压平稳了，知道吧？
2: 对。
0: 你血压检查过没有啊？
2: 检查过，我自己有血压计。大概都是在118、75、76都是这样的。
0: 那你现在血压是房间的血压值啊？
2: 啊，对，70几啊，110几，大概就是这样。
0: 好，118、70几，他这个就不会出现中风了，知道吧？
2: 对对对，他比较稳呐。
0: 对对对，一个是血压正常，第二个呢，就像你说的，比较稳定，知道吧？
2: 对对。
0: 所以这就是中药治病的一个好处，知道吧？
2: 对。
0: 哎，咱这里边的药，你看灵芝，它就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对，
0: 这个是名副其实的，是不是？
2: 我前天呢，
0: 嗯，
2: 前天又买了2个疗程。
0: 哦，不错不错不错。那你现在就是给身体最大的任务，就是给身体搞好，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老年同志，你再也不指望去挣钱了，干工作了，
2: 哎、
0: 是不是？
2: 这是亏了钱。
0: 不错不错，
2: 就吃饭，吃了饭就玩。
0: 对对对，哪里好玩到哪里去，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你关键要身体好，咱有的人他中风偏瘫的，卧床不起了，到哪里去玩，哪里都去不了。
2: 对对对，谢谢你啊，感谢啊。
0: 你现在那个中风的情况怎么样啊？
2: 现在基本上好了，脚这个前掌啊，前边麻，现在又基本上好了。
0: 啊、哦，现在那个中风左手没有力也有好转。
2: 啊，好转了，好转了，好多了。
0: 好多了，那就好。
2: 谢谢你，谢谢你啊。
0: 不谢不谢。
2: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河南人。
0: 哦，河南的。你住在什么地方啊，爹爹？
2: 我住在大同湖农。
0: 哦，洪福市大同湖农场。
2: 对对对。
0: 你贵姓呢？
2: 我姓江啊，叫江新恒。
0: 你那边都是很多大同湖农场很多外来搬迁移民过来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我在他们给他们宣传嘛，给那老同志宣传，有很多人在买。
0: 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啊，爹爹？
2: 姓蒋啊，蒋介石的蒋。
0: 哦，好好好，那就这样啊，蒋爹爹啊。
2: 好好，再见再见啊。
1: 好，这位洪湖大同湖农场77岁的蒋爹爹，高血压引起的中风，腿脚没劲儿，头昏，那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昏了。血压正常了，110多的70多，脚手有劲儿了，中风恢复的也比较好。好，祝贺这位蒋爹爹。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哦，就这个您的胶囊已经吃了5个月了吧？
0: 哦，已经服了5个月。
3: 哦，我才开始没吃那个灵芝胶囊，以前我1.2斤，我已经瘫在床上了，瘫了12天，就是腰里骨的真身，腿儿疼的不能下地，脚麻了怎么干？麻了不知道，不知就。
0: 哦，你属于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了，这个下地都困难。
3: 哦，主要是不能下地。
0: 你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3: 严重。后来还有那个啥颈椎病、肩周炎，严重的贫血，50的60，贫血，头疼头昏。我的就是贫血的话，我就是头疼的，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我检查多次，好多次说脑供血不足的，血的不能到眼球里去，他就头疼的，那个眼睛呢失盲的。
0: 哦，眼睛供血不好，导致视力也不行。
3: 是你不开呢，你现在一点也看不到了。
0: 你这个属于啊一体多病呢、啊、越搞越严重啊。
3: 哦、还有便秘、前列腺炎，只要是大脑供血不足。
0: 你这个血压高不高呢？
3: 不高啥，它是贫血啥，它50的60啊。
0: 哦，那属于低血压。
3: 低血压、贫血。我原来的话吃过好多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补药，都没吃好，没吃好的、我就后来。听到这个灵芝胶囊呐，哎呀，我这因为反馈的这个人员呐，都说的很好，给我递上号了。我就来听了2、3天，我就打电话，武汉电台的就说的，他说我们中央有，哎呀，中央有，我就高兴了，没法儿，我就中央的就接到我就是给我送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没吃完呢，我又买5个疗程，
0: 是吧？
3: 一直到现在， 他是复杂将近有。

0: 一过半，他就基本上都困上。说两个疗程以后呢，那个脚呢基本上都不麻了。
1: 哦，
0: 耳鸣也不明白呀，脑鸣也不明白，颈椎病、肩椎炎呢，他基本上也好歹也不疼了。
1: 哦，
0: 原来的便秘啊，还有这个头疼、头昏、胃病，现在都没得了。
1: 就是你现在一体多病呢，服林子一受胶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是盲人，我就是周围小生意，就是跟那个，反正到我这儿来的，因为我都宣传，我都给俺活着啊，给那个说明书啊，都给俺。我因为我不相信呢，我干了，给他一个疗程，各药给俺吃了，这样呢。
1: 哦，你还是个热心人。
0: 我宣传蛮多人呐。
1: 你也知道啊，慢性疾病的痛苦，你也在积极地向别人介绍林子益寿胶囊，是不是？
0: 然后送你疗程的药给俺吃呢。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你真是个热心人啊！给你这个爱心点个赞了，对不对？
0: 好好好，谢谢。
1: 最关键呢，你那个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是吧？脚麻手麻，有时候下地都困难，是不是？
0: 完全不能不能吃的嘛！我一个人能生活，我一个人。
1: 好，你现在能自由的活动，能下地，它这个就是啊，咱这里面有通经活络的药，有修复神经的药。你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神经修复了，你这个脚麻手麻不麻了，然后呢增生的部位啊慢慢给你消除，你这个活动啊疼痛啊慢慢就治愈了。
0: 我检查的话呢，血压也正常，哎，过门血脂高血脂浓，过门就检查正常，俺就说正常好得很，45岁，俺说的你的身体好得很，正常正常。
1: 你现在在医院去检查，血压也是正常的，
0: 什么都正常，
1: 血脂都是正常的，
0: 血脂高，血脂浓，心电图、胃病什么都正常，大脑也那是贫血50的60的，现在血压正常的很。
1: 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0: 现在是45的115吧。
1: 好，现在血压115、75，这个都是正常的呀，爹爹啊。
0: 对，是俺是医生，真正是
1: 不错不错，这就是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中医中药的一个功效。
0: 对对对，
1: 你看你一体多病呐、啊，你用其他的方法、
0: 哎、
1: 真没什么好方法。
0: 我的病呐，从头上到脚下全部都是病。
1: 不错不错，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中山市南湖六桥山的。我叫张文德，
1: 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0: 电话是13-0072-7998。
1: 好，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张爹爹啊。
0: 谢谢谢谢啊，我感谢。做的节目我听到，真是我第三行了，好得很。
1: 哈哈哈，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谢谢。
1: 你在做小生意，你做什么小生意啊，爹爹？
0: 我一人不开刀，我这是生意。
1: 哦，可以可以，挺好的挺好的。哎，然后
0: 我的那个人员多吧，人员来到我就给他宣传。
1: 可以可以，不错不错不错，好，好，张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啊。
1: 好，
0: 谢谢
1: 不谢
0: 谢谢
1: 哈。
2: 好，这位钟祥75岁的张爹爹啊，一体多病，颈椎病、肩周炎，因为脑供血不足，头昏头疼，还有手麻、脚麻，以及便秘、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林之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也已经正常了，75的115，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了，爹爹特别高兴的打来电话报喜。好，祝贺这位张爹爹。林之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陈助理，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吃了你那个林子胶囊以后啊，血压控制得非常好。非常好的话，就是我先没有吃之前呢，我吃的美卡素，再加还加了一种高血压的药。我从7月份开始吃的那个林子胶囊以后的话呢，现在血压控制得很好。血压一般的话是分，130-120高压，低压就是80-70。就是但是呢，就是我不是打电话问了你们场外的那个老师指导的话，他有时候下午的话血压还有时候还比较低一点，就是110-70，晓得的。但是血压反正控制得很好。还有一点蛮好，就是什么呢，我等于说是我就是睡眠不好，

0: 听收音机一直在听着你每天晚上不是讲那个、啊、讲的蛮好的。
1: 啊，
0: 我不是有青光眼吗？
1: 啊，
0: 我青光眼，我自从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我的青光眼的眼压也控制得很好。
1: 哎呦，这是个意外的收获呀！
0: 哎，对呀，我以前青光眼，我现在青光眼也，我做了三，我在那个陆军主院做了三次手术，
1: 嗯，
0: 每次眼压的，就是有时还是有一点高，
1: 嗯、
0: 因为我现在都是点的那个进口的那个眼水，那个斯利达，
1: 嗯，
0: 晓不得又很贵的，但是吃了你们这以后呢，我上个星期在那个陆军主院去复查的时候呢，我的青光眼，我这个眼睛眼压控制得很好，一个是十，一个是十一。晓不得，哎，眼压控制得很好。
1: 那你这个眼压相当好了，
0: 相当好啊！哎，那个跟我检查的时候，他就说的，他说、哎、你的眼压控制得很好了。哎，我说我自从吃了一种中药叫灵芝益寿胶囊，吃后眼压也控制得很好。
1: 嗯，
0: 哎，那个以前那眼压高就头也疼噻，眼睛也胀噻。
1: 那是的，你这个眼压10到21毫米汞柱，这个都是正常的，知道吗？
0: 哎，但是我做的手续的话，我不能够超过15，我超过15我就不行了。
1: 你这个做手续啊，它是缓解你这个眼底视神经萎缩了，有的严重的它就失明了，青光眼。
0: 对呀、啊，
1: 你现在感觉是不是视力比以前要清晰一些了？
0: 清晰啊！我以前我没有吃灵芝胶囊以前呢，人整天就是昏沉沉的，
1: 嗯，
0: 就是好蛮昏，而且就是那眼睛呢都糊的。现在吃了以后，人不是下面昏了，而且还有一点，吃了这个灵芝胶囊以后的话，我觉得人呐、啊、就是腿子也有劲些。我也毕竟63了，快64岁的人了嘛。
1: 嗯。
0: 我等于说是以前上六楼的话，我就要中间休息两三次。我现在可以一口气上了六楼都可以了。
1: 那个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防其跟人参，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你的体质增强了，你这个人呐、啊，完全就大变样了，知道吧？
0: 哎，我因为我前两天上个星期打电话，我就是问那个场外的老师，我就问他大概还有一个疗程，
1: 嗯，
0: 在这个药的那个量还是不是每次还是早三粒晚三粒，就是我就是问一下这个情况。
1: 你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
0: 哎，
1: 再服过半月打个电话来，好吧？
0: 再服过半月再打个电话给你是吧？
1: 哎，对。
0: 哎，我把我妹妹啊，我的他们同事啊，他们都上个星期都跑去买5个疗程送过来，他们都买了的。嗯，
1: 不走，应该是给、好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0: 是的，是蛮好，是蛮好。
1: 好，
0: 我觉得你们这个药是蛮好，谢谢你。我有什么情况，我再打电话请示你们，好不好？
1: 好，不错、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现在我是在桥口，在因为我的孩子们等于说在军校里面，在军院里面去的，在我等于说在跟他们带小孩。
1: 哦，在汉口的桥口区是不是啊？
0: 哎，在那个军事经济学院等于说是在这边在，晓得。
1: 好，不错。你叫什么呀，大姐？
0: 我叫张艳平。
1: 好，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服了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0: 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1: 不谢。我觉得你活在健康，给你一个正确、积极的治疗所分不开的，是不是？
0: 我就是现在
1: 你说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再好，你不买它，你消极的不治疗，你这个病能好得了吗？
0: 对，我这个眼压控制的真的是很好，血压也控制的蛮好，吃了很多那个高血压的药，换了蛮多种，现在把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吃上去以后，就控制的非常好了。
1: 我觉得如果说你没中这个药，我说这个药有这么好，估计你还忧郁一下，是不是？
0: 对，我就是听收音机，我听了几个月才吃的，
1: 很谨慎，是不是？
0: 对，我以前
1: 你这个谨慎是对的，因为现在那个市面上啊，医疗产品特别多。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多老百姓呢、不知道如何选择，是不是？
0: 是的。
1: 哎，你们作为一个疗效的见证者啊，也希望给这个好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来惠及他们，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啊，陈主任。
1: 好，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
0: 好，谢谢你。
1: 好，不谢，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什么情况呢？买个三个疗程，欠了三个疗程。现在我就说他好些，我儿子他一会儿买这个说我没降血压的，血压高偏瘫了，你要工作我又搞不好了，他们出去啊工作啥子啊打工啊没有物流。
1: 你是高血压中过风的是不是啊？
3: 断两次。

0: 你现在血压蛮好，130/70，
1: 嗯，
0: 那个血压不错啊。
1: 啊，那就说我就不会中风了。
0: 对，130/70正常的怎么能中风呢？是不是？哎，只有血压高到160、170这个时候才能中风啊，是不是？哦，不错。
1: 我以前听我两个兄弟，
0: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
1: 我才一两年那个了，但是。我两个收音机刚装了那个，
0: 两个收音机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
1: 听得蛮有意思啊！我听得蛮有意思，我在华听我就跟你是听第二个常委，原来是干啥都不敢去，你晓得还叫他常委啊？他过去到了那地里面，裤子换裤子，我就弄才买点银子，叫他别吃好了，别也忙好。
0: 哦，你现在那个肠胃也比较好了。
1: 忙好我嘞，他说我干啥都不敢去，他去了我就胡来，那边打车的够好了噻。
0: 哦，原来就是肠胃不好啊，上街都不敢上，是不是？一上街懒得找厕所，是不是？
1: 三个问题，一个肠胃要感觉的蛮好。
0: 啊，肠胃感觉蛮好。
1: 腰从宿命上来，那个腿拿紧了，拿起来像腰棒啊。那个麻木都不好。连三个问题感觉就问题舒服了，我就一天了的哈。
0: 哦，对，一个是肠胃，第二个呢，那个腿抽筋现在也解决了。
1: 那都好了。
0: 好，老子家，你现在那个肠胃恢复的比较好，第二个腿抽筋也比较好，第三个呢，那个血压也正常了，是不是？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现在78了。
0: 你老告诉我78，你这个精神状态好得很啊，老子家。
1: 我还抓6亩田呢。
0: 还种了几亩田呢？
1: 种6亩田呢。
0: 哦，那你老还要注意点了。
1: 不搞事他不要紧。我呀，俺这个也不学搞的，我工人搞的。
0: 好，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劳动力强度大的呀，咱就少做一点，好吧？
1: 好，
0: 不错，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松滋南海市盐场村第四座。
0: 你是松滋市南海镇的人？好，老人家，你福林之一受胶囊受益了呀。咱们松滋市南海镇的一些街坊邻居啊，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我会家去，我还。这爸爸，我这妹妹，我都叫他买的，在公安那个，我叫他买的。
0: 哦，
1: 这是我妹妹，说亲妹妹。
0: 好，老人家也祝贺你啊！你贵姓呢？
1: 我姓李，叫李清金。
0: 好，对于你取得的效果表示祝贺啊！
1: 好，感谢啊！
0: 不感谢，老人家，有时间咱们再交流啊！
1: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或者是外省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或者是邮购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你是陈主任是？
0: 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4: 你好，要跟你交流哈。
0: 哎，好，什么情况啊？
4: 我反正完了耶。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听着收音机听，也是听你陈主任讲的好吧？讲的好，我都听到人家反馈的都好呵呵。我都想想，我还不敢，初年还不敢。我一直忍的，初年我才是下专营去买。我这个人病好多了，我都吃了记得吃了5个月，才是见到一看。

0: 开始骑这还是干着骑的还有点舒服，有点舒服还
1: 嗯，
0: 骑到屋后边都好喝好，晚上睡可以睡五六个小时吧。
1: 哦，
0: 软的就睡猫，一个吃那个油的时候都是记得骑，睡在晚上一点钟都人都开始都呼吸有点困难。
1: 哦，
0: 这心里有点发慌。
1: 哦，心脏也不好，夜晚失眠睡不着觉。
0: 哎，睡不着觉。
1: 好，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哎，五个疗程呢，咱现在晚上能睡得着了，能睡五六个小时一个晚上。
0: 现在那个肺上的关节呼吸跟软的都好很好。
1: 好，
0: 软的那个肺上呼吸很不好。
1: 哦，现在呼吸也正常了，是不是啊？
0: 呼吸都好很好。
1: 哦，
0: 关键那个软的那个呼吸很叫人很困难，就是睡到晚上都要不起来都不得了。不舒服。
1: 哦，你看这
0: 个心里都慌。
1: 好，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不？
0: 现在不慌，心里不慌。
1: 心里不慌，那就是心脏比较平缓了，那就正常了，知道吧？
0: 都好喝好。
1: 哎，现在心不慌了，哎，然后呢睡眠睡得好了，咱这个一体多病了，恢复的都很好啊。
0: 我打算说，你说我长期吃可以吃吧？
1: 长期吃可以，
0: 肯定要吃它，不吃它不行。
1: 好，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咱们老年人呐，一体多病，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呢，给这些慢性疾病调理好，后期呢，你可以健康长寿量，知道吧？
0: 哦，
1: 哎，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心脏好，五脏六腑都年轻，知道吧？
0: 是啊，我不吃，我这心脏不好，晚上睡得。晚上总是一点钟都心里慌，加大了那个咚咚咚咚咚着呢。
1: 那挺好的，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心脏不慌，睡眠好，这就是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老人家。
0: 都好喝好。
1: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0: 68吧。
1: 好，68岁啊，马上就奔七了，咱们身体一定要搞好，知道吧？
0: 啊、
1: 嗯。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俺的城根儿西村的。
1: 好好好，你贵姓呢，大姐？
0: 我姓吴，吴春英。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
0: 189-487-351-08。
1: 好，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0: 我刚才我入去也在吃那个药。
1: 好，你们就安心的服用，好吧？
0: 好好，我钱包记得。没记得时还没记得钱是去买药五个疗程，
1: 挺好的。咱们老年同志啊，给身体慢性病调理好，晚年才能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好不好？
0: 好，
1: 就这么说啊，吴伯伯啊。
0: 咱的陈姑娘，你陈姑娘宣传的好，我听了好长时间，我才是去下手，我不干下手。我
1: 是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如果说你买错了，上当受骗了就麻烦了，知道吧？
0: 是的。
1: 哎，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哎，咱选对了。
0: 是，都好喝好。
1: 好，那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哈哈，谢谢陈主任，谢谢你们工作人员。
1: 你的谢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陈主任。
2: 好，安陆的吴婆婆打电话感谢，以前严重的失眠敷上灵芝益寿胶囊，睡眠正常了，能睡五六个小时，心不慌了，呼吸困难的现象没有了。祝贺吴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江汉平原仙桃市长塘口镇大福乡中心村钟孝忠爹爹的家里。钟爹爹今年已经是81岁的高龄了，十几岁的时候啊，就出现了支气管炎哮喘的病，到老年啊，只有出现了前列腺的问题，还有风湿骨病、高血压、胃病。可以说爹爹啊是个苦命人，还没有出生父亲就离世了，小小年纪十几岁啊就要当家立业。支气管哮喘伴随着一生，晚年又出现了一体多病。老人家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3: 爹爹有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有走满81。
3: 81了是吧？
4: 他过年这是81。
3: 贵姓啊？
4: 我姓钟。
3: 姓钟。
4: 叫孝钟。
3: 钟孝钟是吧？孝是孝顺的孝。
4: 孝顺的孝。
3: 钟是忠心耿耿的钟是吧？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长那个镇。
3: 长塘口镇。
4: 这个

0: 大富乡，
1: 大富乡，
0: 北三州，我们这个北往回的北三州
1: 啊，北三州，
0: 中心村，
1: 中心村是吧？
0: 中心村
1: 啊，爹爹，您是什么问题服用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0: 我从这一学的话呢，我10岁才会打骨折，我这个这是胳膊。
1: 10岁的时候，
0: 到乡下里面去长江的
1: 啊，
0: 打骨折，我的胳膊给我把我拉起来
1: 啊，
0: 我的就是会死了，是弹起来的，就是。
1: 啊
0: 马后头后头这一坨了
1: 哦，
0: 马后头啊你谁叫这搞不好？我这次枪啊拉风箱的
1: 啊，
0: 不能睡觉啊，
1: 老气喘是不是？
0: 老气喘，
1: 嗯，
0: 没法呀，这照了10年，这啊，这80岁照70年的人，我56年的台南，台南的台照，
1: 我还没听懂56年怎么了？
0: 结婚
1: 哦，56年结婚是吧？
0: 我的父亲呢？我没死，他那死我没去世啊，我都没得人了。这是哥哥的门板弄个人，我是赵爷。忙后的话，我哥打我打死，谁走来就是我去。我有10岁都满处跑，都是我当家。这垮子啊，到洪湖吴家楼跳的啊，这垮子走不动，走都是活还走活的。哇，这是。我走在路上哭啊！
1: 哦，你是到洪湖？
0: 到洪湖
1: 是修堤？
0: 修堤，修长江堤。我们这是汉江。
1: 到现场去肩挑手扛的是吧？
0: 肩挑，那完全是肩挑。
1: 啊、
0: 哦，我赵爷。我这是风湿关节炎的。
1: 风湿关节炎啊，这个厉害是吧？
0: 这个厉害。风湿关节炎这真的没办法。我病情的还黑些。现在主要是的话呢，这些病情的话呢。都缓回来是谁？都缓回来。现在的话呢，我这还要去
1: 啊。哪些缓和了呀？
0: 主要的话呢，这个支气管炎。
1: 支气管炎，
0: 那完全缓回来。
1: 支气管炎那是咳是吧？
0: 咳的话不咳了，
1: 不咳了，
0: 吼都吼了
1: 啊，不吼气了啊。
0: 那痰也没得了。再的话呢，这反正吃的药很有效果。我主要是在大现在没感冒。
1: 没有感冒过了。
0: 没感冒过。
1: 嗯，
0: 往年的话呢，这地，这要15回。今年吃的药的话，我是去呢，10个月不是几号买，开始买这药，买2个疗程。这反正吃的药很有效果。那胃病啊，什么都不能吃。鱼都不能吃，少不能吃，这个反正是心保障对都不能吃。现在都会吃，
1: 就是含淀粉类的东西都不能吃，
0: 都
1: 不能吃是吧？
0: 都不能吃。现在这胃病好
1: 啊，
0: 特别是胃病治好了。
1: 现在都可以吃了是吧？
0: 现在这芋头啊，这很多的淀粉呢，吃的它养了，吃养了。
1: 吃的什么呀？
0: 芋头。
1: 芋头。
0: 芋头。
1: 芋头啊。
0: 一大碗。吃饭还可以。
1: 吃饭还可以。
0: 现在主要是这个药的话呢，这胃病呢。帮他们的。
1: 您现在晚上睡眠的怎么样啊？睡眠
0: 睡的4-5个小时，
1: 可以睡4-5个小时。原来呢？
0: 原来不怎么睡。
1: 原来都不怎么睡。
0: 越晚了不怎么睡觉。我还操心呢。前几年的话呢，就是白天就是急
1: 啊。晚上起夜呢？
0: 晚上不怎么睡。
1: 晚上不怎么起夜。
0: 我这个血糖啊，血糖高啊，是提的年纪的时候，这血脂在冒着，这降下来
1: 啊，血压降下来了，
0: 降下来。
1: 原来是多少啊？
0: 是190啊。
1: 血压都高到190了。
0: 190的，低压的话呢是90几。
1: 那相当高啊。那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0: 是100个啊，103的高的。
1: 啊，
0: 低的话是85啊，75啊，85啊，
1: 血压给你降下来了是吧？
0: 这是我观察的女性车过量的。头的这个人呢，是走路都昏啊颤的。
1: 走路都昏啊颤的，再加上你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是吧？腿也疼是吧？
0: 这个风湿关节炎呢，我疼痛呢，现在这前面的话呢，还种的田还高。
1: 现在还可以，还能够骑个自行车是吧？听您说啊，
0: 我得搞的话呢，还行，还搞得起来
1: 啊。 觉得还能搞几年了是吧？灵芝益寿胶囊，听了您说啊，您服用了之后，现在啊。

0: 一个口气
1: 嗯，
0: 啊，一个支气管炎、胃病
1: 嗯，胃病，
0: 啊，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是吧？一个血压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啊。
1: 都可以，都恢复可以。在杭州咋样？我是种了2亩地，
0: 我自己还种2亩地。
1: 2亩地呢，养一只高巴，
0: 啊。
1: 高巴呢就卖的1800多块钱，一些15块钱。
0: 哦哦。
1: 我还去掰一下，我还去养一只药材，这高巴田养的药材。
0: 哦，还有点药材是吧？
1: 药材呢，挖的1、2百斤，
0: 哦哦，
1: 1、2百斤呢，就卖的100就卖的1800多块钱。
0: 哦
1: 反正高吧，几十年都卖的2、3千块钱。
0: 哦，哦，就
1: 别
0: 是
1: 的，
0: 相当于是一个地里面的搭着混着种的是吧？
1: 那到后来兄弟，我就不找他们的麻烦。
0: 哎呦，您的收入啊，相当于就只有你自己种点地，卖点钱是吧？国家有没有给你一点补助什么的？
1: 国家的话，你这是办80了。
0: 啊，
1: 130一个月，
0: 130块钱，
1: 那一百年3块钱，
0: 103块钱，
1: 一个月。
0: 哦，
1: 所以我去年这个办理完是今年才去拿，是加了60块钱每个月。
0: 哦，
1: 还因为我是下年生，
0: 嗯，
1: 不是过年的，我是12月3号。
0: 哦，
1: 他这个不够的。
0: 嗯，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要去山。去要去去山，楼楼个山。
0: 啊，好，好，好，您的记性也还不错啊，都81岁了，这个，那你更要照顾好自己了，爹爹啊，常年一个人在家里啊，
1: 常年老师一过，
0: 嗯，
1: 像我们这里不愿走就走，
0: 啊，
1: 像我们这里就都没得了。
0: 说走就走了是吧？嗯，
1: 参加我参员的几个都走了。
0: 啊，
1: 晓得我呀，我晓得，跟都是他们都要走走的。
0: 你也感觉到自己可能也要走了是吧？哦。但是现在服林芝一手胶囊，觉得我还能够再多活几年了，是吧？啊，
1: 有这想法，这不然这是学校的话，没打算这个呢，还能够转身脱体去，
0: 没想到什么呀？
1: 转身脱体呀，
0: 啊，转身脱体啊！
1: 这就是转身脱体了。
0: 嗯嗯嗯，
1: 我们说话的话呢，就是土话。
0: 啊，这是仙桃的土话啊。
1: 转身的脱体，就是死了活的就活了，就是转的是身体，就是
0: 啊，啊，好，那爹爹您保重身体啊，啊，好，
1: 谢
0: 那
1: 谢
0: 我们
1: 你
0: 接
1: 们。
0: 着看望您，只要您现在身体可以的话，我们就放心了啊。
2: 陈主任，这位81岁的钟孝忠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也是特别不幸的老人啊。
3: 对，从小啊，父亲就过早的离世，
2: 嗯，
3: 并且啊，十几岁啊就当家立业。
2: 对。
3: 他说，在十几岁的时候啊，身体啊都出现了支气管炎、哮喘的问题。
2: 对对对，
3: 到了晚年呢，又出现高血压、
2: 嗯，
3: 风湿骨病、胃病、前列腺疾病。
2: 对对对，
3: 老人家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对，
3: 他说血压高的时候啊，达到190高
2: 嗯，
3: 压，
2: 是，
3: 他这个血压啊，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
2: 嗯，
3: 轻则自残，重则呀危及生命。
2: 对对对，
3: 他说，在他村子啊，有几位同龄人呢、都走了。
2: 对。
3: 不过老人家选择林芝一束胶囊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
2: 嗯，
3: 现在老人家还在种着自己的田，
2: 对对对，
3: 每年收入啊还有几千块钱。
2: 是的，
3: 老人家现在服上林芝一束胶囊啊，他说他这个血压现在正常了，
2: 对对对，
3: 高压120、130，是不是？
2: 对，
3: 低压有时候70多、80多，
2: 对对，
3: 这个是非常好的。
2: 嗯，
3: 另外呢，他说啊，以前那个咳嗽啊、呼气啊，就是这个支气管炎，
2: 嗯，
3: 现在也没有了。
2: 没有了，对。
3: 以前那个咳痰的情况，现在痰也没有了。
2: 对对对，
3: 老人家风湿骨病呢，现在疼痛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3: 另外啊，他说以前那个胃病比较严重，
2: 嗯，
3: 吃什么东西啊都不能吃，
2: 嗯，
3: 特别是含淀粉多的一些食物啊都不能吃。
2: 对，像芋头啊，这个土豆啊，都吃不了。
3: 对，现在老人家胃病恢复的比较好啊，
2: 嗯，
3: 现在吃东西啊都没什么禁忌了。
2: 对对对，
3: 老人家他说现在身体恢复的好啊，以后的生活更有盼头。
2: 嗯，
3: 他说我再种几年的田呢、都没有问题。
2: 对对对。虽然已经是81岁的高龄了，但是老人家呀，还是特别的乐观积极的哈。
3: 对，确实啊，这个在农村呐、80多岁身体好啊，种田的呀、也是比较多的。
2: 嗯，
3: 自己力所能及的动一动，我觉得呀、对身体啊是有好处、有帮助的。
2: 嗯，
3: 有疾病早发现、早治疗，选择林芝一束胶囊这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
2: 对对对。

0: 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老人家的高血压，咱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现在老人家血压恢复的比较好。
1: 对对对。
0: 所以啊，听到咱们仙桃长堂口大福乡中爹的他的这种健康的好消息啊，在这里啊，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也希望老人家的身体好，生活啊更幸福。
1: 对对对。
0: 我到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向一体多病的，像咱们呢中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中，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啦。
2: 好嘞，我的身体呢也没那什么蛮大的病，但是小毛病呢也还有很多。
0: 哦，
2: 去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
0: 嗯，
2: 我本来就很注意养生了、保健了，
0: 嗯，
2: 但是这个各种药物呢我都吃了不少
0: 啊，
2: 包括这个古老的这个中药，
0: 嗯，
2: 中成药，
0: 嗯，
2: 现代的这个新药都吃过，
0: 嗯，
2: 但是这个身体呢还是有不少的毛病。
0: 嗯，
2: 比如说我的这个血压不高，但是有些偏低。
0: 哦，属于低血压。
2: 哎，低血压。
0: 哎呦，这个也比较麻烦，你要引起重视啊。
2: 哎，不舒服的时候你低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高的呢都是90，低的呢就是60。
0: 如果说低血压太低了，也会造成中风，知道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你要引起重视啊。
2: 哎，一个是血压偏低，再是心律不齐。嗯，这个脉搏呢在正常情况下都只跳得到50大多多一点。
0: 哦，
2: 不舒服起来了有时候只跳到40几下。
0: 那你这个搞不好成了心衰了呀。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如果再低了都要装起搏器了。
2: 对吧，如果是一分钟跳到60下，那就是非常舒服了，很少跳到60下。再就是平时呢有些有点便秘，
0: 嗯，
2: 有时候那个3-4天呢一次，很不简单泄出来。
0: 那你这个便秘啊，嗯，也要引起重视。
2: 对对对对对。再就是冬季呢这个咳嗽，从现在起来灵芝胶囊这个以来呢，
0: 嗯，
2: 这个变化呢很大。比如说这个睡觉原来不蛮好的，现在为止其实有2个疗程打几天。
0: 哦，现在服了2个疗程，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2: 现在这个最好的这个心律不齐呢，嗯，蛮好了。
0: 现在心律不齐啊，那个蛮好。
2: 对，再就是这个睡觉呢蛮有睡着。
0: 哦，睡眠质量比较高，嗯，是不是？
2: 对，睡觉的这个质量呢蛮高。
0: 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睡眠好，心率比较好，那你现在便秘情况怎么样？
2: 便秘改变的非常好。
0: 便秘改变的也比较好。
2: 哎，对对对。
0: 低血压情况怎么样？
2: 那个低血压我现在我的量个呢每次都是110/70。
0: 那你现在血压也比较好？
2: 哎，血压比较好。原来那个只要是不舒服量个呢就是90/90，那就非常不舒服了。
0: 哦，
2: 现在一般都是110/70。
0: 好，110/70啊，这个血压对于老年同志都比较好了啊。
2: 哎，对对对对对。
0: 爹爹，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2: 85岁。
0: 听不出来呀，今年85岁。
2: 一般跟我两个相差不大的都认为我的身体还是蛮棒的。
0: 不错不错，因为那个现在血压正常啊，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就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吗？
2: 对对对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低血压现在血压正常了，这个比较好啊，爹爹啊。
2: 对对对 对, 对。
0: 就是说你现在一体多病了，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受益了。
2: 对对对 对, 对。
0: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2: 满意得很。
0: 满意得很。
2: 对啊。
0: 我对你有个要求啊，爹爹啊。
2: 嗯。
0: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身体的慢性病啊慢慢的呀获得健康。咱们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 也跟他们讲一讲您这一瘦胶囊，好吧，帮帮他们。
2: 哎，对对对对对，我平时这个缓呐、错痰呐，有时候打小牌呀、交流也还是非常多。我说，其实这个您这一瘦胶囊比任何药呢要好得多。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也给你的这个热心呐、点个赞了，爹爹啊！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2: 湖北潜江市的周根滩。
0: 你是潜江市周根滩镇？
2: 哎，对，周根滩镇巡连村西走。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姓王，叫王继登。
0: 好好好，
2: 我就说你们这个陈主任呐、你们电台哥的主持人呐、非常辛苦，我每天都是在听你们的讲座。
0: 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啊。
2: 好，行，谢谢。
0: 不谢不谢，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嘞，好嘞。
0: 好好好，就这么说。
2: 好，谢谢陈主任。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好，这位潜江主根滩镇的王爹爹啊，今年已经是85岁的高龄了，爹爹呢也是一体多病，血压偏低，心跳过缓，还有便秘、失眠。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哎，爹爹现在的这个血压呀已经恢复正常了，110/70，心律不齐也已经正常了。另外，他的失眠、便秘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王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3: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啊，你是陈主任。
0: 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跟你交流。
0: 哎，
5: 我一直在考虑，不放心了。
0: 哦，怎么不放心呢？
5: 我这不老爷骗子太多了。
0: 哦，你怕上当受骗了是不是？
5: 我就是在那里试试看那个抬头、我这回要骗了又去了1000多块钱了。那服了1个多疗程，哎，见效了。
0: 哦，服了1个多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见效果。
5: 哎，
0: 当初在买灵芝益寿胶囊的呀，就抱着一个赌博的心态，是不是？
5: 哎，那个骗子太多了，那个么乱七八糟的，
0: 但
5: 是
0: 现在这个太多了，知道吧？
5: 太多了，太多了。
0: 鱼目

0: 很多老百姓呐、啊，他不知道鱼活选择，知道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搞不好就像你说的样，就要上当受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上当受骗搞趴了。
0: 是的，是的，那不是说你一个人有这个思想，我们现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啊，
1: 对对，
0: 很多人呐、啊啊、都有你这样的一个思想，知道吧？
1: 对。
0: 你是什么情况啊？选择林志颖胶囊？
1: 我原先是那高血压。
0: 啊。
1: 我两头呢，我也有那个高血压，我是没有活那个降压药。
0: 啊。
1: 降压药呢，因为我怕依赖，依赖这主要活着不敢，这一直就没喝。量那个血压呢，什么是又是100的、106，这量了好多次，好几年了。
0: 那你这个血压高呢，要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呀、啊，那个后果、啊、不堪设想啊。
1: 是我听了我们这个村子的好多那个去关上的中风后遗症的好多。
0: 对对对，那是中风后遗症，你是看到了，有的你看不到，说走人都走人，你是看不到的，是不是？
1: 对对对，陈主任那里通话，我感到非常高兴。再有是那个头晕头胀啊，好不舒服，好长时间。
0: 那就是血压高引起来的头昏头胀，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晚上是睡不着觉，我就听了。大概说一听听，那听了好多晚上，我在房间我说管用，准治好了。
0: 对，
1: 在网上查了一下，那个你们那个药厂，
0: 你买林志颖胶囊也在我们国家药监局网站也查了的，是不是？
1: 都网上查了的，有。
0: 这个都是名副其实的，这来不了虚假，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服林志颖胶囊过把疗程了？
1: 一个多疗程，我前天去量血压，这是85的1/2。
0: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非常标准啊。
1: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还是继续服用了，到3厘往3厘。
0: 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1: 满意满意满意。如果把这三个疗程服用了，我还是买，我还给你宣传广告，周围的跟我一样的血压高的都给他们都得了好处，跟他们都宣传一下，叫他们买。
0: 是的是的，我们碰到一个好药啊不容易，咱们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高血压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包括中风、偏瘫、糖尿病的，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1: 谢谢，好好。
0: 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1: 68岁了。
0: 好，你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黄陂的，王家河街。大洋村3走。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周有发。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志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0: 宁，静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1: 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
2: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0: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古稀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姬学曾让陈大毛给他办点事儿，要利用利用他这古上早的绝技，偷一件贵重的东西。金大人，在荆州城，我除了媳妇儿偷不来，什么我都能偷。我说大毛啊，我家里有夫人，我用不着你给我偷媳妇儿。你要偷的这件东西比媳妇儿都重要啊。哎，大毛心里边就愣了，还有什么东西比媳妇儿还重要的呢？大毛啊，你动脑袋想一想，在荆州城谁的买卖做得最大？另外谁在榷场经常做交易？再看大毛眨巴眨巴眼睛，金大人，开绸缎庄那个七老爷，他在榷场的交易额也最大，不过可没听说他上多少税呀。好，你就到七老爷家去偷他家的那一本老账册。我说金大人，你让我偷金银财宝，我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可是这老账册我可不知道在哪儿，因为我不认得字啊。不过金大人您放心，您对小人这么好，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为您出一把力。今天晚上连夜，我就把这件事儿给您完成。这时候天已经到半夜了，他呢回到家里边，带了点工具，把银两放在家里头，连夜就出来了。他穿大街过小巷，很快就找到了七老爷的家。在后院他啥么一圈没人，他怕，把自己带那个小百宝囊打开了。说百宝囊那好听点，其实就是作案的工具。三只手骨上找，作案带点工具，那是很正常的事儿。他从百宝囊当中拿出个带链的小抓子，一抖手，唰的一下子就把这金钩甩出去了。呵，正好院里有棵大树，啪，这个小抓子就把里边那棵大树给抓住了。这个大毛他怎么想起这招呢？那当然了，七老爷家有钱，都是深宅大院，那院墙特别的高，他爬不上去，所以用这招。你看他把住这绳子，蹭蹭蹭几下子就上墙顶上了，然后再顺着绳呲溜到院里边。这个古上找要说干这行太有经验了，前院后院小后院他了如指掌。要说偷东西，首先得掌握几条要领，什么叫冷窑，什么叫热窑。冷窑不住人就叫冷窑，热窑住人的地方就叫热窑。七老爷家大业大，妻妾成群，这小老婆特别多，你看他挨个房间，小耳朵一听特别机灵，里边有喘气的声音，这就是热窑，这屋就不能进。再说这账房就应该属于冷窑，他在里边
学摸了一圈，最后发现了后院西厢房有一个账房，这个账房可能就有账。大毛来到窗前听一听，看看里面有没有人呢，一听没动静，这是个冷窑。然后他从兜里边掏出个小油葫芦，对准那门轴嘣嘣嘣嘣点几下子，这是三只手必备的，要不晚上一开门，那门吱嘎一有动静，就容易把人惊醒。这门上有一把锁，大毛从百宝囊里边掏出个小锤，轻轻的啪啪敲两下，然后又拿出个铁钩，用这个铁钩在这个锁里边拨落一下子，就把那簧拨落开了。啪，他把这锁拿下来之后，你看他一推门，呼的一下子一点动静没有，这门就开了。他进去之后一回身把门带上了，然后他点燃了一支蜡，举着这蜡在里边就开始寻找这个账册。大毛没念过书，不识字，但是这账册他知道，一定是厚厚的大本子。他端这蜡就开始找这大本子，找来找去，呵，该找这个巧劲儿，就在账桌顶上放着一本大册子，这个大册子就是七老爷家的老账。他把这东西夹起来之后一回身出去了，然后把锁又扣上了。这时候他啥嘛啥嘛一看一个人没有，他悄悄地来到墙边，墙上那钩还在那儿啊，拽这钩蹭蹭蹭蹭上墙，在墙顶上他又四外看一看有没有人，一个人没有，夜深人静，他把树上这金钩摘下来，然后把这钩缠起来夹着账册往地下轻轻一落，噗，没多大动静，然后他蹭蹭蹭蹭蹭走了。起大早他就把这账册给金学增金大人送来了。金学增打开账册一看，正是七老爷家的一本欠税的老账。好，这就是证据。金学增把证据准备好了，这回看看你这个赵谦还有什么话说。再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天正等着升堂，宋师爷来了。我说老爷，怪事儿了，金学僧昨天晚上派税官的人把那俩小子带走了，可是昨天夜里把这俩小子又给放了。金学僧他玩什么花花活？哼，宋师爷啊，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个金学僧他心虚，现在舆论对他是非常不利，大伙都明白，现在这舆论是一边倒，金学僧在荆州待不了了，他正研究对策呢。我说老爷，金学僧这个人你得加点小心，他可有主意，那毕愣子窦蟋蟀那么有名，都让他给斗败了，咱们不得不防啊。老爷，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仗着张老太爷一个小小的金学僧还能翻起什么大浪，我就不信他个外来户还能赛过我们坐地的衙门。老爷你说的可也是，不过咱们还是加点小心好。行，我心里有底了。哎，老爷，有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你。快说，什么事儿？
大学是牌坊，咱们还见不见了？见呐，不能停。可是首府可让我传话给你，一定把它拆掉。宋师爷，你头脑太简单了。建大学是牌坊，那是为首府歌功颂德，他心里边非常高兴，但是他嘴上不能这么说。你想想，那么大个首府，他能大张旗鼓的给自己修大学是牌坊吗？我想首府这是虚晃一枪。目前我在考虑一个问题，这大学士牌坊修好了，得找一个有名的人写一块匾放上去，找皇上写几个字看来不大可能，但是前朝有一位宰相叫徐阶，他已经告老还乡，正在老家松江养老，能不能找他写几个字呢？宋师爷在那卡巴卡巴眼睛。哎，老爷，行。要提起徐阶，满朝文武都知道他是当今首府的老师。再说他现在闲赋在家里边也没什么事儿。我想这几个字徐老先生一定能写。那么宋师爷，你马上准备一条快船，顺江而下到松江，去见一见这位徐老太师。你把大学士牌坊的事如实跟他讲明，我想这徐老太师肯定能写这几个字。宋师爷点了一下头，好吧，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呢？马上就走，越快越好。好吧，就这样，宋师爷奔松江去了。宋师爷刚走，就听门口嘈嘈杂杂来了几百号人，打头的正是大屈和李狗。赵谦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呵，告状的来了。这个知府赵谦本以为来的这些人是来告

老和李狗恭恭敬敬来到大堂之上。老爷，我们今天不是来告状的，我们这些乡民给老爷您送一件礼物。什么？在大堂之上给老爷我送礼物，你们要贿赂本老爷？老爷，我们可不敢贿赂您，您看看这件礼物特别的重要，您一定得留下。给我送什么礼物非得让我留下？老爷，您看看就知道了。这功夫后边这人群让出一条道，有几个大小伙子抬过来一块大石碑。赵谦一看懵喽，赵谦做梦也没想到这些村民给他送来这块石碑是大明王朝开国皇上朱洪武15年立的一块碑，叫介石铭。这介石铭他是告诫历朝历代的官员都要守土安民，消衣干食。这消衣干食是什么意思啊？告诉这些官员，天儿不亮就得起来，点灯以后你才能睡觉，应该勤勤恳恳为万民干点实事，可千万不能欺压百姓，为民父母要理解民情。这介石铭写得非常明白，他主要是约束这些朝廷官员的。别说你普普通通的一个知州，就是当今的皇上见了介石铭也得下马致敬。再说从洪武15年开始，各地的州衙府县都立一块介石铭。这块介石铭本应该立在当今荆州城的衙门，可是荆州衙门几次变迁，年年修龙潭管所，就把这介石铭忘在原来那个位置了。现在的荆州衙门就没有这块介石铭。再说这个赵谦，他当上荆州知府之后，应该把这块介石铭挪过来，可是这个狗官他根本没理这个茬，把这事儿给忘了。今天这些山民把这东西给送来了，这就是昨天晚上金学增给陈大毛和李狗出的主意。他们两个既然不告状了，也可以到荆州知府去。他们不告状把介石铭送来，这就是来的主要目的。这个赵谦怒气冲冲，但是表面可不能露出来，因为那有一块介石铭，他必须规规矩矩的让这些村民把这块介石铭放进他的州衙的大堂。李狗、陈大毛，你们给我送一块介石铭，本官万分的感激。你们今天是不是要来告状啊？老爷，我们今天不告状了，我们就是给您送一块石头。不告状了？你们不是要告荆州的税官吗？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在大牢里边听信了你们那个宋师爷的话，可是我们俩一合计，这状我们不能告了。过去荆州税官的堂官是您赵大人，我们要是告荆州税官不等于告您赵大人吗？所以我们一合计就不能告了。赵谦听到这儿，这脸气的都变色了。哎呀呀呀，你们这些刁钻小民竟敢在大堂之上戏弄本官，来人呐，在这些衙役一起举着大

0: 水火棍出来了。你看那样子，真想扑上去把这几个人给抓起来。这个狗官赵谦的脑袋也不白给呀。他心里边合计，可不能动火，要是一动火就中了金学僧的奸计了。他马上一摆手，慢着，先等一等。他心里边比谁都明白，要是打了这些老百姓那就麻烦了，因为人家这些老百姓是给你送老皇上的戒石碑来了，那就等于打了老皇上啊，那是大明王朝的老祖宗啊，谁敢动啊？赵谦想到这儿，他没敢下手。你看他硬挤出两声干笑，嘿嘿，哎呀，我说你们这帮百姓，本官感谢你们，多谢你们送来这块戒石铭。来人呐，把这块石碑找个好地方放好。三堂，这些老百姓呼啦啦的都走了，他的人也撤下去了。这散了堂之后，赵谦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呵，这个金学僧好小子，敢来这手，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你看他合计来合计去，哎，有了，我手上有一张王牌呀，那就是张老太爷。嘿，赶快去找张老太爷，跟张老太爷合计合计，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你看他赶紧背上轿，坐着大轿就来到了张大学士府。到了大学士府，一禀报，这大学士府的人一看，呵，这么大的州官来了，赶快把大门开开，把他迎到了里边。张老太爷一看，哎呦，这知府赵大人来了。赵大人，劳您亲自到我们府上来呀，有何贵干？
1: 哎呀，老太爷，坏了，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金学僧啊，他鼓动一帮刁民，不是来告状，今天来到大堂之上，送了一块戒石碑。戒石碑是老皇上留下的。老爷子，您想一想，在这个地皮上，我这个赵谦和你这张老太爷，咱们是一伙的，你说他戏弄本官，不就等于戏弄您张老太爷吗？他戏弄张老太爷，不就等于戏弄您儿子当朝的大宰相吗？您想想，这个金学僧可不可恶？你看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要说这个狗官赵谦，这一煽风一点火，一添油一加醋，把张老太爷的情绪就给煽动起来了。张老太爷一想，是啊，这州官跟我个人关系不错，你告他就等于告我，你给他的衙门送来一块戒石铭，那不就等于往我的脸上抹黑吗？你往我的脸上抹黑，不就是给我儿子脸抹蜜吗？
0: 嗯，哎呀，这个金学僧这胆儿也够肥的了。我说赵大人呐，咱们得想个对策。咱们呢，把这个金学僧想办法抠出去。这句话正中了赵谦的下怀。
1: 是啊，老爷子，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金学僧把咱们爷们儿给耍了。
0: 是啊，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 ，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是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且说这一天黄昏，官道之上，狄仁杰和马蓉二人骑着马并肩疾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这二人衣袍早已湿透了，贴在后背之上，看样子十分狼狈。赶了一天的路，狄仁杰和马蓉都感觉口干舌燥，疲惫不堪。正值夏季，狄仁杰办完事儿从京城回来，赶赴濮阳县。这一路上他不想张扬，所以啊，经过之处都是自己打尖住店，没有惊动官家的驿馆。这一天眼瞅着进了金华街地界，再有一天的路程就能回到濮阳县城了。可是没想到在这金华县，竟然让狄仁杰碰见了一桩怪异的阁楼杀人案。一间幽静雅致的阁楼为何接二连三闹自杀？有头有脸的豪商巨贾又是怎样的貌合神离？三条人命相同的死法，又怎么牵出20年前的恩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红格子第一集。狄仁杰和马蓉疲惫不堪，夕阳西下，夜幕渐渐降临了，眼瞅着前边露出了一些灯火，应该是到了金山部了。狄仁杰他们加快速度，果然前边不远处矗立着一座大牌坊，凑近了，借着最后一点霞光，隐约看见这牌坊的匾额上头写着四个烫金大字儿：“金山乐坊”。这金山乐坊响震一方啊，是一个花街柳巷风月场所的集中地，这里头可以说是处处胭脂粉香，家家丝竹声响。别说这附近的名流了，就是杭州台州的公子王孙也都大老远的跑这销魂来，真可谓是纸醉金迷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啊。狄仁杰和马蓉走进金山乐坊，这里头灯火灿烂，香风习习，亭台楼阁鳞次栉比，隐约的还传来阵阵丝竹之声。狄仁杰顺着大街往前走，没走多远往北一拐，但见一家客栈前边挂一幌子迎风招展，这幌子上头写的是永乐客店。这店门口灯火辉煌，人来人往的，还挺热闹。狄仁杰看看马蓉，今儿晚上咱俩就在这儿住一宿吧。马蓉点点头，俩人翻身下马，收拾妥当，迈步走进了客店。

0: 这家客店的掌柜的长得胖乎乎的，正站在门口跟客人聊天呢。狄仁杰上前一抱拳：“掌柜的，劳驾了，我们要投宿一宿，不知道贵馆可否还有空房啊？”这掌柜的一看，来的人一身客商打扮，这一路上狄仁杰刻意低调行事，所以没穿官衣。这胖掌柜的堆起一脸横肉，一作揖：“
1: 哎呀哎呀，对不住您，小店住客已经满了，没房了，还请二位到别处问问吧。”
0: 马蓉一听这个急了：“掌柜的，租金高点我们都认了，我们只要一间房就行，这么晚了您让我们上哪儿再找旅店去呀？即便找着了也不一定凑巧就有空房啊。”这掌柜的转身走到柜台后边，翻翻这个住客登记簿，面露难色。这个时候一口花白胡子的账房先生凑过来了，他瞄了眼掌柜的：“依我看呢，这么晚了赶客人走的确不合情理，要不这么着，让这位客官住在红格子怎么样？”这胖掌柜的皱起眉头来了：“红格子是上等客房，今儿个也正好空着，不过这房租嘛挺贵的，而且这间房啊还有很多的不便之处。”不等掌柜的把话说完，马蓉接过话茬：“既然是上等客房，还有什么不方便的？租给我们就行了。”胖掌柜的支支吾吾：“这红格子只能住一个人，如今你们两个人，掌柜的您甭管我，只要把我家主人安排好了就行了，我在哪儿都能凑合一宿。”这个时候狄仁杰也开口了：“掌柜的，我们明天一早就启程，只住一个晚上，还请掌柜的多行方便。”胖掌柜的还是犹豫不决，显得很为难。这账房先生自作主张拿过登记簿来：“客官，来，劳烦您登记一下。”狄仁杰拿起毛笔添添墨，写上7月28濮阳县令狄仁杰随从亲办马蓉。这些字样啊，胖掌柜的一看显然大吃了一惊：“哎呀，原来您是濮阳县令狄大人呐！哎呦，狄大人光临小店让我荣幸之至啊，只是我刚才说了，这红格子可不太方便。”狄仁杰一笑：“嗨，既然是没人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掌柜的不必多说了。”这胖掌柜的欲言又止，不说话了。这个时候账房先生提着灯笼过来了：“客官，您跟我来吧。”在账房先生的指引之下，狄仁杰和马蓉绕过弯曲的长廊，走到一个后花园。这后花园里花木扶疏，打扫得非常干净，往来的客人也是衣冠楚楚，丝竹之声更是不绝于耳。没走多远，但见前头有一座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都刷着红漆，光亮照人。狄老爷，这就是红格子了。这后边有一个大花园，是封闭的，十分幽静。这红格子平常都是接待达官显贵的，今天租给狄老爷正合身份。只是……这账房先生说到这儿不说了。狄仁杰连忙问：“只是什么呀？”账房先生捻一捻自己这口胡子：“只是过于幽静了，也不方便，万一碰上个好歹，叫人都听不见。”狄仁杰笑了：“这么一个风清月明之夜，我正好打算好好休息一下，没事叫什么人呢？”老账房先生点点头，不言语了。他走上台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木门，狄仁杰走进阁楼，四处打量。这小楼装饰的富丽堂皇，门窗桌椅条案屏风全是仿古的，一个风格。东面墙上挂着山水画，西面门外头还有一露台，露台三面都被绿荫给遮盖着，一棵紫藤盘旋而上，花木长得很茂盛，看来这就是后花园的一角了。狄仁杰很满意。账房先生又开口了：“狄老爷，这格子里里外外都是红的，所以我们大伙都管这叫红格子，不知道狄老爷您可否满意呀？”“这是外厅，卧房在里间，来，我带您看看。” 说着，账房先生从腰里摸出一把钥匙，去开这卧房的门。狄仁杰好生奇怪，老先生，这房间里的套间为何还要装锁呀？老账房先生啊，眯着个眼睛在那抠着门锁呢。答非所问啊，这个锁呀里外都能开，自古就只有一把钥匙，都是交给客官自行掌管着。说着盆儿，这门开了，卧房里边同样涂满了红漆，还铺着红地毯，窗明几净，家具什么的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狄仁杰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这账房先生看狄仁杰挺满意的，一颗心放下了。他一拱手，狄老爷您先休息，一会儿我叫侍女来送茶，这晚饭不知狄老爷您是自己上酒楼啊，还是我们派人给送来呀？狄仁杰打了一哈欠，哎呀我累了，不想出去了，让他们送进来吧。哎，马蓉你呢？这马蓉一挠脑袋，我出去吃吧，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好玩的地方，是不是？狄仁杰看穿了马蓉的心思，微微一笑。账房先生出去张罗去了，狄仁杰瞧着马蓉，马蓉啊，你今天晚上住哪儿啊？马蓉一咧嘴，老爷，这么大的金山乐坊，您还怕我没地儿住啊？您放心吧。狄仁杰一掰手，我不是不放心你，我是不放心你身上这块金元宝，这可是你京师二叔攒了一辈子的，他把这些积蓄都给了你了，可不是让你逍遥快活的。马蓉低下头，老爷，这两块元宝啊，我肯定珍惜，我这手头还有二两散碎银子，应付今天晚上的花销啊，绰绰有余。看马蓉信誓旦旦的，狄仁杰还不忘了取笑一番，哼，小心被歹徒炸喽，接着被小偷偷了，被姚姐儿给骗去，记着啊，明天一早就回来，我还要去金华县拜访罗县令呢。马蓉走了，侍女送上香茶也退下了，狄仁杰坐在露台上慢慢品着茶，夜风有点微微的凉，吹得人很舒服。狄仁杰伸直了双腿，心里头打算着喝完茶去泡一澡，然后再美美吃顿大餐，早点休息。猛然之间，狄仁杰忽然感觉到仿佛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而且这黑影是越走越近。狄仁杰从椅子上站起来，环顾四周，露台上什么异常也没有，外厅也没有人影。狄仁杰心中疑惑，他扒开紫藤，翻过露台的栏杆，在花园的树丛里搜索了一阵子，什么也没有，只有丝竹的声音袅袅入耳。狄仁杰重新回到露台上，忽然他看见这紫藤花架的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衣裙，接着一个绝色美女出现在露台上。狄仁杰还以为是侍女送饭来了，可是定睛观瞧，这女的手上没有食盒，反而是悠闲地摇着一把象牙扇子。这美人是轻移莲步走上前来，她满头的珠翠，一对妖艳的勾魂眼正上下的打量狄仁杰呢。狄仁杰大声喝问，你是谁？怎么闯进来的？这女的停了手中的扇子，闯进来？哼，这儿什么时候成了阁下的私宅了？狄仁杰有点生气了，今天晚上这红格子被我包下了，小姐你我素未平生，如何擅自来这露台呀？这女的一听咯咯笑了，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恐怕还不知道我的大名吧。狄仁杰一愣，听这女的口气不小，好，那敢问芳名啊？金山乐坊花魁娘子秋月，就是我喽。我家就在这条小路的尽头，每天都路过红格子，不知道今晚阁下包了这里，冒犯之处还请见谅啊。
2: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0: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2: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0: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2: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0: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必听的话说天下。这女的虽然口头上认错，但是行为举止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妖媚劲儿。不过狄仁杰知道这些风尘女子能自谋生路也很不容易，尤其是当上花魁更得有一番本事才行。眼前这位既然是风流圣地的花魁娘子，想必她的身价更是了不得，怪不得目空一切这么大胆量呢。狄仁杰微微一笑，秋月小姐，你为何在这里偷看呢？秋月闻听此言，拿扇子捂住半张脸，阁下好不惭愧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你也不是潘安一流的美男，我偷看你干什么呀？倒是有不少人呢在暗处偷看我哟。狄仁杰捻着胡子，秋月小姐天仙一般，有男人偷看也是人之常情，只是我刚才感觉有人暗中监视，就随便问问，小姐不必放在心上。秋月略一沉吟，这么说来倒是巧了，我也感觉到有人暗中偷窥，不过我这一路走来偷看的人多了。说完了，秋月是清脆的大笑起来。狄仁杰觉得挺有意思，这姑娘啊还真是不谦虚，自命不凡。

0: 突然，秋月的笑声戛然而止，露台外边的树丛里传出了一阵轻微的沙哑的笑声，但是很快这笑声又没了。秋月连忙问红格子还有什么人，狄仁杰摇摇头，没了，就我一个。秋月垫起脚尖从窗户往外厅看了一眼，长出了一口气，然后他转过身子拽了一把椅子挨着狄仁杰的圆茶几坐下了，慢慢的扇着扇子坐了一会儿，谁都没说话。狄仁杰是无心纠缠呐，秋月小姐见谅，我明天还要赶路，恕不奉陪了。说完狄仁杰要回外厅去，这秋月鼻孔里出了一口气，哼，要逐客吗？实不相瞒，今天晚上有个痴情郎在白鹤楼为我大摆宴席，一会儿就来府上接我，我只不过在你这儿消磨点时间罢了，还不知道阁下的大名呢，听您这口气八成也是个当官的吧。狄仁杰心说，这花魁娘子眼光果然锐利呀。但是狄仁杰一拱手编了一瞎话，小姐此言差矣，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笔墨吏，在临县充数，不值得花魁娘子垂青。我看小姐还是赶紧回去梳妆打扮准备赴宴吧。秋月一个堂堂的花魁娘子，哪个男人见了不得追捧啊，从来没听过这种冷言冷语。这秋月气得脸色通红，哼，一个小小的官吏竟敢如此怠慢我，气煞人也。要知道三天前竟是一个举人为了我还自寻短见了呢。狄仁杰一惊，有这等事情。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

0: 反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0: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秋天的气候特点啊，就是比较燥啊，就是干燥，而且呢尤其在早秋时节温度呢也不低，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温燥，也就是说既有热的感觉还有燥的感觉，那么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那应该说对我们有些老年朋友来讲啊，尤其阴液不足或者说本身就津液亏虚的朋友来讲，就感觉很难受，皮肤干燥，口舌身疮干燥难受，甚至呢鼻腔干燥。那么这里我们就特别强调啊，咱们原黄金呢、大家可能对它的功效比较了解的就是对心脏的保养，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实际上从原黄金的三维黄金组合，那么它对于我们秋燥的滋润呢、效果非常好。这个里面呢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一下啊，也就是铁皮石斛的重要性。实际上石斛啊，在传统中药里面它就是一个滋阴生津养阴的一味中药，被称为滋阴圣品，既能够益胃生津，又能够滋阴清热。你看它能够对我们的胃肠道有很好的滋养作用，能够生津就是人的津液啊，养阴就能够清热，对我们由于燥热阴虚导致的火邪过重，就是阴虚火旺的，用石斛的效果非常好。刚才我们说的口舌生疮、牙龈疼痛、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甚至大便燥结、眼睛干涩，秋季啊，尤其这种温燥的环境下，这种感觉，那么用铁皮石斛效果非常好。而且铁皮石斛呢，从它这个中药本身来讲啊，就是石斛啊，它是一种像根茎类的这种植物，那么它有很强烈的这个粘液，就是我们可以放在口里嚼的时候，这个新鲜的石斛啊，在口里嚼的时候，它有很强的这种粘液，有粘滑的感觉，所以它补养津液的效果非常突出。那么通过我们大量的研究证实，咱们的原黄金能够很好的滋阴清热解热毒，所以你像我以前说过，像糖尿病在中医讲叫消渴症，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温燥症，在秋季尤其早秋的时候，这种温燥大家都可以应用铁皮石斛。尤其有很多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啊，天气一干燥，肺呀、津液不足就干咳，干咳无痰，或者有时候痰中带血丝，而且还经常咽喉干燥疼痛，大便干结，这个时候用原黄金就有很好的作用。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强调一下铁皮石斛的重要性。总之一点吧，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来感受一下。咱们目前的双节的活动呢是非常火爆，活动呢是截止到10月8号，应该说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提醒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行动。您好老人家。
5: 感谢啊，我的腿啊跟腰都哈些。
4: 哦，您多大年纪了？
5: 74。
4: 74。
5: 对。
4: 也是一直在坚持服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5: 对，他们还活，我天天活坚持。
4: 哦，您原来到底有哪些问题啊？
5: 就是那呀，问题多得很，血压也高啊，血糖高，腰也疼，腿疼。也搞点重活都站不起来，
4: 就是有高血压、高血糖，然后腰椎、腿呀、关节都不好。
5: 是的，
4: 干活干重了，人都站不起来。
5: 搞公园的活都不行。
4: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啊，第 一个，您先说一下您的血压原来有多高啊？
5: 现在那高得很呐，200多，220这边。
4: 哎呀，这么高啊！
5: 哎呀，高了，那回去中间可是走不成去，说往车站的走，人走的直颤呐。
4: 哎呦，
5: 车站就是都说他离得危险。
4: 那是危险，走路都走不稳当了，那都有可能要中风了。
5: 是啊，那是
4: 我、原来做过脑部的检查没有啊？像 CT 啊、核磁共振啊？
5: 没做过，
4: 没
5: 做
4: 过，
5: 只是吃点血压丸子。
4: 那您高血压有几年呐？
5: 高血压，哎呀，10几年了。
4: 十几年了，那就是60多岁。
5: 没管他走的很了才着。
4: 哎呦，这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原来可能就说血压有点高，但是不觉得人呢就不管他，实在高。
5: 那些人肯定要忙。
4: 实在高很呢，受不了了才想办法去治疗，
5: 哎、
4: 是不是？
5: 是，那200多了才去看去。
4: 那您是没有检查，甚至您没有晕倒，您要是晕倒了，可能就中风了。
5: 没晕倒，没倒过，就是晕的走不路，走路走不成。
4: 走不成。那您现在血压值多少了？
5: 现在血压也降，反正跟那些跌多，现在没得啥感觉了。那些人晕走不成。
4: 就现在头不晕了。
5: 哎，头不晕了。
4: 量过血压吗？最近
5: 也没喝量，他反正说是这我忽然脑壳不晕了，都没管他。
4: 那您这个我得要不说您两句啊，这不能马虎啊。头不晕了是好事，但是呢，还是经常量一量，自己心里要明白，您不能老像原来那样马马虎虎的，那真是中风了，您就后悔了。
5: 对，那过那个我们的医生来检查，我们检查的他不是那么高，那现在一般的都以为吃吧。给时间长，有时候都量上、
4: 哦。就是平时有空就量一下，就说医生说还可以。
5: 量上，他不是那么高了。
4: 哦，不那么高了。哦、
5: 哎，
4: 那行，您自己以后要清楚，就是到底血压是多少，自己心里要明白。那个糖尿病有多长时间呢？
5: 哎，也很几年了。
4: 也是个老毛病。
5: 也是。日不错了才看。
4: 哦，也是实在受不了了才去看，是吧？
5: 是的，也先没管他的。
4: 那您当时怎么受不了呢？
5: 那穿的吃东西一饿不得了啊，汗直黑啊，直流，血糖高了，
4: 就是能饿得受不了。
5: 我一饿都不得了。
4: 哦，
5: 汗直流，
4: 我
5: 光脚都走路都走不动。
4: 哎呦，
5: 一饿走路都走不动，不能饿。
4: 就这一饿，心里就慌了。
5: 哎，一饿就慌。流汗，
4: 然后人走也走不动，腿脚没劲，浑身都瘫软了。
5: 哎，我都走不成了。
4: 那您量血糖是多少了？高的时候？
5: 高啊，高了，现在都高得很，十好几个
4: 都高过的。哎呀，所以您这啊，真是刚才我说的，这真是要批评您了啊！这是，当然这也是。
5: 都还没管这个闲事，
4: 哎，
5: 不忙都没管。
4: 忙是忙，但是健康是最主要的。我说个真心话，您这是万幸啊，万幸您没有中风，没有躺在床上。您要真是中风，躺在床上不能动，您后悔都没有地方后悔了。
5: 来不及了，那后悔都来不及了。
4: 是啊，
5: 中风都来不及了，我们这好多呀。
4: 是啊，那现在这几年吃了我们的产品以后，现在这个血糖能控制到多少啊？
5: 血糖好多了，也是18点。
4: 自己感觉了，像刚才说的那种饿得受不了啊，冒冷汗啊，那种情况现在怎么样？
5: 现在好多了。
4: 好多了。
5: 是的。
4: 可以。
5: 是的，没了钱了，有钱都能买了。我你还家里供我会儿再吃，他都没吃。哦，我怎么买房子啊，他们也钱没收过来，都没来买。
4: 哦，等于说这个。
5: 这个钱他们来买的，还来买的。
4: 可以，您的。
5: 您这药不吃不行了。
4: 是的，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啊、婆婆？
5: 那个活力资源宝，
4: 活力资源宝
5: 是的。
4: 那个轻松固力健呢，
5: 也在用
4: 啊，当
5: 然都在用。
4: 哦，您刚说这个腰啊、腿呀、啊，是怎么是疼呢、啊，还是怎么呢？
5: 腰疼、腿疼。
4: 腰疼、腿疼。
5: 还有是坐骨神经呐，一般是和腰椎也有问题。
4: 哦，平时走路怎么样啊？
5: 现在走路不行了，我后来都看馒头都吃个是帖子。
4: 哦，就是、
5: 走路腰疼。
4: 哦，就是不能站久了。
5: 哎，是的，主要坐站不成，
4: 那您
5: 走路也腰疼。
4: 那您这还是骨质疏松比较厉害，不光是腰椎的问题，您的腰椎主要是骨质疏松。
5: 感谢他们了。
4: 先。
5: 不是吃的丸子啊，反正天天都走不成了啊，搞不成了。
4: 那是您这要是您这不用活力资源宝，您现在可能人早就躺在床上，甚至说个严重的话，您那么高的血压，那么高的血糖，人肯定就没了。以后啊，我告诉你啊，还是要重视，不能马虎。我们所有的，特别是农村的婆婆爹爹啊，都要重视，不能说啊，我是农村的，我就平时忙没时间， 没时间呢、啊、也要抽出时间检查身体啊，量血压、量血糖啊，我们每次专家去都是免费的，机会很好。

0: 您是哪里啊，婆婆？
1: 丰州的。
0: 是属于中祥吗？
1: 是的，中祥丰州。
0: 好了好了，您自己也保重好啊。
1: 啊好，感谢两位。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啊好，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唐主任。
0: 你好啊。
2: 这回活动我有参加来的。
0: 哦，中秋国庆的活动已经参加了。
2: 那个，我们国的自然保买就过了一次了。
0: 好，活动参加了就好，优惠的机会了一定要把握住了。
2: 是的，我有30年了。
0: 那真不错啊，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2: 嗯，好好好，我选他们这个产品呢，我原来呀肠子有慢性结肠炎，胃下垂，
0: 胃下垂了。
2: 哎，胃下垂，吃了东西你跟你啊真的分床一床呢，到时候啊疼。啥再说呢，像什么的糯米啊这东西都不能床，还是挨都不能挨，不消化。特别是那个肠炎，那慢性结肠炎，我不吃奶，但是便秘、脑性一样，吃中药也不行，吃了这管了一天，我到第二天又不行了。像那么这个国家自然保一期的有效的，再次敢喝说这是有效的，
0: 那就正常排了嘛。
2: 哎，这个好吃，
0: 那就好，那就好。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呢？
2: 现在心里好的嘛，谁没要吃的嘛，又不吃饮食的。
0: 那您意思就是说，不像以前，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沾。
2: 对的，对的。
0: 现在反正就是说都能吃，但是就是只要注意点就可以了。
2: 是的，人家身体好的，带筋有大的，再说啊，精神好的呢。
0: 那肯定啦，您这吃都吃得多了，这是最基本的。您吃得多了，您的营养来源就更广泛了。您看，您原来这也不敢吃，那也不能吃，吃多一点肚子胀又疼，那您这多难受啊，是不是？多大年纪了？
2: 我有86啊。
0: 哎呀，86了啊。
2: 在那个青年呢，每几回啊，生的那个青年天，一天你咋的说啊，有两上学的，这又不怕光啊，水又不干涩，又不流泪，都有这样的个好处。准备你还跟买几碗疗程去的，把那青年啊跟买一下去的。
0: 可以可以，反正用得好。我跟大家也讲了，我们说是送给大家的，实际上本身也是单独销售的。你像咱们千里眼呐、包括那个轻松固力健呐、你应该也用过，是不是、其实每一个都是实打实的，有真功实效。您像您人到老年，眼睛干呐、眼睛涩了，怕光啊，怕风啊，贴了以后马上就舒服了，而且呢，眼睛也清亮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确实都是很好的健康产品。
2: 嗯，
0: 那爹爹，您这平时关节都还好着？走路啊，活动啊，怎么样？
2: 真的还好。
0: 那好，那好，那我就放心了。大问题解决了，您呢就好好巩固就行了。
2: 啊，好。
0: 贵姓呢？
2: 我姓邓。
0: 邓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2: 我们给赵氏隔离区呢，我们老是赵氏买点产品，
0: 就每次都是到赵氏去。
2: 嗯嗯。
0: 好的，好的。那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啊，毕竟也86岁高龄了。坚持用以后呢，多联系。
2: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2: 啊，再见再见。
3: 请天门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为天门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老师，你好。
0: 欢迎您，您好啊。
4: 你讲课辛苦了。
0: 哎呦，您客气了啊。
4: 天天在听讲课。
0: 啊，那就每天早晨晚上。
4: 我是老用户啊。
0: 老朋友了啊。
4: 我19年就七七的。
0: 哦，
4: 一直。我记得原来的是七的活的自然保了。
0: 嗯。
4: 现在又升了级。现在是软黄金，
0: 对对对，软黄金。
4: 这活动又买了软黄金，轻松固的肩。
0: 哦。
4: 我的爹爹去轻松骨的肩，爹爹的腰椎走不得喽。
0: 哦，
4: 他在又是个血压高。
0: 嗯，
4: 我的病情我跟你说了。
0: 嗯，
4: 我去的我的病情哈哈差不多还好了哇。
0: 哦，那好啊。
4: 我血压也平稳了。
0: 是高血压是吧？
4: 冠心病也没发。
0: 好。
4: 也好了。
0: 嗯。
4: 但我还有肺气肿。
0: 哦。
4: 肺气肿也跟以前没发。
0: 好。
4: 也好些，再能够走路，能够做家务事，洗衣裳，做卫生都可以做。
0: 那您这不错，您这恢复得很好。
4: 家里的事都可以做。现在是爹爹去，唐老师麻烦你向爹爹指导一下。
0: 哎，您好，您好。
5: 哎，唐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啊。等于说刚才婆婆说她一直用，您是刚用吗？
5: 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
0: 哦，突出了。
5: 腰间盘突出的走路很困难，走不得路。
0: 这有多长时间呢？
5: 那有好多年了。
0: 哦，
5: 好

0: 就是一个老毛病，然后现在呢又好像又发作的感觉。
1: 哎，是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82岁了。
0: 哦，都82了。
1: 哎，
0: 除了腰疼，这个腿怎么样啊？
1: 我以前腰疼、腿痛、屁股疼都疼，
0: 都疼。
1: 现在用了1个多月，腰腿、屁股坐着、睡着都不疼。现在主要是的话，那个走路两只脚没有劲。
0: 哦，没劲是吧？
1: 没力气。
0: 嗯，好。
1: 这是走不得，再加上我腰也支撑不了。
0: 哦，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1: 腰塌了啊。
0: 啊，就是好像人呢、啊，好像就是站都站不起来的感觉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您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前也是刚刚讲过的、一个呢，本身您长期腰椎不好的人呢、啊，耗上了肾气。中医讲肾气是元阳之气啊，肾气一耗伤啊，腰酸腿软无力，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年纪大了以后啊，怎么说呢？就是和这个脑供血或者甚至有点脑萎缩都有可能，知道吧？
1: 有有有
0: 有吧？哎，因为大脑啊，它就控制不了了，所以人啊腿啊就发沉，甚至有时候站都站不稳的感觉。那走路了就像喝醉酒啊那种晃的感觉了。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您这个情况如果要说指导的话呢，我建议您。刚才婆婆说买了原黄金轻松固力健，最好把这两个同时都要用。
1: 我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
0: 哎，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1: 哦，
0: 按浮沉用，您就原黄金饭前空腹吃，早上晚上、然后呢轻松固力健就饭后嚼着吃，早一晚一。
1: 好。
0: 哎，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好。
0: 哎，行，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忻州区啊。
0: 哦，忻州的。
1: 哎，
0: 贵姓呢？
1: 我姓席呀。
0: 刚才婆婆姓什么？
1: 婆婆姓李。
0: 姓李。
1: 对对对。
0: 婆婆还在旁边吗？
1: 在。
0: 要不把电话给她、我再跟她问一下。
2: 唐老师。
0: 哎，您好您好啊。
2: 你好。
0: 您姓李是吧？听您刚才说您现在恢复的还是很好。
2: 很好很好。
0: 像肺气肿啊冠心病的人现在也不喘了、又能够。
2: 都没法都没法。
0: 都没法了，所以您这个可以。
2: 以前的木头昏了，现在都没法了。
0: 那行。那就好好用，
2: 哎，
0: 祝贺你们啊！
2: 哎，好的好的，
0: 以后呢有更好的收获，爹爹有什么好的信息啊，及时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好的好的，
0: 哎，再见啊！
2: 哦，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经理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蔡天的，今年67岁。
0: 贵姓呢？
3: 我姓杨。我今天觉得是反馈，我2月28日的一个买了这个轻松固力健。我原来呀、这个筋子痛，就是看那个手机啊，那只看到五年那筋将近后的后了手啊痛。
0: 哦，
3: 那就完全在不能夹到夹头。后来呢，我听了你的广播以后呢，我就买了一个疗程。这一个礼拜以后呢，我就见效了。我就是一直到现在，我的筋子没僵过了。
0: 就是脖子5分钟就僵都不能动了。
3: 哎呀，那整个头痛，那玩意筋子那就成了硬的，那玩意平时难受。我想你这次做活动呢，我就还要买一个疗程。
0: 就是轻松固力健。
3: 对对对，还买个疗程要巩固的。
0: 是的，是的，要巩固，要巩固。
3: 哎，我准备买这个两大盒。
0: 可以，那就到菜店直接去参加活动吧。
3: 好好好，谢谢唐经理。
0: 好的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3: 好，
0: 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4: 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0月4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专营店，为菜店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5: 啊，唐主任呐。
0: 哎，你好。
5: 好，你好。
0: 哎，好的好的，欢迎您啊。
5: 那个我跟那很打几点这那个里头有打不通的。
0: 电话不好打。
5: 我打50几回都没打过了。
0: 好好，今天有这个机会。您是哪里啊，爹爹？
5: 我是那个恩施。
0: 哦呦，恩施的。
5: 啊，
0: 是在恩施市还是下面的县里啊？
5: 我是恩施市三岔乡。
0: 哦，三岔乡。
5: 莲花池村。
0: 哦，莲花池村。
5: 哎哎。
0: 哦，领导贵姓呢？
5: 我姓吴啊。
0: 口天吴
5: 啊。
0: 用我们产品有多长时间了？
5: 我就这儿买的一个疗程的，买过疗程。主要是原因就是说 那个便秘改不出来手，
0: 就是有便秘
5: 啊，便秘呀、啊，那个高血压呀，有点高啊，
0: 哦，血压有点高，
5: 头昏呐、
0: 啊，哦，对，血压高，头昏脑胀的，
5: 啊啊啊，
0: 等于说只买了，您是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5: 活力植物宝山，
0: 原黄金呢？
5: 哪个我没买啥，我只买一锅疗程的啥，买的七万的。
0: 哦，您原来呢？原来是个什么情况啊？
5: 他原来主要就是我高血压有点高嘛。
0: 我知道您原来比方说血压有多高啊？
5: 180。
0: 哎呦，那就不是一点高了，180就很高了。那高的您头昏脑胀，走路可能都有点走不稳当了。
5: 嗯，是吧？
0: 这一个浮尘用下来，现在血压怎么样？
5: 血压现在很正常啊，是120啊。
0: 低压多少啊？
5: 70。
0: 低压70。
5: 啊。
0: 现在人感觉怎么样呢？
5: 现在。不，这个不昏的呀。
0: 啊，头不昏了。
5: 啊，其他没得么子问题啊，只把有点身上疼呢。
0: 哦，就是关节身上有点疼是吧？
5: 啊，现在疼好像不当疼的吧？
0: 就是疼痛也基本上也缓解消失了。
5: 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呢？是风湿啊，还是关节的问题啊？
5: 他那个这外不什么子关节，他就是身上有什么疼。
0: 哦，就是那么疼不舒服。
5: 哎哎哎，浑身不舒服。
0: 跟天气有没有关系呢？
5: 他就是说什么是变天的疼得很些。
0: 哦，还是有联系啊。
5: 啊，
0: 这说明还是啊有劳伤，有伤，这个伤就属于寒湿啊，劳伤啊，淤血啦，就出现在身上了。所以咱们活力滋养宝啊，当然我们原黄金啊，青松固力健啊，对这方面都有很好的作用。那现在通过各把浮尘的服用，疼痛现在也明显的好转了。
5: 那个原黄金是好多钱品呢？
0: 原黄金是258。
5: 哦，
0: 您老心脏怎么样啊？
5: 心脏可以。
0: 心脏可以。
5: 哎，啊，没问题。
0: 那您就好好巩固，就坚持用活力滋养宝就可以。您多大年纪了？
5: 今年74啊。
0: 74啊。平时走路啊，活动量啊，大不大了？
5: 那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啊。
5: 没问题。
0: 您现在一个浮尘要说了也不长，一个浮尘也就是3个月左右嘛。
5: 啊，3个月吧。
0: 哎，所以呢您呢、啊、最好能够趁我们这个中秋国庆的活动啊，再好好的巩固用一下，最起码再用个半年到1年的时间。
5: 好的。
0: 这次活动参加了没有啊？
5: 没有，现在
0: 还没有
5: 啊。
0: 行，那您要参加就跟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还是跟您办理邮寄？
5: 那我再给你打不打得通啊？
0: 您直接打那个873389111。
5: 可以可以。
0: 哎，那行，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活动，也祝您更健康了。
5: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了好了，再见啊。
5: 好，再见。
4: 好的，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10月1号国庆节，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轻松固力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7: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6: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7: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8: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6: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兴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襄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6: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6: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有所学，
4: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4: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4: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4: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总有一些影视歌曲如同璀璨的星辰，在记忆的天空中永远闪耀。它们不仅是电影的灵魂，更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今天就让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穿越时光隧道，走进经典影视歌曲的美妙世界，开启一场为时一小时的音乐盛宴。首先让我们聆听一首充满爱国情怀的经典之作《我的祖国》。1956年电影《上甘岭》上映，这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坚守阵地故事的影片感动了无数观众，而由乔羽作词、刘志作曲、郭兰英演唱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更是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简单的歌词勾勒出祖国的美丽画卷，也唱出了志愿军战士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和平的向往。那悠扬的旋律仿佛让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感受到了先辈们为国家和民族英勇奋斗的精神。

接下来这首《英雄赞歌》同样来自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英雄儿女》。1964年，影片上映之后，片中的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呐喊震撼人心。这首歌曲将英雄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激昂的旋律和豪迈的歌词歌颂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无畏，成为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英雄赞歌。每当听到这首歌，我们都会为英雄的壮举而感动，也会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感到无比自豪。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影视歌曲也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情感表达。1979年的电影《小花》以细腻的情感讲述了兄妹之间的亲情和战争中的爱情故事，由刘国富、田农作词、王明作曲、李谷一演唱的《绒花》就是这部影片的经典插曲。李谷一悠扬婉转的歌声将绒花的美丽与坚韧展现得恰到好处，也象征着那个时代年轻人的青春与理想。这首歌不仅在当时风靡一时，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唱，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1980年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讲述了一位公安干警在特殊时期历经磨难、坚守正义的故事。由王丽萍作词作曲，吴增华演唱的主题曲《驼铃》，以其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歌曲当中蕴含的战友情谊和离别之情，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那低沉的旋律仿佛带着我们走进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8: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7: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8: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9: 从老来子戏彩于青到董永卖身葬父，荆楚大地上的孝道故事传唱千年。当传统美德走进新时代，又将绽放怎样的光彩？为此，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打造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14期，总346期，特邀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教授冯兰跟大家聊一聊融合时代内涵，赋予孝亲敬老全新价值。冯教授您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融合时代内涵，赋予孝亲敬老全新价值。我们知道传统孝道当中有一些无条件顺从的观念，意思是顺是孝的前提。请问一下冯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新时代的孝道应当如何重新定义？面对代际之间的观念差异，晚辈怎么样做到既尊重长辈的情感，又能够理性沟通，兼顾现代生活方式呢？
10: 好的，要特别强调一下，孝道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孝道的定义和内涵也会随之有些变化，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和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新时代的孝道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法等级和绝对服从的单项义务，而是一种基于情感共鸣、代际平等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现代伦理关系。要保

0: 与义务，也维系了家庭与社会的稳定。新时代个体意识觉醒，当我的人生与父母期待产生分歧时，代际之间不再是盲目的以牺牲自我、绝对服从为价值判断的底线标准，而是以最佳方案和共存智慧来解决。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升学啊、工作呀、职业、婚姻、生育，包括对长辈的赡养方式等等，需要从隐性的代际契约上升到法学的权力平衡，用理性的双向的沟通解决代际问题。特别是面对独生子女这一代，他们又要上班，又面对四位长辈和养育下一代，三重压力，如何尽孝？当然他们做不到全程陪护，需要借助社会化力量，比如说医院护工、家政人员、养老机构、社区居家照护等等。社会化养老照护是现代社会分工，不是子女不孝，是家庭功能向社会支持体系的合理转移。更何况呢，有的养老机构条件非常好，晚辈重点是承担医疗方案沟通、决策、探视、不定期的陪伴、心理安慰以及自己工作情况的汇报交流等等，以此来增进两代人相互之间的了解与理解，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1: 冯教授，您看这几年啊，社会上有一个新的说法引发了各方关注，不知道您对这块怎么看，就是后养重于后葬，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您认为这个理念背后反映出了怎样的社会观念的转变？
0: 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确实是现在都提出来一个这样的一种观念，后养重于后葬。老人在世的时候善待善养，远比去世后大办丧事、讲排场、铺张祭祀更为重要。把孝道落实到老人活着的时候日常生活中，这是当代孝道重要的价值取向。发自内心的对长辈孝敬、关怀、陪伴，远比盛大的葬礼更有意义，你觉得是吗？
1: 没错，
0: 后养是实实在在的对老人好，而后葬多是做给别人看的。后养贵在生前尽心，后葬莫如在世尽孝。孝不在身后有多排场，而在生前冷暖。总之，孝的价值体现在长辈生命存续的每一天，而不是死亡之后的夸张的表演。后养重于后葬，这一新时代的孝德观念对社会有着积极的影响。一是回归孝道本质，重塑社会良好风气，引导全社会遏制生前博养、死后大办的虚伪孝道，反对丧事攀比、讲面子、比排场的陋习。第二是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化解民生压力，摒弃大操大办，制止攀比之风，减少普通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高额丧葬开销，降低家庭经济负担。三是助力移风易俗，推进社会文明殡葬，节约社会公共资源，减少过度丧葬带来的资源耗费，也有利于社会公平。四是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协同发展。
1: 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也提到过啊，孝道这个词啊，更多的是聚焦在自家父母，以前是这样，而新时代的孝道呢，正在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来延伸，比如说我们关爱社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退休长者等等。您认为这种从一家之孝到社会之敬的这种转变，对于应对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难题有哪些重要意义？普通市民可以从哪些方面能够参与其中？
0: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啊。传统的孝道是一家之孝，家

0: 族之效，依靠血缘亲情宗族伦理维系，而新时代的孝道已从单一家庭尽孝拓展为全社会敬老。我曾经看到一幅横幅，书写了20个字，
1: 20个字，
0: 哎，写得非常好。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人人都尊老，社会更美好。
1: 我想重复一下这20个字啊，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人人都尊老，社会更美好。
0: 真的非常好啊，这20个字。当孝道从家庭私德升华为全社会都尊老敬老的公共伦理，这将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的价值认同。如果能够形成家庭尽责、社会托底的格局，既以家人守护亲情温度，又以制度和社会力量分担养老压力，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活得有保障、有养护、有尊严，这正是新时代孝道文化对于人口老龄化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一家之孝到社会敬老，我们每一位普通市民应该积极参与其中，立足自家，守好一家之孝的家庭根基，又要走进社区，参与身边的敬老公益活动，面向社会，共建全社会敬老的良好风气，面向未来，让文明孝道文化代代传承。
1: 谢谢冯教授，谢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29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后天10月1号就是国庆佳节，我们祝福三通健康人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健康团圆快乐。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83624785。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9号周二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9月30号周三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10月1号周四嘉鱼县客运站向北150米财政局正门对面三通专卖店。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有些老年朋友经常说自己脚肿，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来讲一讲脚肿到底怎么回事呢。脚肿的本质，它是我们体内的液体没有排对地方，本应该在血管里流动的水分跑到了我们周围的组织间隙了，它堆积起来就形成了肿胀。那我们在按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松开不会立刻恢复，这就叫凹陷性的水肿。那对于这种情况呢，生理性的原因一般比如说你坐久了太疲劳啦，或者吃得太咸了呀，还有我们吃的某一些药物啊，有一些降压药，它也会引起这个下肢的这个水肿。那病理性的水肿就是需要我们引起足够重视的，最常见的就是肾脏疾病引起的水肿。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引起这个脚肿，比如说心脏的问题、肝脏的问题，还有像下肢静脉曲张的，以及像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也会引起脚肿。所以一旦发生脚肿呢，大家别及时到医院去确诊原因。如果是肾脏疾病引起的脚肿，大家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4号药放在肚腔的正背后做命门跟肾腧，培元固本调节阴阳，水吸收了这个病是可以治好的。那我们说如果是肝胆呢、心脏的毛病啊，可以带激光。激光呢本身可以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加快血流，通过激光光能的作用激发窦房结正常放电。所以你不管是心衰引起的、静脉曲张引起的、下肢血栓引起的，包括肝胆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佩戴激光净化血液，减轻肝胆的负担。
1: 是啊，用三通三宝向三通健康人学习，尤其向长寿的三通健康人看齐呀。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啊，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伦郑杰，早上好。
3: 我是建立的。
2: 啊，你是建立的，你多大年纪啦？
3: 我有73岁。
2: 73岁啦。
3: 哎。
2: 老人家，早上好啊。
3: 啊，好。
2: 嗯，
3: 我的老婆病了。
2: 老伴儿病了。
3: 哎，现在有吗？好。
2: 你是说老伴儿原来病了是吧？
3: 哎，
2: 现在好了。
3: 哎，对。
2: 是用的三通三宝吗？
3: 对，他是首先是用的三高。
2: 哦。
3: 他的高血压过去高到220的风。
2: 高压到220，中风了。
3: 哎，中风了。哦，产生了中风偏瘫。
2: 哦。
3: 中风偏瘫了，我就想都没得办法，我说长期在听你们这个收音机，我就给他买的一个三高治疗仪。
2: 哦，你知道三通三宝，是你跟他买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3: 对。
2: 啊。
3: 吃的血压就渐渐降下来了，降的现在只有130左右。
2: 哦。
3: 每次到医院里去视频检查，都是他有糖尿病，并且糖尿病还有蛮高。
2: 啊。
3: 我相信这个三通治疗仪能够把他的血糖降下来。果然是降下来了，
2: 降下来了。
3: 原来高到13到15的，现在降的只是到医院里去查，可只有7点左右的。
2: 你的老伴原来的血糖13到15左右，这是正常人的2倍呀。
3: 对对。
2: 现在血糖降到基本正常了。
3: 现在降到7点左右了。
2: 7点左右就在正常值左右摆动在。要继续加油啊！降的不错啊，一降了一半了。哎呀，不错。
3: 现在我就测清2年，怕是产生了有几种病。
2: 嗯。
3: 那个流口水、流冷汗，还皮肤瘙痒、口臭。
2: 嗯。
3: 有的用量想好啊，就是流冷汗，要他去补药。
2: 啊。
3: 我就考虑说本身像身体不蛮好，那个哪那个还补不得。
2: 哎，是的，补不得。我们在身体不通的情况下进行进补是很危险的。
3: 哎，是的，我就不让他去补药，我不是舍不得钱。
2: 嗯，
3: 这还要买那个，这是今年才买呀。
2: 嗯，
3: 买那个塞姆剂。
2: 嗯，
3: 把那个火烤，他自己就觉得艰难下。
2: 嗯，
3: 我刚刚还说的，他有个抹胶片呢，就中风了以后啊，长期的那个改销售过了啊。像石灰水一样的
2: 混浊的，
3: 他把的那个，他把的桶子告诉我，搞东西洗都洗不下来。
2: 哦，
3: 现在我打塞姆剂，他就不存在那个颜色了，清的。
2: 排尿的颜色变清了，尿液不混浊了。
3: 对，我前天又说到我们县里的那个中央花园的这里去买药去。
2: 嗯，
3: 我就说那个医生听，
2: 嗯，
3: 医生说。还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说是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说我们地方的人呐、啊，跟我俩相好的时候，说我的婆婆子的心这么严重啊，感谢我跟她把她医好的。我就说我婆子的心是好的，不能够说感谢我，感谢三藤公司。
2: 兰家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儿。老伴儿病倒了、是你跟他选择三通三宝进行治疗，才有老伴儿今天康复的一天，才有别人向你请教啊。说哎，你怎么这么有办法把老

0: 老伴儿治好了，是吧？
1: 啊，
0: 兰家祝贺你们啊，老伴儿康复了，你也减轻负担了。
1: 是的，是的。
0: 兰家、
1: 啊、
0: 是建立哪里人呢？
1: 我是建立分人。
0: 兰家，这个激光 啊,
1: 啊，
0: 因为是一次性消费，
1: 啊、
0: 没有任何后期费用，老伴儿自己戴呢、
1: 啊、
0: 很好，您也可以戴。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健康的人戴激光的好处是什么、
1: 啊？
0: 是软化你的动脉血管，你的血管弹性好，
1: 啊、
0: 人就能健康和长寿。
1: 啊
0: 你可以一天戴一到两次，每次可以戴半个小时。
1: 啊，
0: 好嘞，老人家，替我跟老伴儿戴好。
1: 啊 啊, 啊！
0: 祝贺你的老伴儿啊！
1: 啊，
0: 好嘞，再见，老人家啊！
1: 啊啊！感谢嘞，感谢。
0: 哎，再见。
1: 啊啊！再见，再见。
2: 建立老爹和老伴儿今天可以到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0: 早上好。
1: 哦，那是郑真善。
0: 对，我是郑老师，早上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
1: 我是金山送货。
0: 哦，
1: 我今年63呢。
0: 那挺年轻的。
1: 也不算年轻，
0: 啊、
1: 算一个中年人吧。
0: 啊。
1: 我用了你们这个三角治疗仪的话呢，我老伴原来的高血压是180到190，血压到了90几，快到100。
0: 嗯。
1: 哎，用了你们这个三角治疗仪以后呢。大概用了一个几个月时间就有效果了。
0: 嗯，
1: 现在的话呢，血压基本上平稳，低压在80多一点点，这个高压的在130几啊，140多一点点，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我们买的这个三角治疗仪已经都买了好几年了，有大几年的嘛。
0: 啊，老用户了。早戴老伴儿早血压就下来了，你看你原来高压180、190，这是重度高血压，是3期高血压，知道吗？
1: 我知道，我一发现我就买了三角治疗仪。
0: 这个血压是非常危险的。
1: 哎，我们家里有，我买了一个血压表嘛，我平时都跟着3、5天都要监测一下嘛，这有7、8年的时间了，他血压基本上平稳。这感谢你们哈。这个三角治疗仪在我们金山推广，我们金山也是用户比较多的人呢。
0: 是的，金山是个大服务站，使用的人很多。老人家，老伴儿现在多大年纪了？
1: 他跟我一样啊，一年生啊，
0: 也是63。
1: 哎，63岁。
0: 您的老伴血压高到180、190，戴了激光了，血压非常平稳。希望老伴儿。
1: 科学嘛，还有科学嘛。
0: 对，就是要相信科学。因为老伴儿相信了科学，戴了激光以后血压平稳，一点事儿也没有啊。
1: 哎，
0: 老人家，您呐，就说督促老伴儿啊，就是往后走呢，年龄越来越大了，激光呢要坚持佩戴。
1: 两个人戴嘛，
0: 你跟他一块戴。
1: 我的血压有一点偏高，我和他早晨都是晚上都是我们两个都在换着戴呀。
0: 所以你看，一台激光两人受益，就花一次钱，对不对？行了，
1: 感谢啊。
0: 哎，老人家，祝贺你的老伴儿啊。
1: 好
0: 嘞，
1: 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好，
2: 喂，你好，
0: 早上好。
3: 你好，
0: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姐，早上好啊。
3: 哦，郑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3: 好。
0: 你好。
3: 哎呀，我这样感谢你啊，这个我是啊，听闻你这个老用户，这个三通三宝啊，这个家庭医生对我这个家庭的这个啊，说实话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嗯。
3: 第一个呢是这个我的老伴呢、啊，这个痛风，很有。他这个脚拐子啊，肿的跟放亮啊，像那鸡蛋那么亮，就用三通没有了。
0: 哦，
3: 再一个呢，我的话呢，这个肾结石啊很严重，腰疼点站不起来。
0: 嗯，
3: 我就搞那个药包敷，因为我这个人我像单的，
0: 嗯，
3: 我就在走路啊，在我们西湖的就走啊。
0: 哦，
3: 这是就要加一点小手，再小手我是加的握不出来呀。
0: 啊，
3: 一握进去了以后呢，就回来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整个这个胆块都有血，我就搞得黑的了，搞得黑的就去医院看医生，
0: 说明在排石啊，说明你这个石头在
3: 排，就排出来了。
0: 嗯，
3: 这个小便呢，这个过了几天，那个小便呢，我的白尿像那白尿，
0: 嗯，
3: 我就很惊讶，我说这个什么情况啊？
0: 嗯，
3: 我就把它装到医院里看，医院里说你是不是有肾结石？我说是的。那你这个是用什么把这个肾结石把它粉出来下来了？所以说我要感谢第一个，
0: 石头排出来了。
3: 对对，
0: 嗯。
3: 第三个呢，是我喝那个塞尔蒙滴。
0: 嗯。
3: 我的身上发痒了。
0: 哦。
3: 这个

0: 养的很多年，
1: 嗯，
0: 我没有办法，说实话没有办法，
1: 嗯，
0: 我就通过这个，我说我试试看，通过讲一下、
1: 嗯、
0: 这个皮肤瘙痒啊怎么样的，我就坚持活了，我的这个皮肤瘙痒病呢没有了，
1: 哦，
0: 一直从脚底到脑膜底都去养了，就是不能睡觉，没有办法，
1: 这是很折磨人的啊，
0: 嗯，很折磨，很折磨，
1: 嗯，
0: 这是我的胃搞烂了以后就用三通，就以前舒服多了。这是一个是三寸，一个是肾脏问题，再一个我的三高啊，
1: 嗯，
0: 我的血脂高，心脏啊，我的这个导播，
1: 哦，
0: 导播呢就是吃啊，这个谁呢吃不好，一发了以后到医院里看的话，你发的蛮狠的，有时候，
1: 啊、
0: 我就买了一个三通，买了个三高啊，对，三高、
1: 嗯，
0: 那个三高呢，我就带着一直到现在，那个我的心脏啊，那个导播已经没有了，
1: 哦，消失了。
0: 消失了，一直到这两年呢都消失了，没有发一次。
1: 嗯，
0: 这个我的这个那个鞋子的话呢，现在已经降下来了，鞋也是很好。
1: 嗯，
0: 因为我上次这个我们单位的搞体检呢，医生就说你回去当兵了，带、
1: 哦、
0: 这个鞋回去当兵。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有67岁了。
1: 老人家，你看你做体检，医生夸你说你60几岁可以去当兵了，
0: 对，对
1: 就是像20岁的小伙子的血压。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我的血糖啊都不高，
1: 所以医生夸奖你呢。
0: 我这个三高吧，我已经介绍了，这现在这两年呢，我的周围的人呢都说我是医务宣传员。
1: 嗯，
0: 我的屋里我有这个三通也2台。
1: 哦，
0: 我上次买了台寄到云南去了，以后药包怎么扶持损病，长期要坚持跟他们讲。
1: 嗯，
0: 所以说我要感谢感谢，确实要感谢。
1: 咱们人得病了、嗯、还是要想办法进行治疗，而且要相信科学。你看鸡蛋大的痛风，老伴用三通消失了，是不是啊？
0: 路都不能走。
1: 再一个，你看你的肾结石，用三通、
0: 嗯、
1: 轻轻松松就把石头排出来了。
0: 对对对，你怎么排出来了？我说我就是搞那个三通啊，我现在那个证据跟你讲啊，有的跟那现在都腹，我腹了不自然就下来了。
1: 像早搏是什么？就是心脏的窦房结啊、
0: 嗯，
1: 它发射这个电流的时候，就在正常的前面多了一次异常的心跳。那么像这种情况的病人，
0: 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1: 对人是有很明显的这个自我感觉症状的。那么你通过带了激光以后、
0: 嗯、
1: 因为激光啊可以帮助我们窦房结发出正常的节律，所以像心脏节律性问题的早搏、室颤、房颤、心律不齐、都可以通过佩戴三高来解决。
0: 对的，
1: 你佩戴以后，你现在早搏已经完全消失了，对不对？
0: 完全消失，完全消失，
1: 心脏没感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是不是啊？
0: 对，他现在就是心脏啊，不管去哪里去，还是都是还是工作，还是到外面去，他没有余悸了，
1: 就是没有顾忌了，是不是、啊？
0: 没有顾忌了，对，
1: 心里不害怕
0: 了。我的老伴老这个不放心我，跟我关心我、
1: 哦，
0: 现在就放心了。
1: 有三通三宝在，就有老伴的放心在，就有你的平安在。
0: 对对对对对对，说实话，你不是讲的这么透彻，这么细致，我们这些病友啊还不知道。不知道怎么用，也不知道去大胆的去来用它，也不相信这个事。
1: 哦、
0: 现在说实话，我从来不感冒。
1: 身体好，不感冒。
0: 不感冒了。
1: 今后呢，就是三通啊，要经常做预防和保健，可以不用药包，用治疗带，经常做大穴位啊、像大椎穴呀、环跳穴呀、命门肾腧啊、后腰啊、就这些地方啊，都要经常做一做。
0: 嗯。
1: 另外，激光呢，要坚持带啊。
0: 对，我的鞋子已经降下来了，我原来是8.几，现在降到4.几了。
1: 你刚才讲到说你有胃病，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胃是什么症状啊？
0: 我胃啊，它就是疼奇了，疼，他觉得是胃啊已经烂了。以后呢，我就去买了那个塞尔蒙滴，我就喝了，它确实有好转。它那个气犯了，它气了，它那个胃啊，跟以前舒服多了，是不是？
1: 哦。
0: 所以我就坚持喝，每天喝个15滴，有时候甚至一天喝3次。
1: 嗯。
0: 我慢慢的喝了，就不知道什么时间没有了。
1: 你现在吃饭怎么样呢？吃饭行不行？
0: 我吃饭很好，但是呢，我还是要注意饮食。我们的老板他知道，他就那个饭呢搞烂一点呢、多吃点青菜啊。
1: 他很照顾你啊，是不是、
0: 他很照顾我，他很照顾我。我这个瘙痒病呢，我们单位的还有一个，他问我，他说你怎么搞好的？我说信不信我的，相不相信我？
1: 嗯，
0: 相信我，那就到楼宇广场的三层楼去买那个。这样问题，但是舌头活得好，我下去好多药干硫磺西药，干手脚干手脚不按干好多事儿，就抽打你像鬼啊！我去试看看，如果再不行的话，我跟你赔钱。
1: 嗯，
0: 他搞好了，他就说你真行回家。我说不是我真行，来向科学来报收音机买的，听我们这就的这个讲座就行了。
1: 咱们老同事退休了，还能互相帮忙，你还能帮助他。
0: 这个瘙痒症呢，这是不是一般的不舒服啊？
1: 精神上还是很折磨人的。
0: 呀，这么想，好折磨，好折磨。
1: 老人家，你现在退休了啊？希望你跟老伴一块儿啊，安享晚年。
0: 感谢我的郑局跟郑局啊，您还是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好嘞，
0: 我们这些病少不得您了啊。
1: 嗯，好，咱们一块儿努力。
0: 老人家，好的好的，
1: 是哪？
0: 郑局啊，
1: 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就是天门人。
1: 天门的，有了三通三宝在呀，以后事事顺利。
0: 感谢感谢感谢郑局啊。
1: 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哈哈。
2: 天门老爹用好三通三宝，健康全面丰收。
3: 这个现在早晚温差比较大，不仅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啊也是个非常大的考验。希望大家呢像咱们天门的爹爹一样，通过喝 CMD 矿物生元素调节免疫，能让大家好的长久，避免复发。
2: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9号周二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9月30号周三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10月1号周四嘉鱼县客运站向北150米财政局正门对面三通专卖店。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4: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马上呢就是11国庆长假了啊，所以今天我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今年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

0: 进的活动啊，是截止到10月8号啊。那么随着活动呢接近尾声，这两天参与活动的朋友非常多，有的朋友是直接到我们各地专营店啊，你像我们的汉口啊、武昌啊、青山呐、啊，还有我们蔡甸呐、啊、汉南呐、啊、汉川呐、啊、黄陂呀、啊、天门呐、啊、仙桃啊、襄阳啊、孝感呐、啊、等等吧，全省各地专营店呢、啊、销售非常火爆。尤其是我们专家义诊的现场人头攒动，新老朋友齐聚一堂，场面非常热闹，大家都在行动起来了。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双节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优惠，所以一定要行动起来。另外呢，我还是强调一下啊，我们总说人到老年大家追求什么啊，不追求财富，不追求名誉，也不追求地位，追求的就是一个健康。其实这就是我们真正要实践的健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前几天有一位来自我们枣阳92岁的曲爹爹，可以说跟我们很好的啊，就是体现了健康的意义。老人家92岁，原来也是一体多病啊，浑身的关节不好，然后呢吃也吃不好，胃肠道也不好，再加上人到老年心脑供血不足，浑身没劲，头晕脑胀的，走个路都很难。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支原宝、轻松固力健以后，现在92岁高龄呢、啊，吃的也香，睡得也好，而且呢腿脚也利索，每天早晚出去走几里路都不嫌累，很轻松。每年这个老年体检呢、啊，各项生理指标都很正常。用他的话说，我现在很满足了。我没想到我能活到92岁，而且我没想到我92岁还能够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不让子女、不让家人操心，不给他们添负担。您看，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健康的体现。所以我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老年朋友啊，当我们面对身体一身的病，或者面对身体急速的衰老，各项生理功能逐步的减退的时候，希望大家以我们这些老用户为榜样，及时的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支原宝、轻松固力健，而且还要坚持巩固。我相信大家只要把您源头，也就是骨髓养好了，免疫力提高了，正气更足了，气血更旺了，五脏六腑调养好了，经络血脉畅通了，您的身体也能够恢复健康，您也能够真正做到无病一身轻，也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到了老年呐，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自己把自己照顾好，生活很幸福的这种感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双节的活动截止到10月8号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陶姐，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2: 你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好的，好的，欢迎您啊。
2: 哎，感谢你对我们的关照。
0: 不客气啊，
2: 感谢感谢。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仙桃的。
0: 哦，仙桃的是老用户了啊。
2: 老用户，我大几年了，7、8年了。我跟他说了，我浑身都是病，我现在吃活力支原宝啊，轻松固力健啊，原黄金啊，我这一直到现在，我刚好原黄金吃完了啊。我准备再抽前两天这个去买一点。
0: 哦，那刚好赶上我们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了。
2: 啊啊啊！我就是啊，元旦的那腿子啊、腰椎啊，
0: 哦，
2: 是啊，都是肩椎啊、光病。
0: 哎呦，这关节！
2: 我姓黄的是吧？
0: 哦，
2: 我叫黄金枝。
0: 嗯，
2: 他也这是年轻的时候得个那个鬼，也是十几岁的，留下一些后遗，后遗症太多了。
0: 您刚说年轻的时候得的什么病呢？
2: 是神经脊髓炎。
0: 这个病可不好治啊。
2: 罗斯才死亡中拉回来的。
0: 是啊。
2: 那我等于说呀，36岁就得了这样的个病，眼睛瞎也过去了啊。
0: 哦。
2: 胯子都不能一直得，胸部不能的，不能搞事，都是瘫痪的。
0: 哦。
2: 都一贯的医病呐，然后就得了。我都老听了你的讲座啦，
0: 嗯，
2: 听到活的这包啊，我这旗，这老板子给我买的旗啊，
0: 嗯，
2: 一直到现在还可以，还可以。
0: 等于说您得了这个病以后，第一个这个眼睛等于说已经坏了一个，
2: 是明的，一直看

0: 的一个啊，然后那个人是完全瘫痪了还是怎么呢？
1: 人呢，就是下半身全部瘫痪，
0: 那就完全不能行走了。
1: 是啊，睡了2年的没有起过床的，到武汉的，到同济的那住了3个月，看到说，然后就到屋里头去问别个医生说，说你们自费呀、你们到这里搞不起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回去慢点养，说这个病的，这个慢性病不简单的，以后的恢复的说，
0: 那是。
1: 他跟我老伴说，你这个人的医好了。也是给你招一下门呐、不能给你搞事啊的。但是呢，我还是我说年轻的身体还可以，就到屋里吃药呀，左看右看呐、我还有3个小孩的。三个小孩都是儿子。
0: 哎呦，那担子重，
1: 怎么办啦？
0: 那担子重得很。
1: 那负担重的，我就医疗还可以，我就上班了，就是啊，就得过那不是的这高科技产品的，我就医院里去啊。现在我也不感冒，也从来不说感冒，
0: 不感冒，
1: 我身体比现在好一些了。
0: 那就好，
1: 腿子也可以走路不抽筋、但是一个人走不行，还是去拐杖啊，还是没得别个好的噻。
0: 那已经很不错了。您这完全瘫痪的人，现在等于说拄着拐杖还是能走。
1: 对，
0: 那很不错了。
1: 80岁的了。
0: 听不出来，
1: 我80岁了，
0: 真听不出来。
1: 我的面相还是可以的。
0: 是啊，听您说话了，就感觉您的精神现在非常好。
1: 比如说我的心脏病呢，有点不齐。
0: 心率有点不齐。
1: 我也才去了个圆黄金，圆黄金呢不是，我是买的2大盒的，吃完的，不到2个月的，他就还好啊。血糖都好。血脂稍微有点偏高啊，我的高血压有一点高血压，现在医疗系的圆黄金啊，这个我的热保啊，也不是算太高了，120加130那都还可以，
0: 那就可以120、130 DI 有80是吧？
1: 80啊90啊都不等啊，
0: 那还可以。
1: 养老到屋里养老啊，家伙啥活呀？
0: 是的，这个有个伴很关键的，是不是？
1: 对，
0: 领导现在说实在的啊，我别的不说，就您这个原来的脊髓炎完全瘫痪的，现在能够第一个，您自己最起码没有给爹爹带来更大的负担。
1: 对。
0: 第二个，您多多少少还能够帮爹爹一把啊，做个家务啊，做点事情还。应该说也还行，
1: 还可以，
0: 很不错。
1: 反正2个人都来一个人，干生活。
0: 可以，您呢自己保重好，然后呢可以跟爹爹商量一下，到时候去我们仙桃专营店参加这个双节的活动。
1: 好的，我把钱准备好了就去。
0: 好，再见啊。
2: 仙桃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请仙桃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10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3: 好，就说我没吃之前吧，今年我老头没了以后就有病了，就特别不行了，拿不起个来了。说话也没劲儿，就想吃饺子，包30个饺子都给我累得要命。
0: 哟，身体感觉很虚弱了
3: 啊！就是搁购物车买10斤西瓜，从小区门口买我都拉不进来。
0: 哎呦，那是怎么是一贯身体都不好吗？
3: 身体就是从08年眼底出血以后，身体就不好了。完了17年老头又没了，又加重了。18年就10月份我就听董新民节目，我就买这个活力支援宝了，买完以后呢，完我吃完了也就2-3个月吧，什么都能干了，包饺子、蒸馒头什么都能做了。
0: 哎呦，那您这变化很快呀。
3: 搁购物车买点东西也可以拉回来了。就觉得往年夏天就武汉这么热吧，我摸凉水我都摸不了，现在我可以摸凉水了。
0: 哎呦，那您这变化很大了。
3: 几十年的那个大便不成形，现在可以成形了。
0: 好，您看这真是好。
3: 是我这回又买了5盒，这几天给我送来。
0: 就是已经打电话预定了。
3: 预定了啊，我始终在坚持用呢。
0: 您看您用的确实很好，这个很重要。
3: 受益了。
0: 您是哪里啊？
3: 我是河北秦皇岛人。
0: 现在在武汉吗？
3: 现在在武汉，我都待了 来2010年过来的，
0: 就是老家是河北秦皇岛，
3: 啊啊，
0: 基本上就在咱们武汉这边定居了。

0: 啊，对，我户口都迁过来。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75岁了。
1: 75岁，可以，人到老年呐、啊，身体一定要调养好。说实在的，您原来您就是阳气不足、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特别怕冷。
0: 是是是是，
1: 夏天都不敢接触冷水。那您原来关节方面怎么样呢？骨关节？
0: 骨关节不好，腰椎和颈椎都不好，走路就是很吃力。眼睛就是眼底出血以后，我就差没瞎了，将近快20年了，就这样。能自理我就知足，其他的我都不过高要求。
1: 关键我觉得就是您现在整体的体质啊得到一个提升了、啊、这个很好。人呢、啊、最起码比以前叫正气更足了，走路啊干点事情呢、啊、就感觉不是那么累了，轻松了。
0: 啊，是是是，能干了，原先说话都觉得费劲。
1: 啊哈哈哈哈。
0: 晚上天天呢晚上出汗，一到3点钟出就跟定时表似的。
1: 哎呦，
0: 出一身汗呢，完了我没劲儿，出完以后发冷，也睡不了，也躺不住。站不住坐不住，那几年有病。
1: 您这个症状是很不好。我在什么呢，就是晚上出汗，我们叫一般叫盗汗，尤其半夜啊盗汗。很多人长期这样的话，我最近也讲过，汗为心之液，您汗出多了，汗就说气随血脱，气和血都容易消耗，所以您的身体就越来越差。您晚上本身我们睡觉是人体气血最就是培养最好的时间，但是您这个汗大量出了以后，气血就消耗了，气血不足了，您说您身体能好吗？
0: 哎呦，3点钟准定的就出，比表还准，出就出一身汗。
1: 哎呦，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啊？
0: 没了，
1: 没了，所以这个正气慢慢就养起来了啊。
0: 好好，
1: 哎，行行行，
0: 我一直在用。
1: 可以可以，您贵姓呢？
0: 我姓王。
1: 是在武汉哪里？是汉口还是武昌啊？
0: 我在武汉转口，
1: 就是开发区那边
0: 啊。对对对。
1: 好，您自己还是保重好身体，平时生活当中也注意安全啊，就是不要摔跤、
0: 啊、
1: 这方面都注意一下、
0: 啊、好好谢谢。
1: 好，那您就到时候保持电话畅通，我们送货之前会跟您电话联系的
0: 啊。好好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好，
1: 哎，老人家您好。
2: 你好啊，我那个吃你那个药，我就是骨头坏死，原来肿，咱们它不肿了。
1: 哦，是骨头坏死吗？
2: 哎，对对对。
1: 哎呦，这个病可是个难治的病呐、啊。
2: 哎，那现在反正是，腰弯现在不疼了，原来腰弯现在疼，咱们不疼了。
1: 原来就是晚上关节那里疼得厉害。
2: 哎，对。早上起来原来搁这血不活样的有点疼，现在都好了。嗯，
1: 就好了。
2: 哎，对对对对。
1: 您刚才说原来还肿是吧？
2: 哎，原来还肿。
1: 您这个骨头坏死有多长时间呢？
2: 这个有2年了。
1: 有2年，原来在医院治疗过吗？
2: 拍个片子，没有，原来没治过，拍过片子了。
1: 就只是检查是骨头坏死，也没有具体的治疗。
2: 哎，检查是骨头坏死，对。
1: 哦，您当时检查出来以后就是疼。
2: 哎，对。
1: 走路怎么样呢？原来的话。
2: 原来走路都不能走，原来
1: 我原来就不能走了。
2: 哎，嗯，
1: 那您这是怎么搞成骨骨头坏死了？
2: 我拍这个片子，他原来崴一下，那个走那个下那个坡崴一下，那个骨头坏死。嗯，
1: 哦，等于说下坡的时候人呢就是崴了一下。
2: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就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点损伤了，然后到医院去检查，说是骨骨头坏死，是吧？
2: 哎，大家医院拍片子，他说是骨头坏死，
1: 但是检查了以后没有再具体治疗吗？
2: 没有，都他叫。关节。
1: 哦哦，叫您做手术。
2: 哎，对。
1: 哎呦，那是这个病呢、啊，一般医院都是这样，叫您换一个人工股骨头。
2: 哎哎。
1: 现在用我们的产品用了多长时间了？
2: 有2年了。
1: 哦，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活力资源包，轻松骨力健。
1: 哦，就是两个产品都组合着在用。
2: 哎，一天。这那个小碗吃2碗，这个大这个片子的，我一天吃，那个是吃4碗，这个吃2碗。嗯
1: 啊，您老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82了。
1: 哟，也82岁了啊。
2: 哎哎，
1: 但您说话感觉精神还是蛮好的。
2: 还是干活的嘛。
1: 您看这乐呵呵的，说实在的啊，骨头坏死这个病呢、啊、是个不好治的病，好到老人家都瘫痪了。
2: 哦。
1: 您现在等于说慢慢的还是能走。
2: 我这能走，
1: 能走。
2: 我吃你这个药呀，吃你这个药好得多了。
1: 那真是要祝贺您啊，这个也跟我们所有的老人家强调一点啊，特别是女同志，有的呢可能不一定有那么严重的外伤，但是女同志我说过她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有时候稍微不注意或者受点凉啊受点寒呐、啊、就容易导致骨骨头坏死，因为这个地方啊它供血很差。血液一旦供应不上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一旦出现宽

0: 关节疼痛啊、僵硬啊，或者走路有点不舒服啊，大家也别耽误，该到医院去检查就检查一下，搞清楚。
1: 哎，我在检查了，那陈家这个药我好的多了，
0: 好的多了，
1: 好的多了。
0: 哎、嗯，现在在家里做点家务都还行着。
1: 嗯，能手家务我都能手，
0: 都能做
1: 能手。
0: 那您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站的时间不要太久。然后呢，等到了冬天呢，一定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凉，不要受寒。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哎，那您其他的情况都还好吧？血压啦、心脏啊、肠胃啊这方面都怎么样？
1: 反正吃这个药，我的心脏啊，反正是在那个高血压啥的都蛮好，可好。
0: 就是血压现在也正常。
1: 哎，血压正常，哎，
0: 好好，那行。您贵姓哪婆婆？
1: 我姓张。
0: 啊，姓张，哈哈哈哈。您是哪里啊？
1: 我是那个钱江市的。
0: 哦，
1: 那个总口。
0: 哦，钱江，钱江总口农场。好，那就祝贺您了啊。
1: 哎，对对对。
0: 啊，祝您更健康啊。
1: 啊，好好好好好。
0: 哎，好好，您保重，再见啊。
1: 好好好。
2: 请钱江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后天10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是杭州吗？
0: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3: 你好，我昨天在虹口买的一盒活力智能宝。
0: 嗯。
3: 这个精神福利线也打了，眼前也送了。
0: 那就好，这个活动啊，机会特别难得。那您是老朋友了吧？
3: 我是老朋友，我原先开头就买这个产品期，这两天也蛮好。活力智能宝这个产品呢、啊，是国家大品牌，它因为这个国家配给你，第二天给你身体就好。
0: 是。
3: 我原先腿抽筋的，腰杆碎的，还有所有的抽筋的，买的十几块活力智能宝，把那个腿抽筋吃好了，那还有闹事什么？
0: 啊、
3: 哦！我原来手机一个溜子啊，一万的大口溜子啊，其实没得了，
0: 消失了。
3: 嗯，我在上那个宣传蛮多人，有些人都不相信。我说我去了，你们这看我这人呢，我原来是什么样子，我现在是什么样子，就我去了蛮好，
0: 蛮好。
3: 原来我六十几的时候，我动都不能动，我现在还会搞事。
0: 好好好，
3: 因为我要。要求下面这一看我这样的一个患者要买国际电吧，要相信国家大品牌，
0: 是的，
3: 在这个相信国际电吧还是有保障的证据。
0: 对，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呢、啊、大家一致口碑认可的，在这里我也感谢您，希望大家都能够以您为榜样，都能够行动起来。
3: 好的好的。
0: 您贵姓哪爹爹？
3: 我姓乔。
0: 好好好，那我祝您更加健康了，国庆呢、啊、也马上到了，在这里我也祝您老人家节日快乐。
3: 哦，
0: 再见啊老人家。
3: 再见再见。
2: 请风口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10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啊，探子。
0: 哎，您好。
4: 你好。
0: 哈哈哈，欢迎你啊。
4: 我给你说一下。
0: 嗯。
4: 我是随州的。
0: 哦，
4: 我今年有82了。
0: 82了啊。
4: 啊，我姓廖。
0: 嗯，您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4: 我在用原黄金。
0: 哦，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4: 用到我给你汇报一下的。
0: 嗯。
4: 我在用从去年6月份
0: 嗯
4: 开始服用的。
0: 哦。
4: 到期，我总共用了1年多。到现在我现在有所好转了。
0: 有所好转。
4: 啊，我转现在有高血压。
0: 哦。
4: 有情绪缓慢呐、啊，心悸啊，心慌啊。
0: 哦。
4: 骨盆呐，那都不好。
0: 这心脏问题也很多。
4: 哦哦。
0: 嗯。
4: 我就跟儿子说，我这现在我没得希望了，我这孩子，我说我今儿也只有往走那一条路，没咋了。啊，我到了恍惚了。不信了，
0: 您这么悲观，您这是有高血压，有心脏病，对吧？
4: 哎呀，我一起多病了。
0: 还有什么病呢？
4: 还有些的咽炎，喉咙里当然都有痰，支气管炎，还有那个胃反酸。
0: 哦，也有那是。问题也是蛮多啊。
4: 两个膝盖从来都肿到。
0: 哦。
4: 那两个膝盖的左腿呢，还有一个结节。有个拇指头那么大。
0: 哦。
4: 还有那个右腿呢。
0: 嗯。
4: 一直又是肿到我那个螺丝骨了呢。
0: 哦，右腿肿得厉害。
4: 哎，好，我第一次呢买的眼黄金啊，把五十包买了五瓶那个，买一多会儿一个疗程。
0: 嗯。
4: 哎，有好转了，我俩说啥怎么样啊？ 我说还有点好转。
0: 哦，一个浮尘用下来有点好转。
4: 买了一个疗程。
0: 嗯。
4: 我当时两三个多月吧。
0: 对。
4: 他回来，他说我怎么样，还买不买？我说还买。我说把那个炎黄金，从来就把那个青春妇女线。
0: 是的，是的。
4: 那个回来以后呢，我那个腿呢消肿了。
0: 哦，肿消了，那很不错了。
4: 哎呀，常老师，我现在就没啥希望的，怎么会下去了？
0: 您听，
4: 在屋里呢，走路走不在的。
0: 嗯，
4: 我那天坐到那个车呢，那个脚呢，想到一会儿呢，就还要手崩嘛。
0: 那您这原来真是很严重啊！
4: 不过我那个啥，我姐不信了，我姐们了，我一个单独生活。
0: 哦。
4: 不跟孩子们一起。
0: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下，现在通过服用以后啊，现在能恢复得到什么程度了？
4: 恢复到八九十了。
0: 哎呦，那真不错了，一切一切都恢复到八九十了。
4: 啊，
0: 心脏呢？
4: 心脏现在已经没带了。
0: 不慌了，心跳也平稳了。
4: 啊。
0: 血压呢？
4: 血压现在也稳定了。
0: 原来是多高啊？
4: 原来高了180。
0: 哎呦。
4: 低的都是100。
0: 低的都100。
4: 哎。
0: 现在呢？
4: 现在120-170吧。
0: 那您这真不错，真不错，这血压降得很好。
4: 感谢你的高科技，
0: 嗯，
4: 感谢你的那个讲课。
0: 不客气啊，您刚说气管炎是个什么情况啊？原来，
4: 哎呀，我的天哪，
0: 嗯，
4: 天天都要咳嗽，一天呢那个手抽的那个纸啊，那一包啊，
0: 嗯，
4: 我们家一天呢就带一包。
0: 哎呦，那就不停的咳，那个嗓子也不好，是吧？
4: 哎呀，那真是受不了的嘴哦。
0: 那也是难受。
4: 现在从5年以后啊，
0: 嗯，
4: 22分就一直到现在没有。
0: 那也就是说大半年
4: 啊
0: 啊，从过年以后到现在就没再发过了。
4: 没有没有，我的儿子说，我怎么现在一点都听不到你咳嗽了？
0: 那真是好了。
4: 啊，我说还咳嗽在那聊啊要。
0: 您这个咽炎、气管炎都得了多久了？
4: 10几年了。
0: 哟，您真是难受啊，怎么过来的10几年？
4: 哎呦，每次发了打针也好，吃药也好，
0: 嗯，
4: 没得半个月，没得10几20天的不得好。
0: 你看真是没办法
4: 啊。我的胃啊，早前喝那个南苏老左，现在呢不反酸的好一点了。
0: 哦，反酸也好些了
4: 啊。
0: 嗯，
4: 那这个腿抽筋啊就没得了，
0: 就是腿不抽了啊。
4: 哎呦，抽筋筋来的要命。
0: 那您这真是，我觉得真是要好好祝贺您啊！咱们不说100%能够恢复到80%-90%，对您来讲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而且也就是这么连把的时间，
4: 我喜得不得了啊！
0: 喜得不得了！我相信现在听广播的朋友都是替您高兴的，您这一下子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生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得到解决。
4: 都缓解了。
0: 哎，那这样啊，首先呢，我祝贺您。
4: 好，常老师。
0: 下一步呢，坚持下去就行了。
4: 好。
0: 哎，您是随州的，是吧？
4: 啊。
0: 行行行，自己保重好，一定要坚持用啊。
4: 好好，谢谢常老师。
0: 好，祝您更健康啊。
4: 好好。
0: 好好好。
4: 常总，跟我说一声，也谢谢你们的这个品牌，
0: 嗯，
4: 好用。
0: 好好好，以后有机会多交流。
4: 好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4: 啊。
2: 好的，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00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10月1号国庆节，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5: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6: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皮 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园。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护卫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21至24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阴天有阵雨，气温20至26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15至21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3至27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7至19度，其他地区19至2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2至26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3至16度，其他地区16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14至16度，鄂东南21至25度，其他地区16至21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1至14度，其他地区14至1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

0: 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

0: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

0: 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4: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预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5: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属地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4: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6: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 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9: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8: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0: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8: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1: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8: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2: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8: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3: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8: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4: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7: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7: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 历时六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八十一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八十一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7: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15: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6: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7: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6: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7: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5: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7: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5: 直到被丢弃。
16: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5: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主持召开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题调度会，强调转变作风、巩固成果、持续用力，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
2: 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李殿勋宣布开通。
1: 李殿勋出席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度第四次全体会议，强调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更加科学精准、务实有效做好全省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2: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1: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荣获2026年度沃尔夫冈基斯林物种保护国际奖，这是中国人首次拿到该奖项。
2: 实验经开区用波减核三招激发老牌开发区新活力。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局地有阵雨，气温21至2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3至27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7至19度，其他地区19至23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省委专题调度会，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不断巩固整治成果，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赢得群众认可。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关志欧指出，今年以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五督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得更紧更实。要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困难群众救助、拖欠农民工工资、养老服务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强化问题整治，加强建章立制，严惩蝇滩蚁腐，做到标本兼治、系统施治。要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化解制度，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拓展。要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工作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优化提升12345热线服务，加强诉求办理情况跟踪问效，让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关志欧强调，要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狠抓落实的工作作风，提倡马上办、钉钉子，确保各项整治抓一件成一件。要持续深入落实为基层服务包保工作机制，推动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主动沉到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要坚持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加强明察暗访，靶向开展监督，对工作不力的地区和单位及时约谈提醒，严肃追责问责，确保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省领导侯锡敏、何良钧、鞠朝晖、盛月春、彭勇、陈平、胡亚波出席会议。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上午，宜昌至兴山高铁开通运营活动在兴山站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讲话，并宣布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宜昌至兴山高铁是国家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补齐鄂西高铁路网关键短板的重大项目。线路起自宜昌北站，终至兴山站，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将串联起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两条国家干线，武汉至重庆高铁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以内。李殿勋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宜昌至兴山高铁开通运营表示祝贺，向国铁集团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给予湖北的关心支持，以及各参建单位和广大建设者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宜兴高铁开通运营，一是历史性打通了广豫武汉大都市圈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高铁大通道，二是高质量构筑了湖北省内汉湘宜高铁小循环，是湖北高铁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省人民，特别是沿线人民盼望已久的一件喜事。希望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以此为契机，一是坚持以多市联运为核心，加快构建湖北对内成环、对外成米的立体交通网络和国内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辐射最广的现代物流体系，加快打造新时代的九州通衢，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二是坚持依托立体化网络型交通运输体系，加速重构战场经济和路演经济新生态，重塑现代交通运输商业模式，为推动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有效的支撑。三是坚持新需求牵引新供给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双重逻辑，切合铁水供空等各类出行解决方式的具体实际，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在途服务，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国铁集团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田威、副省长黎东辉出席活动。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我省随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度第四次全体会议，部署贯彻落实措施。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更加科学务实做好全省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尤其是对安全感的特别关切。李殿勋强调，当前各领域安全生产存量风险尚未出清，增量风险仍在出现，不同类型风险交织叠加，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艰巨，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也要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特别要聚焦交通、消防、文旅、危化、建筑、工矿等重点领域，拉网式全覆盖开展排查整治，努力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二要持续强化监管执法，对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严格一案双罚、行刑衔接等措施，加大监管执法和处罚力度，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三要推进长短结合、标本兼治，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不断提升企业安全生产能力和政府安全监管效能，不断提升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四要夯实安全生产社会基础，大力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和应急救援演练，加快探索构建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群众自治和群防群治为基础、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的现代社会大安全治理格局。五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进一步压实党政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个人防护责任，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见到实效，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秉持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统筹做好安全生产监管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统筹做好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各项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互促共进，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营造良好环境。省领导黎东辉、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在主分会场参加会议。
2: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省政协全面从严治党。孙伟强调，要聚焦提升开放能级平台，深化对外经贸合作等重点工作，积极建言资政，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积极助力湖北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工作，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在广泛凝心聚力上下功夫，在服务中心大局上下功夫，在提升作风能力上下功夫。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月华、王兴瑜、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昨天，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让沪渝蓉沿江高铁与郑渝高铁牵手，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湖北台记者李慧、宋杰报道。
3: 宜兴高铁起自沪渝蓉沿江高铁宜昌北站，经宜昌宜陵区进入兴山县，接入郑渝高铁兴山站。开通之后，兴山到宜昌最快只要30分钟，兴山至武汉最快1小时40分钟，比过去压缩至少1小时。同时，宜兴高铁把鄂西高铁网从一条线织成一个环，形成兴山、宜昌、荆门、襄阳、神农架、兴山的环线，串联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恩施大峡谷等7处世界级旅游景区。兴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芳芳：
4: 我们将主动加强与宜昌、神农架、襄阳等地的文旅协作，精准对接高铁客流，推出高铁加景区加酒店联票，全力将兴山建成鄂西环线重要文旅集散地。
3: 在全国高铁版图上，宜兴高铁是连接郑渝高铁、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联络线，两条国家级干线自此从平行走向交汇，串联起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可达。开通后，鄂西的中药材、生态果蔬将通过高铁快运走向全国，损耗大大减少。武汉都市圈、成渝经济圈的产业人才流通更便捷，跨区商务洽谈、项目落地不再受山路阻隔。湖北军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宝增：
5: 我们集团公司在当阳和兴山有2个基地，在成都啊以及重庆啊有很多重要的客户，要高铁的开通会极大的便利客户啊实地到我们的企业的这个参访。
3: 铁丝院线站院副总工程师尚泽金：
6: 宜兴高铁开通释放了10000铁路的货运能力，也是沿江通道补短板的重要工程，推动三大城市圈互联互通的关键性工程。
2: 北京时间9月25号，2026年度沃尔夫冈基斯林物种保护国际奖在美国揭晓，武汉白鳍豚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王丁获此荣誉，这也是该奖项自2022年设立以来中国人首次拿到这一奖项。湖北台记者谭思维、卞勇报道。
3: 记者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见到刚从美国载誉归来的王丁研究员，长途飞行疲惫还没褪去，人已经坐在办公室里继续打磨长江淡水豚类综合保护的学术报告。 在他眼中，这份国际奖项不属于个人，而是对中国长江生态保护成果的认可。
7: 这是对我们团队的一种鼓励，一种奖励。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点是对我们国家过去这些年来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国际社会也给予了一个充分的肯定。
3: 68岁的王丁一聊起江豚，话就停不下来。作为水生生物学家，他和长江豚类打交道已经40多年，从白鳍豚奇迹的守护故事到如今江豚逐浪重现长江，他带着团队搭建起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综合保护体系，在湖北长江天鹅洲故道等多个天然水域建成了迁地保护和野化放归群体，实现全球首例人工饲养长江江豚的成功繁育，为濒危淡水豚保护摸索出中国方案。
7: 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一个迁地保护网络，里面有160头左右的这个长江江豚，每年有15头以上的这个长江江豚出生。
3: 数十年跨部门协同保护之下，2025年长江江豚全流域专项科考结果显示，江豚自然种群最新数量为1426头，较2017年增长超40%，种群回升，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7: 长江江豚它作为一个指示生物，它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的健康状况是代表了整个长江。我们已经利用我们所获得的经验，包括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设备，在帮助东南亚国家的淡水豚的保护行动。
1: 如何激发老牌开发区的新活力？建区35年的实验经开区推出改革拨减核三招，推动力量向一线集中，服务向企业聚焦，空间向产业拓展。湖北台记者赵龙文、夏小青、陈晕报道。
8: 在实验精密新动力科技生产车间、新能源零部件扩能项目正加紧推进，2月开工，8月主体完工，9月23号投产。
2: 实验精密新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联项目经理李双云：
9: 从立项、评审、开工到验收，全程都有人帮我们代办。项目施工许可这一项，原来得30多天，现在只需要3个工作日就办下来了。
8: 全程代办落在项目服务专员曹新月身上。改革前，他主要负责社会事务，如今每天围着项目转，跟着企业跑。
10: 以前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各类内部协调上，改革之后工作节奏更快，但也特别充实。
8: 岗位转向项目服务一线，正是改革第一招拨带来的直接变化。30多年来，实验经开区集聚上千家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内设机构越设越细，职能交叉，边界模糊，一度被社会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改革将教育、卫生健康等5个领域、36类共121项社会事务整体移交毛建区，实现轻装上阵。社会事务拨出去，内部机构也要顺起来。按照相近领域一个部门管原则，实验经开24个内设机构精简至8个，这是改革的第二招减。随后梳理126项全责清单，经济部门占比升至73%，同时承接23项市级审批权限，推动项目快批快办。
2: 实验经开区政务服务局局长王俊：
11: 我们整合相关审批力量，组建了企业、项目、环保3个管家队伍，一对一包联重点企业和项目，为企业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8: 新机制让新项目落得下、建得快。今年新招引的蒙强实业商用车新能源车架项目，总投资1.5亿元，落地后水电气路等配套由园区统筹解决，投产后可补齐商用车底盘零部件产业链。
2: 湖北省蒙强科技智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秦峰：
12: 水电气这些事儿也不用我们一家一家的跑了，他们内部协调一步到位，让我们对明年的项目建成投产特别有信心。
8: 项目落得快，还得有空间装得下。那么改革的第三招来了，核。实验经开区产业基础厚实，但发展空间有限。毗邻的丹江口市六里坪工业园有土地资源，过去却难以统筹。改革后，两地探索一区两园，共建5000亩现代专用车产业园。 主园区负责规划建设运营，引入国资公司市场化运作，分园区负责拆迁征地，核心指标按约定比例分成，从各算各账变为共同招商。目前600亩园区已初具规模，5家专用车企业落户。
13: 实验展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罗清峰
14: 同时设立了汽车产业链投资基金，用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上下游企业的培育，预计3年内共建园区的产值将突破50亿元。
8: 从剥离社会事务到精简内设机构，再到跨区整合资源，实验经开区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区电动汽车出口增长34.6%，出口19643台。
13: 实验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龚柏林：
15: 改革1年多来，最振奋的就是干部精神状态的转变，大量力量投放到经济主战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管委会加公司的改革，奋力冲刺全国国家级经开区第一方阵。
2: 秋季开学以来，湖北各高校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新生入学教育全过程，通过多种形式引导青年学子筑牢思想和行为双重防线。湖北台记者肖雅文、汪家瑞报道。军训是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之一，在武汉轻工大学，大一新生在军训会操中迎来开学典礼，队列、匕首操、联合战术演练等科目汇报，尽显当代大学生风采。武汉轻工大学机械学院学生李奥奇：
16: 我会动用我自己的知识储备，积极地去传播这些正能量的国防储备还有宪法知识宣传。
8: 学校将国防教育与安全技能实操有机融入军训过程，让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实践中深深扎根于同学们的心中。武汉轻工大学校长汪海波：
17: 国防安全教育不仅仅是让同学们树牢爱国主义精神，常态化的注入国防的这种相关要求，也是锻炼学生的品质和意志，包括在各种实操和安全防护方面的这种提高意识都有很好的帮助。
8: 结合专业特色，推动国家安全教育与学科学习相融合，在华中农业大学，国家安全教育展面向新生开放，围绕种质资源安全、生物安全等内容，让学生在观展中感悟国家安全与专业学习紧密相连。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学生刘良玉：
18: 我们培育的这个品种中的每一条序列都有可能与国家的种质资源安全联系在一起，我会严格按照实验流程登记每一个试剂，保护好每一个样本。
8: 聚焦新型风险，推动安全教育融入日常，华中科技大学邀请专家开设专题讲座，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分析当前安全新挑战，教会学生识别防范窃密行为。湖北师范大学把安全教育融入主题班会，结合数字化时代特点，普及新型网络安全知识。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康博仁：
19: 我们既要带领学生学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更要引导青年把个人成长融入到国家的安全大局，争做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昨天上午，2026金山网球公开赛开赛，134名职业选手参加比赛。湖北台记者李成汉报道。
8: 这是全国县域唯一的男女合办国际职业网球赛事，今年是第2届，由 WTA 125和 ATP 100组成，设女单、女双、男单、男双4个组别，吸引了18个国家和地区的134名职业选手参赛，赛期9天。西班牙名将马内罗、法国名将佩里尔卡领衔男女单打，拥有7座大满贯双打冠军头衔的梅拉德诺维奇首次亮相金山。2026金山网球公开赛赛事总监孙磊：
20: 今年的赛事整体移植提档升级后的金山国际网球中心，新建的9片国际赛事标准网球场，中央球场与外围球场均带顶棚，实现比赛风雨无阻。
8: 赛事期间，金网嘉年华、金网音乐季同步上演，百万金网消费券全程发放，观众凭赛事票根可在金门百家金网联盟商家享受餐饮、住宿、购物、景区游览等专属优惠。
2: 27号，京上至湖北，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完成投运后首次体检。湖北台记者徐维义报道。
3: 该工程是全国首条深入川藏高原腹地的特高压线路，起于金沙江上游，途经西藏、四川、重庆、湖北，全长近1900公里，每年可为湖北输送清洁电能近400亿千瓦时。这次体检为期15天，重点对湖北境内全线输电线路和特高压永兴换流站进行检修。国网湖北直流公司特高压永兴换流站站长田中：
0: 完成换流站例行检修项目973项，消削项目146项，隐患治理项目10项，保障换流站长期安全稳定运行。
3: 这次体检特意抢在国庆节前完成，122名检修人员组成10多个班组，对湖北境内的203基杆塔和161档重要区段开展了灯杆走线检查和智能设备升级，大幅提升了线路智能化运维水平，将为华中地区持续提供强有力的清洁能源支撑。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1: 一组短消息，昨天在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无悬念夺冠，继双人项目后实现集体项目6连冠。湖北选手徐慧妍随队拿下个人第二金。跳水男子一米板决赛，湖北运动员王宗源凭借绝对优势摘金，斩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金。截至目前，

0: 今年的出口成绩单中，载人汽车高端化、货运车辆刚需化、特殊用途车辆定制化三大特征愈发明显。
1: 27号，中欧班列武汉东风专列发车，满载东风整车及零部件驶向白俄罗斯沙巴内。这是中欧班列武汉为东风汽车开行的首趟门对门综合物流服务。
0: 国产化电子架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昨天在宜昌举行。东土科技研发的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亮相，破解底层技术路线分散、关键通信协议依赖国外标准等痛点。
1: 昨天，引江补汉工程江汉神农号应研掘进机顺利始发，为全线第9台应研掘进机。目前工程组隧洞累计掘进已超过38公里。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6: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各位早安，我是雪岩。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宜兴高铁昨天正式开通运营，鄂西高铁环线正式画圆，兴山到宜昌半小时直达，武汉到重庆跑近4小时朋友圈。
9: 国庆假期长线游热度高，记者探访哪些目的地最受欢迎。
10: 楚超常规赛收官，8强席位全部诞生。
9: 学生考不好，老师需要自费参加培训回炉，广西一教师遭遇引发热议。焦点观察，业务提升缘何变味儿。
10: 国际方面，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是没有放弃外交途径。
9: 以色列被曝在哈马斯突袭前多次无视埃及预警。
1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昨天上午，

0: 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据了解，宜兴高铁是国家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补齐鄂西高铁路网关键短板的重大项目。线路起自宜昌北站终至兴山站，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将串联起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两条国家干线。武汉至重庆高铁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以内。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1: 上午9:58，高6889次列车准时从兴山站出发，这是宜兴高铁发出的首趟列车。30分钟后，列车将抵达宜昌北站。陈女士是兴山人，经常在兴山和宜昌两地往返。她告诉记者，之前从兴山到宜昌走高速也得2个小时。高铁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大幅压缩。
2: 它对于我们兴山人的意义来说是非常大的。我们去办事的话，以前我们可能要当天去，可能当天还要在那里住宿，回不来。现在通了高铁的话，我们可以当天去，当天回。
1: 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全线穿越江汉平原边缘与鄂西武陵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4.4%，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线路控制性工程兴山东隧道除高埋深、软岩大变形外，还叠加了岩溶、断层破碎带、高瓦斯、高地温等不良地质因素，给设计施工带来极大挑战。施工方依托肖明清院士领衔团队，攻克多重地质难题，确保工程如期完工。
3: 我们全线其他的路桥、隧道的工程基本上已经完工了，所有的工期全部卡在这个兴山东隧道，当时也是非常的焦急。但是最终我们还是通过不断的优化这个技术方案，把这个难题给攻克了。我在这个宜兴高铁整整艰苦奋斗了6年，这个高铁能够开通，我的心情还是非常高兴的。
1: 宜兴高铁通车后，与现有的郑渝高铁襄阳经神农架至兴山段、沪渝蓉沿江高铁宜昌至荆门段、湖南高铁襄阳至荆门段四段高铁拼接成环，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鄂西高铁环线正式画圆。这条飞驰在群山间的高铁线将襄阳、神农架、兴山、宜昌、荆门等地的优质文旅资源、产业形态串珠成链，加速各类资源急剧流转。
4: 宜兴高铁开通以后呢，打破了我们的山货养在深闺人未知的这样一个局面，让我们的这个土特产链接到全国这个大市场，山货和城里人实现了一个双向奔赴。
5: 过去游客来兴山大多是来自宜昌周边，以自驾为主，客源半径十分有限。等宜兴高铁开通后，武汉、重庆的游客最快2个多小时就能到兴山站，相信会迎来更多的游客。
1: 从全国路网来看，宜兴高铁虽然不长，但它的建成形成了沪渝蓉沿江高铁与郑渝高铁间的便捷通路，补齐了沪渝蓉沿江高铁高标准动车组绕行襄阳的短板。通车后，武汉至重庆两地通行时间最快从4小时56分压缩到3小时54分，进一步加强了成渝地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间的互联互通。
6: 在我们这个项目开通之前啊，从武汉到重庆其实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呢就是汉石绕襄阳，但是这条线路呢需要绕行100多公里，然后另一条线路呢就是到了宜昌之后要走既有的宜万铁路。宜万铁路呢它的技术标准是比较低的，设计时速是120到160公里。等我们这个项目建成，其实既解决了我们绕行的问题，又解决了技术标准比较低的问题，所以他说是我们沿江通道中最重要的也是补短板的工程。
7: 嗯，真的，大家以后去重庆玩就方便了。铁四院线站院副总工程师、宜兴高铁项目总体设计负责人尚泽金表示，宜兴高铁不只是拉近城市之间的施工距离，更是打通鄂西文旅资源的黄金走廊。项目有效串联三峡大坝、昭君故里、神农架等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扩大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及湖北省一江两山的辐射范围，对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0: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客运部副主任马荣介绍，通过这条高铁呢，三峡雄姿、昭君文脉、神农架原始生态，还有襄阳古城的风韵，将共同组成覆盖山水城文的世界级文旅产品矩阵。过去需要辗转多段车程才能走完的鄂西精品线路，现在坐着高铁半天就可以畅行直达，欢迎大家乘高铁到鄂西来。
7: 同样在昨天， 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哈尔高铁三条高铁线路也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多地也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来听央视的报道。
8: 这里是北京西站的17号站台，在我身后的高3935次列车，就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出京方向的首趟列车。一会儿呀，它将从这里出发，一路南下，直达安徽的合肥。全程的运行时间是5小时40分钟。
0: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大通道的核心一段，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熊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9: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最多安排开行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熊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短的运行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0: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后，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任丘、肃宁、河间、深州等10多个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在黑龙江，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伊春西站成为目前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绥化、伊春正式接入全国高铁网，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进一步扩容。在陕西，西渝高铁西安至西康段正式通车，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最快仅需45分钟。
10: 从南北主干线补链强网到东北滨江路网扩容，从秦岭内外互联互通到长江流域通道优化，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推动区域发展从点轴走向网络。
0: 专家表示，一批新通高铁的县市是这次开通最大的增量。
11: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改善提升沿线交通出行条件，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国庆假期将至，铁路售票进入高峰期，不少网民没有抢到车票，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那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面就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于铁路制服的博主，声称在12306的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消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引发了关注。
7: 对此，12306客服表示，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频繁发信息就能够候补到票的说法，这是完全错误的。候补兑现仅以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为准，同时呢，12306从来没有和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所谓的什么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等额外收费，所以大家购票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只有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
0: 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了3个工作日，超长的假期点燃了出游热情。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大家都会选择去哪里玩呢？我们来听湖北台新闻360节目的报道。
1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日至10月7日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 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13: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12: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渐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14: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代售。
15: 九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16: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15: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17: 小心，我来帮您。
16: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1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知音湖北，足梦飞扬，楚超来啦！
7: 关注下楚超，上周日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大战，武汉华工科技队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武汉队凭借开场闪电进球拿下胜利，以常规赛第一的身份挺进淘汰赛，至此八强席位也已经全部确定。来听报道。
1: 当天的比赛是本届楚超常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虽然黄冈祥云队已经无缘八强席位，但丝毫不影响球迷的热情。比赛还没打响，看台上就坐满了远道而来的支持者，既有专门从黄冈赶来的球迷，还有黄石的球迷协会，大家齐聚现场为黄冈队呐喊助威。
20: 孩子也很喜欢足球，所以带他过来看啊，输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体育精神
21: 啊。因为我们跟黄冈都属于是二东四兄弟，希望在主场的常规赛最后一场，黄冈队踢出自己的水平、自己的斗志和风格。黄冈加油！
1: 比赛开始后，凭借姚子阳在开场5分钟的闪电进球，武汉华工科技队最终以1-0击败黄冈队，赛事八强随之诞生，分别为武汉队、宜昌队、黄石队、荆州队、襄阳队、咸宁队、孝感队、荆门队。首届楚超汇聚全省17市州代表队参赛，自4月揭幕以来，100余场赛事在各地轮番上演，掀起了全省足球热潮。一场收官战既是常规赛的终点，也是各支队伍总结得失、蓄力未来的起点。
22: 球队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队伍，然后因为我们高二高三的学生比较多，占队伍的大概接近50%了。他们有冲劲，但是他们有时候不冷静。明年肯定是想召回一些黄冈级的职业退役球员来加强我们整体的实力。
23: 对，年轻有拼劲，都需要这种比赛的积累一些经验，我们可能会还要更多的融合这个计算术的打法。
1: 据了解，楚超淘汰赛将于10月到11月开展，1/4决赛采取单回合淘汰制，1/2决赛采取双回合淘汰制。根据赛制，常规赛排名第一的武汉队将在淘汰赛中客场挑战排名第8的荆门队。
1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眼下 AI 短剧越来越火，不少创作者借助 AI 工具制作微短剧。 但是 AI 辅助生成的短剧是否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呢？近日，武汉市江岸区法院审结了我省首例 AI 短剧侵权案例，为这一新兴业态提供了司法裁判参考。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1: 2026年初，某微短剧制作运营公司借助 AI 辅助创作出一部47集微短剧，总时长约1小时，并已在国家广电总局完成备案。然而，剧集上线仅1天，公司便发现另一家企业运营的视频号未经任何授权将整部短剧全部搬运，还篡改剧名、植入广告赚取收益。创作方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法庭。
2: 这个案子里面，因为被告他还加了这个广告植入嘛，那我们认为这个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侵权的情节。经过审理，对于原告视频的内容是否属于作品，我们进行了一个认定。前期的这个剧本的撰写，到中期的这个画面的生成，再到后期的这个剪辑，创作人员深度参与的，它并不是一个 AI 机械生成的一个结果，它是经过了创作人员的选择和安排，体现了创作人员的个性化的审美啊、艺术素养。我们综合这些情况呢，我们认为这个短剧内容还是可以构成视听作品的。
1: 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未经许可直接搬运剧集、篡改剧名，并在视频中投放广告牟利，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于原被告均未举证证明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及权利使用费，依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法院结合案情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最终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合计2万元。该案一大亮点在于，法院酌定赔偿数额时将 AI 创作的特有成本纳入考量。
2: 普通的短剧制作的过程，它的成本主要在人力呀、这个拍摄这个过程。但是呢，像 AI 剧集的话，它可能它的一个重要的成本就是它的算力的支出，因为它可能要通过多次的生成才能生成出它想要的那个画面。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考虑，把它考虑到这个赔偿的数额里面去。
1: 随着 AI 技术普及， AI 短剧、 AI 图文等 AI GC 作品大量涌现，不少创作者担心自己的劳动成果遭盗播盗用。这起湖北首例 AI 短剧创作权侵权案也为 AI GC 新业态划定了司法红线。
2: 因为现在这个 AI 短剧也比较多，同类化的这个情况也比较严重。对于AI 短剧的创作者来说，在平常这个创作的过程中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创作过程，包括自己的这个提示词的内容、工作流以及发表的记录，在进行维权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
1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说一下吃饭啊，大家早上有没有把面包当早餐呢？有些朋友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随手放进冷藏室，但现在呢，社交平台又兴起一种说法，说面包啊放那个冷藏室啊不好啊，说老话最快应该放到冷冻室才是正解。也有网友说，以前啊买面包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我要买一批冻一批。
0: 很多人现在都发现是冷冻之后复热口感会更好啊。那在北京工作的李女士就告诉记者，她每周都会去面包店逛一逛，吐司、贝果、可颂各买几份，回家分装好之后就直接塞进冰箱的冷冻室，每天早上就拿一份出来复热，5分钟搞定早餐，比路边摊还省时还要干净。
7: 除了自己冻面包，现在也有不少专门出售冷冻面包的店铺。以前不是冷冻主要是冻个包子、冻个馒头，现在呢直接卖冷冻面包，还鼓励消费者一次囤购，甚至直接把囤字就印在包装袋上，比如说1元的牛角包、2.9块的恰巴塔。这是什么？
0: 恰巴塔就是一种挺好做也还挺好吃，像馍一样的这种西式面点，
7: 可能比较有嚼劲是吧？
0: 对，
7: 3.9块的蒜香法棍。多数面包单品的价格呢是压到了个位数，然后冻起来说保质期可以长达6个月，所以不少消费者一次还真能选购10几种。
0: 那面包在20到25度的常温、1到4度的冷藏和零下18度的冷冻存放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会的专家组成员刘少伟介绍啊，面包会在常温状态下口感较好，但是必须马上吃完，否则到第二天就可能会发硬。花式面包呢还容易发霉，冷藏能够抑制霉菌的生长，延长保质期，但是4度左右它是淀粉回升最快的一个温度区间，是非常影响口感的。 那什么叫淀粉回升呢？就是说这个面包的水分呢，从淀粉内部吸出了，这个面包就会变干变硬，还会掉渣。
7: 嗯，那就又难看又难吃。
0: 对，
7: 相比之下呢，把它扔到冷冻，-18°C，几乎会让淀粉的老化进程停止，面包中的水分会形成细小的冰晶，淀粉分子运动变慢，老化反应会被有效延缓。所以业内人士说，只要密封的好，面包冷冻保存个一两个月，复热以后是能够恢复大部分口感的。
0: 那面包在短时间的冷冻之后，其所含的宏量营养素，比如说蛋白质、脂肪、淀粉，它们的变化是非常小的，主要呢是 B 族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会有一定的损失。短暂冷冻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安全性相对是有保障的，但它也不等于绝对安全。刘少伟就介绍，自行冷冻的无馅的吐司、贝果等等，保存一两个月就可以了，最长不要超过三个月。购买的成品冷冻面包呢，最好在保质期之内使用完毕。
7: 另一方面也提示大家，这个-18°C只是抑制细菌繁殖，它不能杀死细菌霉菌。如果说包装破损了，还有反复开关冰箱导致温度波动的话，微生物还是可能活着的。另一方面，冷冻时间过长的话，那面包里的那个脂肪会缓慢氧化啊，我们武汉人叫咯咯凉，
0: 咯咯凉，
7: 产生那个咖喱味啊。这个蛋白质也会分解，淀粉会继续老化。
0: 嗯，而且这是分情况的。刘少伟表示呢，不含馅的吐司、贝果相对适合冷冻，像含奶油、肉类等馅料的面包，最好是能够及时的吃掉。如果冷冻之后复热呢，馅料可能会出现分层、出水等等的问题，让口感大打折扣。冻之前分装的时候，尽量排出袋子里边的空气，密封之后放入冷冻室的深处，远离冰箱门口，以减少温度的波动。复热的时候无需解冻，以免让面包变软发黏。吐司、贝果等等呢，建议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复热，200°C左右的温度烘烤5到8分钟。可颂等等含油脂多的，建议用空气炸锅在170到180°C的这种温度之下加热4到6分钟。如果用微波炉加热的话，它容易导致水分大量的流失，面包就会变硬，是不推荐的。
7: 嗯，所以这个刚才有网友问怎么复热啊？
0: 嗯，
7: 最好是用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
1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今天说这事儿呢，还是跟烘焙食品有关，说的是蛋挞啊。多名消费者吐槽说，鲍师傅旗下的那个超长蛋挞全是皮儿，没有叶，说踩雷了。9月28号，鲍师傅官方客服告诉记者，品牌已经关注到消费者反馈，并向相关负责人进行上报，后续会和制作师傅对接，持续优化产品。
0: 嗯，公开信息显示，鲍师傅超长蛋挞于9月20号上线，长度约60厘米。啊，非常非常长的一条，我在现场看到过啊，还挺唬人。抖音商家数据显示，鲍师傅超长蛋挞的零售价是18.9元一个，截至9月28号，该产品已经售出超过70万份了。
7: 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也晒了不少自己买的这个超长的蛋挞，有消费者点赞说这玩意儿便宜好玩，适合送人，但是也有很多消费者吐槽说，咬开以后啊，里面都是大面积的空洞的酥皮结构，那个馅儿只有薄薄一层。还有消费者说，又干又难吃，简直是智商税。
0: 9月28号，鲍师傅的官方客服告诉记者，超长蛋挞并非所有门店都售卖，还要看具体的门店情况。对于制作工艺呢，其称是全国各门店标准一致。新品上线时，会有专门的制作师傅到门店来进行教学。
7: 嗯，这超长蛋挞是今年烘焙赛道的爆火单品。抖音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19号，超长蛋挞相关热点在榜曝光量突破了10亿，相关团购累计支付GMV突破了1亿元，近7天消费者购买的搜索频次高达1880万。但是呢，千万别把消费者啊这个随便忽悠了。
19: 听到更大的世界，
3: 更大的世界，
19: 焦点导航，
3: 焦点导航，
7: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9月28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司法保护服务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意见，提出将优质审判资源向武汉、光谷等重点区域集聚，构建由点及面梯次延展的全省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据武汉海关统计，今年一月至八月，全省汽车含底盘出口总值达228.9亿元，同比增长68.6%。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出口成绩单中，载人汽车高端化、货运车辆刚需化、特殊用途车辆定制化三大特征愈发鲜明。
7: 9月28号，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男子1米跳板决赛打响，最终湖北运动员王宗源夺冠，获得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金。
0: 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7: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
0: 工信部等七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
7: 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
0: 商务部28号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7: 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10月1号，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度以上高温天气。
7: 28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案例。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7: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7: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2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7: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5: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6: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
25: 嗯，
26: 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准字号的中药。
25: 对，
26: 里面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25: 嗯，
26: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5: 嗯，
26: 每天、啊、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25: 对，
26: 一己多病呢、啊、获得健康了。
25: 嗯，
26: 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寻求啊服用方法。
25: 嗯，
26: 李安呐、啊，
25: 嗯，
26: 现在呀、啊，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25: 对，
26: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
25: 嗯，
26: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25: 对。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7: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8: 啊陈主任
27: 你好啊。
28: 啊好你好，今天讲说的话在我们三毛跟婆婆拿了2个疗程的药来
27: 现在孵了多长时间了？效果怎么样啊，爹爹？
28: 两两只孵了可以，还有三活没孵完，两个手麻木。
27: 嗯，
28: 其实很有效，拉球十米有效。
27: 老伴是脚手麻木啊？
28: 左两个手麻木，站他都拿不起东西，疼。现在去了这个林子家了，他现在不麻了。这个药其实很有效，我们。